0: 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九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5: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4: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6: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7: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三、二、一，节目开始。

0: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0: 松花湖晚风清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0: 延边洲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0: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林经济广播《老有才了》十一特别节目《锦绣吉林》。

礼赞国庆，金秋十月举国欢腾，我们用歌声诵读向伟大祖国送上最真挚的祝福。今天我们的节目设置呢，有这样的几个板块，欢乐猜猜猜，才艺展示，祝福留言板，还有 K 歌大比拼，欢迎大家的参与。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第一个环节，欢乐猜猜猜，给大家播放一段歌曲的片段，请听。

怎么样，猜到了吗？这首歌呢，就是家喻户晓的爱国主义经典歌曲《我的祖国》，由郭兰英原唱，是电影《上甘岭》的插曲。这首歌道出了志愿军战士对祖国家乡无限热爱，歌词真挚动人。当年乔羽接到创作任务，要写出一首能够长盛不衰的主题曲，苦思时日，回忆起长江两岸翻白水清、稻花飘香的壮阔景致，写下了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乔羽说，这条大河不特指哪一条河，它是每一个人记忆里家乡的那条河，凝聚起亿万中华儿女的家国乡愁。下面一起来听听我们歌友的版本，由长春老年大学王小平带来的《我的祖国》。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
0: 约。国庆有约。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 FM95.3 兆赫中波846千赫吉林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老有才了特别节目《锦绣吉林礼赞国庆》，动人的歌声诉说家国情怀。接下来进入到才艺展示板块，来听咱们听友带来的精彩表演。刘三姐和繁荣的歌曲《灯火里的中国》，老马识途和冰川美朵的朗诵作品《祖国颂》，还有来自于严丽萍的金歌《故乡是北京》，一起来欣赏。

0: 祖国颂，作者张本生，制作小云，合颂老马识途。
1: 冰川每朵，
0: 母亲赐予我血肉，祖国给予我骨骼，从此我与东方巨龙骨肉相融，从此我与中华文明血脉相承。我爱你，祖国，我爱你，母亲。
1: 啊，我的祖国，母亲，当我呱呱坠地，我注定就是龙的传人。我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是华夏大地给予的福祉。我吸吮的每一口乳汁，都是长江黄河的甘露。
0: 啊，我的祖国，大禹治水的功绩，让祖国大地肥沃富饶。秦皇汉武的铁马金戈，历练了中华的铁骨铮铮。唐朝盛世，丰富了磅礴的诗意；宋代美景，婉约了风花雪月的词魂。甲骨文、方块字、造纸术、指南针，这些发明让中华文明震撼世界。古长城、兵马俑、地震仪、赵州桥，至今仍在东方熠熠生辉。
1: 祖国啊，你是我一生的挚爱，我爱《诗经》里诗歌的瑰丽真情，我爱《满江红》里赤子的爱国之心，我更爱《四库全书》，那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
0: 祖国，我的祖国，你是圆明园的屈辱悲愤，至今在我心中隐隐作痛。你是八达岭上的烽火硝烟，回应着中华儿女的赤诚。你是戈壁草原上的骏马雄鹰，拥有辽阔的山河天空。你是高耸的珠穆朗玛峰，有着穿越云霄的豪迈。你是奔腾的长江黄河，诉说着中华民族的源远流长。
1: 祖国啊，我的祖国，我该用怎样的语言向您倾诉？贫穷已不再是我们身上的标志，东亚病夫的残弱已无踪影。卫星上天，嫦娥升空，潜艇下海，航母远增，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进步，民族团结，中华大地生机勃勃，神州万里一片祥和。
0: 祖国啊，祖国，你已是一条腾飞而起的巨龙。
1: 祖国啊，母亲，您已是世界崛起的一座高峰。
2: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3: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2: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 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3: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2: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3: 山有诗意，
2: 金秋正当时。
3: 金色吉林，国庆有。
2: 国庆有。

0: 总有一些声音藏在记忆深处，
1: 那是我们的故事，是青春，是奋斗，是永不褪色的流金岁月。
0: 现在我们为您准备好了麦克风，
1: 老有才了，您好，老宝贝，
0: 讲述您的故事，分享您的才艺，找回那份共同的感动。
1: 报名电话0431-8581-5377，我们期待您的声音。
2: 今天的你好老宝贝儿带大家认识的是李金玲，笔名静待流年，长春人，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多年来创作诗歌散文，多次在报刊网络平台发表并获奖啊，他呢也是我们吉林经济广播彩虹银铃诗社朗诵表演部的部长。那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他的原创诗歌祝福祖国。
3: 祝福祖国，作者静待流年，诵读静待流年。金风送来20大的消息，我听到南海的波涛传来动人心弦的歌曲，我看到北疆的白桦林跃动着优美的舞姿，我感受到昨夜未眠的心跳汇成了同一个旋律。祖国，祝福你！祖国，祝福你！你用黄河的浩瀚打造中国百年的传奇，你用珠穆朗玛的巍峨耸起中国龙的骨气，你是我的骄傲，在中国，在世界各地，祖国，祝福你！你把我千年的天问用天地人三才的巨力告诉世界，是盘古开天的睿智，是女娲补天的采石，铸就了镰刀锤头的刚毅，在南湖红船，在天安门城楼，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大庆油田，在抗击疫情的前沿，在地头田间。祖国，祝福你！我是你大山里的孩子，我是你犁耕下的沃土，我是你飞奔列车路基上的基石，我是你麦浪翻滚的繁衍生息。你用长江的血脉滋养我，你用长城的威严护佑我。无论走到哪里，无论何时何地，从面对党旗握紧拳头。

0: 头的那一刻，你是我笃定的信念，你是我百年羔羊的旗帜。祖国，祝福你，你是我续写千年的长诗。从人之初，性本善开始，你让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警句世代相传，生生不息。你以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美德，实现了共生共荣、一带一路的最终目的，蕴含千年的文明，注定了泱泱大国今天的崛起，百年求索的意志，注定了下一个百年的豪气，放飞百年梦想，奠定千秋宏基。祝福你，我的祖国，祖国，祝福你。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舟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3: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老有才了十一特别节目锦绣吉林礼赞国庆。今天的第二位老宝贝儿是来自于吉林经济广播彩虹银铃诗社创作部的朱玉文，为大家带来的作品是朗诵中国。
4: 你从哪里来？为何如长风漫卷，如长河浩瀚？
5: 你到哪里去？为何润泽如细雨，打马越千山？
6: 你将智慧的象形文字从母体中分娩，
7: 你将中华上下5000年的瑰宝在日月星辰中提炼。
4: 自从伏羲氏的亡古之歌，
5: 自从神农氏的扶犁吟唱，
7: 自从长江奔出的第一声咆哮，
6: 自从唐诗宋词冲破的第一个拂晓，
4: 你在龟甲和兽骨上种下泱泱禾苗，
5: 你是秦皇汉武独领的风骚，
6: 你踏着古庆中宵的足韵，沿着诗经的漫漫古道，
7: 传颂着华夏文明的盛世长歌，讴歌着丝绸之路延绵千年的硕果。
4: 960万平方公里，56个民族，14亿人口啊！
5: 从长白山脉到世界屋脊，
7: 从南疆到北国，从党旗军旗到少先队旗，用同一个声音
8: 朗诵中国。
7: 这是孩子对母亲的讴歌，
4: 这是一带一路奏响的世界之歌，
7: 这是全民小康唱起的幸福之歌，
5: 这是跨越百年的骄傲之歌，
8: 朗诵中国。
4: 你用锤头和镰刀把3座大山夷平，
6: 你以南湖红船的星火照亮百年征程，
5: 你用科技兴国的力量驾驭海底蛟龙，
7: 你以2弹1星的精神点亮盛世星空，
8: 朗诵中国。
4: 你玉星河逐梦九霄，你探深海志在远方，
5: 你以数字经纬织就时代

0: 盛况，你用科创伟力续写二十大雄伟华章。
1: 中国，你展高铁雄风，驰骋世界。
2: 中国，你凝量子锋芒，闪耀盛世东方。
1: 中国，以九三的雄姿，铸就铁血气魄。
2: 中国，你泱泱风骨，屹立在天地中央。
1: 朗诵中国，震撼世界，
2: 震撼世界，
1: 朗诵中国，
2: 震撼世界，
1: 朗诵

0: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0: 松花湖晚风清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0: 延边洲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0: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2: 微信公众平台很多朋友发过来了国庆的祝福，一起来聆听一下。雨后彩虹说，旭日祥云，各地敬盛，春风化雨，万物峥嵘，祝祖国生日快乐。一帆风顺说，国强则民强，国富则民富，国家昌盛则民族亦昌盛，祝福祖国日益强大，生日快乐。万事如意说，祝我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万古长青，长治久安，国泰民安。文艺老人说，国庆节祝福祖国屹立不倒，祖国之花永不凋谢，祖国之水万古长流，想听延安颂。感谢主持人。平安喜乐说，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我，让我们共同祝福祖国国兴家和。听友红苹果他说，牡丹向阳繁昌盛，雄鹰鸾鸟无锦荣，问君花开为谁红，举世无双中国龙，国庆节快乐，祝大家国庆快乐，阖家欢乐，老友才的节目越办越好。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金色吉林，
1: 国庆有约。
2: 好了，朋友们，来到了本期的 K 歌大比拼的这个环节。本期呢 PK 的曲目是《我和我的祖国》，先来欣赏原创的片段。

好的，朋友们，节目展播前三位投稿听友的演唱分别是赵杰飞、苏甜甜和崔瑜，欢迎大家在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来投票，票数最高的听友当选本期的今日才人之星，依次来听他们的歌声。

像海河浪花一朵，浪是那海的池子，海是那浪的依托。每当大海在微笑，我就是小的漩涡，我分担着浪的忧愁，分享海。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
0: 国庆有约。
1: 秋风送爽，红叶飞舞迎国庆，金秋喜报，硕果累累迎国庆。再次的祝福大家国庆节快乐，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来关注老有才了节目，我是小乐，明天再见。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3: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3: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舟体验民俗，
3: 天上一轮月，
2: 人间万份情。
3: 调频九。

0: 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家家和美，岁。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它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手蹬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

0: 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不虚就是不服气，不虚就是不受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1: 无边如月，寿无疆，
2: 天无下雨，
3: 身强体健，
4: 百岁高天。
5: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5: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6: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那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有件很重要的事儿啊，我得和大家说一说了，那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医保报销的专项补贴呀，随时可能都要结束了。那一旦要是没了这个医保报销呢，您再想用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样的好药，这样的原研药，那您就得花5600块钱买一副药。现在呢，咱们拿着新农合医保本，或者是职工医保本，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啊，到现在为止呢，还能直接购买，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啊，所以大家伙呢得抓紧时间了啊！我再说一下我们的报名电话：400-690-1677，抢占名额。大家记住啊，补四虚不仅仅是补寿命，你四虚补得越早，就越能远离一些突发事件的发生。这不刚才啊，上节目之前嘛，我们楼下就发生了一件让人后怕的事儿。10年如1日坚守岗位的保安老赵，平时跟我见面还点头呢啊，那今早6点多钟上楼的时候，就毫无征兆的眼前发黑，直接从这个楼梯啊就滚下去了，当场昏迷。那同事啊赶紧就把他送到医院去抢救啊，结果就是面部这块缝了20多针嘛，整整一上午啊都没能苏醒。而导致他这次突然昏倒根本原因呢，哎，既不是低血糖，也不是什么意外的磕碰，最后给出一个明确的诊断，是突发性的脑供血不足急性发作，也叫小中风 TIA。 那可能很多人不理解呀，说这个脑供血不足多么普遍呢，也不咋严重啊，他怎么还会严重到摔伤昏迷呢？接下来呀，我要讲的内容咱们大家伙呢得静下心来啊，你听我讲完，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分钟我讲的呀都是保命的道理。哎，这不仅仅是为你自己呀，也是为了避免家人遭遇到意外啊，更是为了避免咱们子女呢在医院承受那些煎熬。说到脑供血不足啊，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啊它是无关紧要的小毛病，那对于20-30岁的人来讲，可能确实啊只是有点眩晕啊，头疼迷糊啊， 严重点的，有点这个恶心呕吐啊，吃点什么活血药啊，休息休息，这个脑供血不足可能就好了。但是对于40岁的人来说呢，如果你经常出现脑供血不足，就不是小毛病了，它可能会引发像血压升高啊，甚至是低血压的发生。那如果这个时候你不及时的去解决它，它就会往下发展啊，持续性的出现偏头痛、耳鸣啊，出现看东西事物不清，就为接下来的中风埋下隐患了。那如果说呀，到了50岁出现脑供血不足，那结果可就完全不一样了啊！大家别看说这个40岁和50岁不只差10岁吗？但是它的危害呀，却直接增加了75%。因为长时间的脑供血不足，很容易引发缺血性的脑中风。而且通过这么多年临床发现啊，在缺血性脑中风的患者当中，脑供血不足的人群竟然占比高达75%。也就是说，十个脑供血不足的人，等他到了50岁以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病情加重，其中75%的人，就是得有7.5%啊，会发生什么呢？发生缺血性的脑中风。那啥叫缺血性脑中风啊？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什么脑梗、腔梗、脑血栓。那脑中风有多么凶险还用我说吗？不用我说了，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那轻则呀，半边身子瘫痪啊，嘴角流口水，淌哈喇子，说话也说不清楚啊，走道呢还得拄着拐让人扶着。重的呢，卧床不起了，大小便失禁了，吃喝拉撒全得靠家人伺候了，哎，自己遭罪不说呀，还拖累老伴，拖累孩子，拖累家庭啊，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还有更为严重的，有的直接你像脑干的这种缺血，脑干又是出现缺血性中风，死亡率100%。可能很多人又有疑惑了，那为什么脑部缺血就这么容易诱发脑中风呢？哎，因为啊，我们的大脑呢就好比啊，像住在顶楼的居民，那你身体里边的血液像啥呢？就好比像这个自来水啊，那我们的血管啊就是那个自来水的输水管道啊，但是当种种原因呢，这个水上不去了，那你住在顶楼的居民是不是就没水喝了，最终渴坏了，渴死了啊？那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大脑长期缺血缺氧，供血不足只会说越来越严重。所以大家看啊，这个脑供血不足啊，它不是什么小毛病，就是脑梗的前兆，中风的隐患。而且长时间脑供血不足不但会引发脑中风啊，还有其他的，你像这个老年痴呆啊，西医研究发现，供给大脑的血液啊，就是在这个营养大脑的血液当中，它有一种物质叫什么，叫脑白质，它能主宰人的意识、思维、记忆。当一个人呢长时间脑供血不足，这个脑白质会发生变性，发生萎缩。这就好比啥呢，一个人长期饿肚子啊，营养不良，那我们的身体就慢慢的消瘦虚弱。当脑白质长期缺血缺氧，它就会出现退行性改变啊，出现脑白质变性，出现脑白质萎缩。你看所有的啊，老年痴呆患者、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在做这个脑 CT 的时候，无一例外啊，都有明显的脑萎缩。会出现什么症状呢？你比方说呀，记忆力减退，刚刚做的事儿转头就忘了，思维混乱啊，认知模糊，到了晚期甚至连家人都不认识了啊，生活就完全无法自理了。更为可怕的是啊，这种脑神经的损伤一般来讲呢是不可逆的，一旦发展成重度的老年痴呆、脑萎缩、帕金森啊，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病，再也没办法呢彻底恢复了。而且临床研究证实啊，脑供血不足的人这个认知衰退的速度要比咱们正常老年人要快2到3倍。也就是说，脑供血不足短短几年就可能从轻微的发展成重度的老年痴呆了。 那以上啊，我讲了这么多，那您还觉得脑供血不足是小事吗？它所带来的危害呀，每一样都是致命的。那说到这儿啊，不免有人还会问到啊，那孙主任，为什么小小的脑供血不足会带来脑中风，带来老年痴呆这么大的致命隐患呢？我告诉大家答案，其实它的核心根源就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啊，阴阳气血一步一步的亏虚导致的。我们体内的阴阳气血呢，就像推动身体运转给大脑供能的全套动力燃料一样，你这四样啊，缺哪样都不行。你就比如说气吧，气呀，它有推动的作用，就是推动血液往前走，它得有个动力啊。一旦这个气虚了，就跟这个水泵没电似的啊，压根就没劲儿说把这血液送在脑袋顶上去。所以你看很多脑供血不足的人啊，经常感觉脑袋昏沉沉的啊，浑身也紧邦邦的啊，坐着躺着都犯困，而且气和血啊又是不分家的。我们中医讲呢，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啊，你气血亏虚久了，阴阳也会出问题的。因为气虚呢，它会慢慢的耗掉我们体内的阳气，你血管没有温煦了，血液就走不动啊。而血虚呢，又会慢慢的耗干我们体内的阴液啊，这样导致血管神经又得不到滋养了，那血管就出现什么呢？干干巴巴，发硬变脆，就是我们讲的动脉硬化。这个时候你会出现很多症状了啊，比如说头晕啊，耳鸣啊，眼花啊，记忆力下降，偏头痛啊，可能会越来越严重。而且像高血压、高血脂啊，这个动脉硬化呀，短暂的脑缺血呀，冠心病啊，包括像这个心梗什么脑梗啊，可能随时来的啊。等到你阴阳气血大亏之后啊，等到你体内阳气不足，推不动血了，阴虚阳亏养不住脑髓了，那么脑中风啊，老年痴呆呀，说来就来，你挡你都挡不住啊。所以呢，大家伙啊，要想解决脑供血不足，彻底阻断脑供血不足引发的这一系列的严重后果啊，我们一定呢要把阴阳气血，把这四虚啊给它补好了，补足了。那说到四虚同补啊，咱们不得不提到国家专利补虚方，身为国字一号二代原研药，它是目前唯一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方剂。它和咱们市面上大家常见的啊那种普通的单一的药品完全不一样。你常见的你常吃的那些药呢，它只能补气啊，或者说只能补血，或者说只能补肾。可大家得知道啊，我们的人体的阴阳气血是紧紧相连的，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阴损及阳，阳损及阴啊。你只补气一，就像什么呢，像一个四轮车，你只拽一个轮子，那三个轮子还在这个泥沼当中陷着呢，所以这个车啊根本呢就拽不动，就运转不起来。那我们的身体同样的道理啊，这里边呢还有一点呢也容易被大家忽略，就是我们人体啊也像一个储水缸啊，那我们的肾经啊脑髓啊就是缸中的水，那我们的阴阳气血呢就是补充这个缸中水的源源不断的外边这个活水。如果这个储水缸缸底儿有一个漏洞啊，那你一边补水它那边一边在漏，我们的脑髓就永远永远的也补不满。所以要想血脉通畅，大脑不缺血，我们在补四虚的同时呢还得想办法啊封住精气外泄的这个漏洞。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恰好啊，它靠着两味世间罕见的君药，既能补足我们全身亏空的这个阴阳气血，同时还能锁住我们体内的精髓的这个漏洞啊，就避免我们的营养物质啊无端的被消耗掉了。那哪两味君药啊？第一味呢，就是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它一雌一雄，一阴一阳。而且在《景岳全书》当中早就有记载了，它是世间唯一可以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药材。 啊，第二位就紫河车，紫河车呀是独一份先天血肉有情之品。中医讲脑为髓海，当我们肾精不足，脑髓干枯之后啊，那人就会出现什么呢？头晕迷惑，手脚麻木，记忆力下降。而紫河车呢，是父精母血化生的产物，它就自带先天本源的这个肾精精血，既能源源不断的化生脑髓，滋养我们的脑神经，还能像这个蜜蜂塞似的啊，堵住这个脏腑精髓的漏洞，这样就实现了我们补进去一分就能把它锁住一分，一点都不浪费。而且这两味君药啊，分工清晰，缺一不可。300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呢，全方位填补阴阳气血的亏空，紫河车牢牢锁住补进体内的精髓，它们双向配合，可以从根源上切断脑供血不足诱发的脑中风、老年痴呆等等这些病根。清宫医案记载啊，慈禧呢在中年的时候，他就出现了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耳为之苦鸣，头为之苦清，目为之眩，这不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脑供血不足吗？那当年呢也曾经用单味的活血药临时缓解，但是没有办法呀让他的这个脑供血不足得到痊愈。后来怎么样啊，我们补虚派这人叫叶慕川啊，他手中仅有一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就给他用上了，同时呢还搭配上紫河车来填髓固元。效果怎么样啊？用上这个头晕脑供血不足的症状当天就改善呢，仅仅5天的时间脑供血不足啊就彻底痊愈了。在这之后啊，慈禧也一直用我们补虚派的方子来补他的阴阳气血，所以他70多岁的时候仍然是头脑清明。因此啊，不管啥时候啊，我经常讲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嘛。那如果说您现在已经出现了脑供血不足啊，经常头晕眼花，经常眼前发黑，耳鸣啊，脑鸣啊，记忆力减退，那您就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一副药我就能让你吃喝拉撒睡完全恢复正常，两副药让您恢复脑供血，让你头脑清醒，四肢有力，耳聪目明，记忆力不衰退，三副药用完让你阴阳气血充盈，让你远离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远离脑中风，远离老年痴呆。所以说呀，现在补足阴阳气血，您就是补福气，您就是补寿命，更是补我们后半辈子的尊严。那现在呀，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呢还没截止，农村朋友啊可以拿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城里的朋友可以拿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还仍然可以购买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哎，您就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也就是说原来您花1块钱，现在呢2毛钱就够，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呢仅限20人，大家一旦错过，你再想拿这个医保本直接买药啊，那就不好使了啊。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400-690-1677。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问诊热线环节。
6: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0: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合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6: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孙主任。
7: 哎，你好你好啊。
2: 哎，孙主任您好。
7: 哎，
2: 我刚刚听您讲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7: 嗯，
2: 医保报销随时要结束了。
7: 哎，对。
2: 哎，我还想再买一副啊。
7: 再买一副要结束了，你就得花原价了，原价是5600一副啊。
2: 哎呀，那我得赶紧再买一副药啊。
7: 嗯。
2: 我这是出门才回来，
7: 嗯，
2: 我就想问问哈，我是之前原价买了2副药，
7: 嗯，
2: 你现在还能给退钱吗？
7: 能啊，可以给你退啊，但是你要是那么退的话，你不合适的啊，你可以这么办啊，再买一副的话，加在一起不就是3副药了吗？3副药你都可以按照80%来报了，而且就相当于你后买这副药，你1分钱也不用花了，哎，并且还能给你退回来8000多块钱，你这么算账不就合适的吗？
2: 哎呀。那可太好了呀。
7: 嗯嗯。
2: 哎，有这医保给报销，就是给我们减轻了不少那个吃药的压力啊。
7: 嗯。
2: 哎呀，真的太感谢您了。
7: 您这个不用感谢我啊，要感谢呢感谢咱们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好啊，毕竟这部分钱呢由这个专项补贴给我们承担了。
2: 哎呀，这是谢国家哈，但真的也得谢谢您。
7: 嗯，不客气。
2: 说，要不是您，就我们那普通老百姓，哪有机会用上这样的好药？
7: 嗯嗯，
2: 嗯，
7: 是的，
2: 我是哈20来年就是老胃病。
7: 嗯嗯，
2: 这10多年呢，我这是一口凉水我都不敢喝呀，
7: 嗯，
2: 就一口硬的水果都不敢吃。
7: 嗯，
2: 凉饭哈不敢入口，哎，就是多吃一口哈，这胃就胀啊。
7: 嗯嗯，
2: 少吃一口吧，还胃疼。也就是有的时候反酸呐，烧心呐，哎呀，这嗓子眼儿啊，火辣辣的。
7: 嗯，
2: 8-9年前吧，
7: 嗯，
2: 就我哈瘦的可厉害了。嗯，后来就有人告诉我说查个血糖看看。
7: 嗯，
2: 哎呀，这一查，你说餐前哈血糖是13.8。
7: 哎呦，这已经得了糖尿病了，这是。
2: 对呀，降糖药哈，就开始一顿不落的吃啊。
7: 嗯。你看这个胃病患者啊，早早晚晚都会引起糖尿病的。为啥这么讲啊？胃啊是腐熟食物的，脾是管啥的呢？管运化的呀。你脾胃不好，有老胃病啊，你几十年的这个消化呀、吸收功能啊都出现了问题啊，所以这就造成啥呢？造成我们的糖、脂肪、蛋白质的代谢的紊乱。啊，所以胃病患者一定年龄之后啊，几乎都会得上糖尿病，而且这个拖久了这病呢，还会持续的消耗我们的阴阳气血，啊，所以你这个吃多少降糖药，我告诉你，你解决不了这个阴阳亏虚的问题啊，相当于掩耳盗铃，啊，治标不治本，而且糖尿病大虚之症，你不去补虚就是隔靴搔痒的。
2: 哎呀，确实是，我就听您说哈。补虚就是补那个阴阳气血，
7: 对，没错。
2: 哎， 补虚就是补寿命。
7: 嗯，
2: 哎呀，我就赶紧用上那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7: 嗯，
2: 用上之后哈，哎，我就发现这药太管事儿了。
7: 怎么管事儿了？
2: 我也就吃了能有个十多天那样吧。
7: 嗯，
2: 哎，我就发现这胃口越来越好了。
7: 嗯嗯，
2: 吃完哈，这胃呀、啊、不像过去那么疼，哎，也就是没有那种撕撕拉拉难受劲儿。
7: 嗯，
2: 哎，更不烧心的。而且那个时候啊，就是餐前血糖好像就降到了八到九那个样了。
7: 嗯，那您这个说明啥呀？说明四虚是你的病根儿啊，阴阳气血补上来，五脏六腑啊各司其职了。再一个呢，你如果能坚持补四虚，你这个糖尿病啊，包括你这个并发症啥的，慢慢都会跟着好起来啊。
2: 哎呀，您说的哈太对了。
7: 嗯。
2: 嗯，就是原先我这个眼睛哈看东西，哎，就是总有那个小黑点儿。看手机哈，我都得那个调整到最大号字体。
7: 嗯，
2: 哎呀，还得就是凑那个手机跟前儿啊，我才能看见。
7: 嗯，
2: 真的一点我都不夸张，就过马路啊，看个红灯啊，那绿灯啊，都是发虚的。
7: 嗯，
2: 哎，我就不敢自己过马路，我都得。
7: 嗯，
2: 跟前站着看看别人，就别人过了我也赶紧一起走。
7: 嗯嗯，
2: 啊，自从用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哈，
7: 哎，
2: 现在看东西眼前就没有那个小黑点了，而且哈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楚多了
7: 啊，就视力提高了呗，是不是？
2: 对对对。
7: 哎，我经常讲啊，目得血而能视，哎，肝开窍于目，那我们通过呀这个补气血阴阳，哎，你的肝血充盈了，能够滋养眼睛了，当然视力就提高了，当然你就看得清晰了。
2: 啊，对对对。
7: 嗯，
2: 你这还有我这个胳膊哈。
7: 嗯，
2: 哎，就以前哈就是抓心挠肝的刺挠啊，
7: 就是那皮肤瘙痒呗。
2: 哎，对对对，
7: 跟那糖尿病也有关系。
2: 哦，
7: 嗯，
2: 你晚上哈就是根本就睡不好啊。哎，
7: 嗯，
2: 你说现在哈一点也不痒了。
7: 嗯，
2: 我有点不太好意思说，但您是看病的那个老师，我跟您讲哈，
7: 嗯，
2: 就是我以前那个尿道口啊，这也老发痒。
7: 哦，
2: 哎，你说坐个板凳啊，这走个路啊，哎呀，都磨得可难受了。
7: 嗯嗯，
2: 嗯，现在就是都没事儿了。
7: 这个跟糖尿病都有关系。哎，所以你看这个阴阳气血，我们把四虚补足了，多么重要，是不是啊？
2: 哎呀，太重要了。
7: 嗯嗯。
2: 那个我哈还有那个类风湿，就早上起来哈，这手啊，
7: 嗯，
2: 这转不紧呐。
7: 嗯。
2: 哎呀，这穿个袜子哈，我都穿不上去啊！赶个下雨天儿，天气凉的时候啊，
7: 嗯，
2: 哎呀，这个腿呀，啊，沉呐，抬不起来。
7: 嗯。
2: 哎，你说前段时间这不天天下雨吗？
7: 对对对。
2: 哎。
7: 啊，
2: 我这腿也挺好，哎，
7: 嗯，
2: 感觉哈，啊，走路也轻快，觉得哈，啊，到我的岁数我是能吃能走，抬腿就撩啊，哎，我就可知足了。
7: 知足了是不是？
2: 哎，知足知足。
7: 嗯，
2: 我现在哈是吃完两副药了，就是想哈趁着现在医保报销，就想再订一副。
7: 对，再订一副吧啊。
2: 嗯，
7: 所以我讲啊，补四虚就是补福气，补四虚就是补寿命。
2: 嗯，
7: 等你把这三副药都吃完了，到那个时候啊，你气足血盈，你阴平阳闭，你精满神旺，我们就可以彻底摘掉糖尿病这个老帽子了啊。
2: 嗯，
7: 行，你就赶紧打电话吧，因为咱每天报名就20个名额嘛，而且随时结束，咱就不耽误时间了，好吧？
2: 嗯，好好好，
7: 哎，
2: 真是太感谢孙主任了。哎，我这就打电话办这个事儿。
7: 哎，好，
2: 再见啊，孙主任。
7: 哎，好的，再见啊。
6: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8: 孙主任你好。
7: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8: 啊，你好，孙主任。
7: 哎，
8: 就我听你节目啊，听了有几天了。
7: 嗯，
8: 啊。这现在哈，啊，就有个事儿，也不知道咋整了。
7: 嗯，
8: 就是想求你帮我出出主意。
7: 哎呀，这求可谈不上，咱们之间不用见外啊。因为我做医生的嘛，本来就该为病人排忧解难的啊。您今天把这电话打到我这儿来，说明对我非常信任啊。我也会知无不言的，有啥事您尽管讲，好吧？
8: 好好好，
7: 嗯，您说。
8: 哎呦，先谢谢你了。
7: 嗯，你不客气啊。嗯。

0: 孙主任，就是我是上个月查出这个肺结节，这个报告单呢，现在我在手里拿着呢。
1: 那你把报告单您给我念一下，好吧？
0: 好好好，它上面写的是主病灶这个大小有个1.5公分的这一个结节，还有就是有个3、4个像米粒啊，粒度大小的那种小结节。
1: 那就多发结节呗，是不是啊？
0: 对
1: 然后
0: 对
1: 这个
0: 对，
1: 大夫说没说这个边界情况怎么样？
0: 他说这个边界还算，规整吧，这个是说是良性的概率大啊，不用这个立刻手术。大夫说就先回家定期复查，说等这个结节大了以后，他说需要再开刀，再做手
1: 是这
0: 术。
1: 样那您什么想法呀？您跟我说说
0: 对，我现在就是拿不定主意嘛，因为这不是疫情以后我就查出有一个大的结节，当时就不是就直接给切了嘛？才过去几年，这咋又长出来一个大的啊？说是还附带了几个那个小的，我就合计着这次这切了，那以后再长了这咋整呀？这也不能一直总切嘛啊！
1: 您说的有道理。
0: 但是说你说不切吧也害怕啊，你说这身体长个东西，这也害怕有啥变故嘛？
1: 对，您说的是有道理的。其实啊，没有任何一个结节啊是安全的，哪怕说这个恶变的概率是1%，那如果说落在你自个儿头上，那就不是1%了，那就对你来讲是100%啊。所以在我们中医看来啊，不管是结节、增生、息肉、囊肿、包块啊，我们统一把它叫啥呢？叫真假积聚。那么这些真假积聚，包括你这个结节呢，就像啊阴暗潮湿的树根底下长的那个毒蘑菇似的，啊，你回忆一下啊，你看那些干爽的向阳的地方，它能长这些什么毒蘑菇、狗尿苔吗？都不能啊，只有常年的这种阴暗潮湿的环境，才会长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所以你为啥老反复长这些结节？就是你体内的环境发生改变了啊，你出现了这个阴阳气血的大亏。你像《景岳全书》当中啊讲过啊，虚则寒，寒则凝，凝则瘀，瘀则结，结则癌啊。你现在呢，是不是也有这个肾精亏虚的这个一些症状？你是不是肾也不太好？
0: 对，是啊，就是前段时间不是检查出来有前列腺增生，啊，就是这个后腰啊，就是一直酸不了几的那种疼，在那儿站一会儿啊，这就站不住啊。你说排尿的时候还哩哩啦啦的，
1: 尿
0: 这
1: 不
0: 不
1: 干净，
0: 也尿不干净，
1: 哎，
0: 啊，还老想去，有的时候出门吧，这是找不到厕所，哎，这还没等这个脱裤呢，可能就撒出来点儿，这裤衩子上了都。啊，啥时候你说，哎呀，这个摸这个后腰吧，还都是凉的，都是。
1: 这个在咱们中医当中讲啊，肺属金，肾属水，你肺都不好了，自然就不能金水相生了啊。所以你肺不好的人，你看这肾都不好，所以会出现很多很多肾虚的症状。肾和膀胱相表里，那你肾虚了，这个膀胱呢不能固摄这个尿液了，就好像那个阀门坏了，所以排尿就出现问题了吧？腰为肾之府，肾阳像啥？像一团火。那你现在肾阳不足了，所以腰眼也凉，而且你肾不好啊，我跟你讲，你肝也好不到哪儿去，因为咱们中医讲肝肾同源呢。
0: 对对对，哎呀，您说的太对了，妈，我就着急解决这个肺结节的这个问题，妈也都忘说了，这个我这个高血压都得了有5、6年了，最高都达到过160，这一直也吃药着呢，
1: 你像您这个情况啊，您吃再多的药也没啥用，您只需记住我一句话就行了，虚生百病，你补虚呢，就是补阴阳气血，阴阳气血是我们人的根本啊，五脏六腑的运转，你全靠它撑着呀。所以你现在我跟你讲啊，当务之急，赶紧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国字一号的，是国宝级的二代原研药，而且它选用的是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这个人形首乌啊，可以大补阴阳气血。你的情况啊，坚持能吃满3副药就够。这3副药您吃完了，您阴阳气血补足了，不管是您之前的这个最担心的这个肺结节也好，

0: 高血压也好，您这些病啊都能治好的啊。
1: 好好好，您的意思就是我这些问题三副药这都能给我治好，
0: 没有任何问题。我老孙呢从来不说大话，你最担心的不就是肺结节吗？是不是啊？
1: 嗯，
0: 那你吃完三副药你再去复查，如果说你这个结节没变小的话，你可以去挑最好最大的医院去治，你花费的所有的钱我老孙给你拿，你看这样好不好？
1: 好好，
0: 哎，嗯，
1: 啊，孙主任，我说实话啊，就是我是606所的杜桂芝介绍的，他就是这个肺结节吃了你这个药给治好了。
0: 嗯
1: 啊，那不是说用这个医保本就直接能给买这个药吗？
0: 对，没错啊，您现在呢拿着医保本呢，咱们直接就买这三副，买三副啊，医保上这块能给您报销80%，而且今天尽量就把这名报上啊，因为说不准明天这医保报销没准都就结束了啊，所以要想用的话就赶紧报名，好吧？
1: 好好好，
0: 哎，
1: 行，那我跟你说完话，我就去报。哎呀，就是给我治好我这个病以后，给你送个锦旗，谢谢孙主任了啊！
0: 哎，好
1: 的，再见，
0: 好，再见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是孙主任吗？
0: 哎，是的，我是孙志刚，你好啊。
3: 哎呀，孙主任呐，
0: 哎，
3: 这可算是跟您通上话了。
0: 嗯，
3: 我听说这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用居民医保就能给报销了。
0: 嗯，对呀、啊，
3: 那是不是买三副最划算呢？
0: 那当然了，你买三副是按照80%给你报，所以啊，你就得抓紧了啊。咱们这医保专项补贴的这个报销政策啊，据我所知很快就结束啊。如果说没了这个医保专项补贴，没了这报销，你买一副药就5600。
3: 哎呀，那您赶紧帮我订上吧，我要三副药。
0: 您不在我这订、
3: 哦、
0: 您拨打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就行啊。而且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就20个名额，不在我这报啊。
3: 好好好、
0: 嗯、
3: 那我一定啊一会儿就打。
0: 对，一会儿赶紧打。
3: 嗯， 嗯，我大姐吧，她就是吃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吃的好的
0: 啊。他怎么个情况啊？
3: 嗯，他本身吧心脏不好，他做支架了。
0: 哦，
3: 但是做完支架也没好，还有这个乳腺结节、高血压。
0: 嗯，
3: 自从他吃了这个补虚方之后，也就俩月吧，哎，时间就好了呢。你说？
0: 哦哦，
3: 嗯，那药都没吃了，剩一盒还给我了。
0: 啊、哦，给你了？你是怎么个情况？
3: 嗯、
0: 把您的情况给我介绍。
3: 哎，我吧是也3年多了，就查出来高血压。
0: 嗯，
3: 一开始吧，我就是吃那个硝苯地平。
0: 嗯，
3: 每天一片，但是吧，那血压始终降不下来。
0: 嗯嗯，
3: 基本都是150-95、160-100。
0: 啊、哦，降不下来。
3: 当时吧，我还以为吧，那降压药它不行，我就去换一种。
0: 嗯、
3: 但是吃了一段时间呢，还是高啊。
0: 啊，就是换药，这个血压也没降下来，是不是？
3: 嗯。
0: 哦哦，是这么回事。
3: 这3年吧。
0: 嗯，
3: 我都换了5-6种药了，
0: 嗯，
3: 就是降压的，可每次吧都是头一两周吧能有点效果，降一点，
0: 嗯，
3: 能过一阵子，
0: 嗯，又上去了，
3: 哎，又上去了
0: 啊！
3: 这血压一上来，我这脑瓜仁子疼啊，
0: 嗯，
3: 都要爆炸了，
0: 嗯，
3: 所以吧，我就狠心呢，我就自己加量，
0: 嗯，
3: 一片不行我吃2片，2片不行吃3片，
0: 嗯，
3: 这3年呢，这血压就跟坐山车似的，
0: 嗯，
3: 最高的时候108-110。低的时候啊也有140-190啊。
0: 其实这个高血压呀是最典型的啊，我们讲的叫气虚之症。
3: 哦，
0: 因为你气虚了无力行血，时间长了呢就耗伤阴血啊，然后阴损及阳，慢慢就演变成啊阴阳气血四虚了。而且啊这个血管内壁啊它也得不到这个气血的濡养啊，慢慢就变得干硬发脆啊，而且里

0: 里边有一些你像我们讲那些什么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啊、什么低密度脂蛋白这些血液垃圾啊，慢慢就把这里边血管堵得严严实实的、
1: 嗯、
0: 啊。而且你这种情况呢，全身气血啊运行都会出现没有力气啊，所以血压怎么办呢？不得不高啊，提高它推动血运行啊，它自己就得往高了调啊，所以你这个血压就降不下来了、
1: 嗯、
0: 根源就在四虚上，在阻力上啊。所以说你吃再多的降压药，不把四虚补好了，你的血压永远不会正常了，明白了吧？
1: 说的太对了。
0: 哎哎，
1: 我大姐吧，也她就跟我说，
0: 嗯，
1: 她自从吃的这补血方吧，
0: 嗯，
1: 她都不吃降压药了
0: 啊。她原来血压也高啊，
1: 嗯
0: 啊，
1: 她不给我一盒吗？她让我也吃，
0: 嗯，
1: 哎，我吃了之后吧，就发现早上起来吧，不像以前，就脑袋上发直发木，
0: 嗯，
1: 哎呀，还得搁手啊使劲抓。我现在吧，就感觉这脑袋吧特别轻松，
0: 嗯，
1: 透亮，就像啥，就像那个原来扣个大帽子，
0: 嗯，
1: 这突然间就摘下来了
0: 啊，把这个紧箍咒给摘下来了，是不是啊？
1: 嗯，
0: 哎，你看，这就是咱们原研药的力量，嗯、辨证精准，见效迅速，直击病根，是不是啊？
1: 总之吧，这药啊，我就发现特别好使，
0: 嗯，
1: 见效快，
0: 见效快，
1: 也就四五天吧、
0: 哎，
1: 我就发现嘛，就这个血压。
0: 嗯，
1: 哎，都停在140左右
0: 啊，就是保持在140
1: 轻松了呢。
0: 哎呀，排便也轻松了，
1: 嗯、是
0: 那、啊、挺好啊。哎，
1: 但是吧，就是大姐给我这一盒药，马上也吃完了。
0: 嗯，
1: 我听说现在呀，用医保本买就能买。
0: 对对对，
1: 我就想啊，买个两副三副。
0: 嗯，
1: 我就想吧，就是还想问问您呐。
0: 嗯
1: 我最近的血压吧，它一直没高过140。
0: 嗯，
1: 我怕这就把这个阿宾沙糖给停了。
0: 哦哦，
1: 嗯，这几天吧，我就一直是吃一片硝苯地平，不知道能行不行？
0: 可以，留一个就行，
1: 嗯、
0: 留个硝苯地平啥就可以的啊。因为啥呀、哦？因为你的阴阳气血补上来了，你的血压自然就不会高了啊、
1: 嗯。
0: 而且你每天都监测血压，这习惯也挺好啊。你这么的吧，你记住了，这个一副药吃完啊，我必保你血压正常。你甚至一片降压药，就包括你那个硝苯地平，你都不用吃的。你看，咱把话撂这儿啊，因为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嘛。
1: 哎呀，我现在呀、啊、就信您呐。
0: 嗯，
1: 我大姐那血压吧是没我严重。
0: 嗯，
1: 您就吃两副药，现在吧都停俩月了
0: 啊，停俩月了。
1: 一直他没吃降压药。
0: 嗯，
1: 完了血压还正常。
0: 嗯、
1: 所以说我现在对这个特别有信心。
0: 有信心啊。嗯，
1: 那宋主任吧。
0: 嗯，
1: 我还发现个意外惊喜呢。
0: 啥意外惊喜啊？
1: 嗯，我吧，之前有前列腺的问题，
0: 哎，
1: 就是尿尿我来尿慢，
0: 嗯嗯，
1: 我这几天嘛，我就突然发现吃完这药之后啊，
0: 嗯，
1: 哎，排尿啊好了，
0: 哎呀哎呀，那太好了，
1: 嗯，
0: 啊，其实你看您的这些问题啊，这都是这个虚带来的嘛，特别是前列腺，
1: 嗯、
0: 前列腺典型的肾虚，啊。中医管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叫啥？叫龙痹症，就是肾虚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不仅能够实现四虚同补，而且里边独含的这个紫河车，它不是专门补肾精的嘛，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你看，它治这个肾虚、肾亏呀、啊，是一个保一个啊，挺好，挺好，哎，非常好。
1: 哎呀，好啊，孙主任，
0: 哎，
1: 这药啊，那绝对是好药。
0: 嗯，
1: 那我就买三副。
0: 买三副吧啊！另外，咱们这个医保报销专项补贴的政策呀，可能随时要结束啊！你要买三副啊，赶紧就报名吧！啊，同样呢，我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好吧？再见了啊！
1: 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今儿打通电话，你是又紧张又兴奋，
0: 嗯、
3: 就是嘛，您这电话也太难打了，
0: 太难打了，是这样。
3: 一礼拜了，这才给您通上电话啊。
0: 不好意思，让您等这半天啊。哎
3: 哎，您
0: 说
3: 哪
0: 什么事儿、哎？
3: 患者多说嘛。说明咱们的药好，治得好。
0: 哎，谢谢您的认可啊，谢谢您。哎，
3: 我太谢谢您了。我是嘛呢？半个月之前呢，我们家老伴儿、
0: 哎、
3: 吃完了咱们这三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哎，
3: 病好了，一家都高兴。我就想着第一时间的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您。
0: 哎，那您今天呢，既然把这电话打进来了，我也特别想听听您老伴儿

0: 用咱们国家专利补助方都有哪些好消息，您快告诉我好不好。
1: 这说起来我们家老伴儿这是两年前呢得脑梗。
0: 嗯嗯。
1: 我记当时黑夜他出去打麻将去了。
0: 哎。
1: 9点来钟回来了，回来到家就倒沙发上了没动会儿。
0: 嗯。
1: 这老半天呢我寻思上床睡吧。
0: 嗯。
1: 我不一喊他嘛，迷迷糊糊的倒叫醒了。
0: 嗯。
1: 叫醒了呢俩眼珠子发直啊。
0: 哎呦。
1: 我说怎么回事呢，我说你怎么了，也不理人越说不出话来，我一看呢。
0: 嗯，
1: 不对劲儿，我当时长心眼儿，我打120了，打120了，拉医院去了，到医院人说嘛，就脑梗了，
0: 脑梗
1: 、虽然说命是保住了，人废了呀，人废了，因为这中间吧也耽搁了太久了，你说在医院吧也做了一段时间的康复治疗，回家彻底完蛋了，动得不了了，左边啊，
0: 左边不能动了，
1: 右边呢手脚这是一点指着没有。整天哇哇的，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
0: 嗯，
1: 他自己心里清楚啊，想表达骂堂的啊，他干着急干比划呀。
0: 哎呀，所以我经常讲啊，这个脑梗啊，一旦错过了这个黄金溶栓4个半小时的话呢，这个脑细胞啊就会大面积的缺血缺氧，出现坏死。就容易落下后遗症的问题。
1: 对，就那么回事儿。
0: 嗯，
1: 这不是人我跟您说了吗，就跟肺一样。天天躺床上，刚开始吧，咱说实话，你没伺候这方面的人呢，没护理
0: 经
1: 验，
0: 没经验是不是？
1: 对，他的这个这不一侧这胯轴这块了，就长了褥疮了，老是不好啊，总是往外那个渗那个黄水儿，再加上吧，就是拉屎拉尿的都是在屋里头，
0: 哎，
1: 屋里吧，有时但是他闹病了，还不愿开窗户，通风不及时啊，
0: 对对对，
1: 你也不知道，老是那个。呛人呢，外孙女3岁了，来了嘛时候也不进老爷屋啊，一说就是老爷屋臭臭，
0: 那孩子都嫌我是不是啊，哎
1: 啊，你不是有一回呀、有5、6天吧他没解大便，没解大便，早上吃完饭后呢，我吧就把那个火龙果跟那个香蕉放一块儿，就是整成糊给他吃了，然后糊着他就等着吧，到了晌头了也没拉，下午呢我出去办点事儿，出去的里外里的也就是2个来小时那样弄的，我就寻思这怎么回事，你不知道我们家老伴儿退休之前吧在银行上班，一辈子都是那白身撒西裤，
0: 对对对，
1: 牢牢了，我说怎么就活成这么窝囊呢，但是他虽然病重吧，他脑子清楚明白，他自己也接受不了啊，有时候朋友啊亲戚啊来看他，哎呦一见面就哇哇哭啊，
0: 哎呀我听您说呀我都跟着揪心呐，而且您这个日日夜夜呀、照料老伴儿啊，可以说您的这个身心呐也是一种煎熬啊，
1: 哎呦
0: 谁谁都扛不住，真是难为您了啊，
1: 谢谢您的理解，您是不知道、我自己老说呢，我这老伴命好，我也算命好遇到您了，我呢有机会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习方啊，我老伴不跟您说病重吗，我们就一天呢吃3遍，一次呢吃4粒，你不知道啊，不到1个礼拜、他每天排便就非常有规律了，都那么按次按点的，早上7、8点钟啊还不费劲儿，你就明显的看见人哪比以前顶头好了，
0: 就是这个精气神上来了是不是、这说明啥呀，说明你看他自主能排便了，就说明他的阴阳气血啊补上来一部分了，还怎么样，
1: 越往后越好，到大概有是一副药那会儿吧，我发现他的胳膊啊能偶尔的就是轻微动一下，不用说我全程使劲拽着翻身了，就是稍微的给一点力儿，就一打把手啊他就能侧过身子了，这翻身也及时了、就是那个原来那个跟你说的褥疮的地方好更快了，
0: 那是啊，
1: 就不像以前似的流黄水流脓了，而且吧你就眼瞅着最外圈啊还一点点长出那新鲜的嫩肉了，
0: 就是伤口也愈合了、是不是啊，
1: 可别的地方都俩颜色，这样就不用天天给他磨那个小烟的腰盖了，不是，
0: 对没错没错啊，你看看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起死人肉白骨，您老伴身上这褥疮啊那长着新鲜肉的、是不是啊，四虚咱们补上来了，

0: 肉啊自然就恢复了这种修复的功能。所以啊你看啊，虚生百病，那我们补四虚，我们五脏六腑都得到阴阳气血的滋养啊，所以说它的后遗症啊会一点一点的慢慢的都会好起来。
1: 这呢，我就记得您说的呢，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
0: 嗯，是的，
1: 补足了这阴阳气血啊，五脏六腑都好。
0: 是的，
1: 这不是一个星期之前嘛，三副药都吃完了。现在长本子了，也不用总躺着了。垫着枕头，弄自己就是坐那儿看电视了。
0: 还能看电视了啊？
1: 现在嘛呢，排便也好，排尿就是都能到卫生间解决了。
0: 嗯，
1: 就是。
0: 嗯，
1: 外孙头次来啊，行了，就跟老伴还能陪着玩一会儿的。
0: 哎，你看看，这就是隔辈亲呐、啊，这个心情好了，是不是啊？那气血流得通畅了，
1: 哎、
0: 所以说你老伴这个病啊会好得更快。
1: 确实是，他之前吧还有这个心动过缓，心率呢一般都是40到50。
0: 哎呦。
1: 吃完了这三副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吧，心率啊基本上都能在70到80了。
0: 那挺好的。
1: 所以那天吧，我打你们厂外电话吧，我又给他买了一副药。当天接电话呢，还告诉我什么，之前吧花原价买三副药的，按照80%3000。
0: 对对对。
1: 买这一副药，不瞒您说，一分钱没花呀。昨天呢。建行短信提示我说银行卡呢还到账了12320块钱。我跟老伴说钱退回来了。这不老伴让我把放了好几年的2杯好酒啊又给您，就说嘛，表示一下我们全家的感谢呀。
0: 哎呦呦呦，您可别客气啊，别客气、我谢谢你们老两口的心意了，我不喝酒、咱这个客套话呀就不用多说了，治病救人呢、就是医生的本分。
1: 哎、
0: 看到你老伴能够恢复得这么快、这么好、我也是打心里呀、为他高兴。那这样吧、咱们把这个最后这一副药吃完了，他这个情况呢、我认为啊，就不用再吃了啊，应该到那个时候就恢复差不多了。但是与此同时啊，我们在服药的这个时候呢，也要帮着他，加强一些功能锻炼。特别是精细动作、这个很重要啊！我相信我说的这些，咱们场外的这个我的学生是不是都帮您指导了？都说了吧？
1: 哎呦，笑了，我笑了。您放心吧，就是那个、敲式抬手，
0: 对对对，
1: 肚子绕口令，还有那个上臂平衡、
0: 哎，对对对，
1: 我们天天做。就说起来，您别不嫌我啰嗦啊。
0: 不客气了，我真的不喝酒啊！我谢谢您老两口子啊，也祝他能够早日恢复健康。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好不好，老姐姐啊？再见了，
1: 好好好，
0: 哎，再见，再见啊，好好，
1: 哎，好，再见，再见。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3: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里走的。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0: 国庆有约。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2: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4: 我是
5: 关东泥人庄项目第三代传承人赵
4: 峰。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峰。
6: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7: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8: 我是梅子口爆花。
9: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来，
4: 因为喜欢所以热爱。
10: 和孩子们在一起学习特别高兴啊！
2: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好的，欢迎您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也欢迎您呢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 AM846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另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

0: 来分享他们不同时期的一些成就。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呢，是我们的特别优秀的、特别有名的作曲家。那在我们吉林的这片土地上哈，既有长白山的雄浑，也有松花江的柔情，更有无数的动人的旋律。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啊，这个东北风格的这个歌曲，哎呀，大家记忆犹深的就是一首歌曲哈，这个叫《大姑娘美大姑娘浪》。这歌我们都听过，但是这歌谁做的谁作曲那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杨老师，杨百森老师。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在直播间与大家见面。
0: 那杨百森老师哈，就创造出了好多这样的歌曲，包括戏曲哈。
1: 啊，对
0: 啊，你是我们地地道道的吉林人是不？
1: 对
0: 啊，
1: 所以说你说这个爱吉林，唱吉林，歌颂吉林，赞美吉林。尤其是建设吉林，义不容辞的节目，
0: 哎呀，
1: 那个责任
0: 是的，老师你说对了，我觉得我这个节目我又重新定位了一下，找到了一种社会价值呢。
1: 那对对，
0: 嗯，
1: 因为赞美吉林，歌唱吉林，
0: 嗯，
1: 因为赞美家乡是每个人的必然，
0: 是的，
1: 无论你走多远，你在国外生活，最后好像还是落叶归根，
0: 嗯，还得回来，
1: 他怀念这片土地，
0: 是的，
1: 很多很多这样的，我的同乡，我的同学，还有身在异地的发展很好的一些学者们
0: 啊，
1: 这都是爱自己的家乡，
0: 就是这种情怀哈，
1: 对，
0: 根深蒂固，
1: 对对对，
0: 所以杨老师您在您的这个作品里边也体现了咱们东北的这方的这个风物，
1: 对这个生在关东长在关东
0: 啊，
1: 原来是这么说，现在应该说生在吉林长在吉林，吉林的黑土给了我无穷无尽的力量，
0: 哎呀，
1: 真事儿，尤其松花江，松花江是我的母亲江，
0: 嗯，
1: 人家说我把松花江经常那个比喻成母亲，
0: 嗯，
1: 是吧？是母亲养育了我们，
0: 嗯，
1: 长大之后，尤其到长春之后，又把这个长白山，深深的根植这片沃土之中，
0: 嗯，
1: 所以说长白山、松花江，这就是我们的父母。
0: 啊，那你是什么时候到长春来的？
1: 我2005年吧，2004年末。
0: 那之前都是在哪生活呀？
1: 在松原，
0: 在松原，
1: 原来叫扶余
0: 啊，叫扶余啊。
1: 哎，我在那时候叫扶余县满族新城系
0: 啊。后来这个新城系现在也是国家级的非遗项目了。
1: 对对对。这个说起新城系，实际上我在那儿共计工作了能有20多年
0: 啊。
1: 对，在满族新城系待过。
0: 哦，
1: 并且在那个扶余县民间艺术团也开始当领导
0: 啊，
1: 又后来呢又到了文化局的创研室
0: 啊，
1: 创作研究室，主要是音乐，后来才到了长春，到省歌舞剧院
0: 啊。就之前您都一直是做的是戏曲类的，
1: 哎，
0: 然后这玩意创作的作品也都是戏曲相关的，是不？
1: 差不多
0: 啊。
1: 满族新城戏呢，那时候有些老艺人，
0: 啊，
1: 有唱评剧的
0: 啊，
1: 也有唱那个二人转的
0: 啊，
1: 地方戏、拉响戏什么这些，还有唱东北大鼓的、西河大鼓。
0: 哎，老师，那您会唱吗？
1: 会。
0: 那你来一段呗。
1: 来段啥
0: 呀？你啥都行。
1: 那个从小啊好学
0: 啊，
1: 没事呢我就往我们那个就和我一起主管这二队工作的一个先生
0: 啊，
1: 这位先生呢，他唱东北大鼓，他爱人呢是唱西河大鼓，
0: 啊，
1: 他的岳父是弹三弦儿，
0: 哇，
1: 他叫丛宪如
0: 啊，
1: 是严格说应该是东城派东北大鼓的一个传人
0: 啊，东城派，
1: 东城派，也就是说东北大鼓分东城西城
0: 啊，
1: 主要的
0: 啊，
1: 实际上就东南西北都有了，
0: 东南西北，
1: 哎，东南西北都有了。他这个派别啊，就也是说东城派的比较刚，比较硬，另外呢旋律我自我感觉啊，旋律比较流畅，咱到现在我才知道这个又有上江派下江派
0: 啊，有，
1: 这也是说这个上江派的那个就像那个什么下哈尔滨的那个
0: 啊哈尔滨
1: 夏老师
0: 啊，
1: 还有榆树的，还有那个几个他的同事和他的学生，我觉得东北大鼓啊太好了，
0: 好在哪儿呢？
1: 嗨， 一呢是它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腔体，
0: 嗯，
1: 也就是说它各种版式变化呀，
0: 嗯，
1: 有了自己的特色，
0: 嗯，
1: 它不是说就是单一的就唱曲牌，不是，
0: 哦，
1: 它那个版式变化相当相当棒，
0: 嗯，
1: 所以说它一个东北大鼓就可以建立一个剧种，
0: 哦，
1: 这是我自个儿的认识啊，
0: 哦，
1: 东北大鼓。我用的比较多，
0: 嗯，
1: 现在也说都调式的，我们说那叫宫调式的
0: 啊，宫调式，
1: 宫调式的，
0: 嗯，
1: 这里面二人转里面的东西很少，
0: 嗯，
1: 就是宫调式发展起来主要是靠东北大鼓支撑，
0: 哦，
1: 对，你像那个，我唱一段啊，
0: 太好了，
1: 东北大鼓，
0: 啊，好，
1: 原来给一个栏目写过，
0: 嗯，
1: 人活着忙忙碌碌，衣食住行得来当了，再来了当，得别怕苦，别怕累，才有好心情，得当了当，待早出晚归，为的是把那钱儿来挣，得一袋的，挣了以后干啥呀？那就花它呗，你傻呀？那才感觉轻松，嘚儿来当了，当来了当，图安逸，图清闲，那准是孬种，嘚儿当了，当来了当，吃苦耐劳，老实厚道，快乐活一生啊啊啊啊！咱快乐活一生啊啊啊啊啊！嘚儿风，
0: 嘚儿来当，
1: 对对对。
0: 哎，后面我觉得老师您这个太活灵活现了，这个就
1: 这是
0: 特别生活。
1: 电视台的一个栏目写了一个片头
0: 啊，哦，
1: 啊，是个什么栏目？是个都是电视小品吧？
0: 那不管它是什么栏目了，反正我觉得就这个听起来就特别的拉家常了，特别接地气，很生活哈。
1: 对啊，
0: 嗯，
1: 首先一个它是口语化的，
0: 嗯，
1: 是吧？另外，他这个还有四大口，
0: 哦，
1: 现在我们传承下来估计也就两大口
0: 啊。这四大口是什么意思呀？
1: 四大口就是比较长的行腔
0: 啊，
1: 这就大口腔
0: 啊，大口腔。
1: 说开始一般都是这个，哦，一起句就开始。比方我唱个，用那个两大口和那个硬口，
0: 啊，硬口，
1: 就
0: 这都太专业了，
1: 啊，对，唱一个主题诗词吧。
0: 嗯，好。你这今天我们来开演唱会了。
1: 我这嗓子不好听。
0: 哎呀，好听，好听。
1: 不是，味儿还将就，反正大伙儿就将就听吧，啊，
0: 哎，太好了。
1: 红军不怕眼睛难啊，
0: 嗯，好
1: 啊。对了，长征。
0: 嗯。

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一些嘉宾呢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故事。那这些嘉宾呢，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也有的呢是文化学者，还有文艺工作者，包括呢各行各业的企业家呀、创业者们，在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故事啊。

0: 扔的鞋，这么一大大一个，长不长？
1: 长，
0: 这两大口
1: 啊，这挺着急，
0: 这就两大口
1: 啊，
0: 因为那个时候啊，欣赏的主要是欣赏它的
1: 这个韵。
0: 唱腔韵味儿，卖的是味儿，
1: 是
0: 吧？但是呢，你听的是字儿，品的是整个的那个所说词曲搭配
1: 意，
0: 然后这个意境，然后故事，对
1: 啊，那你看您这么一解释，然后再这么一唱，就明白您说那个什么长口了，
0: 对，两大口，
1: 两大口啊，对，两大口啊，
0: 下面是那个三眼，硬三眼
1: 啊。
0: 武林威仪，腾细浪噔噔了，噔噔噔噔，武猛磅礴走你弯，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哎呀，这个真好！
1: 哎，
0: 这马上这个感觉又有了。
1: 对，这是东北大鼓，东北大鼓曲牌很多很多。它呢，如果和二人转的曲调相近相通，可以互相融合。
0: 嗯，
1: 那么它就很大很大。
0: 嗯
1: 啊。我曾经到过武昌那个有个叫龙滨戏，
0: 龙滨戏
1: 是新剧种，对，他、
0: 啊、
1: 呢在这里面有一点东北大鼓，但是更多呢是影调。
0: 哦、
1: 我曾经和他们的作曲说过，我说你也应该往东北大鼓上靠。
0: 嗯，
1: 这个，因为但是缺少老艺人。
0: 嗯，
1: 没有老艺人，尤其名老艺人的指导，
0: 嗯，
1: 这个不太好形成。
0: 嗯，就怕这个味道不正哈。
1: 对、哦，那你自己所说自己硬做这个剧种是做不出来的，
0: 是
1: 必须根深蒂固。
0: 嗯，
1: 就像咱们集剧，集剧是就是从九腔十八调中，脱颖走出，然后呢把它版式化，把它那个人物化、个性化，一展示脱了，形成了嗨流两大腔体，这就很好，这是东北大鼓，西河大鼓呢，实际上说来呢，就是在上先生那个从老先生家去的时候，就因为那一段时间能有半年多吧，经常长在他们家
0: 啊、
1: 晚间就上他们家，有时候凑合口小酒还得、喝点小茶
0: 啊、
1: 但是主要是搁那儿一待就能待到10点钟
0: 啊、
1: 我就听他们两口子唱，包括、带着弦儿唱
0: 啊、
1: 他老伴田老师就唱的西河大鼓，
0: 西河大鼓，
1: 所以说大姑娘梅里面就有很浓郁的西河大鼓味
0: 啊、
1: 对。要是用西河大鼓把它编排一下，就这意思了。大姑娘没来，大姑娘浪，当当的里当，当当的。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当啦当啦当，当当的当，东瞅瞅，西望望。咋就不见青郎？青哥我的那个郎，当当的。狼呀狼，你在哪杆子唱啊？找的我是好心忙。这是西河大鼓。
0: 哎呀，老师，你唱的实在是太棒了！
1: 太棒了！我就因为研究这么多年了，就说这个各种腔体，在都说是都这个入心入耳，这个在心里头揉搓了。天天在揉搓，
0: 天天在揉搓。
1: 每天我就现在也一样，现在我也天天在揉搓各种唱腔。你看我给龙江戏写了六部大戏，小戏不算啊，就六部大戏。满族新腔戏可能也有6-7部，就是说大戏小戏都不算。集剧，因为我在集剧院当过一任院长嘛，后来变成了那个吉林省戏曲剧院。这个当院长职责很大，是吧？因为咱们还是真要把它发扬光大的时候，就感觉到肩上那个担子很重，
0: 是，
1: 所以说更要发展它。那么主要要从什么？就是从要离开二人转，要那个要根植于二人转。所说离开二人转呢，就是摆脱二人转的完全的这个二人转束缚，也是曲艺化的。抽丝拔穗形成腔体，也就是说柳腔嗨调要把它拔个高。就把所有中国戏曲的各种版式腔调，那个不要腔调，各种版式把它揉成戏曲能用的这种那个版式展示，
0: 那这好难呐！
1: 那当然了，所以说是一代又一代的人，一代又一代的音乐工作者，在可以说，叫这，咱不能说舍生忘死啊，但是肯定是叫
0: 尽心尽力，
1: 尽心尽力去打磨这么一个剧种，这个剧种也是，
0: 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哈，这包括这个新城戏也好啊，这个黄龙戏也罢，包括咱们集剧
1: 满族新城戏，对，
0: 这些个戏曲曾经很辉煌，
1: 对、
0: 但是也有那么一段时间就没落了，然后又重新又兴起，这真是像您刚才所说，这是几代人的共同努力，
1: 对， 真是几代人。
0: 嗯，
1: 因为我可以当老师的这个这几位，可能是你看，一个是常维谢老师，
0: 嗯，
1: 是吧？搁吉剧也待过，在白城吉剧团任指挥作曲，
0: 嗯，
1: 然后又到了咱们省吉剧，
0: 嗯，
1: 还有那秉辰老师，
0: 那秉辰老师
1: 那是我的恩师了，
0: 嗯，
1: 后来是。他不带的演，就是他已经过岁数了，过了八十之后，八十几了，我忘了。就说反正那这个学院得交给你了，又开始带研究生。
0: 嗯。
1: 一个赖子威。
0: 嗯。
1: 是人家是学，他是学英语专业的。
0: 啊、哦，学英语的。
1: 跑到二人转研究的。对呀、啊。
0: 这个跨度太大了。
1: 这是我们俩共有的第一个研究生。
0: 哦。
1: 然后可能我又继任了有十个吧。
0: 嗯。
1: 十一个研究生。
0: 嗯。
1: 但是我就很苦恼在哪儿呢？就没有搞作曲的，
0: 哦、
1: 没有搞专业的、
0: 哦，
1: 这个专业性啊，这非常强啊，尤其是戏曲，
0: 嗯，
1: 戏曲音乐能坚守的不多，
0: 嗯，
1: 另外想学它的太少，
0: 嗯
1: 嗯，所以很难，
0: 很难，
1: 哎，
0: 那您这么难，您又怎么把它就呈现出来了？又一直不畏艰难，不畏险阻，
1: 对，
0: 嗯，
1: 我刚才不说了吗？
0: 嗯、
1: 我直到现在。只要是我自己往那一坐，没有别人打扰的情况下，我肯定脑袋里这个转
0: 就唱戏了，
1: 都是就是东北的这几个少数民族的各种曲调
0: 啊、
1: 然后呢是满族戏也罢，是吉剧也罢，
0: 嗯，
1: 龙江戏，还有我在陕西省商南县还搞了个剧种
0: 哦，
1: 叫商南花灯戏，
0: 花灯戏，
1: 商南花灯戏，
0: 商南花灯戏，
1: 对，
0: 哦、
1: 对那我也搞了一个大戏。里闯王寨传奇还有七个小戏
0: 啊、
1: 哦、啊，对，
0: 那这么多个剧种、
1: 嗯，
0: 这么多个剧种，那天天就在这个脑子里就这么碰撞，撞出火花，撞出灵感，
1: 这撞不了
0: 啊，撞不了，
1: 撞不了
0: 啊，
1: 因为关键是版式，
0: 嗯，
1: 也就是说一个曲调，刚才我唱那个东北大鼓，
0: 嗯，
1: 这个曲调特色鲜明，
0: 嗯，
1: 就把它已经固定那儿了，
0: 嗯
1: 啊，但是要版式化的把它变化，
0: 嗯。
1: 这么形成了各种腔体，比方说老生腔啊，
0: 嗯，
1: 青衣腔啊，花旦腔啊，
0: 嗯、
1: 老旦腔，这么就给它细化了、
0: 嗯、
1: 细分了。
0: 细分，这就是往细做了哈、嗯。但整体的这个风格是不变的，就固定了，就在固定
1: 了。尤其它的韧腔，
0: 嗯、
1: 哦，也就说什么叫韧腔呢？它就特色，
0: 嗯，
1: 像我刚才搁外面了，和那谁说的，
0: 嗯、
1: 叫啥来着？
0: 小霞
1: 啊，小霞，
0: 嗯、
1: 小霞聊到这个那个腔体，
0: 嗯。
1: 那个东北二人转呢，为什么说它叫九腔十八调啊？
0: 嗯，
1: 咱在汉代的时候就有了九州十八省。
0: 嗯，
1: 尤其到清末叶之那个时候，大量的移民。
0: 嗯，
1: 是吧？这个是朝廷开始，
0: 嗯，
1: 主动的向东北移民。
0: 嗯，
1: 但是他又害怕把这个移民搞大了，搞张角了哈，真事儿。所以说他现整个柳条编。
0: 嗯，
1: 啊，这个编。就所说，就像那个咱们那个长城一样，
0: 嗯，
1: 就把他们对，
0: 嗯，
1: 有一定限制了，
0: 嗯，
1: 再限制是不是大量的各地移民，
0: 嗯，
1: 也就是说全国各地的，
0: 嗯，
1: 你包括中原的、南方的，
0: 嗯，
1: 你还是西北的，你还哪块都有了、
0: 嗯，
1: 进入到东北，带来了他的腔，
0: 嗯，
1: 带来他的语言，
0: 嗯，
1: 带来他的风格、嗯、特色、各种版式，
0: 嗯，
1: 民间小调全带来了，
0: 嗯，
1: 带来之后在这发展壮大，
0: 嗯，
1: 形成了二人转，
0: 嗯，
1: 所以说今天二人转在全国久演不衰是有根基的，
0: 就是它融合了好多地区、好多民族的这种元素特色，
1: 九腔十八调吗？
0: 啊、嗯，所以
1: 九州十八省
0: 全覆盖了，
1: 全覆盖了、
0: 嗯。那咱们二人转这个包容性很强哈，
1: 对，就包容性，
0: 啊、嗯。好听，
1: 嗨，二人转可以说根植这片热土呢，就是必须得知道二人转。
0: 嗯，
1: 不知道二人转，你所说不是东北人，就像那个南方人说呢，除了山海关，
0: 嗯，
1: 都是赵本山，
0: 那都是赵本山，
1: 是吧？为什么？
0: 嗯，
1: 他已经形成一个风格了。
0: 嗯，对，特定的一个风格。
1: 对，
0: 像您刚咱都说到这儿了哈，
1: 嗯、
0: 老师看您这，您就跟这个赵本山，你们也合作过。像刚才您在节目开始的时候，
1: 啊、
0: 您就说这个是刘老根儿、
1: 嗯、
0: 哈，这个乡村爱情马大帅、
1: 嗯，
0: 这都跟他有合作。
1: 啊、对对。
0: 然后他唱这个咱们屯里的人也是您作曲的。
1: 啊、对。
0: 啊、
1: 嗯，不，我不光做这个一个歌，
0: 一系列都
1: 是整个的音乐。
0: 啊、嗯。
1: 就是刘老根儿一二。包括三，
0: 嗯，
1: 包括后来的那个什么啊，那个就每一个戏，只要是写我作曲的，
0: 嗯，
1: 那就是从音乐
0: 啊
1: 到每一个细节，那里面小表演唱啦、啊哦，
0: 嗯
1: 嗯，等等小二人转的都是我的。
0: 老师，那您这真是哈，您对这个戏曲的研究哈，这不这么多年，像您说没有一天不在想，
1: 对
0: 啊，天天都在想。
1: 对 对。
0: 那您除了说对这个作曲、这个戏曲您很了解、
1: 嗯，
0: 那您对咱们东北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
1: 嗯、
0: 事儿，你也都很了解。
1: 那当然了，
0: 哦，
1: 那不了解他们，你
0: 没法写不出来。
1: 对、
0: 哦、
1: 对。
0: 那您怎么样就能做到就这就做成这样呢？
1: 哎呀，这不还搁那个艺术研究学那个艺术不是艺术研究院
0: 啊，
1: 不在那个咱们那个艺术学院，不还任一段十多年吧？导师呢吗？
0: 啊，
1: 我带了十一个那个研究生啊，
0: 那就是深入到这个农村去采风。去采访，
1: 领着他们都
0: 去
1: 过，
0: 去
1: 包括到海边呢、
0: 啊，
1: 到那个、哦、那个山东，
0: 嗯，
1: 到也走了好多地方，
0: 嗯，
1: 下面去采风，
0: 嗯，
1: 去调查，
0: 嗯，
1: 这都有过。
0: 老师，您真厉害，真棒。
1: 刚才又谈嘛，那个就是一个是要从东北这块地方，
0: 嗯，
1: 我。衍生出来的各种艺术品种呢、
0: 嗯、
1: 最古老的还真是满族的。
0: 满族的。
1: 哎、对啊，你从肃慎开始啊、
0: 嗯、
1: 从肃慎一楼物极、
0: 嗯、
1: 黑海漠河，然后到那个所说镜泊湖那个所说镜泊湖那个
0: 女真。
1: 海中圣国呀。海中圣国那个。包括到后来富裕国和那个
0: 渤海国，你说那个
1: 渤海国，
0: 嗯，
1: 渤海国，
0: 嗯，
1: 这个一系列传承下来的，实际上主要是满族，
0: 嗯，
1: 和附近的其他的，包括哎，对，
0: 嗯，
1: 包括契丹了等等这些，
0: 嗯嗯嗯，
1: 它延续过来的是什么呢？一个是它的语言，
0: 嗯，
1: 应该叫做阿尔泰语系，
0: 啊。
1: 它都是下行的
0: 阿尔泰语系啊、哦，
1: 阿尔泰语系，
0: 嗯，
1: 对，这个我研究了一段时间
0: 啊，您研究满文满语，
1: 满语得有啊、
0: 哦，
1: 但是不完全，这个、
0: 哦、
1: 因为很多很多我都听不明白，但是下行的曲调，
0: 嗯，
1: 我们就那个掌握了，因为我一直在研究满族新腔戏嘛，
0: 哦，
1: 满族新腔戏这里面用了很多很多，
0: 嗯，
1: 包括马大帅里面那个马大帅去陪哭，
0: 嗯，
1: 陪哭这个本身就是满族的。
0: 哦、oh, ，
1: 对，我家生活在这老的那个扶余县，
0: 嗯，
1: 就有一个叫哭来来，
0: 啊，哭来来
1: 叫哭来来，
0: 啊、哦，
1: 干什么的？说啥都是哭来来的，哦、强调
0: 啊、
1: 哦，就经常让人去把他请到家，因为家里老人没了
0: 啊、
1: 哦，请他去哭去
0: 啊、
1: 哦，就形成了一个
0: 职业，
1: 一个职业了。但是那时候好像给不多少钱，哦、主要是吃饭什么
0: 啊、哦，吃饭
1: 对
0: 啊、哦，
1: 但是这个陪哭确确实实是满族人固有的一个风俗习惯
0: 啊、哦，
1: 尤其是将士们在外打仗，
0: 嗯，
1: 回来之后人没回来，
0: 哦、
1: 带个辫子、
0: 嗯，
1: 带个衣物，带个头盔回来了，
0: 嗯，
1: 不那就影葬
0: 啊、哦，
1: 这个都得找人陪哭
0: 啊、哦，
1: 哎。
0: 那现在没有了，
1: 现在没有了。
0: 嗯，
1: 所以说它的语音呢都是下行的曲调
0: 啊，下行啊、哦，
1: 对，这阿尔泰语系嘛，就是它都往下来的，
0: 嗯、
1: 包括赫哲族哈，
0: 嗯，
1: 啊啦赫哲的啦，啦当当当一滴滴来来啷当当啷啷啷当，就这个意思
0: 啊、哦，
1: 下行的
0: 啊，
1: 额娘阿玛什么，这都是往下来的
0: 啊、哦，
1: 嗯，
0: 阿哥，
1: 阿哥，这都是、
0: 哦、
1: 都是这样的，
0: 嗯，
1: 然后把这个前一段时间我给视频又写了一个纳兰
0: 那篇有一个叫叶赫城是吧，
1: 啊叶赫城
0: 啊、
1: 嗯、主要是谁，
0: 纳兰
1: 纳兰明珠的儿子叫纳兰性德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纳兰性德，
0: 纳兰性德，对、
1: 给他写了个不太好写、
0: 嗯、
1: 那个文人，
0: 嗯，
1: 是吧，著名清代的诗人，
0: 嗯，很有情怀，
1: 很有情怀、
0: 嗯。
1: 但是这个就是马上想到的就是用满族的元素去写它，
0: 哦，
1: 因为它本身就满族，
0: 是
1: 吧？
0: 嗯，
1: 这个，我觉得我写的还不错，挺好的。
0: 还没发表吗？
1: 没有呢，
0: 没有呢。
1: 但是这个 因为用一首歌来就描述他的一生可能性
0: 不容易啊、是
1: 就是一个间断的一个片段可以
0: 嗯
1: 哦、那一个大那个大文豪31岁就没了
0: 是然后他那个我到他那去过
1: 有个哈
0: 嗯然后那屋里面陈列的还有他的做的一些词啊诗啊好多啊、
1: 对对对、所以说黑土地生长出来的音乐应该要有黑土地的韵味儿，
0: 嗯，
1: 应该要流传着、流淌着松花江的这种热情，
0: 嗯，
1: 是吧？要刚毅着自己的性格，像长白山一样，
0: 嗯，
1: 得这样，
0: 嗯，那像您这更不容易了。
1: 嗯、
0: 你看，要您这个对戏曲啊、对地域啊、这个地方的这个习俗啊、风俗啊、人物啊，嗯、就各方面你都了解太多了。我就特别奇怪，老师，那您平时都干啥呢？你是不是都没有时间就做点其他的娱乐事情？就只能沉浸在这其中？
1: 很少。
0: 嗯、
1: 其他的打麻将啥的，我都
0: 会啊，会呀、啊，
1: 会。
0: 我以为不会啊。嗯
1: 都会，
0: 嗯，
1: 但是我都不去玩他们，因为他太占用时间了。
0: 哦，
1: 有那时间就可以翻一翻，现在手机这么方便，
0: 嗯嗯，
1: 翻一翻，各种各样的各个民族的，
0: 嗯、
1: 那个尤其是南北对照的，
0: 哦、
1: 就是我比方说，有个茉莉花，
0: 嗯，
1: 我可以南北对照啊，
0: 嗯，
1: 南方的茉莉花。茉莉花什么时候流入中国的？
0: 嗯，
1: 南方的茉莉花什么时候诞生的？北方的茉莉花又怎么产生的？这个
0: 追根溯源，
1: 对呀、啊，就得这样啊。
0: 嗯、
1: 哦，那没事就得看手机。
0: 哦、
1: 我看手机，从来不看那些那什么那个直，他也很多直播间啊，从来不干。
0: 所以他
1: 知识性的，
0: 给你推送也都是知识性的。
1: 对，对，他给我推荐的全是这个。
0: 哦，嗯、就是您在，其实您这就是在做文化，在。了解哈、啊，深入的去了解，
1: 深入的在搞东北风的音乐研究，
0: 嗯、
1: 也就是说现在呢，我们叫黑土地音乐，
0: 嗯，黑土地音乐、
1: 叫黑土地音乐流派，
0: 嗯，
1: 这已经开了3次的会议了，
0: 嗯，
1: 就黑土地音乐流派，
0: 嗯，
1: 研究和演出这都已经有了，
0: 嗯，
1: 今年可能是第4届了，
0: 嗯，
1: 逐步的把这个黑土地风格的流派的这个音乐推向全国。
0: 其实这个就特别的意义深远啊！咱黑土地呢，不仅仅是像您说的音乐流派，它就包含了戏曲哈、啊、歌曲，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工程。
1: 对，是一个大工程。
0: 嗯，
1: 所以说我现在有连音生，现在得有50个学生。
0: 嗯，
1: 我号召他们，前几天我请他们吃饭，我说了一下，我说现在呢。前两天我那个咱文旅厅的那个张鹏厅长啊，
0: 嗯，
1: 让那个我们的处长邵尼处长，
0: 嗯，
1: 刘邵尼处长给我打个电话，
0: 嗯，
1: 说要搞新时期的新吉林创作，
0: 嗯，哦，
1: 我已经那天我就说了，我说有这么个情况，
0: 嗯，
1: 大家都深入进来，
0: 嗯，
1: 用歌声，用语音，
0: 嗯，
1: 来歌唱家乡，
0: 嗯，
1: 赞美家乡，
0: 嗯，
1: 比如说歌唱吉林。赞美吉林，
0: 嗯，
1: 我建设吉林，
0: 嗯，
1: 我这个呢是咱们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职责，
0: 是，
1: 嗯，对，
0: 这作为吉林人哈，
1: 嗯，
0: 尤其作为爱吉林栏目，嗯，我不得体现在爱上吗？
1: 对，
0: 怎么爱的呀？
1: 对呀，
0: 是这老师，你看您说的这一系列的事儿哈，我觉得这个我这节目的内容素材就丰富了。那，
1: 嗯，
0: 您那个以后就没事儿，或者是不能说没事儿，您不可能没有没事儿的时候，就是。就您可以带着学生来哈，咱们这个研究到哪个阶段了，
1: 可以，
0: 咱们跟大家聊一聊，唠一唠哈，这背后的一些故事啊，我们付出的努力呀，啊，
1: 可以，
0: 是不是？讲讲咱们吉林的这些个音乐流派，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大姑娘美》啊，《大姑娘浪》哈，
1: 啊，
0: 这个歌曲就很经典，很多年了，
1: 嗯
0: 啊，也是20-30年前。
1: 三十年前
0: 是吧，是那个时候的宣传不像现在这么的便捷吗？就这首歌曲的原唱我一直不知道是谁，确定不了，
1: 孙连梦
0: 啊，是他啊，
1: 已经没了。
0: 就是我今天在办公室，我想找这个歌的时候，还在想，我说这首歌的原唱是谁？为什么网上找不到任何有关他的消息呢？
1: 那个时候好像
0: 就不像现在这个网络这么发达。嗯，
1: 那个时候主要是老百姓愿意听这个歌，是首先得感谢王小燕。
0: 嗯，跳那个舞。
1: 啊，对，
0: 嗯，
1: 我说我得感谢你，这个这还出现个那啥呢，笑话呢。我在扶余，驱车到长春，我来找他，
0: 嗯，
1: 我没调你的时候，
0: 嗯，
1: 我谢谢他呀。
0: 嗯，
1: 正好赶上他老头
0: 啊，
1: 嗯，搁肩膀驮着他儿子往出走。
0: 啊，
1: 嗯，我就打着他，我说。嗯，我说同志，我说王小燕在不在这儿？
0: 嗯，
1: 他瞅我一愣。嗯，我也年轻的时候，
0: 嗯，你长还帅，
1: 我也三十多岁。说你找他干啥？
0: 嗯，就是。
1: 我说我想看一下他。
0: 嗯，你为啥看他？
1: 这很愣，目瞪眼的瞅我，
0: 嗯，
1: 怎么意思？
0: 嗯，
1: 我说我要感谢他。
0: 嗯，
1: 我说我就是大。

0: 宫俊敏《大宫月亮》那个作曲者，哎呀，这时候感谢我，完了进屋那个把小燕儿找出来，
1: 嗯，
0: 我们聊了一会儿，我说真的感谢你，
1: 嗯，
0: 你把这首歌跳出来了，
1: 嗯，
0: 跳出了东北特色，跳出了东北的强劲，
1: 嗯，
0: 跳出了东北女人的那种泼辣，
1: 嗯，
0: 那种豪放，
1: 嗯，还很灵动，
0: 灵动，
1: 嗯，
0: 并且很确实是优秀女人呢，
1: 嗯，
0: 对，这么着，完了。那时候我就说一下他愣不愣意瞅我，我就说他你想歪了你。
1: 那太优秀，爱慕者可能多点。
0: 对，
1: 嗯，那这样老师哈，咱们听一听这个《大姑娘美》《大姑娘浪》
0: 啊，行啊，
1: 这个是就刚才您说的那版，就是孙连梦老师那版
0: 啊，好，
1: 嗯，
0: 好。这个首席小提琴是刘云志，就是现在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咱们国家的首席吧，
1: 啊，这
0: 前一段过来的，嗯。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北京时间12:41，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金色吉林》国庆特别直播。各位听众，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薛明。行十一，举国同欢庆，在这里祝大家国庆快乐，假期舒心。今天是我们《金色吉林》国庆特别直播的第一天，我们的专属主题是“吉安国门红色记忆”。很多朋友国庆出游居家休憩，今天午休这半个小时，我们一起走进鸭绿江畔的边境小城吉安，走进东北第一国门，用鲜活的小人物故事重温抗美援朝红色岁月，同时带大家云游吉安金秋绝美山水、千年古迹、网红地标，感受这座边城既有红色风骨又有山水温柔的独特魅力。欢迎大家在公屏打卡互动。很多人都说啊，吉林秋天最美的边城一定是吉安。这座藏在长白山南麓鸭绿江畔的边境小城，自古就有东北小江南的美誉。那不同于北方的苍茫硬朗，吉安的秋天山清水秀，温润通透，天高云淡，空气清新，一江碧水绕城而过，两岸层林渐染，远山寒带，近水寒光。国庆期间的吉安，秋色刚刚好，温度刚刚好，风景刚刚好。今天借着国庆直播，带大家一次性逛遍吉安必打卡的金秋景点。首先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吉安国门景区鸭绿江国境大桥。那作为东北最高规格的边境国门，巍峨庄重，气势恢宏，国庆期间红旗迎风舒展，搭配一江碧水，对岸异国山色，随手一拍都是国庆大片。脚下鸭绿江国境铁路大桥不仅是跨国交通要道，更是我们吉林最珍贵的红色丰碑。除了红色地标，吉安还是世界文化遗产之城，很多游客国庆专门来打卡高句丽古迹群。这里有被誉为东方金字塔的长寿王陵，整块巨石花岗岩层层垒砌，千年不腐不裂不倒，工艺震撼，气势雄浑。还有好太王碑，一整块巨石镌刻千年汉字碑文，完整记录着

包沟里的千年文脉，依山而建的完都山城，山脊城墙蜿蜒起伏，登顶可以俯瞰整座吉安城区，一江两岸秋色，山河视野极其开阔。那喜欢秋景的朋友一定要去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作为吉安的天然氧吧，金秋时节，漫山红叶，彩林叠翠，瀑布溪流潺潺，林间清风通透，是国庆登高赏秋、洗肺放松的绝佳去处。同时，吉安还有超多网红打卡地，比如大家熟悉的大吉他主题广场，国庆期间灯火璀璨，文艺演出不断，夜晚灯光秀氛围感十足，是吉安最具青春气质的城市地标。还有本地人必逛的火盆街，逛完美景，品尝地道高丽火盆、吉安烤肉、特色米酒、山水配美食，这就是最惬意的国庆边城假期。好，下面呢，我们先来听首歌曲，之后继续为您介绍金秋最美的边境吉安。

0: 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0: 国庆有约。
2: 一城山水，千年文脉，红色热土，烟火人间，这就是金秋最美的边境吉安。看完美景，我们再走进这片土地滚烫的红色记忆。很多朋友不一定清楚，吉林吉安是名副其实的抗美援朝第一渡。1950年10月16日夜，比大众熟知的渡江时间更早，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先头部队从吉安鸭绿江国境铁路大桥秘密渡江出征，奔赴保家卫国的战场，打响了入朝作战的第一枪。为了躲避敌机侦察，咱们吉林铁道兵、工兵战士攻坚克难，在江面上修建了传奇的水下隐形桥，桥面隐于水面之下，空中侦察完全无法识别，车辆、火炮、步兵全部顺利通过，在烽火岁月筑起了一条炸不烂、打不断的生命运输线，这是属于吉林儿女的智慧与担当。当年的吉安全城参战，全民之前，之前队长屈红一带着担架队4天4夜徒步300多里山路，风雨兼程，不眠不休，抢运前线的重伤员，城里百姓家家户户腾房子、捐被褥、送粮草，男女老少齐上阵，用最朴素的坚守撑起家国安宁。一城小小边境，倾尽所有守护山河无恙。直播间的家人们，听完吉安的秋色风光、千年古迹和红色故事，有没有被咱们吉林边城圈粉呢？来过吉林，想去吉安，为大美吉安点赞的朋友，可以在公屏上留下最美吉安，红色吉林。70余载岁月流转，烟火早已散尽，山河锦绣如初。如今金秋国庆的吉安，国门巍峨，江水悠悠，彩林漫山，古迹沉静，烟火温热。我们如今的岁月静好，国泰民安，正是无数志愿军战士、边城百姓拼来的盛世安康。红色记忆不老，英雄精神长存，山水风光长青，这就是扎根吉林大地的家国情怀。盛世华诞，山河锦绣，接下来把这首温暖昂扬的《我和我的祖国》送给直播间里的每一位朋友，致敬祖国，致敬山水吉安，红色吉林。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

好听的旋律，温暖午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云游金秋吉安，赏边城秋色，观千年古迹，读懂滚烫的红色记忆。欢迎大家继续在评论区留下国庆祝福、家乡寄语。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明天10月2号中午12点30分，主播刘小佳将带我们走进千年崖城，解锁边城古韵与吉林绝美冬韵。精彩继续，我们明天准时再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通明报信了，西月娥一听，好啊，原来你就是匪首程咬金呐！今天我要不把你生擒活捉，你呀也不知道小姐我的厉害。哎，厉害归厉害，我说大闺女，你到底姓什么叫什么？你说出来，让爷爷我也知道我被谁生擒。你满嘴胡说八道啊，程咬金小子，你听着，我乃红泥关总兵八马将新闻里的亲妹妹，我叫新月娥。嘿嘿，程大爷心说没错了，他就是新月娥，三十出头了，他哥哥还没给他找主呢。嘿，那好嘞，你就留神我这斧子吧。程咬金往前一窜，这斧准往前一递，刀嘴。新月娥心里有底呀，拿刀往出一磕，就把这斧子拨出去了。程咬金大斧子往前这么一转，斧刃就过来了。万言，哼，新月娥心说这是第二招啊，拿刀往出一磕。这第二招呢，程咬金又没拿斧子砍着人家，两匹马一搓蹬，程咬金大斧子一转，我掏你的耳朵，唰，正快。你也别说程三斧，大斧子磨盘式一转，直接就奔了新月娥的脖梗子了。新月娥心说好快呀，幸亏哥哥告诉我我有准备，不然的话我非让他砍死不可呀。新月娥马往旁边一躲，人来个邓里藏身，真轻巧就把程大爷这斧子躲过去了。程咬金心说三斧子没掏着，玩完，嘿，我怎么一招都没用上啊。程大爷把马圈回来了，再一看这新月娥呀，心说我赶紧跑吧。他刚要打马逃跑，新月娥看见了，立刻把绣绒大刀交给左手，右手一伸，唰，就瞪着了肩头之上的一根绸子条，唰，砍飞刀，柳叶尖刀直奔程咬金面门。哎呦，程咬金心说玩完得嘞，一撒手，嘡啷啷，斧子掉在地下，晕晕乎乎，扑通一声就打马上掉下来了。新月娥用手一指，捆。他身背后的女兵往前一拥，就把程咬金摘盔卸甲脱战袍抹肩头拢儿被捆上了。来呀，把这个匪首给我押进关去，勒动德胜鼓，撤兵。不，德胜鼓响，紧跟着嘡啷啷，锣声一响，新月娥生擒活捉程咬金，押着程大爷带着兵撤回红泥关。瓦岗山的兵将一看愣了，没想到徐茂公传下命令，来呀，勒动德胜鼓。单雄信觉得奇怪呀，三哥呀，四哥被火遭擒，您怎么还勒动德胜鼓啊？嘿嘿，四弟这一被擒，咱们拿下红泥关可就有盼头了，你们等着瞧好吧。众弟兄莫名其妙，徐茂公带领大兵收兵回营。新月娥回到红泥关，来到了总兵府，摘盔卸甲，脱战袍，换好了便装，梳了梳头，洗了洗脸，然后坐着喝茶休息一会儿。来呀，擂鼓巨将，我要升坐大堂审问程咬金。遵命。

0: 亲兵把命令往下一传，巨舰鼓响了，红泥关所有的战将立刻来到大堂之上拜见新月娥，然后分列两旁。新月娥在正当中坐着，来呀，给我押上匪首程咬金。遵令。小姐有令，带匪首程咬金。这命令往下一传，兵丁推推搡搡就把程大爷押上大堂了。没想到程咬金迈步走到新月娥面前，扑通一声跪下了。哎，我老程叩见新小姐。旁边的偏将牙将都觉得奇怪呀，这个匪首程咬金怎么进来腿一软就跪下了。新月娥用手一指，程咬金，你抬起头来让我仔细看看你。哎，好嘞。程咬金一抬头，新月娥一看程咬金这面容怎么长得那么瘆得慌啊。程咬金呐，我要问你，你可得实话实说，你要不说实话，当时我传命令就把你人头砍下。
1: 哎，小姐小姐，您只管问，我要说一句瞎话让我程咬金立刻烂舌头。
0: 好，我来问你，你本是大魔国的匪首，做了混世魔王大德天子，俗话说得好，好吃的菜难料得快呀，好好的皇上你怎么不做，倒当起先锋官来了。程咬金心说，可有门啊，我就等着你问这个呢。
1: 哎，小姐，您要问我为什么不当皇上了，这里自有原因。哎，说起来这话可就长了。
0: 好吧，程咬金，你就给我从头说起。小姐，跟您说实话，您可别把我当成匪首，想当初我们家祖上也是做官为患的。
1: 哦，
0: 你的祖上做什么官呢？
1: 嘿，小姐，我爷爷跟我父亲在南陈陈后主驾前称臣，
0: 我父亲叫程有德，是长春关的总兵，因为大隋兵将兵伐南陈，哎，我父亲让靠山王杨林在阵前打死了城破家亡，我娘带着我跟小妹妹就逃往娘家了，逃到了山东东阿县斑鸠镇。哎呦，找了几间破房，这日子可就苦了。不瞒大姑您说，这旁边红泥关的偏将牙将、战堂军战长将，就连新小姐手下的亲兵都愣了，这程大爷可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啊，虽然他不当皇上了，想当初小哭事儿长野林结黄杠，威风不可一世，他能跪在地上管我们家小姐叫大姑啊。大家伙全都听程咬金说什么。新月娥用手一指，你呀，也甭叫我好听的啊，我告诉你，你跟我从头说起，慢慢的说来。
1: 哎，好，大姑啊，跟您说实话，我没念过书，家里穷啊，我们娘仨挨饿呀，没有办法为养活娘，为养活我妹妹，我卖过私盐，卖过耙子，嘿，后来我交了尤俊达这么个朋友，这才引出那年小姑婶长夜林结黄杠啊。我结黄杠可不是为了发财呀，我是为了找着老小的杨林，抱着国仇家恨。
0: 哦，看起来你这个人还有点心胸啊。程咬金，你接着给我往下说。
1: 嘿，大姑啊，后来在贾家楼，为了给秦琼的母亲办寿，什么山南的、海北的、河东的、水西的，这些弟兄都凑到一块儿了，我们拜了一盟大兄弟，这叫贾家楼结拜。听说老小的杨林二波黄杠到了济南府，我程咬金二次结黄杠，哎，没想到被祸遭擒了。咱们简短截说，程大爷就跟说书似的，说到英雄会反山东，三党杨林久战魏文通，走马取金蹄，三府定瓦岗，灵山探的穴，他当上混世魔王大德天子。
0: 程咬金说到这儿，西月娥又问，我问你，你既然当上皇上大德天子，你为什么皇上不当了都让给别人了呢？哎呦，不瞒大姑您说吧，不是就是为了我这妹妹吗？啊，一提起程咬金家中的妹妹，西月娥心中一动。程咬金，你妹妹今年多大年纪了？
1: 嘿，妹妹比我小两岁，三十出头，还没出门子呢。
0: 怎么，三十出头还没出嫁吗？
1: 嘿，大姑儿，没错啊，当初我跟我妈说了，妈耶，我妹妹要找主，您得让我去相亲。我在外边跑腿，什么人我都见过，嘿，敢说看人有眼力，我看不中的我的妹妹绝不能嫁。
0: 哦，程咬金，我再问你，你打算把你妹妹嫁给什么样的人呢？
1: 大姑人，您想一想，既然是我的亲妹妹，我可不能让她出阁以后受气呀。我呀，告诉我妹妹了，一不能嫁给做官为患的，二不能嫁给有钱的大财主。
0: 程咬金，那是为什么呢？
1: 哎呦，大姑你想啊，这些有钱的人财大势大，使奴换婢，骡马成群，那是占着房子躺着地呀。我妹妹要是嫁出去，明着是享了福了，哎呦，实际上啊，人家瞧不起穷主人家的闺女。这男的，嘿，有钱朝三暮四，素娼纳妾呀。我妹妹这夹板可就算扛上了，受这气，我当哥哥的不干呢。我说大姑哎，你也知道，俗话说得好，有父从父，无父从兄啊。我这当哥哥的可不能这么缺德呀！为了自个儿当皇上啊，为了自己高官得坐，骏马任骑，我溜须拍马，巴结势力，拿妹妹当仆包送礼，这事儿不是我程大爷所干。
0: 大小姐新月娥听到这儿，心中十分难过。为什么？因为她想起自己哥哥新闻里的所作所为，这心是砰砰砰之跳啊。半天的功夫，新月娥才定了定神。程咬金呐，那么，你想把你妹妹嫁给什么人好呢？程咬金一听新月娥的口气，心说有门。
1: 嘿嘿，我说大姑，我算看透了，您别瞧这种地的、扛长活的、卖苦力气做小买卖的不怕穷，哎，只要心眼好，我妹妹嫁过去受不了罪，那就是我当哥哥的对得起她了。
0: 既然如此，程咬金，你那么想着你的妹妹，你的妹妹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出嫁呢？
1: 这就是了，您问我为什么不当皇上了？
0: 我说大姑，我自从上了瓦岗山，顾不了家里的事儿了，我得把昏君杨广给弄下去。我娘啊，着急呀，三两天托人给我送一封信，有的时候叫人到瓦岗山来找我，那信说的那叫苦啊。这信里头叫着我的小名，丑啊，你当了皇上了，可你妹妹还没出门子呢啊！有人前来求亲，我没敢答应，等你回来相亲呢。你这孩子，禁锢了造反了，禁锢了当皇上了，怎么把你妹妹的终身大事都不管了？难道说你就忍心让她成个孤老吗？啊！现在你妹妹再嫁人，只能嫁给续弦的了。他这么大的岁数，初婚还嫁得出去吗？
1: 大姑，您说我妈这信写的惨不惨？
0: 我一想啊，我跟我妹妹一奶同胞，我对不起我妹妹啊。得嘞，这皇上高低我是不做了。
1: 哎，正在这时候，李密反了朝廷，来到大魔国。我一瞧，李密当过蒲山公，识文断字。得嘞，我就跟李密说了，李密啊，我得回家啊，这皇上让给你了，我回家我得把我妹妹聘出去。
0: 我要走啊， 大家伙不干呐，拉着我的手叫我四哥，叫我四弟。四弟，四哥爷，咱们罚五官还得仗着您这三虎子呢，您帮帮忙，等五官夺下来之后您再回家行不行？哎，我一想呢，这五官凭我大斧子一抡，一天夺一关，两天夺两关，三天夺三关，这五官下去我好回家聘我妹妹。嘿，没想到刚到红泥关大姑嘞，我被迫遭擒，您问我就是这么当的事儿。大姑嘞，我死了没什么关系，我这妹妹可就惨了，这辈子甭打算嫁出去了。哎呦，妹子呀妹子，哥哥我对不起你呀，不是哥哥跟你没有手足之情，哥哥背亲身不由主啊，苦命的妹子呀。这位程咬金是放声大哭。新月娥听到此处，触到自己的心事，低着头，眼圈都红了，眼泪在眼圈里转呢。新月娥太难受了。程咬金在那跪着，抬头一瞧，嘿嘿，对了，这徐三出的主意一点不错。新月娥掉眼泪了，这事儿有门。其实咱们前边说过，这程咬金他妈就这么一个独生子，他根本就没有妹妹。新月娥可对程咬金的话信以为真了。新月娥用手指着程咬金，就跟身旁的亲兵还有偏将牙将说：众位将军呐、你们听听啊，人家程咬金这个做哥哥的，为了手足之情，为了妹妹，连皇上都让了，可我这哥哥啊，我这哥哥能跟人家程咬金比吗？新月娥说到这儿更伤心了，眼泪唰的一下就下来了，而且还哭出声来了。程咬金心里这乐呀，嘿，新月娥你一哭，这事儿就行了。程咬金等着，一会儿新月娥止住了悲声，用手一指程咬金呐、哎，怎么着，大姑，你有话就说。我说你别这么大姑大姑叫我的好不好？我也担待不起，告诉你，逮住你，你是个匪首，不能在我这儿开刀问斩，必须把你装到木龙囚车，借往扬州，交给当今万岁。可是我念你有兄妹之情，手足之义，本小姐就不杀你，也不把你借往扬州了。哎，大姑，那我可磕头谢谢您，替我大妹子给您磕仨头。这程大爷砰砰砰真磕头啊。程咬金呐、我暂且把你掐监入狱，等明天我胯下马掌中刀，再擒住你们西魏几员战将，我就把你给放了。我不但放了你啊，我还赠给你路费，另外给你200两文银，你把这200两文银送给你的妹妹，希望你给她找个好主。告诉你，我冲谁不宰你，我就冲你的妹妹，她可是个可怜的姑娘，我有点心里头同情她呀。哎呀，我谢谢大姑，我再给您磕头。程咬金砰砰砰又磕了仨响头。来呀，你们把程咬金带下去，不要难为她，他想吃什么就给他吃什么，想喝什么就给他喝什么，把他伺候好了，谁要是虐待他，嘿，可别说我重办。旁边的战堂军还有这些偏将牙将亲兵们一听，这个程咬金是大魔国的头啊，还真有两下子，愣把我们新小姐心眼给说活了。几个人过来要给程咬金戴上手铐脚镣，新月娥又说话了：行了，给他戴上手铐，他不跑就行了啊，脚镣啊就别戴了。
1: 哎呦，大姑，您对我这么好，您放心，我绝不跑。
0: 就这样，新月娥手下的亲兵就把程咬金带进大牢了。到了牢里，亲兵就跟牢头交代呀：这程咬金是9座大牢的主啊， 程咬金带着勺靠，双手一抱拳，嘿，哥几个，我就是程咬金。哎，你们家新小姐已然说了，你们可不许虐待我。
1: 哎呦，程大爷，您是天底下地上头顶天立地的英雄，我们能欺负您吗？既然小姐有话，哎，程大爷您请坐，
0: 给我沏茶去。
1: 这牢头就把茶沏来了，而且给程咬金倒上一碗。程大爷您喝。
0: 我说，你们让我喝，先把这手铐给我去掉，在牢里我也跑不了啊。哎，是是是。
1: 牢头就把程大爷手铐去掉了。程咬金喝了两碗咽茶，这肚子咕噜噜之叫唤。这牢头什么人没见过呀？牢头就笑着跟程咬金说，程大爷，八成您饿了吧。
0: 哎，没错没错，赶紧给我炒俩热菜，配俩凉菜，给我烫壶热酒。好嘞，您等着。
1: 一会儿的功夫，酒菜摆上了，这牢头给斟上酒，程咬金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吃的真香。
0: 哎，我说你们这大师傅这菜炒的不错呀。
1: 程大爷，不瞒您说，这是我家小姐传了话了，伺候我家小姐吃饭的大师傅给您亲自炒的菜。
0: 哎呦，太好太好了。哎，众位受累受累，我也不白让你们受累。
1: 程大爷，
0: 这么说您赏点银子。
1: 呸，你们这个当老头的
0: 就知道银子。你们想一想，程大爷，我上阵临敌打仗，被新小姐生擒活捉，我能带银子打仗吗？
1: 那程大爷，您怎么谢和谢和我，不让我们白受累呢？
0: 哎，你们坐下坐下啊，听我给你们说评书。嘿，太好了！
1: 这些牢里的大牢头、小牢头全都闷得慌，这些犯人也跟着凑过来了。
0: 一下就围过二三十个。程咬金一边吃着一边喝着，他跟大家伙聊天。我说，众位，你们爱听什么，程大爷我就说什么。
1: 程大爷，我们听人传言，当初您在县衙门头了卖过私盐，有这么档子事儿吗？
0: 哎，有啊有啊，没错没错，就在东阿县县头了。我把这盐挑子一撂，嘿嘿，我就高声喊嚷，哎，卖私盐，真正漏出来的私盐呢。
1: 程咬金打着一开头，大家伙全都爱听，这位程大爷可就聊上了，说自己卖私盐，砸盐店，打盐巡，嘿呦，一直说到大闹公堂，这叫热闹啊，这哪是大牢啊，成了大茶馆了。
0: 程咬金这踏踏实实的了。
1: 那么新月娥呢？有心要释放程咬金，又怕哥哥起疑心，想着第二天再生擒活捉几员战将，也好遮掩这件事。所以第二天吃过了早餐饭，新月娥全身披挂整齐，传令点兵3000冲出城去，就来到西魏大营外头，把阵势列开了。
0: 新月娥传令，来呀，叫战，叨叨叨，
1: 西魏大营的兵将啊，你们赶紧出战呐、啊！如果不敢出战呢、啊，杀进营中，把你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呀！
0: 到
1: 营门小校，来到中军大帐，往地上一跪，启禀军师，现在红泥关3000人马在营外列阵叫战，
0: 宰他，来呀！点兵3000出营一战。
1: 徐茂公指挥人马要出营会战新月娥，下回再说。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4: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4: 延边洲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4: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4: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4: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5: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2: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5: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2: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5: 山有诗意，
2: 金秋正当时。
5: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满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王子冲从兜囊里掏出一件暗器，打杨公公。这个东西叫如意金钩，后边是鹿筋绒绳，中间是五金链，前边是两个钩，锋芒利刃，平时钩全着，往外一扔它就张开，碰上东西自然就勾回来，往肉里搭。要是一带链子是越抓越紧，要不怎么叫如意道长呢？就是冲这个暗器起的。杨东风举宝剑往下落，王子出的如意钩可就到了。金风一看不好，右脚一点蹬，马往离火一扭身，针寸砰，如意钩正刮在金风的软肋下边。金风今天没穿铠甲呀，金钩一搭，肉皮可就破了。王子出一拉如意金钩，金钩没搭住，一秃噜，可是从软肋到肚子给划了一道口子。王子初差点闪到马下，杨宗峰伤口鲜血直流，再深一点肠子都得够破呀。宗峰一看不好，手捂着伤口想往下带，那王子初收回了金钩，从另一个军卒手里拿过一口刀来，来劈宗峰。宗峰没办法，摆剑结架相还，鲜血顺着指缝往下直流。大战能有十几趟，宗峰就觉得头重脚轻，眼前发花，血流的太多，支持不住了，心里暗暗的念叨：凤仙呢，凤仙，你上哪去了？怎么还不来？来晚了，怕见不着面了。此时四更都过了，就在这阵儿，就听阵中一阵的大乱，有人高喊：黄凤仙反喽！黄凤仙跨马轻刀杀进玄武阵，因为黄凤仙放走了杨宗峰，韩昌就拼命了，和着姑娘整整打了能有半天的功夫，直到天门阵炮声轰鸣，杀声大作，韩昌不敢恋战，他才撤走。他一走，这些兵将也无心再战，都散去，黄凤仙才跑进天门阵。你等他杀到了玄武阵也不容易呀，那么大的地面上哪儿找啊？杀了个三出三入，把别人都救出来也没找着杨宗峰。最后冲进敌群一看，正是宗峰。杨宗峰浑身是血，哎呀，可心疼了。宗峰，杨宗峰听见这一嗓子，眼泪都下来了，看了黄凤仙一眼，兵刃一撤，眼前发黑，扑通掉到马下。王子初以为这是个便宜事儿呢，刚想下马来取宗峰的人头，黄凤仙就到了，将到拿走，化到大刀一落，王子初人头落地，翻兵一乱。黄凤仙下了马，把宗峰抱到自己的马上，把剑捡起来，随后驮着他跑到无人之处小荒山前。他把宗峰放在山坡上，看了看伤，宗峰哭了，把自己的战裙撕下一块儿连在一起，把伤口给系上。宗峰，宗峰！一会儿杨宗峰醒来，微睁二目，看了看黄凤仙，又来找自己那口宝剑。凤仙把剑给他送到手里：将军，你觉得怎么样？都怪我来迟一步，叫你受伤了。杨宗峰微微一笑：凤仙，你我三次见面，算是巧遇啊，情投意合，心心相印，只说是打开天门阵救出我父亲，你我再成亲。现在看来我等不到那天了，你爹这口三皇剑收起来吧，我的剑请你转给我的恩师，今生你我不能成为夫妻，来世再相会吧。将军，别说断头话，我把你送到阵外养伤去。我不行了。刚说到这儿， 就听身后战马威武，铃声音响亮，有人高喊：凤仙丫头，快跟我见萧太后请罪去。凤仙战身回头一看，是他的父亲黄凡。杨宗峰问：谁来了？我爹来了，你等一会儿，我劝他归降。凤仙站起来紧走了几步：爹，天门镇大势已去，你该及早找出路啊。我已将终身许给杨门之后，要到宋营去，我的生身娘还在代州城等您呢。你老

0: 人家快悬崖勒马吧。黄凡大骂，无耻的丫头，你敢干这种下贱的事儿，人都叫你丢尽了，快把那个崽子给我杀死，跟我走。
1: 不行，他带伤了，我要把他送走，如果你再逼我，可别说我这当女儿的不孝了。当初你老人家就不该贪生怕死，挥刀毙剑，献城投降，如今还执迷不悟，我可不能跟你挨骂呀。
0: 奴才，你真大胆，我非杀死那个姓杨的不可。你敢？黄凤仙真急的把剑亮出来了。好好好好，你敢跟为父动兵刃，那我连你都杀。说完把刀往下一劈，他想啊，吓唬吓唬他的闺女。凤仙今天也真生气了，爹呀，你太不通人情了，那边人都要死了，你还逼我呀。说完宝剑往上苍啷一迎，黄凡的大刀被削掉一个锅。啊，你敢还手？就在这阵儿，宗峰少气无力的喊，凤仙凤仙。吓得凤仙急忙回来，来到宗峰的身边，再看杨宗峰面无人色，抓住凤仙的手想起来，仿佛要说什么，可是张张嘴没说出声，口眼一闭，头一歪，绝气身亡。凤仙都吓死了，啊，宗峰，宗峰，将军，你走了，扔下我可怎么办？世上人再命苦，谁像我呀？从小无母盼到终身有靠，将军又走了，我活着有什么意思？他擦擦眼泪，转身看看黄凡，爹呀，这都是你逼的，现在一家子走死逃亡，你老好好的当官吧。他一回身扑到宗峰的身边，将军慢走，奴随你去了。宝剑横在脖下，自尽身亡。这回黄凡可傻了，啊，丫头凤仙。他正喊呢，身后过来一个人，哎呀，老小子真不是东西呢，逼死你的亲生女儿，你也别走了。说完嘣一棒子把黄凡给打死。谁呀？小矬子杨宗尧。杨宗尧和杨宗英打金童镇，金童镇离这紧挨着，大阵一过他跑这边来了，正碰上凤仙自杀，这才打死了黄凡。他把两口剑收拾收拾，哎呀，走啊，找元帅去。他走了。再说穆桂英、王兰英在青龙镇听信儿，各地纷纷来报喜，白虎镇打开，玄武镇已破，罗汉镇、三门吊客镇都已破了。大刀王怀女说，行了，媳妇，这一百单拔阵可破了一半了，咱们该打主阵了。桂英说，对，主阵要破，那些阵不打自破。桂英点头，叫中军传令，告诉打开阵的军卒打扫战场，主将都奔玉皇阵。随后高喊，众将官随本帅攻打玉皇阵。这些人呢都憋坏了，别的阵都打了多半夜，快完了，就剩我们了，快点走吧。穆桂英、王怀女等来到阵门，抬头一看，杏黄泽大旗，青火焰，白月光，上书玉皇阵，有两杆门旗左右飘摆，里边雾气昭昭。桂英知道这种雾气闻上就昏迷不醒。随后穆桂英拿过降龙木，头一个冲进阵门。据说呀，降龙木一举，这种的毒气自然消散。当然了，我们这都是讲的民间流传的故事，宗教有什么样的科学根据呢，我可也没考察，我呢也就是按照这么说的。再往里走一看，正中间是镇眼将台，四周围有围墙一丈五，里边的房子和帐篷，这是各镇镇主休息议事的地方，也是保护镇台的。正中间的镇台两丈六，上边立个木杆，这个木杆有一篓多粗，三丈多高，
1: 在两丈多高的地方有个方形的吊斗，是用木头做的，这个吊斗里边能站四五个人。

0: 人稳阵，按照东南西北每人各占一方一角，因为天门阵呢属他最高，外边一有动静，吊斗上四个观阵的就看见了，先发信号。在旗杆顶上有两盏天灯，是用绳系到上边的，一红一绿，平时要没事绿灯亮，要是有打阵的红灯亮，红灯一亮打阵的人就都看见了，都准备好了，哦，有打阵的。然后你再看吊斗观阵的给发信号，白天晃旗，晚间有灯，按照东南西北，要是南门进兵就晃红旗或举红灯，西门进兵就是白旗，北门黑旗，东门青旗，要是奔中间杀就是黄旗。所以别看一百单拔阵这么多人呢，调度有方，总阵主老道颜荣。颜荣在哪呀？就在将台的旁边，这块修了个庙，里边供的是玉皇大帝，意思是玉皇大帝在这助阵，有神仙保护，谁也打不开，用这种迷信来糊弄军卒，替他们卖命，所以起名叫玉皇阵。颜荣就在庙的旁边有个屋子，吃住都在这寸步不离。今天大阵一乱，颜荣心里有些害怕，但是表面上不在，又一想王兰英穆桂英有什么了不得的。后来贺恨绿来动静的了，说不可轻敌，接着小阵被打开了好几个，颜荣害怕，告诉观阵的，你晃灯，小雨败兵败将都往玉皇阵去。此时穆桂英杀进阵内，往里一冲啊，就看荒草堆里、树林里、石头拉子后边，啪啪啪，埋伏的伏兵往外射箭。穆桂英、王兰英、崔金令摆动兵刃，拨打凋零，打胜的宋兵也往这聚，整个军兵就聚在了玉皇阵。简短截说，穆桂英刀削三芒，王兰英力战四节，崔百策木铜木铁把前面有陷坑翻板的地方全都给破了，大队长驱直入，一番的混战就打到围墙下，要攻围墙可就快破阵了，但是围墙过不去，围墙的门全都堵死了，墙里边站着辽兵和颜荣的三百老道，换着班的趴在墙头上往外打暗器，弩弓、药箭、梅花针，所以宋兵往上一冲，哗就败下来。穆桂英一看要这么的伤的人太多了，他这地势太好了，居高临下一手难攻，这怎么办？别硬碰啊，都撤下来了。可是这边一撤呀，人家颜荣站里的人可就都围上了，上边一晃灯，各镇的镇主残兵败将都聚到这了，决一死战，就把宋兵宋将包围在当中，最后啊连大刀王怀女都得过去参战，只剩崔金令保着穆桂英。桂英说这可怎么办呢？围墙攻不开，咱们到不了他这镇眼睛的雕斗前，这个阵就破不了啊。眼看人家人越聚越多，穆桂英想调兵调将可费劲了，派人各处送信儿去啊，那得什么时候啊，人家上边把灯一晃，各镇的镇主就都来了，你这人少啊。桂英明白，燕池时间长了，我就得全军覆没呀。桂英急得了不得，就在这阵围墙里汪汪一乱，打围墙的里边噌窜到墙头上一个人，谁呀？正是任秉任堂会之子，叫任金童。任金童在玉皇镇守阵，他在哪儿啊？守的是后门。哪有后门？要不说老道颜荣又尖又滑，他也怕玉皇镇被打开，他跑不了。你看四周围都围着，从哪走呢？所以从打他建阵那天起，就从玉皇爷的座底下挖了一个暗道，这条暗道通到围墙外的一片树林里，因为颜荣拿任金童当心腹，就叫他在洞口把守。打玉皇阵的时候，任金童不知道他在洞口呢坐着呢，待的时间长了，他不得出去溜达溜达吗？等到外边一看，鼓响如雷，杀声大作，他不知道怎么事啊，从暗道可就进来了。从玉皇爷的座位底下上来，一打听军卒，方知道穆桂英打玉皇阵攻不进来。任金童想，我出去给领路去。就这么， 他把兵刃、马匹、盔铠、甲胄都准备好了，一回身，真巧看见他的死对头贺黑绿，就是那个王强。前者我不说了吗？韩昌叫贺黑绿到玉皇镇给颜荣送信，说今天晚间穆桂英可能要打天门镇，你要小心。这个贺黑绿就没走，他以为这个地方保险呢，做梦都没想到穆桂英打到玉皇镇。他叫王世禄给他准备好马匹、兵刃、盔铠、甲胄，在院里等着，一旦围墙被攻开好跑。没想到人心同道，他一看见贺黑绿，哦，这是报仇的机会到了。他亮出宝剑往前一近身，奔着王强唰就是一跌。王世禄在旁边看见了，冲腰刀往外一弹，啪，把任金龙的剑给磕开了。王强吓得一哆嗦，扭头一看，啊，任金龙，你要干什么？老贼，我要替父报仇，你别装人了。王强一想全完了，也抽出宝剑和王世禄俩打一个。周围军卒可乱了，可是伸不上手啊。就在这阵，王强捧剑奔任金童的小腹杀来，王世禄从后边举刀要砍，金童往旁蹭的一闪身，王强收招不及，这一剑扑正扎在王世禄的肚子里，把个王世禄疼得大叫一声，刀出手了。王强也吓坏了，哎呀，把自己人杀了。他一愣神，任金童的剑可就砍在了王强的膀子上，王强疼得想抽剑抽不出来，任金童又一近身，砰的一下子把他胳膊砍下来，老贼疼得在地下翻滚呐。任金童哈哈大笑，贺黑绿，你以为有今天？你小子在中原卧底二十来年，害死多少人呢？江翠萍死在你手，我爹死在你手，今天你是恶贯满盈。说完手起剑落，结果王强的性命。就在这同时，任金童受伤了，因为老道颜荣得了信儿，急忙赶到出事的地方，已经晚了。任金童剑也下去，颜荣宝剑也扛在金童的身上。任金童抽剑回身，他知道颜荣厉害，不敢恋战，快把穆元帅领进来，所以他噔噔噔噔噔直奔围墙。围墙上趴了不少往外射箭打毒药丁的军卒，任金童的宝剑啪啪啪一挥，吓得当兵的叽了咕噜噼的扑的从凳子上全掉下来，有的带伤，有的死，有的跑的。任金童抖身一扒枪头上了凳子，冲着外边高喊，穆元帅从这块进来。话音未落，颜荣赶到，一剑扎在任金童的后胸。他这一喊，外边的宋兵听见了，急忙告诉王兰英。王兰英说，哎，那好，我过去，快给我准备个大盾牌。王怀女左手拿着盾牌挡住了身子和脸，然后马到围墙，两脚水蹬站在马背上，蹭一纵身跳上了围墙，大喊一声，是跳到院内，宝剑一挥，吓得军卒纷纷后退，后边军卒也跟上来了。老道颜荣杀死任金童，不敢在这恋战，从暗道出来了，在外边上了梅花路，拿着插条杖要拼命。现在半边围墙抢下来了，但是阵中越打越凶，北国的番兵番将全往上涌。桂英一想，这怎么事儿啊？猛然一抬头，哦，看见吊斗上的红灯啊，那个天灯，毛病在这儿啊！这是人忙无知，我怎么把这个事儿忘了呢？把它射掉。穆桂英摘下震天弓，走兽虎抽出穿云箭，敏敏朱红搭上扣，双膀一较力，扎吱吱吱。把弓拉开了，瞄准了天灯，噔噔一松弓弦，这支箭啪灯灭了。这回啊，朕可乱了，因为平时是绿灯，有事儿红灯，今天红灯绿灯都没了，不知道怎么好了，还有四个摆旗呢。顾英又抽出箭来，啪啪啪连射三箭，那三个人也趴下了，剩一个了。这一个一瞧啊，我的妈的妈，我的姥姥，我快跑吧，出溜从上边下去了。 穆桂英连射四箭，用力过猛，就觉得腹内一阵的疼痛呀。小孩问声：“哎呀，我的冤家呀，你早不生晚不生，怎么这阵儿你要降生？这可得怎么办？”“不行，我得躲开。”桂英没敢惊动别人，都在忙呢，一拨战马直奔旁边树林。这个地方还挺地地，旁边有块石头，桂英想下马歇一会儿，哪知道就在这阵儿，老道颜荣出来了。颜荣一眼就看见穆桂英，只见桂英脸色苍白，顺着额角往下淌汗，那意思想找个地方歇歇。颜荣乐了，哈哈，穆桂英啊，这回你往哪走？我花费3年的心血摆下的天门阵啊，叫你今天晚上就给我破了，丫头哪里来？说完马往前进，顾英一看呀，周围一个人也没有，这得怎么办？喝出去了，咬牙忍痛摘下大刀往前进身，呜一声奔颜荣皮来。老道颜荣用插条杖他往外磕，震得穆桂英疼痛难忍，呦一松手刀肉就飞了。颜荣哈哈大笑，这回你还往哪走？他又活擒穆桂英。穆桂英一看不好，伸手抽出降龙木，使足最后的力气奔着颜荣呜一声砸起来。颜荣做梦都没想到这手啊，一扭身歪脑袋，稍微晚了一点，就在肩膀头带后背啪就挨了一下，使多大劲儿不知道啊，把老道打的没起来呀，一张嘴哇大口喷血呀，梅花鹿拖着他就跑。没走出多远，正碰见大刀王魁女，一看颜荣过了，手起刀落，噗把脑袋给砍下来了。穆桂英这一下子使得劲太猛了，把颜荣也砸跑了，他也摔到地下，小孩落生了，这就是后来的杨文广。桂英断掉脐带，扯下征裙把孩子包上。这时王兰英来了，哎呦，这宝贝可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快叫奶奶看看。说完把孩子揣到了怀里。穆桂英擦擦汗水，整铠甲，抖精神，十大刀，二次上马，指挥三军二郎驰骋疆场。再看单兵单将东逃西散，慌忙败退，这正是琼英大破天门阵，文武奇才金鼻魂，忠心保国杨家将，前仆后继立功勋，披肝沥胆洒热血，征杀疆场果超存，英雄业绩张传颂，万古流芳美名存。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4: 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4: 松花湖晚风清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4: 延边州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4: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4: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4: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5: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1: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5: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1: 老有才了， 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5: 山有诗意，
1: 金秋正当时，
5: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像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民族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箱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4: 宗旨，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8: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4: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

0: 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

0: 庆有约。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

好，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5.3兆赫中波84.6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本周的主持人中华。问候大家下午好，无论您是想给自己报名相亲，还是找对象，或者是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16点到17点节目的直播时段拨打两部参与热线0431-8581-5388和8581-5399。另外呢，除了我们直播间的两部参与报名热线，同时我们还有一个节目组的微信号，也欢迎大家随时的记录来添加我们为好友。这个微信的号码呢，它和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有同等重要的功能。如果您不方便拨打电话参与节目，也可以把您的证件发送到微信号里面，然后通过我们的微信来报名征婚。组的微信号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

0: 好的，随时欢迎有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同时也祝福我们群里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千万的啊，抓紧时间，争取早日顺利脱单。节目时间里呢，如果您是有信息重播、修改个人资料，或者是想取得会员的联系，都可以在16点到17点拨打直播间两部报名热线0431-8581-5388和8581-5399。当然，我们的微信也同时接收大家的信息哈，您有任何的需求也可以发到微信之上。来吧，我们的老伙伴们已经迫不及待的了哈，来迎进5388线上的听众朋友1290尾号，您好。
1: 哎，中华你好。
0: 哎，您好。您是哪一位？
1: 哎呀，我是4号月线。
0: 44号啊？
1: 对呀。
0: 啊，那您今天是想重播信息吗？
1: 不，我想找我有两个朋友啊，想找两个朋友。
0: 龚先生，您要找朋友是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找您的老朋友吗？
1: 对呀、
0: 啊。嗯，怎么您现在是跟朋友失联了吗？断联了？
1: 嗯，失联了。这个我们说我这朋友现在一个叫谢天民的，一个叫郝建伟的。
0: 您慢点说，一个叫谢天民是吗？
1: 谢德民。
0: 谢德民。
1: 对。
0: 嗯，一个叫什么？
1: 郝建伟。

0: 郝建伟，这都这是多久没有联系的朋友了？
1: 哎呀，这50年了。
0: 啊，50年没联系了。
1: 那不是我找不着他们了。
0: 那大概您知道他们是生活在是在咱们吉林省吗？
1: 对呀、啊，原先我的新泽民他是搁通化，后来郝建伟这我也找他好几次，他搁火车站，就是郝建伟他原先搁火车站，我他宁波路44号，我去好几趟没找着啊。
0: 哦，那您这样啊，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毕竟这是我们是一个相亲的节目哈，帮您找人纯粹是捎带脚的给您找一下，那您就把这两位您的好朋友的个人的信息简单的说一下，如果他们能听到我们的节目，或者他身边的亲朋好友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大家呢帮着那这个联系联系哈，联系我们节目组就可以，因为这个龚先生他的电话也不是公开的。
1: 对，
0: 嗯，那您说一下您这两位朋友的具体的原来您掌握的这一些资料吧，咱简短的说一下好不好？
1: 原先郝建伟在法子沟他下乡的时候我们熟悉，新泽民也是下乡，我们都70，郝建伟可能不到70，
0: 就是都是50年前的事儿了是吗？
1: 对对对。
0: 好的，那我知道了，龚先生，您这两位朋友一位叫谢德民，一位叫郝建伟，都是50年前，现在年龄都在70岁左右的，您已经和他们断联很多年了，没有联系，然后您也通过了很多的方式去找他们，但是都没有结果，没有找到，是不是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如果大家听到了啊，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毕竟我们这是一个全省的可以大家都可以听得到节目的一个频率，调频953中波846，那如果大家生活当中认识谢德民或者郝建伟哈，大家可以和我们的节目取得联系。嗯，这样可以吗，龚先生？
1: 好的。
0: 哎、那您没有其他的事情了、哎、是吗？
1: 哎，没别的。
0: 好嘞，我们说声再会啊、哦，拜拜。
1: 好。
0: 来，咱继续99线上5470的朋友，您好。
2: 你好，主持人，我是84号、哎，我想重播一下我的信息。
0: 有没有修改的地方，徐女士？
2: 没有，
0: 只有重播就可以了，是不是？
2: 哎，对对对。
0: 好的，没问题，
2: 谢谢啊、
0: 稍后节目当中给您重播啊，别着急。
2: 好嘞，
0: 哎，
2: 谢谢，
0: 拜拜，
2: 辛苦了。
0: 好，那咱们按照节目的流程哈、啊，来一一的给大家呈现。一开播，我们这电话就此起彼伏啊。好的，马上就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的热线。咱们一个一个来，别着急啊！现在我们首先要接到的是88线上的1516，您好。
3: 嗯，你好。
0: 哎，哎，您好，您是？
3: 我是211号。
0: 211号哈，您是有什么需求？
3: 我想找那个52姓许那个，我也可以给他啥，给他彩礼。
0: 您要联系几号？
3: 就是52号，姓许的。
0: 50号吗？
3: 52号。
0: 52号啊，许女士。
3: 我可以给他，他的要求我能满足的，
0: 要求可以满足的是吗？
3: 我给他彩礼。
0: 哦，好的，那我稍后。
3: 零花钱。
0: 徐女士哈，好的，可以给彩礼。
3: 对。
0: 好的，那我稍后给您联系，然后您先听节目啊，好吧？有信息我就第一时间给您回复，好不好？
3: 麻烦你了。
0: 哎，好嘞，拜拜。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来了，马上就播。
0: 好，继续迎进99线上8449的听众朋友，您好。
5: 你好。
0: 哎，您好。您是哎，您是哪一位？
5: 338号。
0: 338号。只是要求重复信息，有没有修改的地方？
5: 没有，啥没有。
0: 啊、哦，好的，就按了原来的情，徐先生哈、
5: 啊好。
0: 好的，好的，338号，好嘞，拜拜。来，我们继续啊，78线上的都打进来了，这是一定是我们的老会员了。您好，
6: 你好，
0: 哎，您是
6: 7748，
0: 748。
6: 嗯，
0: 您是要重播信息吗？还有其他的？
6: 共重播一下信息。
0: 没有修改的地方是吗？
6: 没有修改的地方。
0: 好嘞，那稍后的时间给您重播啊。
6: 谢谢主持人。
0: 好嘞，拜拜。
6: 好。
0: 我们继续迎进的是88线上的0221。

0: 喂，好，听众朋友您好。
1: 哎，主任你好，我是782号金女士。
0: 您是782号是吗？
1: 啊，对。
0: 那您是要重复信息吗？
1: 啊，我呢还是有信息。不是，我想麻烦您一下，给我那个联系一下，就是有一个555号崔先生，可以吗？
0: 丁女士要联系550号。
1: 哎，
0: 是550吗？
1: 555。
0: 555。好的好的好的，那我先那个联系着，把您信息先发过去好吧，然后有回复
1: 的
0: 话我第一时间跟您联系啊。
1: 好嘞。
0: 哎，好嘞，丁女士。嗯，拜拜。
1: 好的，拜拜。

好嘞，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95.3兆赫中波846千赫，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主持人中华。节目一开始来了一个电话的小高潮哈，咱们按照我们的流程继续往下走，进入今天的马上就播，依然会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六位老会员的信息。今天呢，清一色的女嘉宾。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604号宋女士。宋女士今年56岁，属狗，身高155，体重92斤。那她本人是有双保的，工资月收入，她说保密。哈哈，有眼缘相中的话呢，可以进一步联系的时候再问哈。目前呢，宋女士现在已经退休了，居住在长春，她的婚姻状况是离异。平时呢，喜欢听音乐、打乒乓球、旅游，身体健康。个人情况，现在一个人住，名下有车有房，没有孩子。他的择偶标准呢是要求对方男士要在52到60岁之间，有稳定的收入，月收入要达到5000元以上，要求男方有房有车，长春是本市的，人品要好，少烟少酒，身高在168到172之间。男生呢身体要健康，性格要好，他不接受打麻将和跳舞的男士。好嘞，这是我们604号宋女士的个人信息。接下来，今天的第二位605号李女士，今年66岁，属鼠，身高164，体重138斤。现在呢，她已经退休了，每个月有2600元的收入，有双保，居住在长春，婚姻状况也是离异。平时呢，喜欢唱歌，喜欢徒步，身体健康。现在她呢，也是一个人生活，名下有房子，有一个孩子，现在已经独立了，没有负担。要求对方男士的标准，大家听好，有责任心的，不喝酒的，少烟可以。要求男方呢要有房子，身体健康，身高在175以上，年龄在65到70岁之间。要求居住在长春市的，工资要在4000元以上。

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位会员的信息，605号李女士。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三位会员信息，609号石女士。石女士今年72岁，属马，身高158，体重115斤，退休了，每个月有2000多的退休金，有双宝，居住在长春。她的婚姻状况是丧偶，平时呢喜欢运动，喜欢跳跳广场舞，身体健康。现在个人情况是自己住，名下有房子，孩子已经独立了，要求对方男士有以下标准。

0: 准，要求呢有修养、有素质、无不良嗜好、身体健康、干净利索，每个月要有5000元左右的收入，最好是长春本市的，年龄在75到80岁之间的男士。
1: 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
0: 陈女士有一部电话是需要公开的，如果大家比较中意的话呢，可以记录一下石女士的公开电话：131-9437-6452，131-9437-6452。再来一遍：131-9437-6452，这是609号石女士的个人信息。接下来今天的第四位会员的信息，611号吕女士，她今年74岁，属龙，身高156，体重135斤，退休了，每个月有3100元的退休金，有双宝，居住在长春，个人的婚姻状况是丧偶，平时喜欢看看书、散散步，身体健康。现在呢，她是跟家人一起生活，名下有房子，要求对方男士年龄在80岁以内，月收入要在4000元以上，要求有房子，不吸烟，地区不限，男生要有责任心，有爱心，互尊互敬，要求对方是真心过日子的人。
1: 就是唯一，爱就是用我常赖着你。
0: 吕女士的电话也是公开的哈，175-4303-5087，175-4303-5087，175-4303-5087。好，以上呢四位女士是我们今天马上就播的会员信息，请大家查收。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老幸福了，我是中华。如果大家在节目的直播时间内有想给自己报名相亲找对象，或者是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的，都可以拨打以下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388和8581-5399。另外，我们节目组有一个微信呢，大家也可以随时的记录，添加我们为好友。它的功能和我们的直播的热线是同等的哈，都可以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来征婚相亲找对象。微信号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有更多的好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哈，也再一次的祝福群里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哎，能够顺利的早日脱单。好，接下来我们就一件一件的来完成大家的这个要求哈。好多的信息都是通过微信发过来了，咱们一个一个来解决，不要着急，慢慢来哈。806号的张女士呢，在节目之前告诉我，她想联系556号的关先生。那么我当时就已经把806号张女士的信息发给了关先生。现在涉及到一个问题，关先生是没问题的，但是关先生呢，这个有一个要求没有达到女方的需求，就是月工资要在5000元以上。关先生说这个工资我没有达到哈。那看看806张女士，意下如何？没有达到5000元，可不可以？哎，给我们回个信儿啊。

然后节目之前，我们804号的曹女士要求换一张新的照片哈，并重新播发她的信息。好的，稍后给您重播。照片已经换完了，然后在我们的群里以及我们的朋友圈里面都已经重新发了您的新的照片。我刚刚还收到了一个信息哈，是331号金先生发过来的，他说想联系804号的曹女士。好的，没问题，没问题，金先生哈，稍后的时间我会把您的个人情况发送给804号的曹女士，咱们等一下她的回复哈，我第一时间给您回复。

来，咱们到这儿了，就直接的给804号的曹女士再重播一下个人信息哈。曹女士今年69岁，属猴，身高162，体重120斤，现在已经退休了，每个月有4000元的收入，有双宝，居住在长春。她的婚姻状况是丧偶。那平时呢，兴趣爱好也有很多哈，喜欢唱歌、跳舞、旅游，喜欢做美食，身体健康。她现在呢是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子，本人是国企退休的职工，然后有一个女儿，现在已经独立了，本人是干净利索，没有不良嗜好，想找一位什么样的男士呢？要求年龄相仿，在75岁以下的，男方呢要有房，每个月的收入要在5000元左右，有一定的文化，热爱生活，有素质，家里没有负担的，然后其他一切都随缘。你说的话是不是别有用心，这是804号曹女士的个人信息。

0: 好，咱们继续哈，依旧是给大家回复一下微信里的信息啊。267号的李先生要求呢，要重播一下信息，而且呢，他改了信息哈。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267号李先生的个人信息。李先生今年53岁，属牛，身高174，体重150斤，现在已经退休了，自己开了一家修车店，每个月呢有7到8千元左右的收入，而且有双保。他居住的城市是白城市，婚姻状况丧偶，身体状况也是很好的。自己一个人生活，名下有房有车，女儿呢是在4平，已经成家了，本人是有抽烟的习惯。
1: 你真的就是唯一，爱就是
0: 来看一下李先生的择偶标准，要求女方50到58岁之间啊，他说可以给彩礼的，女士带孩子也能够接受，要求对方一定是真心过日子的，地域不限，如果有眼缘的话呢，一切皆可商量，每个月可以给女士存3000元钱。咱别的不说啊，267号李先生这个大方劲儿就够用了哈，是个爷们儿。当然咱也希望有女士相中李先生的啊，可以和我们联系，他也有一部公开电话，一会儿跟大家说一下。再一个呢，要求一下女方哈，李先生既然这么实诚哈，这么的大方，如果您是真心想过日子的哈，别是专门就冲着彩礼去的，冲着每个月给您存的3000块钱去的哈，一定要真心过日子的，再和李先生取得联系。李先生有一部电话是需要公开的，136-8977-8910，136-8977-8910，136-8977-8910。好，在节目里呢，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所有的会员以及非会员，以及我们群里的所有的朋友们以及听众朋友们哈，所有公开电话大家一定要保持警惕哈，保护好个人隐私，接听陌生电话的时候保护好个人的财产和人身安全。信息属实是有点多哈，我现在就已经是口干舌燥了，可是我现在也不能出去喝水啊。稍后播放歌曲的时候，中华出去润润嗓子。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一起重播一下678号王女士的信息，她的信息呢今天也有所更改，有新的信息哈。来，678号王女士，今年53岁，属牛，身高158，体重105斤。她现在呢是在打工，每个月有2500元的收入，居住在长春，婚姻状况是离异。本人呢是喜欢旅游、游泳、钓鱼，爱好非常广泛，而且呢身体健康。来看看李女士的个人情况。女士呢性格开朗温柔体贴，她强调了一点，她是没有双保的哈，现在在打工，然后要求对方的男生身体要健康开朗，人品要好，有素质有修养，要求是喜欢旅游的，能过二人世界的，她要求男方呢一定要有双保。一点要求说最好是能过候鸟生活的哈，有眼缘，不能喝酒，少量抽烟可以，年龄呢是54到67岁之间，工资要在5000元以上。好，这是我们678号王女士的个人信息。来，咱们先迎进99线上的听众朋友。您好。
2: 你好。
0: 哎，您好，您是
2: 529，
0: 529号。那您是要求重播吗？还是更改信息？
2: 哦，我想先问一下，就我之前联系有两个女嘉宾，忘了，
0: 忘了啊。529号，王先生，您联系的是多少号？您记着吗？
2: 540号联系过吗？
0: 540号啊，540号是裴女士是吗？
2: 啊，
0: 嗯，您想联系540号是吗？
2: 对，我对她忘了，也没有印象。
0: 那我就先这样吧，您说是有两位女士，咱先一个一个来好不好？我先把您的信息稍后的时间发给540号的裴女士，然后咱们等待一下她的回信，好不好？
2: 嗯，
0: 好的。那您还有其他的要求吗？
2: 啊，没有，好像532号是不是联系过？
0: 532号，532号是高女士。
2: 哦，
0: 嗯， 那您是先联系哪位？咱们一个一个来呗，哈。
2: 就这两位，我不知道以前联没联系过。
0: 那您要问我的话，我肯定是记不得了，因为人太多了
2: 啊。
0: 那您这样吧，咱们从头来，咱先联系540号，好不好？
2: 嗯好
0: 嗯，然后有信息我给您回复，好不好？
2: 嗯好，
0: 哎，好嘞，
2: 谢谢，
0: 嗯，拜拜，
2: 嗯。
0: 好了，咱们稍事休息一下啊，给大家放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呢我们在稍后的节目时间里面再继续来给大家回复你们的信息，然后我也要趁这段时间整理一下微信的信息，太多了太多了。好的，我们稍后再见。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
0: 国庆有约。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2: 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这里是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本周主持人中华。我们的节目比较热闹哈，再一次提醒大家，趁着我们节目还剩下十几分钟的时间，如果大家有信息需要改，需要这个重新播发，需要给自己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的，都可以在我们节目时间内拨打两部参与热线0431-858-1588和858-1599。另外我们节目组有一个微信哈，和我们这个两个热线是一样的哈，都可以报名参与节目的，微信号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好了，大家也别客气，也别犹豫哈，想到什么就给我们拿起电话就拨打哈，别耽误事儿哈，找对象毕竟还是挺着急的哈。今天还有一位朋友说，我忘了是哪一位先生了，他说太难找了。其实不难找，这么多的会员信息，800多号人，是不是您得经常听节目，多参与节目多看看大家的信息，多了解，就能快速的找到您符合您心意的另一半。来，接下来咱们迎进88线上的听众。您好。您好，
3: 喂，你好，
2: 来自报家门吧，您是哪一位？
3: 我是765苗先生。
2: 765号的苗先生，您是有什么需求？
3: 这个我要求重播一下信息。
2: 重播信息有更改的地方吗？
3: 那啥，那个我顺便问一下吧。那个我当初是那个十多年前吧，就是16年前我是离异的，但是我那一半已经那个。
2: 那您这样，我就把您的信息改成这个丧偶就完事儿了呗。
3: 对，
2: 可以哈，那行，稍后的时间给您重播啊。
3: 好，
2: 好嘞，拜拜。

0: 好，咱继续迎接线上的听众朋友，打进九九的朋友您好。
1: 你好，松花妹妹。
0: 哎，您好。您这2290我老熟了，但是我也记不住啊。
1: 我不是你们的，我不是咱们的忠实会员。
0: 不是会员，但是您总打电话是不是啊？
1: 打过
0: 参与几次哈，我就记得2290我挺熟的。嗯，那您有什么需求？
1: 那个751号机女士是我的小学时候的发小。
0: 哎，上次您跟我说这事儿了吧？是不是
1: 啊？不行。你把我的电话号发给他。
0: 我已经发给他了呀，您当天说的时候我就已经发给他了，可是他一直都没回信。
1: 啊，好。
0: 啊，您再说一遍是多少号了？那女士，
1: 751号。
0: 751号姓什么？
1: 金荣环。
0: 啊，金女士是不是？那我今天再给您发一遍是不是？我再给您发一下。
1: 好，谢谢中华妹妹。
0: 您稍等一下，您稍等一下啊，您稍等一下。七九，您贵姓？
1: 我姓林。
0: 林先生，好的好的好的啊，我今天再给您发一遍啊，那你得等他信息，我不能私自的把他的电话给您，因为他没有公开电话，好不好？
1: 对，好。
0: 哎，那好了，林先生啊，说声再会，拜拜。好嘞，谢谢。咱这老幸福了呀，真是的，真是为了大家的幸福，无论您是找对象哈，还是寻找朋友，还是找发小的哈，咱这个功能越来越齐全了。当然我希望在大家这个有需求的时候能够通过我们节目来解决的话，那我也是无上荣幸的。继续刚刚的哈，刚刚765号的苗先生要重播一下信息，然后更改了一下他的这个个人情况哈，咱们来一起来分享一下765苗先生的个人情况。苗先生今年70岁，属猴，身高160，体重130斤。他现在已经退休了，每个月的退休金有3500元。本人有双宝，居住在长春。刚刚更改的信息哈，他的婚姻状况是丧偶。然后平时呢是爱好文艺，哎，喜欢吹笛子。他本人呢是盲人朋友，但是哈，个人情况他是能自理的。他一个人生活，名下有房子，儿女独立，而且很孝顺，没有任何的负担。要求女方也非常的简单。年龄相仿，视力好，能够接受有身体轻微残疾的女士。这是咱们765号苗先生的个人信息。

咱们一个一个来哈，争取中华今天不欠债哈，把今天大家的所有的需求都满足了。我就抹开一眼，表现多一点。现在我们来重播一下84号，哎，84号徐女士的个人信息。徐女士今年60岁，属马，身高160，体重104斤，现在已经退休了。月收入是2400元，个人有双宝，居住在长春，婚姻状况是离异。平时呢喜欢看书，喜欢听广播，而且喜欢健身哈，身体健康。他个人情况是没有孩子，现在是租房子住，名下是没有房子的，目前呢他是在打工，要求对方男士的标准。年龄在60到70岁之间，月收入要在3000元以上，要求男方呢一定要脾气好，要讲理，哎，可以少量的抽烟，少喝酒，这是可以的，能够接受。要求是本市的或者是长春周边的都可以。男方要有房子，要求对方是丧偶的，比自己年龄大一点也可以。女士有一部电话是需要公开的哈，15-0605-5470，15-0605-5470，15-0605-5470。

继续来给大家重播信息。338号，崔先生，崔先生今年65岁，属牛，身高171，体重150斤，现在已经退休了，每个月月收入5000元，有双宝，居住在长春，个人的婚姻状况是丧偶，平时喜欢旅游，喜欢散步，喜欢听音乐，身体健康，名下有房子，而且房子呢是重新装修的，现在一个人生活，他没有孩子，目前也正在戒烟阶段哈，每天会喝一点药酒，然后他也是本人的身体状况呢是在脑梗的康复之中，但是对生活是一点影响都没有的。常常想我说的话是崔先生要求女方呢身高要在1米55左右，年龄相仿，能过二人世界，身材匀称的女士呢必须是要有收入的，最好没有孩子，要彩礼的她不找，非诚勿扰要找长春本市的，其他地区的她也是不找的。崔先生有一部电话需要公开，13578658449，13578658449，13578658449。

0: 再来继续重播748号史先生的个人信息。史先生今年66岁，属鼠，身高167，体重140斤，退休了，每个月有2000元的退休金，有双保，居住在白城市，婚姻状况是离异，平时呢喜欢散步，喜欢逛菜市场，身体健康。现在他一个人生活，本人是不抽烟不喝酒，而且他是当过4年的义务兵，孩子现在已经在南方定居了，没有任何的负担，要求女方年龄相仿，无不良嗜好，有双保，身体健康，要彩礼的不找。让我心甘情愿爱你。史先生也有一部电话需要公开，1923436559，1923436559，1923436559。还有几位我们的会员是要求联系的哈，想和会员取得联系的，782号的丁女士想联系555号，然后呢，我们的331号的金先生要联系804号的曹女士，529号的王先生想联系540号的裴女士，都没问题啊。稍后下了节目呢，我会把你们的个人信息发给对方，大家稍安勿躁，等待对方的回信儿。我关心，常常想你说的话是不是别有用心。来，咱们再一次的接近林先生电话，怎了，林先生？
1: 中华妹妹，
0: 哎，你
1: 最后拨，把你最后拨那个女士155那个电话号再重播几遍吧。
0: 155，最后那是呵呵，最后那个是15。哎呦，这个电话怎么又掉线了？我还得找找最后我刚才播的是谁的信息啊。是748吗？还是我们84号的徐女士啊，我来看一下啊，我看一下84啊，是徐女士的个人电话，那我再来拨两遍啊，15506055470，这是我们84号徐女士的电话哈，15506055470，15506055470。今天所有的信息我都回复完了哈，齐活了。哎，对，还有211的这位朋友想联系50号徐女士，但目前徐女士是啥情况呢？和我们断联了。刚才给她发信息呢，她已经把我们的朋友圈给删除了哈。明天的时候呢，给徐女士打个电话，看看她是误删了还是说不想参加了。如果不想参加了，咱们就把她的信息下架。这个呢，等明天节目咱们来处理。另外呢，109号的赵先生要点播一首歌曲《祝福祖国》，没问题，稍后时间送给您，也送给所有正在收音机前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好了，今天的老幸福了就到这儿，还有什么样的事情大家明天16点来及时锁定调频95.3兆赫，中波84.6千赫，吉林经济广播。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中华，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我叫李长忠，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3: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3: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
0: 国庆有约。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

0: 取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0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日无月，
4: 寿无疆，
5: 天无下日，
6: 身强体健，
7: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那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有件很重要的事儿啊，我得和大家说一说了，那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医保报销的专项补贴呀，随时可能都要结束了。那一旦要是没了这个医保报销呢，您再想用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样的好药，这样的原研药，那您就得花5600块钱买一副药。现在呢，咱们拿着新农合医保本，或者是职工医保本，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啊，到现在为止呢，还能直接购买，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啊，所以大家伙呢得抓紧时间了啊！我再说一下我们的报名电话：400-690-1677，抢占名额。大家记住啊，补四虚不仅仅是补寿命，你四虚补得越早，就越能远离一些突发事件的发生。这不刚才啊，上节目之前嘛，我们楼下就发生了一件让人后怕的事儿。10年如一日坚守岗位的保安老赵，平时跟我见面还点头呢啊，那今早6点多钟上楼的时候，就毫无征兆的眼前发黑，直接从这个楼梯啊就滚下去了，当场昏迷。那同事啊赶紧就把他送到医院去抢救啊，结果就是面部这块缝了20多针嘛，整整一上午啊都没能苏醒。而导致他这次突然昏倒根本原因呢，哎，既不是低血糖，也不是什么意外的磕碰，最后给出一个

明确的诊断是突发性的脑供血不足急性发作，也叫小中风 TIA。 那可能很多人不理解呀，说这个脑供血不足多么普遍呢，也不咋严重啊，他怎么还会严重到摔伤昏迷呢？接下来呀，我要讲的内容咱们大家伙呢得静下心来啊，你听我讲完，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分钟我讲的呀都是保命的道理。哎，这不仅仅是为你自己呀，也是为了避免家人遭遇到意外啊，更是为了避免咱们子女呢在医院承受那些煎熬。说到脑供血不足啊，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啊它是无关紧要的小毛病，那对于二三十岁的人来讲，可能确实啊只是有点眩晕呐、头疼迷糊啊，严重点的有点这个恶心呕吐啊，吃点什么活血药啊，休息休息，这个脑供血不足可能就好了。但是对于40岁的人来说呢，如果你经常出现脑供血不足，就不是小毛病了，它可能会引发像血压升高啊，甚至是低血压的发生。那如果这个时候你不及时的去解决它，它就会往下发展啊，持续性的出现偏头痛、耳鸣啊，出现看东西事物不清，就为接下来的中风埋下隐患了。那如果说呀到了50岁出现脑供血不足，那结果可就完全不一样了啊。大家别看说这个40岁和50岁不只差10岁吗，但是它的危害呀却直接增加了 75%。 因为长时间的脑供血不足很容易引发缺血性的脑中风，而且通过这么多年临床发现啊，在缺血性脑中风的患者当中，脑供血不足的人群竟然占比高达 75%。 也就是说10个脑供血不足的人，等他到了50岁以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病情加重，其中 75% 的人，就是得有七个半啊，会发生什么呢？发生缺血性的脑中风。那啥叫缺血性脑中风啊？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什么脑梗、腔梗、脑血栓。那脑中风有多么凶险还用我说吗？不用我说了，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那轻则呀半边身子瘫痪啊，嘴角流口水淌哈喇子，说话也说不清楚啊，走道呢还得拄着拐让人扶着。重的呢卧床不起了，大小便失禁了，吃喝拉撒全得靠家人伺候了，哎，自己遭罪不说呀，还拖累老伴，拖累孩子，拖累家庭啊，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还有更为严重的，有的直接你像脑干的这种缺血，脑干又是出现缺血性中风，死亡率100%。可能很多人又有疑惑了，那为什么脑部缺血就这么容易诱发脑中风呢？哎，因为啊我们的大脑呢就好比啊像住在顶楼的居民，那你身体里边的血液像啥呢？就好比像这个自来水啊，那我们的血管啊就是那个自来水的输水管道啊，但是当种种原因呢这个水上不去了，那你住在顶楼的居民是不是就没水喝了，最终渴坏了渴死了啊。那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大脑长期缺血缺氧，供血不足只会说越来越严重。所以大家看啊，这个脑供血不足啊它不是什么小毛病，就是脑梗的前兆，中风的隐患。而且长时间脑供血不足不但会引发脑中风啊，还有其他的，你像这个老年痴呆啊，西医研究发现供给大脑的血液啊，就是在这个营养大脑的血液当中，它有一种物质叫什么，叫脑白质，它能主宰人的意识、思维、记忆。当一个人呢长时间脑供血不足，这个脑白质会发生变性，发生萎缩。这就好比啥呢，一个人长期饿肚子啊，营养不良，那我们的身体就慢慢的消瘦虚弱。当脑白质长期缺血缺氧，它就会出现退行性改变啊，出现脑白质变性，出现脑白质萎缩。你看所有的啊老年痴呆患者、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在做这个脑 CT 的时候，

无一例外啊，都有明显的脑萎缩。会出现什么症状呢？你比方说呀，记忆力减退，刚刚做的事儿转头就忘了，思维混乱啊，认知模糊，到了晚期甚至连家人都不认识了啊，生活就完全无法自理了。更为可怕的是啊，这种脑神经的损伤一般来讲呢是不可逆的，一旦发展成重度的老年痴呆、脑萎缩、帕金森啊，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病，再也没办法呢彻底恢复了。而且临床研究证实啊，脑供血不足的人这个认知衰退的速度要比咱们正常老年人要快2到3倍，也就是说脑供血不足短短几年就可能从轻微的发展成重度的老年痴呆了。那以上啊我讲了这么多，那您还觉得脑供血不足是小事吗？它所带来的危害呀，每一样都是致命的。那说到这儿啊，不免有人还会问到啊，那孙主任，为什么小小的脑供血不足会带来脑中风，带来老年痴呆这么大的致命隐患呢？我告诉大家答案，其实它的核心根源就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啊，阴阳气血一步一步的亏虚导致的。我们体内的阴阳气血呢，就像推动身体运转给大脑供能的全套动力燃料一样，你这四样啊缺哪样都不行。你就比如说气吧，气呀，它有推动的作用，就是推动血液往前走，它得有个动力啊。一旦这个气虚了，就跟这个水泵没电似的啊，压根就没劲儿说把这血液送在脑袋顶上去。所以你看很多脑供血不足的人啊，经常感觉脑袋昏沉沉的啊，浑身也紧邦邦的啊，坐着躺着都犯困，而且气和血啊就是不分家的。我们中医讲呢，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啊，你气血亏虚久了，阴阳也会出问题的。因为气虚呢，它会慢慢的耗掉我们体内的阳气，你血管没有温煦了，血液就走不动啊。而血虚呢，又会慢慢的耗干我们体内的阴液啊，这样导致血管神经就得不到滋养了，那血管就出现什么呢？干干巴巴、发硬变脆，就是我们讲的动脉硬化。这个时候你会出现很多症状了啊，比如说头晕啊、耳鸣啊、眼花啊、记忆力下降、偏头痛啊，可能会越来越严重。而且像高血压、高血脂啊、这个动脉硬化呀、短暂的脑缺血呀、冠心病啊，包括像这个心梗、什么脑梗啊，可能随时来的啊。等到你阴阳气血大亏之后啊，等到你体内阳气不足，推不动血了，阴虚阳亏，养不住脑髓了，那么脑中风啊、老年痴呆呀，说来就来，你挡你都挡不住啊。所以呢，大家伙啊，要想解决脑供血不足，彻底阻断脑供血不足引发的这一系列的严重后果啊，我们一定呢要把阴阳气血，把这四虚啊给它补好了、补足了。那说到四虚同补啊，咱们不得不提到国家专利补虚方，身为国字一号二代原研药，它是目前唯一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方剂。它和咱们市面上大家常见的啊那种普通的单一的药品完全不一样。你常见的、你常吃的那些药呢，它只能补气啊，或者说只能补血，或者说只能补肾。可大家得知道啊，我们的人体的阴阳气血是紧紧相连的，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阴损及阳，阳损及阴啊。你只补气一，就像什么呢？像一个四轮车，你只拽一个轮子，那三个轮子还在这个泥沼当中陷着呢，所以这个车啊根本呢就拽不动，就运转不起来。那我们的身体同样的道理啊，这里边呢还有一点呢也容易被大家忽略，就是我们人体啊也像一个储水缸啊，那我们的肾经啊、脑髓啊就是缸中的水，那我们的阴阳气血呢就是补充这个缸中水的源源不断的外边这个活水。如果这个储水缸缸底儿有一个漏洞，

0: 啊，那你一边补水，它那边一边在漏，我们的脑髓就永远永远的也补不满。所以要想血脉通畅，大脑不缺血，我们在补四虚的同时呢，还得想办法啊，封住精气外泄的这个漏洞。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恰好啊，它靠着两味世间罕见的君药，既能补足我们全身亏空的这个阴阳气血，同时还能锁住我们体内的精髓的这个漏洞啊，就避免我们的营养物质啊无端的被消耗掉了。那哪两味君药啊？第一味呢，就是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它一雌一雄，一阴一阳，而且在《景岳全书》当中早就有记载了，它是世间唯一可以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药材啊。第二位就紫河车，紫河车呀是独一份先天血肉有情之品。中医讲脑为髓海，当我们肾精不足，脑髓干枯之后啊，那人就会出现什么呢？头晕迷惑，手脚麻木，记忆力下降。而紫河车呢，是父精母血化生的产物，它就自带先天本源的这个肾精精血，既能源源不断的化生脑髓，滋养我们的脑神经，还能像这个蜜蜂塞似的啊，堵住这个脏腑精髓的漏洞，这样就实现了我们补进去一分就能把它锁住一分，一点都不浪费。而且这两味君药啊，分工清晰，缺一不可。三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呢，全方位填补阴阳气血的亏空，紫河车牢牢锁住补进体内的精髓，它们双向配合，可以从根源上切断脑供血不足诱发的脑中风、老年痴呆等等这些病根。清宫医案记载啊，慈禧呢在中年的时候，他就出现了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耳为之苦鸣，头为之苦清，目为之眩，这不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脑供血不足吗？那当年呢也曾经用单位的活血药临时缓解，但是没有办法呀让他的这个脑供血不足得到痊愈。后来怎么样啊？我们补虚派这人叫叶慕川啊，他手中仅有一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就给他用上了，同时呢还搭配上紫河车来填髓固元，效果怎么样啊？用上这个头晕脑供血不足的症状当天就改善呢，仅仅五天的时间脑供血不足啊就彻底痊愈了。在这之后啊，慈禧也一直用我们补虚派的方子来补他的阴阳气血，所以他七十多岁的时候仍然是头脑清明。因此啊，不管啥时候啊，我经常讲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嘛。那如果说您现在已经出现了脑供血不足啊，经常头晕眼花，经常眼前发黑，耳鸣啊，脑鸣啊，记忆力减退，那您就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一副药我就能让你吃喝拉撒睡完全恢复正常，两副药让您恢复脑供血，让你头脑清醒，四肢有力，耳聪目明，记忆力不衰退，三副药用完让你阴阳气血充盈，让你远离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远离脑中风，远离老年痴呆。所以说呀，现在补足阴阳气血，您就是补福气，您就是补寿命，更是补我们后半辈子的尊严。那现在呀，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呢还没截止，农村朋友啊可以拿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城里的朋友可以拿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还仍然可以购买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哎，您就可以享受到最低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也就是说原来您花1块钱，现在呢2毛钱就够，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呢仅限20人，大家一旦错过，你再想拿这个医保本直接买药啊，那就不好使了啊。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400-690-1677。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问诊热线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

0: 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孙主任。
3: 哎，你好你好啊。
2: 哎，孙主任您好。
3: 哎
2: 哎，我刚刚听您讲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嗯，
2: 医保报销随时要结束了。
3: 哎对。
2: 哎，我还想再买一副啊。
3: 再买一副要结束了，你就得花原价了，原价是5600一副啊。
2: 哎呀，那我得赶紧再买一副药啊。
3: 嗯。
2: 我这是出门才回来，
3: 嗯，
2: 我就想问问哈，我是之前原价买了2副药，
3: 嗯，
2: 你现在还能给退钱吗？
3: 能啊，可以给你退啊，但是你要是那么退的话，你不合适的啊，你可以这么办啊，再买一副的话，加在一起不就是3副药了吗？3副药你就可以按照80%来报了，而且就相当于你后买这副药，你一分钱也不用花了，哎，并且还能给你退回来8000多块钱，你这么算账不就合适的吗？
2: 哎呀。那可太好了呀。
3: 嗯嗯，
2: 哎，有这医保给报销，就是给我们减轻了不少那个吃药的压力啊。
3: 嗯，
2: 哎呀，真的太感谢您了。
3: 您这个不用感谢我啊，要感谢呢感谢咱们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好啊，毕竟这部分钱呢由这个专项补贴给我们承担了。
2: 哎呀，这是谢国家哈，但真的也得谢谢您。
3: 嗯，不客气。
2: 说，要不是您，就我们那普通老百姓，哪有机会用上这样的好药？
3: 嗯嗯，
2: 嗯，
3: 是的。
2: 我是哈20来年就是老胃病。
3: 嗯嗯，
2: 这10多年呢，我这是一口凉水我都不敢喝呀，
3: 嗯，
2: 就一口硬的水果都不敢吃。
3: 嗯，
2: 凉饭哈不敢入口，哎，就是多吃一口哈，这胃就胀啊。
3: 嗯嗯，
2: 少吃一口吧，还胃疼。也就是有的时候反酸呐，烧心呐，哎呀，这嗓子眼儿啊，火辣辣的。
3: 嗯，
2: 8-9年前吧，
3: 嗯，
2: 就我哈瘦的可厉害了。嗯，后来就有人告诉我说查个血糖看看。
3: 嗯，
2: 哎呀，这一查，你说餐前哈血糖是13.8。
3: 哎呦，这是已经得了糖尿病了，这是啊。
2: 对呀，降糖药哈，就开始一顿不落的吃啊。
3: 嗯。你看这个胃病患者啊，早早晚晚

0: 都会引起糖尿病的。为啥这么讲啊？胃啊是腐熟食物的，脾是管啥的呢？管运化的呀。你脾胃不好，有老胃病啊，你几十年的这个消化呀、吸收功能啊，都出现了问题啊，所以这就造成啥呢？造成我们的糖、脂肪、蛋白质的代谢的紊乱啊，所以胃病患者一定年龄之后啊，几乎都会得上糖尿病，而且这个拖久了，这病呢还会持续的消耗我们的阴阳气血啊，所以你这个吃多少降糖药，我告诉你，你解决不了这个阴阳亏虚的问题啊，相当于掩耳盗铃啊，治标不治本。而且糖尿病大虚之症，你不去补虚就是隔靴搔痒的。
1: 哎呀，确实是，我就听您说哈，补虚就是补那个阴阳气血。
0: 对，没错。
1: 哎，补虚就是补寿命。
0: 嗯。
1: 哎呀，我就赶紧用上那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
1: 用上之后哈，哎，我就发现这药太管事儿了。
0: 怎么管事儿的？
1: 我也就吃了能有个十多天那样吧。
0: 嗯。
1: 哎，我就发现这胃口越来越好了。
0: 嗯嗯。
1: 吃完哈，这胃呀、不像过去那么疼。哎，也就是没有那种撕撕拉拉难受劲儿。
0: 嗯。
1: 哎，更不烧心的。而且那个时候啊，就是餐前血糖好像就降到了8到9那个样了。
0: 嗯。那您这个说明啥呀？说明四虚是你的病根儿啊。阴阳气血补上来，五脏六腑啊各司其职了。再一个呢，你如果能坚持补四虚，你这个糖尿病啊，包括你这个并发症啥的，慢慢都会跟着好起来啊。
1: 哎呀，您说的哈太对了。
0: 嗯，
1: 就是原先我这个眼睛哈看东西，哎，就是总有那个小黑点儿，看手机哈我都得那个调整到最大号字体。
0: 嗯，
1: 哎呀，还得就是凑那个手机跟前儿啊，我才能看见。
0: 嗯，
1: 真的一点我都不夸张，就过马路啊，看个红灯啊，那绿灯啊，都是发虚的。
0: 嗯，
1: 哎，我就不敢自己过马路，我都搁跟前站着看看别人，就别人过了，我也赶紧一起走。
0: 嗯嗯。
1: 啊，自从用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哈，
0: 哎，
1: 现在看东西眼前就没有那个小黑点了，而且哈，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楚多了。
0: 啊，就视力提高了呗，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我经常讲啊，目得血而能视，哎，肝开窍于目。那我们通过呀，这个补气血阴阳，哎，你的肝血充盈了，能够滋养眼睛了，当然视力就提高了，当然你就看得清晰了。
1: 啊，对对对。
0: 嗯，
1: 你这还有我这个胳膊哈。
0: 嗯。
1: 哎，就以前哈，就是抓心挠肝的刺挠啊。
0: 就是那皮肤瘙痒呗。
1: 哎，对对对。
0: 跟那糖尿病也有关系。
1: 哦，
0: 嗯，
1: 你晚上哈就是根本就睡不好啊。哎，
0: 嗯，
1: 你说现在哈一点也不痒了。
0: 嗯，
1: 我有点不太好意思说，但您是看病的那个老师，我跟您讲哈。
0: 嗯，
1: 就是我以前那个尿道口啊，这也老发痒。
0: 哦，
1: 哎，你说坐个板凳啊，这走个路啊，哎呀，都磨得可难受了。
0: 嗯嗯，
1: 啊，现在就是都没事儿了。
0: 这个跟糖尿病都有关系，哎，所以你看这个阴阳气血，我们把四虚补足了，多么重要，是不是啊？
1: 哎呀，太重要了。
0: 嗯嗯。
1: 那个我哈还有那个类风湿，就早上起来哈，这手啊，
0: 嗯，
1: 就转不紧呐。
0: 嗯。
1: 哎呀，这穿个袜子哈，我都穿不上去啊！赶个下雨天儿，天气凉的时候啊，
0: 嗯，
1: 哎呀，这个腿呀，沉呐，抬不起来。
0: 嗯。
1: 哎，你说前段时间这不天天下雨吗？
0: 对对对。
1: 哎，
0: 啊，
1: 我这腿也挺好，哎，
0: 啊，
1: 感觉哈，啊，走路也轻快，觉得哈，啊，到我的岁数，我是能吃能走，抬腿就撩啊，哎，我就可知足了。
0: 知足了，是不是？
1: 哎，知足知足。
0: 嗯，
1: 我现在哈是吃完两副药了，就是想哈趁着现在医保报销，就想再订一副。
0: 对，再订一副吧啊。
1: 嗯，
0: 所以我讲啊，补四虚就是补福气。补四虚就是补寿命，
1: 嗯，
0: 等你把这三副药都吃完了，到那个时候啊，你气足血盈，你阴平阳闭，你精满神旺，我们就可以彻底摘掉糖尿病这个老帽子了啊。
1: 嗯嗯嗯，
0: 行，你就赶紧打电话吧，因为咱每天报名就20个名额嘛，而且随时结束，咱就不耽误时间了，好吧？
1: 嗯，好好好，
0: 哎，
1: 真是太感谢孙主任了。 哎，我这就打电话办这个事儿。
0: 哎，好，
1: 再见啊，孙主任。
0: 哎，好的，再见啊。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啊，你好，孙主任。
0: 哎，
3: 这我听你节目啊，听了有几天了。
0: 嗯，
3: 啊，这现在哈，啊，就有个事儿，哎，也不知道咋整了。
0: 嗯，
3: 就是想求你帮我出出主意。
0: 哎呀，这求可谈不上，咱们之间不用见外啊，因为我做医生的嘛，本来就该为病人排忧解难的啊。您今天把这电话打到我这儿了，说明对我非常信任啊，我也会知无不言的，有啥事您尽管讲，好吧？
3: 好好好，
0: 嗯，您说。
3: 哎呦，先谢谢你了。
0: 你不客气啊。嗯，
3: 孙主任，就是我是上个月查出这个肺结节。
0: 哦，
3: 啊，
0: 哦，
3: 这个报告单呢，现在我在手里拿着呢。
0: 那你把报告单您给我念一下，好吧？
3: 好好好。
0: 嗯，
3: 这上面写的是主病灶这个大小有个1.5公分的这一个结节。还有就是有个3-4个像米粒啊，粒度大小的那种小结节，
0: 那就是多发结节呗，
3: 啊，
0: 是不是啊？
3: 对。
0: 然后这个大夫说这个边界情况怎么样？
3: 他说这个边界还算，规整吧。
0: 啊，
3: 这个是说是良性的概率大啊，不用这个立刻手术。
0: 啊，
3: 大夫说就先回家定期复查，说等这个结节大了以后，
0: 啊，
3: 就是需要再开刀，再做手术。
0: 哦，是这样。
3: 啊，
0: 哦。那您什么想法啊？您跟我说说。
3: 对，我现在就是拿不定主意嘛，因为这不是疫情以后，我就查出有一个大的结节，当时就不是就直接给切了嘛。才过去几年，这咋又长出来一个大的啊？说是还附带了几个那个小的，我就合计着这次这切了，那以后再长了这咋整呀？这也不能一直总切嘛。
0: 对对对对，您说的有道理。
3: 但是说你说不切吧也害怕啊，你说这身体长个东西，这是也害怕有啥变故嘛。
0: 对，您说的是有道理的。其实啊，没有任何一个结节啊是安全的，哪怕说这个恶变的概率是1%，那如果说落在你自个儿头上，那就不是1%了，那就对你来讲是100%啊。
3: 嗯，
0: 哎，所以在我们中医看来啊，不管是结节、增生、息肉、囊肿、包块啊，我们统一把这叫啥呢？叫真假积聚。那么这些真假积聚包括你这个结节呢，就像啊阴暗潮湿的树根底下长的那个毒蘑菇似的啊。你回忆一下啊，你看那些干爽的向阳的地方，它能长那些什么毒蘑菇狗尿苔吗？都不能啊。只有常年的这种阴暗潮湿的环境才会长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3: 嗯，
0: 哎，所以你为啥老反复长这些结节？就是你体内的环境发生改变了啊，你出现了这个阴阳气血的大亏。你像《景岳全书》当中啊讲过啊，虚则寒，寒则凝，凝则瘀，瘀则结，结则癌啊。你现在呢是不是也有这个肾经亏虚的这个一些症状？你是不是肾也不太好？
3: 对，是啊，就是前段时间不是检查出来有前列腺增生啊，就是这个后腰啊，就是一直酸不了几的那种疼，在那儿站一会儿啊，这就站不住。
0: 嗯
3: 啊，你说排尿的时候还哩哩啦啦的，
0: 尿不干净，
3: 尿不干净。
0: 哎，
3: 啊，还老想去，有的时候出门吧，这是找不到厕所。哎，这还没等这个脱裤呢，可能就是撒出来点，这裤衩子上了都。
0: 嗯嗯，
3: 啊，啥时候你说，哎呀，这个摸这个后腰吧，还都是凉的，都是。
0: 这个在咱们中医当中讲啊，啊，肺属金，肾属水，啊，你肺都不好了，自然就不能金水相生了，啊，所以你肺不好的人，你看这肾都不好，所以会出现很多很多肾虚的症状。肾和膀胱相表里，那你肾虚了，这个膀胱呢不能固摄这个尿液了，就好像那个阀门坏了，所以排尿就出现问题了吧？腰为肾之府。肾阳像啥？像一团火。那你现在肾阳不足了，所以腰眼也凉，而且你肾不好啊，我跟你讲，你肝也好不到哪儿去，因为咱们中医讲肝肾同源呢。
3: 对对对，哎呀，您说的太对了，妈，我就着急解决这个肺结节的这个问题，
0: 嗯，
3: 啊，也都忘说了， 这个我这个高血压都得了有。

0: 六年了，
1: 嗯
0: 啊，最高都达到过160，这一直也持药着呢，啊，
1: 你像您这个情况啊，您吃再多的药也没啥用，
0: 啊，
1: 您只需记住我一句话就行了，
0: 嗯，
1: 虚生百病，你补虚呢，就是补阴阳气血，阴阳气血是我们人的根本啊，五脏六腑的运转，你全靠它撑着呀，所以你现在我跟你讲啊，当务之急。赶紧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国字一号的，是国宝级的二代原研药，而且它选用的是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这个人形首乌啊，可以大补阴阳气血。你的情况啊，坚持能吃满3副药就够。这3副药您吃完了，您阴阳气血补足了，不管是您之前的这个最担心的这个肺结节也好。高血压也好，您这些病啊都能治好的啊。
0: 好好好，您的意思就是我这些问题3副药这都能给我治好，
1: 没有任何问题。我老孙呐，从来不说大话。你最担心的不就是肺结节吗？是不是啊？
0: 嗯，
1: 那你吃完3副药你再去复查，如果说你这个结节没变小的话，你可以去挑最好最大的医院去治，你花费的所有的钱我老孙给你拿，你看这样好不好？
0: 好，
1: 哎，
0: 啊，孙主任，我说实话啊，就是我是606所的杜桂芝介绍的，他就是这个肺结节吃了你这个药给治好了。
1: 嗯
0: 啊，那不是说用这个医保本就直接能给买这个药吗？
1: 对，没错啊，您现在呢拿着医保本呢，咱们直接就买这3副，
0: 嗯，
1: 买3副啊，医保上这块能给您报销80%，而且。今天尽量就把这名报上啊，因为说不准明天这医保报销没准都就结束了啊，所以要想用的话就赶紧报名，好吧？
0: 好好好，
1: 哎，
0: 行，
1: 哎，
0: 那我跟你说完话，我就去报。哎呀，就是给我治好我这个病以后，给你送个锦旗，谢谢孙主任了啊。
1: 哎，好的，
0: 再见。
1: 好，再见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3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是孙主任吗？
1: 哎，是的，我是孙志刚。你好啊。
3: 哎呀，孙主任呐，
1: 哎，
3: 这可算啊跟您通上话了。
1: 嗯，
3: 我听说这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用居民医保就能给报销了。
1: 嗯，对呀，
3: 啊，那是不是买3副最划算呢？
1: 那当然了，你买3副是按照80%给你报，所以啊你就得抓紧了啊。咱们这医保专项补贴的这个报销政策啊，据我所知很快就结束啊。如果说没了这个医保专项补贴，没了这报销，你买1副药就5600。
3: 哎呀，那您赶紧帮我订上吧，我要3副药。
1: 你不在我这订。您拨打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就行啊，而且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就20个名额，不在我这报啊。
3: 好好好，
1: 嗯，
3: 那我一定啊一会儿就打。
1: 对，一会儿赶紧打。
3: 嗯， 嗯，我大姐吧，她就是吃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吃的好的
1: 啊。她怎么个情况啊？
3: 嗯，她本身吧心脏不好，她做支架了。
1: 哦， 哦，
3: 但是做完支架也没好，还有这个乳腺结节、高血压。
1: 嗯，
3: 自从她吃了这个补虚方之后也就2月吧，哎，一时间就好了呢，你说。
1: 哦哦，
3: 嗯，那药都没吃了，剩一盒还给我了。
1: 啊，哦，给你了。你是怎么个情况？把您的情况给我介绍介绍。
3: 哎，我吧这也3年多了，就查出来高血压。
1: 嗯，
3: 一开始吧我就是吃那个硝苯地平，
1: 嗯，
3: 每天一片，但是吧这血压始终降不下来。
1: 嗯嗯，
3: 基本都是195-95，160-100。
1: 哦，降不下来。
3: 当时吧我还以为吧那降压药它不行，我就去换一种。嗯，但是吃了一段时间呢还是高啊。
1: 啊，就是换药这个血压也没降下来，是不是？
3: 嗯，
1: 哦哦，是这么回事。
3: 这3年吧，
1: 嗯，
3: 我都换了5-6种药了。
1: 嗯，
3: 就是

0: 降压的，可每次吧都是头一两周吧能有点效果，降一点，但是过一阵子油
1: 就上去了，
0: 哎，又上去了
1: 啊！
0: 这血压一上来，我这脑瓜仁子疼啊，都要爆炸了，所以吧，我就狠心呢，我就自己加量，一片不行我吃两片，两片不行吃三片，这三年呢，这血压就跟坐山车似的，最高的时候108、110。低的时候啊也有140、90啊。
1: 其实这个高血压呀是最典型的啊，我们讲的叫气虚之症。
0: 哦，
1: 因为你气虚了无力行血，时间长了呢就耗伤阴血啊，然后阴损及阳，慢慢就演变成啊阴阳气血四虚了。而且啊这个血管内壁啊它也得不到这个气血的濡养啊，慢慢就变得干硬发脆啊，而且里边有一些你像我们讲那些什么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什么低密度脂蛋白这些血液垃圾啊，慢慢就把这里边血管堵得严严实实的啊，而且你这种情况呢全身气血啊运行都会出现没有力气啊，所以血压怎么办呢，不得不高啊，提高它推动血运行啊，它自己就得往高了调啊，所以你的血压就降不下来了，根源就在四虚上，在阻力上啊，所以说你吃再多的降压药不把四虚补好了，你的血压永远不会正常了，明白了吧？
0: 说的太对了。
1: 哎哎，
0: 我大姐吧也她就跟我说，她自从吃的这补血方吧，她都不吃降压药了
1: 啊，她原来血压也高啊，
0: 她不给我一盒她让我也吃，我吃了之后吧就发现早上起来吧不像以前就脑袋上发沉发木，哎呀还得搁手啊使劲抓，我现在吧就感觉这脑袋吧特别轻松，透亮，就像啥就像那个原来扣个大帽子，这突然间就摘下来了
1: 啊，把这个紧箍咒给摘下来了，是不是啊？哎，你看这就是咱们原研药的力量，辨证精准，见效迅速，直击病根，是不是啊？
0: 总之吧这药啊我就发现特别好使，见效快，
1: 见效快，
0: 也就四五天吧，我就发现吧就这个血压，都停在140左右了
1: 啊，就是保持在140
0: 左右
1: 了，哎呀排便也轻松了，
0: 是
1: 那挺好啊，
0: 但是吧就是大姐给我这一盒药马上也吃完了，我听说现在呀用一包本买就能买，
1: 对、
0: 我就想啊买个两副三副，我就想吧就是还想问问您呢，我最近的血压吧它一直没高过140，我怕这次就把这恶病沙糖给停了，这几天吧我就一直是吃一片硝苯地平，不知道能行不行，
1: 可以留一个就行，留个硝苯地平啥就可以的啊，因为啥呀，因为你的阴阳气血补上来了，你的血压自然就不会高了啊，而且你每天都监测血压这习惯也挺好啊，你这么的吧你记住了这个一副药吃完啊，我必保你血压正常，你甚至一片降压药就包括你那个硝苯地平你都不用吃了，你看咱把话撂这儿啊，因为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嘛，
0: 哎呀我现在呀就信您呐，我大姐那血压吧是没我严重，您就吃两副药，现在吧都停俩月了
1: 啊，停俩月了，
0: 一直都没吃降压药，完了血压还正常，所以说我现在对这个特别有信心，
1: 有信心啊，
0: 那宋主任吧，我还发现个意外惊喜呢，
1: 啥意外惊喜啊？
0: 我吧，之前有前列腺的问题，就是尿尿我来尿慢，我这几天嘛，我就突然发现吃完这药之后啊，哎，排尿啊好了，
1: 哎呀呀，那太好了，其实你看您的这些问题啊，这都是这个虚带来的嘛，特别是前列腺，前列腺典型的肾虚，中医管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叫啥？叫龙痹症。就是肾虚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不仅能够实现四虚同补，而且里边毒含的这个紫河车它不是专门补肾精的嘛，是不是啊？所以你看它治这个肾虚肾亏啊是一个保一个啊，挺好挺好，哎，非常好，
0: 哎呀好啊孙主任，
1: 哎
0: 这药啊那绝对是好药，那我就买三副，
1: 买三副吧啊，另外咱们这个医保报销专项补贴的政策呀可能随时要结束啊，你要买三副啊赶紧就报名吧，同样呢我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好吧，再见了啊，
0: 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 国家专利补需方。

0: 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1: 今儿打这个电话，你是又紧张又兴奋。就是嘛，您的电话也太难打了，
2: 太难打了，是这样。
1: 一礼拜了，这才给您通上电话啊。
2: 不好意思，让您等这半天啊。哎
1: 哎，您说
2: 什么事
1: 儿？患者多说嘛，说明咱们的药好，治得好。
2: 哎，谢谢您的认可啊，谢谢您。哎，
1: 我太谢谢您了。我是嘛呢？半个月之前呢，我们家老伴儿吃完了咱们这三副国家战略不许放，
2: 哎，
1: 病好了，一家都高兴。我就想着第一时间的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您。
2: 哎，那您今天呢，既然把这电话打进来了，我也特别想听听您老伴儿用咱们国家专利补习班都有哪些好消息，您快告诉我好不好？
1: 这说起来，我们家老伴儿这是2年前呢得脑梗。
2: 嗯嗯。
1: 我记当时黑夜他出去打麻将去了。
2: 哎。
1: 9点来钟回来了，回来到家就倒沙发上了，没动会儿。
2: 嗯，
1: 哎，老半天呢，我寻思上床上睡吧。
2: 嗯，
1: 哎，我不一喊他嘛，迷迷糊糊的倒叫醒了。
2: 嗯，
1: 叫醒了呢，两眼珠子发直啊。
2: 哎呦，
1: 我说怎么回事呢？我说你怎么了？也不理人，越说不出话来。我一看呢，不对劲儿。我当时长心眼儿，我打120了，打120了，拉医院去了。到医院人说嘛，就是脑梗了。
2: 脑梗。
1: 脑梗。哎，虽然说命是保住了，人废了呀，人废了。因为这中间吧也耽搁了太久了，你说在医院吧也做了一段时间的康复治疗。
2: 嗯嗯，
1: 回家了彻底完蛋了，动得不了了，左边啊。
2: 哦，左边不能动了。
1: 哎，右边呢手脚这一点指着没有，整天哇哇的，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
2: 嗯，
1: 他自己心里清楚啊，想表达骂堂的啊，他干着急干比划呀。
2: 哎呀，所以我经常讲啊，这个脑梗啊，一旦错过了这个黄金溶栓四个半小时的话呢，这个脑细胞啊就会大面积的缺血缺氧，出现坏死，就容易落下后遗症的问题。
1: 对，就那么回事儿。
2: 嗯，
1: 这不是我跟您说了吗？就跟肺一样，天天躺床上。
2: 嗯，
1: 刚开始不咋说这话，你没伺候这方面的人呢，没护理
2: 经
1: 验。
2: 没
1: 经
2: 验是不是？
1: 哦，对，他的这个这不一侧这胯骨轴这块了，就长了褥疮了。
2: 嗯，
1: 老是不好啊，总是往外那个渗那个黄水儿。
2: 嗯嗯，
1: 在家上吧，就是拉屎拉尿的都是在屋里头。
2: 哎，
1: 这屋里吧，有时当时他闹病了，还不愿开窗户，通风不及时啊。
2: 嗯，对对对，
1: 你也不知道，老是那个呛人的。外孙女3岁了，来了嘛时候也不进老爷屋啊，一说就是老爷屋臭臭。
2: 那孩子都嫌乎是不是？哎
1: 啊。你不是有一回呀，有5-6天吧，他没解大便。
2: 嗯，
1: 那解大便早上吃完饭后呢，我吧就把那个火龙果跟那个香蕉放一块儿，就是整成糊给他吃了。然后糊着他就等着吧，到了晌头了也没拉。哎，下午呢我出去办点事儿。
2: 哎，
1: 出去呢里外里的也就是2个来小时那样弄的，我就寻思这怎么回事？你不知道，我们家老伴儿退休之前吧，在银行上班。
2: 哦，
1: 一辈子都是那白衬衫西裤。
2: 对对对。
1: 老了，我说怎么就活成这么窝囊呢？
2: 嗯。
1: 但是他虽然病重吧，他脑子清楚明白，他自己也接受不了啊。有时候朋友啊、亲戚啊来看他，哎呦，一见面就哇哇哭啊！
2: 哎呀，我听您说呀，我都跟着揪心呐。而且您这个日日夜夜呀、照料老伴儿啊，可以说您的这个身心呐、也是一种煎熬啊。
1: 哎呦，
2: 搁谁都扛不住，真是难为您了啊！
1: 谢谢您的理解，您是不知道，
2: 嗯、
1: 我自己老说呢，我这老伴儿命好，我也算命好，遇到您了，我们。有机会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习方啊。
2: 嗯嗯。
1: 我老伴儿不跟你说病重吗？我们就一天呢吃3遍，一次呢吃4粒儿。你也不知道啊，不到1个礼拜、他每天排便就非常有规律了。都那么按时按点的，早上7-8点钟啊还不费劲儿、哎，你就明显的看见人呐比以前顶头好了。
2: 哦，就是这个精气神上来了，是不是、
1: 嗯、
2: 这说明啥呀？说明你看他自主能排便了，就说明他的阴阳气血啊补上。

0: 这一部分了，还怎么样？
1: 越往后越好，到大概有是一副药那会儿吧。
0: 嗯，
1: 哎，我发现他的胳膊啊，能偶尔的就是轻微动一下。
0: 嗯，
1: 不用说，我全程使劲拽着翻身了，就是稍微的给一点力儿，就一打把手啊，他就能侧过身子了。
0: 哎，
1: 这翻身也及时了、
0: 嗯、
1: 就是那个原来那个给你说的褥疮的地方好更快了，
0: 那是啊，
1: 就、
0: 嗯、
1: 哎，不像以前似的流黄水流脓了、
0: 嗯、
1: 而且吧，你就眼瞅着最外圈啊还一点点长上那挺显的嫩肉了，
0: 哦，就是伤口也愈合了、
1: 哦、
0: 是不是啊，
1: 哦，可别的地方都亮颜色，这样就不用天天给他抹那个小烟的药膏了，不是？
0: 对，没错没错啊，你看看，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起死人肉白骨。您老伴身上这褥疮啊，那长着新鲜肉的、
1: 嗯、
0: 是不是？四虚咱们补上来了，那这个皮肉
1: 啊
0: 自然就恢复了这种修复的功能。所以啊，你看啊，虚生百病，那我们补四虚，我们五脏六腑都得到阴阳气血的滋养啊，所以说它的后遗症啊会一点一点的慢慢的都会好起来。
1: 是呢、
0: 哎、
1: 我就记得您说的呢，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
0: 嗯，是的，
1: 补足了这阴阳气血啊，五脏六腑都好，
0: 是的，
1: 这不是一个星期之前嘛，
0: 嗯，
1: 三副药就都吃完了，
0: 嗯，
1: 哎，现在长本子了，也不用总躺着了，
0: 哎，
1: 垫着枕头能自己就是坐那儿看电视了，
0: 还能看电视了啊，
1: 现在嘛呢，排便也好，排尿就是都能到卫生间解决了，
0: 嗯，
1: 就是。
0: 嗯，
1: 外孙头次来啊，行了，就跟老伴还能陪着玩一会儿的。
0: 哎，你看看，这就是隔辈亲呐、啊，这个心情好了，是不是啊？那气血流得通畅了，
1: 哎、
0: 所以说你老伴这个病啊，会好得更快。
1: 确实是，他之前吧，还有这个心动过缓，
0: 嗯，
1: 心率呢一般都是40到50。
0: 哎呦。
1: 吃完了这三副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吧，
0: 嗯，
1: 心率啊基本上都能在70到80了，
0: 嗯
1: 嗯，
0: 那挺好的。
1: 哎，所以那天吧，我打你们场外电话吧，
0: 嗯、
1: 我又给他买了一副药，
0: 嗯，
1: 当天接电话呢还告我什么，之前吧花原价买三副药的，按照80%返钱，
0: 嗯，对对对，
1: 买这一副药不瞒您说，一分钱没花呀，
0: 嗯，
1: 昨天呢。建行短信提示我说银行卡呢还到账了12320块钱，
0: 嗯，
1: 我跟老伴说钱退回来了，这不老伴让我把放了好几年的两杯好酒啊又给您，就说嘛，表示一下我们全家的感谢呀。
0: 哎呦呦呦，您可别客气啊，别客气，我谢谢你们老两口的心意了，我不喝酒、
1: 哎、
0: 啊，咱这个客套话呀就不用多说了、
1: 啊啊、
0: 治病救人呢就是医生的本分、
1: 哎、
0: 看到你老伴能够恢复得这么快这么好、
1: 啊、
0: 我也是打心里呀、啊、哎，为他高兴，那这样吧、
1: 嗯、
0: 咱们把这个最后这一副药吃完了，他这个情况呢、
1: 啊、
0: 我认为啊就不用再吃了啊，应该到那个时候就恢复差不多了、
1: 啊、
0: 但是与此同时啊，我们在服药的这个时候呢也要帮着他、加强一些功能锻炼，特别是精细动作、
1: 嗯、
0: 这个很重要啊，我相信我说的这些咱们场外的这个我的学生是不是都帮您指导了，都说了
1: 吧，哎呦掉了，您放心吧，就是那个、
0: 啊、
1: 敲式抬手，
0: 对对对，
1: 肚子绕口令，还有那个上臂平衡、
0: 哎、对对对、
1: 我们天天做，哎、
0: 嗯、
1: 就说起来你别不嫌我啰嗦啊，
0: 不客气了，我真的不喝酒啊，我谢谢您老两口子 啊
1: 、哎、
0: 也祝他能够早日恢复健康，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好不好，老姐姐啊？再见了，
1: 好好好，
0: 哎，再见，再见啊！好好，
1: 哎，好，再见，再见。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 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3: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6: 哎，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5: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13: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5: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14: 二一，
5: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13: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5: 那些年的歌。
15: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这些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今天是国庆节了，祝大家国庆快乐。金秋的风带着阳光的温度，风里边飘着喜庆的味道。今天我们把这满意的牵挂和祝福都寄到每一个朋友的身边吧，都能够被时光温柔以待，也能一起祝福我们的祖国。愿山河无恙，人间皆安，愿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来听我的中国心和故乡的风。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边品味百态人生，欢迎在吉林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吉林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家乡的思念，刚才说呢，因为工作原因没法回家了，借助经济广播的节目呢，把这些好听的歌都送给我的家人吧，祝他们每一天都顺利，都快乐，都健康，等我回家了之后再继续新的生活吧。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其实世界上最美的画卷描绘的是祖国的大好河山，世上最动人的诗呢，歌颂的是祖国永恒的春天，世上最神圣的情感表达呢，是对于祖国的真挚爱恋了。在这个举国同庆的日子里边，我们齐唱祝您生日快乐。祖国母亲伴随着我们的祝福默默地许着愿，我会在儿女的建设之下更加繁荣富强的。我们虽然没有太阳的光辉，但是却有柴火的温暖，我们没有大海的壮阔，却有水滴的力量。只要每个人奉献出一些力量的话呢，就会完成祖国母亲的愿望的。来听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其实好歌是不负时光和韶华的，就像是回忆，无论多久，这些美好永远都会熠熠生辉的。好的，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十小，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王琛，下期我们再会吧。
0: 月满白山松。

0: 水晴暖金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0: 松花湖晚风清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0: 延边洲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0: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2: 大地铺展流金画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1: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2: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1: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2: 山有诗意，
1: 金秋正当时。金色吉林，
2: 吉林国庆有约。
1: 国庆有约。
3: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张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林乡
9: 后代的事情，我们很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

0: 上可以有哪些用途？
1: 就是以学为中心，
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5: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大将南宫阔请令出战，在两军阵前呢，遇上一个小矬子，哎呦，这个头没有三块豆腐高，这要穿着高跟鞋准能走到桌子底下去，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呀。到了晚上千万不能到坟地去遛弯去，哎，如果坟地一遛弯，准能把鬼给吓死。这叫什么模样啊？这叫南宫阔一问他，这小矬子报名的正是土行孙呢。话不投机，当场就动手吧，刷刷这一打，就土行孙这两下子还挺一般，根本就不是南宫阔的对手。南宫阔大刀抡开了，上下翻飞，光华闪烁呀，战马奔腾。但是有一样，别看土行孙这两下子是一般，但是他个头小啊，哎，站了一个巧字儿，在这个马肚子底下来回他窜呢，刀一砍他肉，他跑到马屁股后头去了，刚要回头削他，刷他又跑到马脖子前面去了，呼呼的乱窜，把大将南宫阔给忙活的满头大汗。正在这么个时候，土行孙一伸手把他偷的宝贝捆仙绳就拿出来了。这捆仙绳一用上，那大罗金仙都跑不了啊，何况是南宫阔呢？啊，叽日，捆仙绳就起来了，刷刷刷刷这么一转圈，把南宫阔捆了一个结结实实，摔落马下，让土行孙

0: 拎着回归本队。土行孙冲着冰丁还喊呢，哎，一个了啊，等着再抓一个好凑数。哎哎，我说你们西岐谁还敢出战？第二员大将是武吉，这武吉呢是姜子牙的徒弟。想当初姜子牙直钩钓鱼的时候，不是有一个樵夫吗？就是这武吉，天天呢给姜子牙送好吃的，姜子牙还救过他的命。现在这武吉成长起来了，文武全才呀，走他师傅的后门，到西岐城啊就当了大将了，把他以前打柴的那个工作就给辞了。嗨，那玩意儿也不用辞，那都属于个体户，想不干就不干的。就说这武吉能耐大，胯下马掌中枪，大战土行孙十个照面，土行孙呢又不想跟他打了，把捆仙绳又扔出来了，啊，鸡啊，刷刷刷刷刷，把这武吉也给生擒活捉了。西岐人马一看可不行了，哇，败回了城中。这土行孙没费吹灰之力，连胜两阵，高高兴兴回了大营了。等进了大帐之后，土行孙得意非常啊，哎呀，邓元帅呀，我说的怎么样啊？抓住了两名有名的上将。哎呦，这可了不得了，这酒还没凉呢，人家得胜已经回来了。把两员上将推到面前，邓九公大喜过望，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来呀，把两个人押到大帐后头听候处置，不要难为他们，该吃吃该喝喝啊。把俘虏给押走了，邓九公啊高兴，来来来来，坐坐坐，接茶喝，哎呀，菜凉了不要紧，欢心的。这酒啊一直喝到定更天，这邓九公也是酒一贪杯可就动上脑筋了。您看喝多了的人呢都是一个毛病，本来酒就醉了，他感觉自己智商啊蹭蹭的往上涨，而实际上呢智商已经都归零了。现在这邓九公啊就是这样，他嘴没有把门的，哎，想使用巧招巧法的收买这土行孙。土将军，你真给咱们朝廷立了大功了，给本帅长了脸喽，我得怎么感谢你呀？除了给你记首功之外，你还得好好干。你将来要是把姜子牙给我抓住，咱们呢，咱们就这么办啊。元帅，您说我抓住姜子牙，您怎么报答我？你真要是抓住姜子牙呀，邓九公就想起昨天这土行孙说那话了，哎，让土行孙给邓九公邓婵玉治伤。土行孙就说，哎，我媳妇怎么样了，哎，我给老丈人您瞧瞧。啊，明白了，这小子个头太矮，想搞对象想娶媳妇是万难，爱情的市场出现疲软啊，他看上我闺女了，干脆我就拿我闺女邓婵玉作为诱饵，钓鱼时就把这个土行孙给他钓住了，让他乖乖的给我卖命啊。您说这邓九公一个劲儿的标榜自己，说自己呀是一员谋将，哎，谋略过人呢，可没想到到现在就使出这么一个馊主意来，这叫什么谋略呀？拿闺女呀勾引别人。涂将军呢，我想你要是抓住了姜子牙，那么我就想把闺女许配给你，你看如何呀？哎呀，他一说这话，土行孙可乐坏了，受了刺激了，苍一家伙蹦起来了，扑通跪倒在地，梆梆梆磕响头啊，哎，岳父在上，哎，小婿给岳父磕头了，哎，不不不不，你先起来起来，哎，为时还，哎，过早，我是说你得抓住姜子牙咱们才能做翁婿啊，明白吗？哎哎，行了行了行了，老丈人 你放心吧，明天咱们开兵见仗，我就给你抓这个姜子牙去。这回呀，他可有了动力了，擦拳魔掌啊。邓九公呢，嘴上是这么说，心里头就琢磨，嘿，土星孙，瞧你那个德行，脑门子上头都长着尿碱呢，我那闺女能嫁给你吗？你呀是净想好事，将来你就是立了功，真把姜子牙给我抓住，把西岐城都打灭了，嘿，我许诺你别的条件，也不可能把女儿给你呀。啊，就你这模样，我闺女一看都得恶心，那玩意儿吃不下饭去，天天得减肥，那多倒霉呀。嘿，就是逗你玩呢。您说这老头也是够损的，可是土行孙他手舞足蹈啊。哎呀，回到自己营盘里头，往那一坐，闭着眼睛就琢磨，行喽，马上就要搞对象，就要结婚喽。第二天呢，马上请令出战，指名点姓叫姜子牙，骂得极其难听啊。姜子牙一看，这还了得吗？昨天两员大将南宫阔、武吉让这小矬子给抓住了，今天又来要阵，这姜子牙火往上撞，亲自出马呀，关前列队。土行孙一看，嘿嘿，这哪是姜子牙姜老头啊，这分明是我娶媳妇儿的彩礼呀，只要把他逮着，我就能结婚了。再一看姜子牙这四不像的两旁啊，有好多的战将呢，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胖大的，魁梧瘦小的，精神，哎呀，都比我个头高。还那也没关系，我有捆仙绳啊，想捆谁我就捆谁，我师父的震动之宝在这口袋里头我装着呢。想到这儿，他迈开小短腿，揉揉揉揉揉，来在了姜子牙面前，用棍一指，啊，呆，老糟头子，你是姜子牙吗？不错，我正是老朽，你是什么人呢？哎，我是土行孙，听说过没有啊？嘿嘿，无名小辈，我且问你，你抓住的两员上将现在怎样啊？啊，你问那俩人啊，那咱能亏待他吗？抓住之后啊，剁成肉馅都喂狗了。哎呀，好小子，你真够歹毒的，拿命来吧你呀。姜子牙亲自出马，手中拿着打神鞭呢，跟土行孙就斗在了一起。这姜老头也不含糊了，一个在坐骑上，一个在地下，只打到十几个回合。土行孙一琢磨，抓住他这问题就解决了，媳妇儿就娶上了，我呀别恋战了，打时间长了让这老糟头子再跑了，那可麻烦了。他赶紧呢，又在兜囊里头把捆仙绳就拽出来一根，念动咒语，啊，鸡啊，刷刷刷刷刷刷，这捆仙绳真不留客气，把姜子牙就给缠绕上了。老头子哎呀一声哭通通，有的四不像上头可就栽下去了，把土行孙给乐的眼睫毛都开花了。哎呀，扔了大棍过来就抓姜子牙。姜子牙那边那么多大将呢，能让他给抓去吗？这二郎神杨戬有的旁边扔就过来了，晃动三尖两刃刀就拦住了土行孙。那边黄天化、龙须虎、韩都龙、薛恶虎揉揉揉揉都窜过来了，把姜子牙抢着可就跑回去了。这一抓没抓着土行孙，可气着了，哎呀，啊，这想娶媳妇儿用呢，怎么又给抢跑了？哎呀，他就恨上杨戬了，心说这小子净捣乱，我把你逮着啊，哎，也算是立功。再看他呀，把大棍又捡回来了，斗杨戬，俩人打了有那么七八个回合。土行孙一琢磨，我呀别跟他费劲了，还是捆仙绳吧，啊，鸡，唰，捆仙绳又出来了。 杨戬想跑也没跑了啊，刷刷刷就给捆上了，当时栽倒在地。这土行孙可就不能放他了，上前拎起了杨戬，揉揉揉跑回了本队。西岐城那边一看呢，斗这小矬子还真费劲，所以呢鸣金收兵。那么商朝大营这头呢挺高兴，哎，人家把这杨戬抬着到了中军保障，见大帅邓九公秦公，这就倒在保障了，哎，拜见大帅，我土行孙大胜而回呀。邓九公满面春风啊，哎呀，土将军首功一件呢，我早就听说了，只可惜老匹夫江上没抓着，只差那么一丁丁丁丁丁丁点儿啊，如果说抓回来了，你可就是我门前的教客了。哎哎，我知道我知道，哎呀，我再使把劲儿，怎么着也得给您当姑爷呀。不过您放心，那个姜子牙虽然被抢回去了，可是他身上捆着我的捆仙绳呢，他们想解也解不开，哎，往肉里头勒呀，用不了几天就能把这姜子牙给他勒死，到时候呢我也算是立了大功了，哎，您还得招我当姑爷。好啊，如果姜子牙真让你给整死了，那咱们也是翁婿之情。哎，好嘞。邓九公口是心非，表面上这么说呀，心里头一个劲儿的骂街啊，呸呸呸，这小矬把子一脑袋尿碱，狗尿苔成精，说什么我也不能把闺女嫁给你，我就是啊逗你玩呢。等回过头来他又看看这大将杨戬，哎呀，这个东西十分的可恶啊，就是他用一条狗把我们爷俩都给咬伤了，哎，把他抬过来。有人呢就把杨戬抬到了邓九公的近前。邓九公挺生气，这个玩意儿就别压在后帐了，必须马上结果他的性命，哎，因为我恨他跟旁人可不一样。邓九公还问呢，杨戬呐，你服是不服啊？杨戬翻着眼睛瞧瞧他，哎呀，我服我服啊，大帅您就饶命吧，我们跟您打仗也不是说多恨您，他不是各保其主吗，我们就为挣俩钱吃饭呢，您别要我的命了。闹了半天是个孬包将怂蛋种，你要是硬骨头啊，我还可能把你放了，你越是求情越是这个德行，我越得砍你，来呀，推出去把脑袋剁下来，然后乱刃分尸诈尸。杨戬呢吓得都哭了，哎呀，别砍我呀，我不禁砍的，别砍的，砍砍砍。这邓九公还来劲了，众兵丁把杨戬拽到辕门外，抡起刀来砍他剁他，擦啷啷啷擦啷擦啷擦，哎呀呀呀呀，哎哎哎，我说不对劲儿啊，啊，你是砍人的吗？啊，当然是砍人了。你砍人你用什么家伙？用大刀啊。不对不对呀，你用的不是大刀，你用的是大锯呀。啊，用大锯砍人。这刽子手啊把刀拽回来，这一瞧，哎呦，这刀刃都伤了，好几个大豁口，可不成了大锯了吗？低头再一看，哎呀，这杨戬长得够结实的，这也不是杨戬了，这不大石头吗？这是刽子手可傻眼了，赶紧回来禀报，报大帅，这个砍杨戬这工作呀我们就不用干了，哎，因为他已经变成大石头砍不了了。啊啊啊，土行孙赶紧跑到外头一瞧啊，一跺脚回来就跟邓九公就说了，我说老丈人哎，不不，这个邓大帅哎，杨戬这小子他太狡猾了，已经变了化逃跑了。这个还真让土行孙给说对了，杨戬会72变外加一哆嗦，早就跑了。这杨戬跑到哪儿去了？回了西岐城了，赶紧倒在相府，一看相府里头这人呢正着急呢，姜子牙在这儿用这捆仙绳正捆着呢，这绳子也解不开呀， 拿刀割也割不动，拿剪子绞也绞不开，拿手解呀，越解越紧，越解越往肉里头勒，哎呀，姜子牙疼痛难忍呐。杨戬一皱眉，哎，你们闪开，我来试试。他用嘴吹啊，要是别的绳子，这一吹可就开了，可这回呀不好使，因为捆仙绳它威力大呀，越吹越往里头勒。哎，我再来了啊，噗啊噗啊噗噗噗，把杨戬吹的腮帮子都肿了，把这个姜子牙给勒的呢，浑身生疼啊，这肉都快裂开了。哎呀哎呀，别吹了别吹了！大伙儿啊一筹莫展。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外边啊有展翅摇铃的声音啊，突！大伙儿抬头一看，有打窗外飞进来一只白鹤。这只白鹤呀，进屋之后往那儿一落，摇身一变，变成一个漂亮的小童儿。有认识的，这是昆仑山玉虚宫的白鹤童子，也就是南极仙翁的小徒弟。大伙一看，哎呦，这白鹤童儿怎么来了？赶紧围拢过来。白鹤童子连说善哉呀，各位你们挺好吗？哎，仙童，你是从哪儿来的？
1: 我呀，是昆仑山玉虚宫来的，奉教主法牒而来呀，知道江丞相有难，特来搭救。
0: 说着话，这小仙童凑到近前，用嘴呀轻轻一吹，用手轻轻的一指，叫一声开。哎呦，这一下可真灵啊，突，捆仙绳就开了。姜子牙呀揉揉胳膊揉揉腿，哎呀，差点没勒死啊。白鹤童儿就说了，我奉教主之命啊，解开捆仙绳，转身就得回去复命。江上啊，教主可说了，你们有劫难，千万得多动脑子。我呀，走了。说完之后，这小童儿摇身一变，又成了白鹤了，顺着窗户，嘟，他飞了。白鹤童儿走了之后，杨戬把这绳子拿起来了，左瞧右看，哎呀，这个绳子我怎么这么眼熟啊？它好像是捆仙绳，而且这捆仙绳啊是特级的名牌产品，要是我没猜错的话，它一定是夹龙山飞云洞我师大爷巨留孙的法宝啊。姜子牙一听直晃脑袋，那不可能吧，巨留孙乃是我的师哥呀，我们都是阐教的门人，他怎么能打发徒弟拿着这捆仙绳跟我为仇作对呢？哎，不可能，不可能。杨戬呢又仔细瞧了瞧，对对对对，一点错不了，这就是捆仙绳，我师大爷的东西。大伙就问，那应该怎么办呢？杨戬一笑，这才说出了对策。

0: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0: 松花湖晚风清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0: 延边洲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0: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2: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1: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2: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1: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2: 山有诗意，
1: 金秋正当时。金色吉林，
2: 吉林国庆有约。
1: 国庆有约。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第三集。
1: 二姐，二姐，小金叔叔送我的毛主席像照。
2: 哎呀，真好，好孩子，真神气呀、啊！
1: 我把它别在帽子上可以吗？
2: 当然可以啊。
1: 小金叔叔说他会回来看我们。您说他什么时候会回来呀、
2: 啊？他呀，
1: 小金叔叔下次来的时候，我要给他看我的小马驹。
2: 好。
3: 从那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后来呀，听其他牧民们说，曾经有一个南方人回到我们之前的据点儿找乌恩奇。可是那个时候信息不通畅，等我们知道这件事儿的时候啊，已经都是好几年之后了。过了好长时间，我们才找到了现在这个适宜居住的地方，生活呀也慢慢稳定了下来。后来听到广播里说第一颗人造卫星在航天城上天了，我们高兴的呀一宿都没睡，唱歌跳舞喝酒庆贺，吴文琪那眼泪呀。
4: 奶奶，
3: 哎，
4: 您刚刚说的末日根，他是，
3: 他是我的第一个孩子，可是却没能长久地留住他。
1: 二姐，二姐，
2: 孩子，你阿爸就快回来了啊！
1: 二姐。我看到大雁了，它们飞得好高，好高。
2: 孩子，我的孩子，春天来了，大雁就要飞回来了。
5: 巴德玛嫂嫂，吴书记去探路了，还没有回来。大日汉兄弟快马加鞭去医院了，医生坐汽车过来，很快就到了啊！
2: 莫日根，我的孩子，
1: 二姐。

0: 搬迁路上，虽然有搬家移牧工作委员会在尽量照顾着队伍中的妇女、老人还有孩子，但是那个时候国家也不富裕，能派出来的人力物力都有限。我们在大漠戈壁里迁徙，有很多时候啊，遇到的困难是难以避免的。我在颠簸的路途上生下了末日根，生产的时候孩子还不足月，身体一直就比较弱。
1: 阿七，今天是高兴的日子，咱们说些高兴的事儿吧。啊，
0: 是啊是啊，不说不说了。

0: 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大家都别抹眼泪了啊！哎，一日贵，你们不是带节目来了吗？快点开始表演吧！
1: 嗯，好，各位邻居乡亲、叔叔婶婶，我们带来的节目有《好来宝》、有独唱、有民乐合奏，请大家欣赏。让我们先去准备一下。
2: 好。
3: 如果可以，我真想帮巴德玛奶奶找到那位叫小静的汽车司机，让奶奶和故人见上一面。
4: 李文哥，要是方便的话，您就打听打听。
3: 好，这事儿我记下了。
1: 云文大哥，你好。
5: 哟，您好啊，一日贵妹妹。
6: 啊，这位是？
7: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乌兰木齐的舞蹈队队长乌云嘎。
5: 啊，您好。
1: 你好。
5: 我叫刘文。
1: 哦，刘文大哥。
7: 哎，乌云嘎。
1: 哎，
7: 刘文大哥是航天搜救队的骨干，还曾经啊是神舟飞船的开舱手呢，有两次返回舱着陆都是他开的舱门
1: 啊。是吗？啊，以前总是在电视上看你们迎接神舟回家。哎呀，今天可算是见到真人了。哎，那返回舱的门好开吗？
5: 啊，不好开，一个是啊手要有力
1: 啊，
5: 开舱的时候要注意平衡气压，你这泄压太快，航天员身体不能适应，血压太慢了，耽误航天员出舱的时间，所以啊要反复练习，有的时候还要用高压锅练呢。
1: 哦，还真是个技术活。
7: 那是啊。
1: 嗯，
7: 哎，你看刘文大哥的手指
1: 啊，
7: 又柔韧又有力，还不怕烫不怕冷，这都是多年练出来的。
5: 啊，每次开舱以后啊，看到航天员向我微笑，我就觉着我这太光荣了。
1: 是，确实是太光荣了，太了不起了。
7: 哎呀，可是啊，这么光荣这么了不起还是单身呢。
1: 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一听说他要回俄吉娜就黄了。
7: 一日贵，
1: 这个俄吉娜人少戈壁多，不像大城市那么热闹，有人不愿意来也可以理解，人各有志嘛。
5: 我这点老底儿全被你们给掀了。我也不想拖累人家，现在这样挺好的。
1: 怎么一下子都不说话了？哎，刘文大哥，你给我们讲讲你们开舱手的故事呗，我们都挺好奇的。
8: 啊，是是是。
5: 哦，嗨，我这人啊也不太会讲故事，就说说我来这儿之后最头疼的训练吧。
1: 啊，行。
5: 作为开舱手要练习游泳，有一次啊我们在戈壁上的一个海子里练习游泳，我一个不小心喝了好几口水，那个水当时真是哇，回去难受了好几天，现在想起来都还，那真是印象深刻到胃里。但是我们就靠这种学习方法，两天就学会了游泳。
1: 两天
5: 啊，
1: 太厉害了吧。哎，等等等等
5: 啊，
1: 这大戈壁你们还要练游泳？
5: 必须的，确保返回舱安全着陆是很严谨的工作。
1: 哦，
5: 我们搜救队要做到舱落、机林、人道，虽然以往返回舱着陆点都在戈壁上，但万一返回舱落到水里就得游过去开舱，你不会游泳怎么能行呢？万无一失不是嘴上说说就能达到的，对吧？
1: 嗯，是。哎，阿自恒，想什么呢？
4: 哦，我在想刘文大哥的话，万无一失，万无一失啊。
9: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人航天办公室主任林希强介绍，神舟十六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任务后，瞄准10月31日返回俄基纳东风着陆场。

0: 任务集合完毕，请指示。本轮综合演练结束，一切顺利，我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感谢全体干警的认真努力。有个情况要说一下，前两天有位牧民家来了客人，负责那个区域的警员对这个情况不够熟悉，虽然及时补救没有影响演练，但是我在这里要向大家提出警示。 绝对不能再出现这种情况。是，阿桑同志主动让他的叔叔带头实施安保，在牧民中影响很好，在这里提出表扬。
1: 报告，为了确保安全，我桑杰叔叔已经停止接待外地的客人了。
0: 那就更好了。不过，我们桃来神州警队在执行返回舱着陆安保任务的时候，也要记住。 再不影响返回舱平安着陆的前提下，牧民的生活和正常的经营活动，也是我们应该照顾的，也是我们应该保证的。好了，接下来的演练，我们要继续对着陆场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走访摸排和宣传教育，对那些有隐患的物品和牲畜，务必做到精准管控。是。
2: 阿桑好，刘文大哥，
3: 我来你们支队对接工作，听你们队长说你工作很积极，想了很多点子，我听了很高兴，来看看你。
2: 谢谢你啊，刘文大哥。
3: 你怎么不开心啊？哎呀，
2: 哥，我就是有点焦虑。 我是刚调到塞罕陶来派出所的，初来乍到的，总得有所表现吧。再说，这神州返回舱着陆，全国全世界都看着，我有点紧张。 嗨，我说了嘛，你啊，就是过于想出成绩，太着急了不好。
3: 好吧，我听你的，我得稳住。
2: 你啊，应该多向你桑杰叔叔学习。
3: 啊，向他学习？
2: 啊，是啊。 你看，咱们这条路通往东风航天城，自从蒙里开通了航天载梦红色研学旅游路线，大客车、小轿车每天有多少？又有几家牧民看上了这商机呢？可是你叔叔就开了一个木架乐，抓住了这个商机，这说明什么？
3: 嗯，
2: 说明他很有经济头脑。
3: 您对我叔叔评价这么高啊？
2: 阿思恒，别忘了。 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6月在内蒙古考察的时候强调了，从全国来看，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艰巨的任务在一些边疆民族地区，这些边疆民族地区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能掉队。所以说，帮助和带动像塞罕陶来嘎查这样的边疆民族地区的同胞们共同富裕，是义不容辞的事情。
3: 你说的对，我是该好好加强学习。阿桑兄弟，你是人民警察，在做好返回舱着陆安保工作的同时，帮助农牧民找到致富的好方法，也是你们勇担使命的表现，是不是？哦，这，我明白了，我之前有些心急，想问题片面了，实在是太惭愧了。<笑>
2: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继续加油。
4: 嗯，
5: 好。
4: 叔叔，
5: 哎呦，阿思恒来了。哎，你看，店里。

0: 只有两个乡亲路过咱们穆家乐过来喝茶歇脚，外地的客人呐，一个都没有。叔叔说话算数吧？
1: 算数算数，谢谢叔叔。
0: 不用，你不生叔叔的气就好。这些天呢，你捉拉婶婶天天跟我吵，我可真是怕喽。
1: 哎呀，那是婶婶疼我吗？叔叔，我还要请您原谅我。
0: 啊？怎么回事？
1: 招待外地客人的事，其实您也没什么错，是我太着急了，要求太苛刻了，教导员批评我了，搜救队的刘文大哥还要我向您学习呢。
0: 向我学习
1: 啊？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呀。刘文大哥说您很有经济头脑，是带动农牧民致富的好榜样。我想过了，他们说的对，我为之前的冒失行为向您道歉。
0: 哎呦哎呦呦呦呦，不用不用。你是神州警队的民警，叔叔面子上他有光啊。支持你的工作是理所应当的。
1: 谢谢叔叔。就是之前咱们的沟通不到位。
0: 那好，那咱们以后就多沟通。
1: 嗯。叔叔，
0: 嗯，
1: 我来是想和您说啊，您之前提过的驼乡文化产业园产品经销的事儿，我觉得这是个好点子。最近呢，我也下功夫认真研究学习了现在的政策，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咱们内蒙古的五大任务之一啊。
0: 嗯嗯嗯，
1: 如果咱们借着政策的东风，把咱牧民的力量调动起来，形成企业加合作社加牧户等经营模式，既能发展咱们额济纳的绿色有机畜牧业，又能推动牧民共同致富，那真是个好路子。
0: 哎呦，看来你还真是认真学习了。哎，今日嘎拉嘎查长来给我做动员工作的时候啊，就是这么说的。我心想，这不是好事吗？马上就答应他了。
1: 哎呀，叔叔，您做得对，
0: 能得到你的认可，我很高兴啊。哎，我不是那个爱钱的桑杰叔叔了啊。
1: 叔叔，您还记得呢？
0: 我。忘了，忘了。
1: 叔叔，我觉得除了借助文旅来带动营销，咱们还可以把电商平台利用起来。您看，咱额济纳就是神州起落的母港所在，没有人比咱们更了解航天技术的发展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了多大的便捷。您看，现在咱们足不出户就可以放牧，足不出户就可以知晓天下事，这互联网是四通八达，咱们把农畜产品放到电商平台，那销路不就扩宽了吗？
0: 你是说手机直播？
1: 对啊。
0: 可是这个我不太会啊。
1: 哎呀，叔叔，这个您放心，我找专业的人来帮您调试设备，弄好了咱就开播。
0: 啊，你是打算让我播啊？
1: 对啊，没有比您更合适的人了，您可是咱塞罕淘来的名嘴。
0: 我
1: 叔叔可以开始了。
0: 哦，
1: 您看已经有20个人进来直播间了。
0: 哦，好。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额济纳旗塞罕陶莱苏蒙蒙格图嘎查的牧民，我叫桑杰。欢迎大家进来我的穆家乐直播间啊。
2: 特别好，叔叔。
0: 哦，
2: 别紧张，继续。稿子在右手边。
0: 戈壁绿洲，瀚海沙漠，我们额济纳是神州起落的家园，这里有千年胡杨，古郡重镇，居延汉简，丰富多彩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保证让您流连忘返。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来做客啊。
2: 您看看，网友们都在夸桑杰叔叔的蒙古袍好看呢。
0: 哎呦，
2: 有人送了墨镜还有爱心。
0: 额济纳除了美丽的风景以外啊，还有很多不错的特色产品，例如沙漠人参从容，药中之王锁阳，野生黑枸杞，还有各

0: 大味美的曲盐蜜瓜。哎，今天呢，我特别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黄车的一号链接，沙漠黄金骆驼奶。我们阿拉善啊，那可是中国骆驼之乡，阿拉善双峰驼也是全国地理标志农产品。阿拉善双峰驼那可是浑身都是宝啊啊，有驼绒、驼肉、驼奶，都是阿拉善人送给最尊贵的客人的礼物。
1: 叔叔，有下单一号链接驼奶粉的了。
0: 哎呦，谢谢大家的信任啊！这些驼奶粉呢、啊，用双峰驼的乳汁制作，富含维生素 C， 还含有大量人体所需营养，非常值得大家品尝。
2: 叔叔，太棒了！
0: 朋友们，您如果喜欢驼乳产品，您可以看看我们小黄车中的驼奶片、驼酸奶、驼奶饼干。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3年10月26日11时14分，搭载神舟17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 遥17运载火箭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神舟17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1: 冷静大叔，
2: 哎，
1: 冷静大叔
2: 啊，
1: 佩洛特呢？
2: 哎，是啊，奥特哥来了。
1: 啊，叔啊，我是来告诉您一声，我们几个训练员被抽调参加神舟16号载人飞船返航的外围安保执勤工作了。
2: 好事儿啊！哎，根登老书记今年还和你们一起去吗？
1: 我来正是来和您说这个事儿的。根登伯伯呀，他最近这个腰疼的老毛病又犯了。
2: 哦，
1: 但是他还是在每天参加咱们这个巡边工作，我就想劝劝他休息几天再上岗。
2: 嗯嗯嗯。
1: 但他总说，人老了不像年轻人那么能干了，但是哪怕能为国家做一点小小的贡献，就觉得特别值。
2: 嗯，
1: 您看这
2: 样，我了解他，70多岁的人了，戍边49年，还当过嘎查书记，塞罕陶莱有名的居边护边堡垒户，每天啊不去巡边就浑身难受。行了，我知道了，我明天啊带他去边境派出所便民医务室考考电，很快就能好。
1: 那太好了，他一定听您的话。
2: 你安心做好执勤的工作，不是总说吗，警力有限民力无限啊，配合边境派出所好好的完成任务，别的你不用操心
1: 啊。好嘞，谢谢桑杰叔啊。那我就放心了。
2: 嗯嗯嗯。
1: 啊，桑杰叔，还有麻烦您告诉阿斯恒哥，上次没听他的话去接待外地客人的事儿，真是不好意思啊。
2: 哎呀，这事儿他也有不对，我都和他解释清楚了。
1: 那就好。叔，那我先走了。
2: 哎，
1: 咱们过几天见。
2: 好，好。就。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3年10月29日，神舟16号、神舟17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3: 截至目前，神舟16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10月31日乘坐神舟16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及各参事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地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第三集。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兵项代表性团成员。端午节，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
8: 一次你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
1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第四集。
1: 跟灯大哥的身体怎么样了？
2: 啊，腰疼的老毛病了。考完电好了一些，就着急回去巡边。嘿，拦也拦不住啊，就送他回去了。
1: 他一个人能行吗？
2: 放心，有漠北驼铃护边队的队员相互照看着，明天我再去接他。考电只考一次也不管用啊。
1: 嗯，可不嘛，你多上上心呢。
2: 哎，放心吧。
1: 嗯，要不咱们再看看牲畜都回栏了吧。
2: 昨天不就都看过了吗？
1: 哦，
2: 没什么问题。
1: 哎呦，我总是有点放心不下，再看看吧，这又不费什么事儿。
2: 行，看看，这是我保存的无人机录像，你看看，羊群在进圈，等确定最后一只也进来了，
1: 哦，
2: 我才关上的圈门。这是骆驼，那这不都往回走了？
1: 嗯，
2: 图像就传到这儿了，无人机滞空的时间到了，我把它收回来了。
1: 咱们家的这50峰骆驼已经。

0: 钱也没走丢过，应该没什么问题。
1: 嗯，你就别瞎操心了。
0: 嗨，
1: 这骆驼呀，总是后边的跟着前面的走，只要打头的到了，剩下的也就都能到。天性就这样，比钟表还准呢。
0: 这神舟十六号返航就在这几天了。
1: 嗯，
0: 要不咱们还是再把无人机飞起来再看看。阿斯恒不是说了吗，要做到万无一失。
1: 你是第一天养骆驼吗？
0: 你就再飞一趟它能咋的。
1: 哎呀，磨磨唧唧的。行了，我去放无人机了，你看这平板。
0: 好，去吧去吧。
1: 现在啊，往骆驼喝水的地方飞。
0: 看见骆驼了。
1: 哎，我再近点儿，你数清楚啊。
0: 我在数呢。原先有四十封。
1: 嗯，
0: 后来又买了十封。
1: 等等，
0: 嗯，
1: 我看看。哎呀，坏了。
0: 咋了？哎，上天，你去哪儿啊？
1: 你快给阿斯恒打电话。
0: 你不开车呀。哎，你牵马干啥呀？
1: 干啥？去找骆驼。我去找骆驼。
0: 哎呀，知道了。

0: 珊珊，
1: 孩子，你快回来一下，要是可以，现在就回来。
0: 哦哦哦，好，珊珊，您别着急啊，我现在就过去。
1: 哎，好，好。
2: 珊珊，你看无人机传回来的画面，骆驼总数应该是50峰，现在喝水的这边是21，这边是24，少了5峰，就是说有5峰骆驼没回来。
1: 啊！
2: 我必须马上把他们找回来，还有1天半，返回舱就要着陆了。核心着陆区域最好不要有牲畜走动。珊珊，操场里坑洼不平，不好开车，我也骑马去吧。哦，这个无人机和平板我也得带走啊。
1: 行，带走吧。哎，你骑着我的马。
2: 哦。
1: 哎呦，这个桑吉，死犟死犟的，这要是找不回来，那还了得呀？哎呀，
2: 珊珊，戈壁滩里手机信号不好。2个小时之后，要是打不通我手机，你们就向派出所报告啊！
1: 哎，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2: 好，珊珊，那我走了。去。
3: 叔叔，
4: 阿松，
2: 哎，
4: 我家的骆驼都在这儿了，确实少了5峰啊。
2: 叔叔，现在怎么办？我听您的。
4: 没回来的那5峰骆驼都是新买的。可能是昨晚刮大风，骆驼找地方躲避风沙就走散了。哎，我估计啊不会走得太远，可惜我走得着急，无人机没带来。
2: 我带来了
4: 啊，
2: 您看。
4: 哎呦，太好了，阿曹，你小子行啊，没事的时候能防备出事儿，出事儿的时候你还不慌神儿，有出息，比我强啊。
2: 叔叔啊，找到骆驼再表扬我好不好？
4: 哦，
2: 我现在真的有点慌神了，时间这么紧，那可是半点隐患也不能存在的。我们这儿可都是大骆驼，他们要是乱跑，
4: 你看看，你看看，刚夸奖你不慌神儿，你还就慌神了。我们不是有无人机吗？看看那5峰骆驼到底在哪儿啊？
2: 好好好，
4: 哎，
2: 叔叔，
4: 哎，
2: 核心区方向没有？
4: 哦，那就好，那就好。
2: 不行了，必须马上找到他们。现在不在核心区，不代表他们不会闯进去。
4: 对对对，我知道，你让我想想啊。水源，对，水源。阿曹
2: 啊，
4: 你调转一下方向，那边有水源。
2: 好，是这边吗？
4: 啊，对对对，
2: 好，
4: 飞低一点啊。
2: 好，
4: 慢点慢点。
2: 哎，
4: 阿曹
2: 啊，
4: 看到那5峰骆驼了，跟我来。
2: 哎，来了，终于找到了。叔叔，您真行啊，能沉得住气。刘大哥说的对，我要好好向您学习。
4: 阿四恒啊，可别说了，我早就被吓冒汗了。
2: 哎，
4: 这么大的事儿，那谁能扛得住啊？

0: 索永无止境。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中国空间站》系列直播特别节目，我们共同来关注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返回。
1: 空中分队距离理论瞄准点40公里，直升机状态良好。地面分队已到达待命点，距离理论瞄准点20公里，车辆装备准备就绪。
2: 那么距离本次返回搜救任务的空中分队、地面分队，此刻呢是在距离理论瞄准点大约40公里和20公里的位置待命。在收到指令后，他们将全速向返回舱预报落点展开机动。与此同时呢，内蒙古阿拉善边境管理支队也派出了人员在核心区外围的保障圈进行支援。
1: 到达点位，一切正常，报告完毕。报告，已到达点位，一切正常，报告完毕。报告，已到达点位，一切正常，报告完毕。报告，已到达点位，一切正常，报告完毕。重点道路卡口，一切正常，报告完毕。

0: 直播开始啦！
1: 昨天晚上的8:37，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之后，神舟十六号航天员手持高清相机，通过飞船绕飞进行了以地球为背景的空间站组合体全景图像的拍摄。
2: 对这个返回舱着陆过程啊，我是太有研究了。你们要是想听啊，我就讲几句。
3: 又要讲，你呀就是有这个瘾，那我们就是不听你也要讲，是不是啊？
2: 那可不是嘛。
4: 就这样，
2: 你们都听好了啊。返回舱返回地球会经过分离、制动、载入、减速、着陆缓冲五个阶段，最紧张的呀就是经过黑障区，空气跟返回舱剧烈摩擦，会导致返回舱外部起火，像一个大火球。这时候通讯就断了，谁也不知道返回舱里有什么情况。
3: 那我们都不知道，只有你桑杰知道。
2: 我也不知道啊。吴日同，你啥意思啊？虽然返回舱和地面的信号暂时中断，也不需要人工的干预，你懂不懂啊？有全自动的驾驶系统，你懂不懂啊？
3: 对，你懂，你懂。那我们呀，都跟你学习啦。
5: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下面通报返回舱第三次落点预报，落点经度。东经幺洞洞度洞五分四两秒，东经幺洞洞度洞五分四两秒，落点纬度北纬41度38分36秒，北纬41度38分36秒，北京第三次落点预报已发出。雄鹰，
0: 哎，三张看了，
2: 看着看着啊。马上主伞就开了，别说话，看直播。哦，
5: 主伞一打开，
2: 着陆了，着陆了！哎呦，
6: 着陆了！
7: 着陆了！
1: 着陆了！着陆！
8: 北京是声音破了。
0: 哎，搜救队的直升机到了！哇，真是舱落机灵人到啊！
1: 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的返回舱，
3: 看见了吗？返回舱两边插的两面旗帜，左边那面是五星红旗，右边那面旗上写着俄金纳东风着陆场。看见了，看见了，现在。

0: 全世界都在关注我们额吉娜。
1: 返回舱一着陆，请雄鹰、猛士实施按计划怼出搜救行动。
2: 快看快看，穿橘色服装的是搜救回收团队，穿白裤子、蓝上衣的医监医保人员都到位了，马上就要开舱了。哎呀，我好紧张啊！
3: 现在准备开舱门了，准备要开舱门，这也是个技术活。舱门已经打开了，
4: 应该已经打开了，
3: 舱门打开了。对，已经打开了。
2: 我好像看到刘文了，是他，我也看到了。
5: 我们看咱们的航天员应该是偏侧躺，
3: 偏侧
5: 的一个姿势。
3: 对，有一个在上边的。
5: 对，
1: 雄鹰报告，雄鹰讲，航天员身体状态检查正常，
0: 太好了，
1: 报告完毕。
0: 航天员身体健康检查，状态正常。哎呀，他们又一次平安回来了。
6: 哎，是啊，额济纳东方着陆场这片吉祥的热土又一次迎接了航天英雄的归来啊。
3: 各方面正常的他就具备出舱条件了，就准备出舱了。
7: 您作为飞天次数最多的
0: 海
7: 鹤
0: 航天员说话了，
7: 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不断突破创新，此时此刻返回地球有什么想对祖国人民表达的？
8: 此时此刻，非常激动啊！我们终于回家了，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啊！五个月的任务我们已经顺利完成了。这次啊，到咱们中国空间站出差啊，感觉很好，感觉很爽。但首先啊，我要为我的两位好搭档、好伙伴、好兄弟，他的精彩表现要点赞。在这次任务当中啊，我们乘组做到了开心生活、高效工作，所有的操作啊包括指令的发送没有出任何差错，做到了零失误、零差错，把广大科研人员的心血、汗水、智慧、梦想都变成了现实，而且我们兑现了承诺，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优异的答卷。这是天地一心、乘组一心、共同努力的结果。海鹏之所以能够实现梦想、超越梦想、升华梦想、创新梦想，所有这一切都是党和人民教育培养的结果，是祖国托举我飞天。我要感谢、感恩伟大的新时代。

0: 叔叔，我感到自豪，我们额济纳的人民也在用自己的努力支持着祖国的航天事业。
1: 是啊，60多年来，我们额济纳人民和祖国一道见证了中国航天事业的腾飞呀。祖国的航天事业垂青我们家乡，这是我们的无上光荣啊。
0: 是啊，叔叔，我太骄傲了，太激动了。
1: 孩子们啊，每当这个时候，我总想起我的父辈们，他们那一代当年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留下了最好牧场为航天的民族团结历史佳话。现在呢，我们尤其是你们年轻人，一定要让这种精神代代相传。用在电视里听过的那句话来说，那就是我们像胡杨一样扎根边疆，根连根，心连心，在浩瀚大漠里见证中华民族一个又一个飞天奇迹。
0: 叔叔，我们一定会的。大漠飞天，这是我们额济纳独有的浪漫。
1: 大漠飞天，这个总结得非常好啊。祖国托举着我们的航天员飞天，也带领着咱们额济纳人民过上了现在的好日子。感恩我们的党时刻关怀边疆民族地区人民的生活。
2: 是啊，桑杰，你说的对，
3: 守护祖国的航天事业

0: 是咱们额济纳人民无上的光荣。嗯，快看呐，这返回舱降落的地方不是我的草场吗？没错，是我的草场。
1: 是
0: 后面那两个大沙包，我太熟悉了。哎呀，返回舱呀，返回舱，你总算落到我的草场上了。桑杰呀，你快看呐！
1: 哎呦，都是祖国大地，落哪儿都一样。你和我还是亲家呢，都是一家人。只要航天员平平安安回家，那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儿。
0: 对对对对对。

0: 胡杨百年姻缘主题创意活动。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胡杨林景区。金秋为媒，胡杨为证，在弱水胡杨的映衬下，让我们一起来见证新人们的爱情。我是你们可爱的导游，也是本次
1: 你看看我这个袍子，
0: 表格，
1: 哎呦，好像有点紧呐。
2: 没有吧？这好像是胖了一点儿。额济，你觉得冷不？
3: 不冷，不冷。这么大喜的日子，我这心里头啊，暖烘烘的。放心吧。
2: 好，您要是觉得冷啊，就和我说啊。
3: 哎，好。
1: 吴日图咋还不来啊？
2: 啊、哦，他的驼队啊，今天负责带着新人们游览胡杨林景区。嗯，他不放心，跟着去了，说要亲自送新人们入场呢。
1: 嘿，早知道，我也应该跟着去。
4: 奶奶，叔叔婶婶，我们来了。
1: 哎，好嘞，好嘞，啊，慢点啊。
4: 好。
5: 哎，
2: 额济，是吴云嘎和小文来了。
3: 哦，孩子们都来了。
6: 爷爷，前面就是巴德玛奶奶。
7: 啊，终于回来了，终于找到了。
8: 爷爷，我们一直没和巴德玛奶奶说刘文找到您的联系方式的事儿，就是想要给他一个惊喜。
7: 谢谢你们啊，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见到故人。
4: 婶婶，
2: 好孩子，
4: 四行婶婶，
9: 哎，乖孩子，
5: 奶奶，您好，
3: 你好，
10: 桑杰叔叔，
1: 哎，来了，
10: 卓拉婶婶，
9: 哎，
10: 四行婶婶，你们好，
9: 好，好，
3: 哎，你好，
10: 奶奶，
3: 哎，
10: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靳中华爷爷，60多年前。他曾经参加过咱们东风航天城的建设工程，也就是您之前提到的乌恩齐爷爷救助过的那个年轻人呐。
3: 靳中华，小靳。
7: 哎呀，巴德玛大嫂啊，是我呀，我是小靳啊。
3: 哎呦，太好了，没想到还能见到你。
7: 是啊，是啊，哎呀，那时候啊，我还回到以前的据点找过您和温琪大哥啊。
3: 哦，
7: 听牧民说你们搬走了，不知道去了哪里。没想到这一别就是60多年啊。
3: 是啊，是啊，咱们都老了。哎，你这腿
7: 老毛病了，站不起来了。要是腿没坏，说不定啊，早就来找到您了。
3: 哦哦，没事儿，没事儿，人好好的就行，好好的。
7: 哎，大嫂啊，

0: 这位是莫日根吗？
1: 哦，这是我的小儿子桑杰。莫日根不在了。哎，不说了，不说了。来，我给你介绍介绍我的家人们。
0: 好。
1: 这是桑杰，我的小儿子。
2: 金叔叔好。
0: 好。
1: 这是我的儿媳妇卓拉。
3: 大叔您好。
0: 你好啊。
1: 我还有一个二儿子叫哈达，二儿媳妇叫莲花。哎，他们呢都在那边忙活婚礼的事儿呢，等一会儿啊我把他们叫过来。
4: 没想到你真能找到靳爷爷。
5: 是问了几位航天城的老工程师，这不就找着了。
4: 真好。哎呀，也算圆了巴德玛奶奶的心愿
5: 啊。也圆了靳爷爷的心愿。
4: 嗯，哎，快看
5: 啊，
4: 驼队载着新人们入场了。

0: 文，新娘曹思佳。第三对新人，新郎阿思恒，新娘殷日贵。第四对新人，
1: 是阿思恒和殷日贵。
0: 吴小华，
1: 新娘太美了。
0: 第五对新人，
2: 真好。
3: 嘿，你这怎么还哭上了？
2: 我才没哭呢，我高兴，我这是高兴啊。
3: 是该高兴。小静，台上的第三对新人就是我的孙子阿四恒和孙媳妇伊日贵。他们呀，一个是塞罕逃来边境派出所的民警，一个是额吉纳乌兰穆齐的队员，都是咱额吉纳的好孩子呀。
4: 哎呀，郎才女貌啊，很般配。我看阿思恒和当年的吴文奇大哥很像啊。
3: 哦，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像。
0: 下面我宣布，新郎可以拥抱你的新娘了。
5: 今天我结婚了，和我最爱的额吉纳姑娘伊日贵。将来的日子里，我们会携手看着这片大漠上的日升日落，当然也会一直守护着这片神州起落的故土。
1: 太浪漫了，哎呀，好羡慕啊。
6: 吴云哥
1: 啊，
6: 我们明年一起参加胡杨婚礼吧。我是说像阿思恒和伊日贵那样。
1: 你
6: 愿意吗？
0: 千年胡杨，百年姻缘，让我们为爱加冕，请新娘们大声说出，你们愿意吗？
7: 我愿意。
8: 我愿意。
6: 你说什么？你能再说一次吗？
8: 我说我愿意。

大家好啊，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桑杰，欢迎您来美丽的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做客。这里是神州起落的母港，也是我们安居乐业的家园。哦，用句时髦话来讲，我在塞罕逃来，很想你，欢迎大家来打卡。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刀尖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3: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2: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马文买了夜宵回来，陈科的情绪已经完全冷静了下来。三个人边吃边聊，通过陈科对蔡小玲的描述，李飞可以断定蔡小玲已经被人控制起来了。但是也可以确定，在找到林胜武之前，蔡小玲都不会有任何危险。正说着呢，李飞的手机突然响起，林宗辉沉稳略带沙哑的声音从电话里传出。
4: 林天豪为了什么原因要杀三宝？
2: 李飞松了口气。
5: 因为蔡永强和三宝私底下接触过，想要让他成为警方的线人。林耀东害怕三宝把塔寨村的秘密告诉警方。
2: 电话那边，林宗辉手里拿着桌子上放着的全家福，他看着他们夫妻两个身后站着的三个儿子一个女儿，眼泪慢慢的蓄满了眼眶。好好的一个家，林二宝被林灿一棍打断了腿，三宝干脆人都没了。他闭了闭眼，声音更沉地问道：
4: 打下的审讯视频是蔡永强给你的？
2: 李飞对着电话里的林松辉说：
5: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真相。
4: 你们想我做什么？
5: 向我提供林耀东塔寨村制毒贩毒的证据。
4: 塔寨村是一个禁毒模范村，林耀东是龙平和东山两届人大代表。
2: 李飞不愿意跟他打哑谜。
5: 塔寨有没有制毒贩毒你心里头清楚。
2: 林宗辉拿着电话疲惫地靠在床头。
4: 三宝的真相我知道了，你的要求我也都听明白了。
5: 宗叔，希望你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2: 林宗辉小心地把那张全家福重新摆好。
4: 没有别的事，我挂了。
5: 等等，蔡军之前对三宝的事真的不知道吗？
4: 三宝的事在前，他成为我女婿的事在后。如果他知道这个秘密，以他那点胆子，不敢和我女儿结婚。
5: 那我认为你可以在适当的时机把这个视频给他看。他是我同学，本来应该成为一名好警察的，我也希望他能和你一样悬崖勒马，重新做人。
4: 哼，我听不懂你的话。
5: 为了三宝的仇，更为了你和家人的后路，你没有让林大宝、林二宝成为塔寨村制毒贩火的成员，就说明你在本质上和林耀东、林耀华不是一类人。
2: 电话那端又没了声音，李飞也知道这次谈话只能到此为止。他想了想，又问林宗辉：
5: 还有蔡小玲是不是被林耀东的人监视起来了？
4: 对不起，我不知道。

0: 宗辉失去了耐心，他心里乱得很，不胜其烦。
1: 讲完了吗？
2: 还有最后一件事，蔡小林大着肚子，你能不能把他弄出塔寨村，安排到人民医院来住院啊？
1: 我办不到。
0: 珠海的某个台球厅里，许多人围在一张台桌前，一浪高过一浪的欢呼声。阿荣看了看林胜武一眼，再次退出人群，一边拨打手机一边推门走出去。
3: 喂，没错，就是他。
0: 电话那边远在东山的林灿拿着手机起身出去。
1: 喂，阿荣，你在那儿盯住他，我已经派刚子他们过去了，一会儿就到。
0: 台球厅里，林胜武正瞄准着最后一颗目标球，然后送杆，目标球再次入袋，围观的人都沸腾了。那对手把近2000块钱扔到台球桌上。
4: 下一盘我要5000。
0: 周围的人都看着林胜武，林胜武笑了笑，他拿起台球桌上的2000块钱。
2: 好，我先去撒泡尿。
0: 林胜武朝着卫生间的方向走去了，暴雨倾盆而下，没有丝毫减弱的气势。浑身湿透的林胜武匆匆推门走进了自己暂时的住处，关上门，整个身体靠在门口，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虽然成功从台球厅脱身，但是路上还是遇到了林灿等人的围追堵截。他左手的手指关节和掌心被刀划开了深深的口子。他疲惫地走进卫生间，打开水龙头，颤抖地慢慢地展开双掌，用水冲着血手。他疼得冷汗混合着雨水一起顺着下颌往下流。抬起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有那么一瞬间，他觉得自己是一头被逼到绝路上的困兽。同一个雨夜，李飞站在自家的窗边，从口袋里拿出蔡永强给他的纸条，拨通了上面的电话。
3: 喂，我已经和林宗辉联系上了。
1: 他怎么说？
3: 现在他是不会承认塔寨村制毒的，但大家的证词对他触动不小。我问起林胜武是不是知道什么真相才逃离塔寨村，还问蔡小林是不是被林耀东的人监视起来，他都没有否认。
0: 外面在少雨，李飞把纱窗打开，把窗户关上。
3: 另外，我今晚进塔寨村的时候，正好碰到赵家良从林耀东的家里出来。
1: 你去塔寨了？
0: 蔡永强愣了一下，紧接着语气倏地严厉起来。
1: 你胡闹！
0: 李飞这边只是扯扯嘴角，忽然发现蔡永强有点像第二个民叔。
3: 蔡队啊，你想不想听我说啊？
0: 电话那边，蔡永强努力压制着自己的情绪。
1: 你说。
3: 很明显，赵家良和林耀东一定达成了什么协议，也许塔寨很快就要有大动作。
1: 就算有大动作，你也不能去。你已经把大家的证词安全地交给林宗辉了，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0: 李飞挑着眉。
3: 完成？不，只有真正把林耀东他们抓住，把他们正法，我的任务才算告一段落。
0: 他现在要是在蔡永强眼前呢，蔡永强都能抽他俩巴掌。
1: 你不想活了？你忘了陈光荣是怎么死的了？要是在停尸房看到你的尸体，我是不会向你鞠躬的，我只会狠狠地骂你，因为你是个疯子。
0: 疯就疯吧，反正都疯了，您就别纠结我一个下级对上级领导的礼貌态度问题了。李飞是把事情认准了非干不可的，就不想再听蔡永强给他唱衰。他叹了口气，直接把电话给摁断了。
3: 唉，
0: 电话那边狂吼一气的蔡永强听了忙音都愣了，半晌后才把电话扔在了桌上，掐着腰在办公桌前来回踱了2圈。
5: 李飞，这个混小子敢挂我电话。

0: 这时候传来敲门声。看着一身雨水的陈自立，蔡永强闭着眼睛做了两次深呼吸，才生生地把李飞气到快要顶到脑门的火气压了下去，问了一句怎么样。陈自立坐下来，有些为难地开口：
1: 左处长人还在广州，据他说，李局的七弟涉及贪污，李维民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件事被省纪委调查的。
2: 李维民被调到哪儿去了？
0: 陈自立摇了摇头，将满身是雨水的外套脱了下来。
1: 我去了一趟禁毒局，禁毒局的人也都不相信这是真的，气氛的确很紧张，演是演不出来的。看来这次省纪委调查李维民是真的，不像是你说的只是他的一个计谋。要真是李维民的计谋，不可能连左蓝都不知情吧，他可是公安部禁毒局派来的。
0: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想来想去都觉得事情似乎没有转圜的余地，都有些泄气。隔天上午，李飞敲开了马云波的办公室的门，马云波见他进来，示意他坐下。
3: 告诉你个好消息，大侠已经判了。
0: 李飞有些惊讶，判的速度竟然这么快。
3: 林大鹏这个案子终于可以了结，要不要亲自告诉林水波这个好消息？
0: 李飞颇为遗憾地摇了摇头。
4: 可惜他已经离开东山了。
0: 马云波听到林水波离开有些惊讶。
3: 离开了？好吧，那等他回来，知道杀害他儿子的凶手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一定会得到安慰。李飞，禁毒大队审大侠的时候，他有没有提到过别的什么案子？
0: 身为警察的李飞瞬间警觉，他有些不明白为什么马云波会这么询问。除了他和蔡永强，根本没有人知道大侠吐口有关林三宝的事。李飞看着马云波，只当自己是真不知道，莫名其妙地反问他：
4: 嗯，什么别的案子？
0: 马云波很随意的样子：
3: 啊，我就随便一问，像他那种老毒物身上都会背几条人命。
4: 没有。
0: 李飞仔细地回忆了一下，确认
4: 他没说过别的案子。
0: 马云波点点头，有些后悔自己刚才问得太突兀，不动声色地转移了话题。
3: 嗯，你最近是不是在跟踪那个赵家良？
4: 什么都瞒不过你的眼睛。
3: 那你有什么发现？
4: 哼，林耀东已经请赵家良到家里吃过饭了。要是普通的生意来往，不会请到家里吃家宴吧？
0: 马云波拍了拍他的肩膀，示意他让他别让自己那么紧张。
3: 哼，陈市长告诉我，赵家良这次是到东山来投资房地产项目的。林耀东做房产起家，赵家良跟林耀东有业务上的联系，也说得过去。
0: 李飞若有所思地看着马云波。
4: 那奇怪的是，塔寨的人也在跟踪他，赵家良的房间里还有窃听器跟针孔摄像头，你说他又不是什么妙龄美少女，有什么好偷窥的？
0: 马云波和李飞的目光对上，两个人心照不宣地笑了。马云波朝他挑挑眉，示意他说实话。
3: 那你是怎么想的？
0: 他深深地盯着马云波的眼睛，片刻后慢慢地说道：
4: 我在想啊，也许赵家良和林宗辉并不是一条线。我之前猜测南井村事件是赵家良和林耀东共同布局，但现在看来，也许是我想错了。
0: 马云波犹豫片刻，还是摇了摇头：
3: 李飞，这件事我派人跟你，就不要再追查下去了。李局不在了，我担心你的人身安全。
0: 李飞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理所当然的有恃无恐。
4: 嗨，有您罩着，我怕什么？
0: 这两天一直没怎么睡着的林宗辉，因为林耀东的电话出了门。走在熟悉的村道上，他的精神有点恍惚，眼前总是莫名其妙的出现他儿子曾经在这街头巷尾走过时的一些零碎的回忆。连对面林天浩过来跟他打招呼他都没察觉，然而林天浩却浑然不觉，一叠声地喊他：
5: 哎，宗叔，宗叔，宗叔，哎，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
2: 你说什么？
0: 林宗辉猛地回过神来，林天浩有些无趣地看着他。
5: 我说蔡小玲，你得敲打敲打他，哎，万一他那个闺蜜再来找他，我们可要对他不客气了。
2: 还他们要对三房的人不客气，我三房的人你他妈还想杀几个？
0: 林宗辉心中想着，勉强克制着自己的怒气，倏地转头阴冷的警告般的瞪了一眼林天浩，面无表情的推开他，径直朝林耀东家走了过去。在他背后被他的目光冷嗖嗖看了一眼的林天浩生生的打了个冷战。书房里，林耀华拿出自己的手机放出一段录音。林宗辉一听不由得身体颤了一下，那是林胜武的声音，他在录音里发狠地威胁林耀东放过蔡小玲和孩子，否则就鱼死网破。听完，林宗辉默然地抬起头来。
2: 他什么时候打来的？就在二十分钟前。
0: 林耀东看着林宗辉。
2: 宗辉啊，找你来是想赶紧解决林胜武的事儿，这样下去两败俱伤，对谁都没有好处。
0: 林宗辉木然地看着林耀东。
2: 大哥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吗？胜武必须会塔寨，证据必须交出来。为了让他免去后顾之忧，我可以放蔡小玲和孩子们走，为了让他放心，这些事可以让圣武自己联系。
0: 林宗辉沉默不语，林耀东摊手显出有点遗憾，却说得理所当然。
2: 没有办法，他是你的手下，闹出这么大的事，按理说你是有责任的。
0: 林宗辉听到这句话低低地说了一声
2: 好。
0: 林耀东拿出了手机拨号交给了林宗辉，手机接通，林宗辉立刻开口：
2: 胜武，是我。
0: 广州某个出租房里，林胜武听到林宗辉的声音并不惊讶。
6: 辉叔，
7: 大哥已经答应你的要求了，我会把小玲他们安全送上船，船开走一个小时后，你必须到惠东大堡家，这样安排你满意吗？
0: 林胜武握紧了手机。
6: 然后呢？
7: 然后你就回塔寨来，把手里的东西交给大哥，过去的一切既往不咎。胜武，除了这条路，你没有别的路可以选。放心，你回塔寨后，大哥和二哥不会为难你的，他们已经给我做保证了。
0: 其实回到塔寨到底是个什么结局啊？林宗辉和林胜武都心知肚明，为了老婆孩子，他主意虽然已经拿定了，却是忍不住红了眼眶。他压制住自己的低气，努力不发出任何声音。听到电话那边，林宗辉继续对他说道：
7: 行，我这就去小玲那儿，把这个安排跟他说一下，过一个小时你给小玲打个电话确认一下。
6: 好，辉叔，我信你的。
0: 林胜武迅速挂断电话，马上把手机里的卡取出来掰断，然后往手机里塞进另一张卡，拿起包走出了出租屋。这边林宗辉把手机递还给林耀东：
2: 都是按你的吩咐说的，还有什么要我做的吗？
0: 林耀东笑着

0: 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1: 宗辉啊，这次就看你的啦。
0: 林宗辉站了起来，不露痕迹地甩掉林耀东按在肩膀上的手。
2: 我尽力，那我现在就去小玲那。
0: 林耀东点点头，看着林宗辉走了出去，他走到书房露台，看着脚下的塔寨，神情冰冷，眸光睥睨。
1: 哼，这是我打下的天下，谁有权利在我面前说个不字？
0: 林宗辉一路急色地赶到林胜武家里，将刚才的事情和蔡小玲说了一遍。蔡小玲震惊地看着林宗辉。
3: 出镜？我不走。
0: 林宗辉就知道蔡小玲会不走，他耐着性子说了其中的利弊。
2: 胜武提出这个条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你不用担心你们在国外的生活，我在泰国也有一些亲戚和朋友，都是靠得住的。你和孩子是圣武的软肋，只有你们离开了塔寨，圣武才没有后顾之忧。
3: 那圣武回来，都说对他下手怎么办？
0: 林宗辉摇了摇头。
2: 他不会，他向我做过保证。
0: 蔡小玲狠狠地咬着嘴唇。
2: 唉，如果圣武不回来，村里的生意就不能往下做。那么久没有开工，现在村里已经有人恨你们了。这样下去，你和孩子还能在村里立身吗？到时候连我也帮不了你们了。
0: 蔡小玲焦急地抬起头。
3: 那既然如此，就让圣武跟我和孩子一起走。
0: 林宗辉跟他讲道理。
2: 小玲，谈判不是这么谈的。大哥已经让了很大的一步了，我们也得给他留点脸面。逼得紧了，大家都没有退路。
0: 看蔡小玲不再坚持的样子，林宗辉松了口气。
2: 大哥说了，你们出境的事他们不会插手，让圣武自己安排，我会亲自送你们上船的。
0: 蔡小玲一手扶着肚子，一手抹着脸上的泪水，看着林宗辉问道。
3: 我不出现。
0: 林宗辉笑了一下，意味深长指了指自己。
2: 哼，你说呢？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7: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6: 松花湖晚风清扬，
7: 长白山月满林海，
6: 延边洲体验民俗，
7: 天上一轮月，
6: 人间万份情。
7: 调频95.3中波846
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6: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7: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8: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9: 大地铺展鎏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8: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9: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8: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

0: 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金色吉林，
1: 国庆有约。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亳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项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满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么一种
16: 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刀尖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
2: 宋阳，
0: 铁血缉毒，除恶成滩的惊心动魄。
3: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0: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蔡小玲没再说什么。
4: 哎，那就这样说定了。
0: 林宗辉叹了口气，看着恍然落泪的蔡小玲，有些担心地看了看她的肚子。
4: 最近去医院检查了吗？
0: 蔡小玲神经一紧，她根本走不出这个屋子，却碍于监控，还是点点头。
5: 所有的都挺好的。
4: 你生还有多长时间啊？
5: 还有三个月。
0: 林宗辉看着蔡小玲越发瘦弱的身体。
4: 你这身体受得了这么折腾吗？
0: 蔡小玲擦了擦眼泪，话语有些哽咽。
5: 没事的，何叔，我撑得住。
0: 正说着话呢，蔡小玲的手机响了。林宗辉拿起手机递给蔡小玲，轻声说了一句。
4: 只剩我。
0: 蔡小玲连忙接起电话，听到林胜武的声音的瞬间崩溃的大哭。
5: 胜武！
0: 林胜武听着蔡小玲的哭声，一颗心都揪在了一起。
6: 别哭别哭，慧叔都和你说了吗？事到如今也只有这个解决方案，你别哭，听我说。
0: 林宗辉走进了卫生间，他看了看四周，确认没有探头，忙拿出手机给林胜武发了条信息，让他去找一个外号叫老鬼的人，然后和蔡小玲一起出境，再也别回塔寨。林宗辉从楼上下来的时候，蔡小玲一路送他到家门口。林宗辉看了看外面的日头，
4: 行了，别出来了，回去躺着吧，中午我让你婶给你送饭来。
0: 蔡小玲擦了擦泪水，
5: 麻烦婶了，她身体也不好。
0: 林宗辉叹息着打开门走了出去，蔡小玲也跟了出去。林宗辉走了几步忽然回头。
4: 小玲啊，你别怪我，我也是。唉。
0: 他正说了一半，忽然就顿住了，目瞪口呆地看着蔡小玲扶着门框，面色惨白，殷红的血从他的裤管里淌下来，染红了惨白的脚踝。
4: 小玲，
0: 林宗辉整个人瞬间懵了，他冲过去一把抱住摇摇欲坠的蔡小玲。蔡小玲一头的虚汗，身子已经明显支撑不住了，手下意识地揪住他的衣襟。
5: 早说，
0: 林宗辉抱起了蔡小玲冲下楼去。塔寨后面专门用来走车的关卡，几个马仔一直守在电动栅栏门前， 身后传来汽车刺耳的刹车声，几个马仔猛然回头，便见到林宗辉的车飞速地开过来。林宗辉在车里怒吼：“
7: 开门！”
8: 宗叔，华叔吩咐吧，任何人。
0: 他话还没说完呢，林宗辉冰冷冷的枪口从降下的车窗里伸出来，直勾勾对准说话那人的脑袋。那个人不敢再说话，只得把门打开了。几个马仔愣愣地望着远去的汽车，反应过来之后，急忙给林灿打电话。林宗辉一路开车朝着市人民医院而去。蔡小玲躺在车的后座上，已经完全昏迷，脸色惨白。林宗辉的手机响了起来，他看着上面林耀东的来电号码，直接把手机扔到一旁，脸色阴冷地紧紧盯视着前方。林耀东站在书房之中，他拨打的电话对方根本不接。林耀东终于放下手机，脸色彻底地阴沉下来。急救室的走廊里，满身是血的林宗辉焦急地来回走着。闻讯赶到的蔡小玲的母亲坐在一旁抹着眼泪，陪着他身边的陈科不停地安慰着他。从塔寨追出来的林天浩还有两个马仔离着有些距离，吊儿郎当地等在一旁。直到急救室的门开了，医生从里面出来，林宗辉和两个女人连忙迎了上去。大夫看着他们问：“
9: 谁是患者家属？”
0: 蔡小玲的母亲连忙走上去，医生有些埋怨地看着他：“
9: 大人还好，就是失血过多，但情况基本稳定了。”
0: 其他人都松了口气。
5: 那孩子呢？
9: 是个死胎。
0: 陈科愣在那里，林宗辉一脸的不信：“
4: 怎么会这样？”
9: 孕妇情绪经常波动或精神过度紧张，造成大脑皮层功能紊乱，儿茶酚分泌增加等因素都有可能导致死胎。死胎时间长了，大人会产生凝血功能障碍，从而导致大出血。幸亏你们送的及时，要不然连大人的命都保不住。
0: 医生递过一张单子给蔡妈妈：“
9: 大人还需要住院观察一段时间，你去办住院手续吧。”
0: 年近60的女人木然地接过单子，走向急救室的医生，忽然转身：“
9: 啊，胎儿没有生命迹象，应该有些时日了，你们为什么不及时给他做妊娠检查？”“
5: 这我……”
0: 女人愣在那儿，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陈科听了只是更为震惊：“
5: 什么？这些小玲说她有去做检查呀？”
0: 林宗辉回过头来盯着林天浩，林天浩有些心虚地避开林宗辉的目光，看着窗外。陈科连忙扶着蔡小玲母亲坐下，安慰了几句，拿过单子，打起精神为蔡小玲办理住院手续。林宗辉看着陈科离去的背影，眸光深沉，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外面的夜色已经深了，林宗辉望着镜中的自己，身上全是血迹，人显得筋疲力尽。林天浩走了过来：“
4: 辉叔，阿小姐和我姐已经到了，晚上他们俩在医院看护小玲。”
0: 林宗辉喘着粗气，慢慢回头瞪着林天浩。林天浩被他吓了一回，这会儿啊被他眼睛瞪得有些发毛，一边说话一边默默地往后退了一步。“
4: 不是，辉叔，你赶紧回去洗个澡换身衣服。”
0: 林宗辉没有说话，代替他说话的是势大力沉地朝着林天浩脸上轰过去的一记老拳。林宗辉用了十足的力量，林天浩连个动静都没发出来，一屁股坐在地上，嘴角都破了，细细的血丝滑落下来。他看着突然发难的林宗辉，彻底的傻眼了。“
4: 如果小玲有什么意外，别怪我林宗辉不讲情面。”
0: 林天浩坐在地上没起来，讪笑带着

0: 些许求饶。
1: 回首，你这话说的，
2: 我林天浩充其量也就是一个马仔，你何必要为难我呢？讨口饭吃都不容易，是不是？
1: 哼。
0: 林宗辉盯着他半晌后，轻蔑的冷哼一声，头也不回的出了洗手间。病房里只有蔡小玲一个病人，另一张空床没人住进来。蔡小玲脸色苍白地望着天花板，她正在输液，鼻子里插着输氧管，各种监测生命体征的仪器在她身上贴了个遍。蔡妈妈坐在床边拉着她的手，想哭又怕惹了女儿伤心，不敢哭。林宗辉回去的时候，林灿的老婆和林天浩的姐姐已经到了。林宗辉看了两个女人一眼，没说什么，俯身去劝蔡小玲的母亲。
3: 小娟在外面出差，天天和妞妞在家里没人照顾，我先送你回去啊。
0: 蔡妈妈摇头，红了眼睛看着自己的女儿。
4: 我不放心。
0: 林宗辉看了看其他两个女人。
3: 医生说了，小玲已经没有危险了，再说了，有巧巧和红梅在那儿看着呢。
0: 从蔡小玲把孩子都送回娘家，而后再也没有来看过她和孩子开始，蔡妈妈就知道小玲圣武肯定是出了什么事。但是塔寨错综复杂，她惹不起，因此也只能抹着泪慢慢松开了蔡小玲的手。蔡小玲听见她要走，还是一动不动，呆呆地望着天花板，从始至终一声都没出过，不说话也不哭。林宗辉搀着蔡妈妈走出了病房，林天浩见他们要离去，朝两个手下招了招手。
5: 你们要跟着呢，我在这儿盯着，下半夜你们来换我班。
1: 好。
0: 两个马仔点点头，跟着林宗辉的身影追了出去。陈科去给蔡小玲办住院手续的时候，借机给李飞打了个电话。李飞马上叫上马文赶往人民医院后，两个姑娘换了衣服，陈科就带着打扮成护士的马文端着药盘朝着蔡小玲的病房走过来。坐在门口正玩游戏的林天浩抬头拦住他们。
5: 哎，干嘛？你今天不是不上班吗？
0: 陈科狠狠地瞪着林天浩，也十分的不客气。
6: 我夜班，怎么了？你想给我放假？让开。
0: 他是蔡小玲的管床护士，进病房是合情合理啊。林天浩也找不到什么借口拦他，只能让开。陈科和马文走进病房，看了看里面的林灿老婆和林天浩的姐姐，然后把药盆放在一边。他检查着挂瓶的情况，然后望着蔡小玲，心疼地问道：
6: 怎么样？疼得厉害吗？
0: 蔡小玲转过头来望着陈科，他似乎想说什么，但是看到陈科身后的林天浩的姐姐正盯着他，他微微摇了摇头。
6: 来，把药吃了。
0: 陈科让马文帮着把床摇起来，把药和一杯水递给蔡小玲。蔡小玲咽下嘴里的药，喝了几口水，眼神却始终没离开过陈科。林灿的老婆看着陈科问道：
7: 哎，护士，我们陪床的晚上怎么睡啊？
6: 哦，咱们医院有钢丝床，10块钱一个晚上。
0: 一听说要花钱，两个妯娌立刻有点不乐意了。陈科刚想说什么，这时候蔡小玲的手偷偷地从被子里伸出来，握住陈科的手。陈科愣了愣，看向蔡小玲。见两个女人还在讨论今天晚上怎么陪床，蔡小玲掰开陈科的手掌，用手指在他手掌里写着什么。陈科望着蔡小玲想说什么，蔡小玲盯着他轻轻摇了摇头，示意他不要说话。蔡小玲在陈科

0: 手里写了两个字，可是那两个字是什么，陈科却猜不出来，只知道一个字是绞丝旁的，另一个字是竹字头。他把信息告诉马文，两个姑娘一起琢磨，却还是没有结果。陈科叹了口气，按时间起来去查房。他一边走，一边还下意识地在自己另一只手的掌心里划拉着。马文在护士站里头坐着，也在琢磨。陈科回到了护士站，一个小护士正在桌上翻找。
1: 这笔呢？把笔弄到哪儿去了？
0: 吴昕的一句话突然点醒了陈科和马文，两个人相视一望。陈科迅速在自己手心里写下两个字：纸、笔。蔡小林给他写的两个字是纸和笔。

0: 林耀东过来倒是让林宗辉怔了一下。林耀东笑着走过来，看着连忙要出来招呼的林宗辉的老婆。
1: 你忙你的，我跟宗辉有话说。
0: 林宗辉老婆识趣地离开。林宗辉站在林耀东身后没说话。林耀东回头看着他，眼里有些恨铁不成钢的意思。
1: 因为你的心软，害得我们跑到脚软，你到底是搭错了哪根神经？
0: 见林宗辉没有开口，他叹了口气。
1: 有两句话你得记住。第一句，在东山你只在三种时候需要朋友，婚礼、守灵，还有面对犯罪指控。第二句话，好心换不来荷包骨。
0: 林宗辉面无表情地看着林耀东。
1: 哼，这就是做好人好事的麻烦，做完一件还有一件，没完没了。你明天早上去人民医院把蔡小玲接回村来，就把她安排在你们家，这下你总可以放心了吧。
2: 可她今天刚动了手术，又流了那么多血。
1: 这没得商量，必须得这么做。宋阳的前女友就是蔡小玲的同学，你难道就心安？至于出院的事儿，我会安排的，你不用管，你只管去接就是。
0: 林宗辉默默地站在那儿，嘴唇蠕动了几下没有声音。林耀东拿起桌上的酒盅，自顾自地倒了杯酒，浅浅地喝了一口。
1: 还是超英的手艺好啊，哪天你教教秀妹，她酿的酒总有一股尿骚味儿。
0: 他看着林宗辉把酒盅放了回去。
1: 有一句话你可能不爱听，你我是人，但人都有姓氏，否则就没有了远近亲疏了。家业大了，人多了，就有了高低贵贱，就会有不懂道理的，怎么办？就像一个人一样，总会有生病的时候，身上长个小瘤子，不忍心，不切掉，那最后呢，命就没了。总会啊，不管你信不信，我一直是把你当成亲弟弟看待的。别说我总盯着你三房下手，要我说你得好好管管，祖宗留下的塔寨给我们，一是和睦，二是传承，咱们都有责任呐。血浓于水才是真理，道理就这么简单，你可千万别想多了。
0: 林耀东说话的时候，林宗辉一直沉默，一句话都不曾开口。
1: 都是亲人，圣武这么一走啊，也不知道多久，在外面不容易，要多备点积蓄。你可能还是信不过我，可是

0: 这是我的一片心呐、啊，用得着的时候就告诉我一声。
1: 他说着站起身来挥挥手，就这么洒脱地走了。林宗辉抬起头来，茫然正愣地看着林耀东离开的背影。林耀东总有那些让他挑不出错的大道理，三句两句的竟扰乱了他的心，让他有些分不清自己这么做到底是对还是错了。东山医院这边，蔡小玲仍然睁着眼躺在病床上，林灿的老婆躺在钢丝床上睡着了，林天浩坐在一张椅子上打着哈欠，林天浩的姐姐坐在一张病床上玩着手机。陈科例行公事的推门进来，林天浩立马站了起来。林天浩的姐姐也放下手机盯着陈科，陈科见他们如临大敌的样子，脸色很不好看，指了指手上的病案。
2: 例行查房。
1: 他走到蔡小玲的病床前检查仪器上的数据，蔡小玲是一直盯着陈科的，陈科微微低下了头。
2: 有什么不舒服吗？
1: 蔡小玲不说话，陈科也看着他。
2: 小玲，一会儿我下班了，你有什么需要和不舒服的地方，就按呼叫铃叫当班护士李婷婷，我都跟她交代过了，你千万不能硬扛。
1: 陈科对着蔡小玲微微点头，示意她可以信任她口中的吕婷婷。
2: 我明天中午过来，需要我帮你带点什么吗？
1: 蔡小玲摇了摇头，陈科看着紧盯着她的林天浩，只能无奈地开口。
2: 那我走了啊。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6: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5: 松花湖晚风清扬，
6: 长白山月满林海，
5: 延边洲体验民俗，
6: 天上一轮月，
5: 人间万份情。
6: 调频95.3中波846
5: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5: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6: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7: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8: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7: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8: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7: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8: 山有诗意，
7: 金秋正当时。金色吉林，
8: 国庆有约。
7: 国庆有约。
9: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亳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

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八河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
10: 后代的事情，我们谈到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9: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

0: 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刀剑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2: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0: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当蔡小林盖好了被子，陈科走出了病房，林天浩也迅速地跟了出去。他看着陈科换回了普通的衣服，背着双肩包自护士站出来，同护士站里的护士们打招呼，然后朝着林天浩的方向走了过来。林天浩扭过头，陈科自他身边经过，走进了电梯。林天浩看着电梯门合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3: 哎呀，我可算是走了。
0: 陈科自医院里出来，朝着四周看看，发现没有人跟踪，立刻朝李飞跑过来。李飞把他拉到一边，问蔡小玲的情况。陈科摇头说，
4: 林天浩盯得太紧，所以我出来了，这让他放松一点，马文也许就有机会。
5: 李飞一愣，马文一个人行不行？
4: 不行也没别的办法。
0: 护士站里，蔡小玲病房的呼叫器一响，穿着护士服的马文连忙站起身来，匆匆地赶了过去。蔡小玲一脸痛苦的样子，额头浸着细密的汗珠。马文把被子掀开，又把蔡小玲的病服撩起来，轻轻地按了一下伤口。蔡小玲叫了一声，趁这个机会，他的另一只手偷偷把便签本和笔塞到了蔡小玲的手里。
4: 很疼吗？
0: 蔡小玲咬着唇开口。
4: 很疼，受不了。
0: 马文迅速给他盖回被子。
4: 你等一下，我去叫值班医生。
0: 看着马文推门离开，林天浩望着蔡小玲，
6: 别耍花招啊。
0: 蔡小玲冷冷地看着他，转头可怜巴巴地看着林天浩的姐姐。
4: 姐，能不能让我一个人清静一会儿？
0: 林天浩谨记着林耀东的嘱咐，要不错眼地盯住蔡小玲。林天浩的姐姐却一把拉住林天浩，把他往病房外边扯。
7: 差不多醒了啊，让他自己待会儿，他都病成这样了还能出什么事儿？那走走走走走，阿巧你也出来吧，咱们也到外面透透气去。
0: 趁着林天浩被姐姐拉出去的小空档，蔡小玲一边盯着关上的门，一边在被子里写着字。很快门又被推开，马文和一个男医生走了进来，林天浩又跟着走进病房。大夫查看蔡小玲的伤口，趁着大夫掀被子卷衣服的机会，马文把那便签本和笔拿了出来，转而站在一边，镇定地看着医生的检查。医院之外，李飞和陈科都焦急地等待着。不一会儿， 李飞的手机响起了声音，是马文发来的图片。蔡小玲偷偷递出来的小纸条上边歪歪扭扭地写着13个字：圣武手机里有村里制毒的证据。夜里的风吹过，陈科和李飞看着图片上这千辛万苦才得到的几个字，心情沉重的不行。

0: 他体重不到50公斤，今天输了3500多毫升的血，相当于他自己身体里的血都流光了。就这样，他还拼着性命要给我写纸条。
1: 必须尽快找到林胜武，他手上的证据对于塔寨来说一定是致命的，所以他们才对蔡小玲盯得这么紧。
2: 李飞握紧拳头，林胜武手里握着关乎塔寨生死存亡的证据，林耀东不能让他活太久。
0: 可是小玲不知道林胜武在哪儿啊。
1: 林宗辉，只有林宗辉。
2: 那边林宗辉正在喝着闷酒，看着不断震动的电话，索性直接关了机。林宗辉认识李飞的号码，但是林耀东一番话让他原本就不那么坚定的心打起了退堂鼓。他喝掉了小酒壶里最后一杯酒，起身把李飞交给他那张手机卡从手机里取出来扔进了马桶。
3: 算了，
2: 塔寨上上下下的林姓人没几个干净的，他跟李飞合作就相当于是把整个塔寨都搭进去了。他是恨林耀东，但是乱了根基对不起祖宗的事儿，他做不出来。算了，林耀东他斗不起，不过给林耀东当了刀直接买凶让三宝丧命的林天浩，他相信只要耐心足够，总是可以找到机会给三宝偿命的。
3: 就这样吧，三宝，总归是阿爹对不起你呀。
2: 林宗辉疲惫至极地闭上眼。打不通林宗辉的电话，李飞的心里憋得火几乎快要把自己撑爆了。偌大的城市，他曾经信任的人，现在如今一个也找不到，一个他也不能找。他拼命压抑着自己的愤怒，走到窗前，却看到楼下有两个塔寨的马仔在守着。怒气冲天的李飞想都没想，直接开门冲下了楼。两个马仔见李飞气势汹汹地冲下来，有点懵。李飞径直上前，二话不说，直接抡起了拳头，照面就打。这两个混混根本不是对手，李飞三拳两脚把他们踹倒在地，自己也呼哧带喘，不是累的，是气的。他把这两个人当沙袋痛打一顿，这会儿啊，情绪倒是发泄了不少。看着地上蜷缩不起的两个人，
4: 行了，回去吧，今晚不用盯我了，我不出去。
2: 两个马仔不知道怎么办呢，是走也不是，留也不是。李飞挑眉挥了下拳头，
4: 怎么还不走，没打够是吧？
2: 两个马仔骂了一声，不敢多留，爬起来就跑。李飞看着两个人骑上了摩托车出了小区，在他背后追着他下楼看着他打人的陈科要追出去，被马文抓住摇了摇头。李飞其实也不是完全因为莽撞的泄恨而打人的，他下楼之际就已经想好了，借着这个机会啊，他打算再去找一趟林兰。蔡军家的小区里，林兰拿着手机急匆匆地下来，紧张地看着周围，迎上李飞。
0: 什么事儿？
2: 李飞指指车后座，
4: 尾巴已经被我打走了，上车。
2: 林兰不知道他葫芦里又卖的什么药，犹豫了一下还是上了车。李飞一路带着他到了郊外隐蔽的无人处，他指了指林兰始终握在手里的手机，
4: 给你爸打个电话。
2: 林兰警觉地看着李飞，
0: 干什么？
4: 有件事我得和他说，很重要。
2: 虽然蔡军警告过，但是事关他弟弟，林兰拨通了林宗辉的电话。林宗辉很快接听起来，李飞却拿过了手机。
4: 是我。
5: 小子，你可真是阴魂不散，什么事？你说。

0: 李飞拿着电话单刀直入。
1: 喂，林生武的手机里有什么证据？
2: 什么？我没听懂。
1: 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告诉你，林宗辉，只要你告诉我林生武在哪儿，就算立了功，赎罪。
0: 林宗辉也火了。
2: 立功？哼，笑话，我林宗辉要立什么功？
1: 你心里明白，告诉我林生武到底藏在哪儿。
2: 李飞，如果你想活命就赶紧收手，整个东山都是林耀东的，更别说你一个小小的李飞。看在三宝的面子上，这是我对你最后的忠告。
0: 看着林兰神不守舍地进了卫生间，蔡军警惕地拿起他的手机，看到记录里有李飞的名字，而紧接着是林宗辉的电话。蔡军的脑子一懵，拿着手机半晌都没动，直到林兰从卫生间出来，看到蔡军站在桌前不说话，手里还拿着他的手机，他一阵的紧张，连忙过去要把电话拿回来。
3: 怎么了？
0: 蔡军拿着手机不肯还给他，少有的对林兰疾言厉色起来。
4: 李飞打你电话干什么？
0: 林兰看着自己的手机。
3: 凭什么看我手机？
4: 我问你话呢，李飞为什么要给你打电话？
0: 蔡军不由得提高了嗓门，那双审惯了罪犯的眼此刻一眨不眨地死盯着林兰。
4: 你刚才去哪儿了？和谁在一起？给你爸打的这个电话又是怎么回事啊？
0: 林兰一言不发，上前要抢回自己的手机，蔡军冷眼看着他，推搡间林兰气急，抬手给蔡军一巴掌。蔡军下意识的一挡，不小心的把林兰推到地上。看到林兰一屁股坐在地上，蔡军又急又气的几乎失去了理智。
4: 你疯了吧？林耀东要是知道你和李飞有联系，那你们一家，咱们一家今后就没好日子过了。他可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的呀。
0: 林兰坐在地上。
3: 那你想怎么着？去汇报啊，看谁汇报好呢？陈光荣吗？
0: 蔡军听到这里脸色发白。林兰从地上站起来，拿起自己的手机，一脸恼火地走进了卧室。蔡军僵在那儿，不用想都知道这两个电话之间的关联。李飞想做什么？他在林宗辉问林三宝情况的时候就已经猜出来了，心里对林兰发的火全都转移到李飞身上。那小子不他妈搅得鱼死网破，是真的不肯罢手吗？蔡军一个人坐在外边冷静了很长时间，家里的气氛在夫妻两个的争吵间压抑了下来。很长时间后，蔡军叹了口气，他走进了卧室，看着坐在床上的林兰还是一脸的冷然，他妥协地软下了声音。
4: 你爸是什么态度？
0: 林兰看了他一眼，勉强把心中的怒火压了下去。
3: 阿爹把李飞的电话给挂了，李飞很生气。
4: 你看，你爸跟我的判断是一致的吧？
0: 林兰瞪着他，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丈夫是个警察。
3: 我不明白，你们这些男人的血性都去哪儿了？
4: 血性？你以为李飞那是有血性啊？他那是没有脑子。李维民郡长大了，还不是被双规了？现在外面都在传，说他也是个贪官。
0: 林兰瞪大眼睛，眼前这个朝夕相处的丈夫为什么在这一刻变得如此的陌生呢？
3: 当林耀东的走狗就有什么好结果吗？陈光荣是怎么死的？
4: 所以你老公我两头都不靠，才能独善其身。
0: 林兰静静地看着他。
3: 蔡军，你不可能永远都两头不靠，总要站一边的。
4: 那也不能站李飞那边。
0: 蔡军猛地站起身，又激动起来。
4: 他就是个瘟神，要不是他，东山也闹不出这么多乱子，宋阳也不会白白送了命。 这种环境下装傻充愣随大溜才能自我。好比有些贪官是他们内心直接想贪吗？不见得。他的领导贪，他的同事贪，他的老婆孩子贪，他敢不贪吗？他要是不贪，那就离死不远了。
0: 蔡军喘着粗气，烦躁地撸了一下自己的头发，
4: 把我的这些话也原原本本地告诉你爸，还有劝劝你爸，三宝的事情已经翻篇了，林耀东本来就不是很信任你爸，让你爸千万别再跟林耀东作对了。
0: 林兰坐在那儿，忍不住地红了眼，
3: 本三宝就这么白死了，二宝就这么白残了，
4: 那你们想怎么样？跟他们拼个鱼死网破，还是当告密者？告诉你林兰，东山是东山人的天下，林耀东就是懂得这个道理才能玩得转。
0: 蔡军说完气喘吁吁地站在那儿，林兰在那儿坐着不说话。蔡军吸了口气，他方才的话确实说得有点重。
4: 阿兰，
0: 他试图上去缓和一下，上前想抱抱他，林兰却哭着狠狠推开了蔡军，翻身从床上下来了。
3: 东山人不都是你这样的懦夫？
0: 他哭着跑出了卧室，重重地把门甩上，留下蔡军一个人站在那里。今天本来该是晚班的陈科下午就到医院了，外面门神似的林天浩不见了，保洁阿姨正在换床单，陈科愣在了当场。
3: 阿姨，病人呢？
0: 阿姨回头看了他一眼，
3: 出院了，刚走不久。
0: 陈科一听，马上到护士站问明了情况，然后给李飞打了电话。
3: 小林被林宗慧接走了，是林耀东用手段让院长亲自打电话到小林出院的，他会不会有什么事儿？给我们那张纸条会不会已经被他们发现了？
0: 如果发现了，蔡小林就完了，但人既然是林宗辉亲自接走的，李飞仔细地想了一下，笃定地判断，
1: 暂时可以放心，林宗辉把他接走的，这证明昨晚的事情没有败露，蔡小林暂时不会有危险，而只要证据还在林胜武手里，林耀东就不敢轻举妄动。
0: 他说着顿了顿，又嘱咐陈科，
1: 你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再进村了，听清楚了吗？
3: 我知道了。
0: 陈科声音有点哑，透着深深的疲惫。
3: 可是这样的日子还要过多久？
0: 提心吊胆，好朋友不能去探望，在乎的人不能保护，正义的一方谨小慎微，如履薄冰，而手上不知染了多少血腥杀戮的贩毒集团反而操盘了整个东山。
1: 快了。
0: 电话那边，李飞轻轻迎了一句就静了下来，片刻后他心情沉重，一言不发地挂了电话。除了这样敷衍，他给不了陈科任何其他的答案。就在昨天夜里，他还感受过跟陈科刚才同样的绝望。马文担心地看着李飞问，
5: 赵家亮还在酒店，什么情况都没有，我们一天天在这守着真的有必要吗？
6: 有必要。
0: 李飞睁开眼，眸光晦暗地看着东山大酒店的正门，
6: 因为赵家良刚来就又有一轮大规模制毒开始了。
0: 李飞想了想，胳膊一伸，从后桌把健身包拎了过来。
6: 你先回去，我进去一趟，正面会会那位赵先生。
0: 赵家良在香港殚精竭虑，到了东山呢，反而能宅酒店偷懒了，健身游泳，偶尔晚上泡个吧。他一连三天除了上午去一趟工地之外，剩下的时间呢，压根儿就没出过酒店。虽说日子过得没

0: 什么秘密吧，但的确悠闲。广东进了雨季，连日来看见太阳的时候都少了。今天的天气尤其潮湿闷热，但是不晒，是个很适合游泳的天气。赵家良披着泳衣下了游泳，钟伟在岸边等着他。成天他们走哪里跟到哪里的两条尾巴，戴着墨镜也不动声色地在遮阳伞下坐下。赵家良不管他们，浴衣随手地扔在躺椅上，戴上泳镜，简单做了几个拉伸动作，连个适度温度的缓冲都没有，就直接纵身跃进了水里。他这个年纪了，赤裸的上身却不见臃肿，小腿肌肉依旧发达有力，一跃而入，转眼已经顺着冲劲儿游出了五六米远。他游了两个来回，差不多把其他泳道的人都甩在了后面。在水里翻身站起，他抹了把脸，有点得意，正准备再游回去呢，旁边泳道突然跳进了个年轻的小伙子，同样瞬间就甩开了其他人。这半大老头被激起了玩心，故意等着那年轻人游了个来回，跟他同一时间用力一蹬池壁，两个人一起在相邻的泳道上窜了出去。年轻人似乎也有跟他较劲的意思，两个人互相不相让，奋力游向对岸。50米的标准泳道，到最后到底是隔壁的年轻人快了他一个手掌距离，率先触壁。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水，站起来不服输的赞赏：年轻人游得不错，不过要是我再年轻几岁，就算你身高占优势。这年轻人面对他慢慢摘掉了泳镜，赵家良看着李飞愕然地愣住了。
1: 赵家良，
0: 李飞的侧脸线条很锋利，声音很低，毫无起伏，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
1: 半小时后开发区的后山见，记得把尾巴甩干净。
0: 他说完这句话，把泳镜带了回去，自顾自地又游了两个来回才上岸走。没来得及跟他多说点什么的赵家良潜入水中，嘴角不禁漾开了真切的笑。儿子跟我见面说的第二句话，约我见面了。自泳池上来，赵家良回到自己的房间。
2: 伟仔，一会儿我要出去转转，你不用跟着。
0: 钟伟一愣，有点不放心，但既然赵家良坚持，他还是点了点头。赵家良回到房间冲澡换衣服，拿起床上放着的那件让酒店人拿去干洗喂烫后送回来的衣服，往身上套的时候倏然感觉有点不对劲儿。衣服靠近内襟儿里有个较硬的东西，不仔细摸呀很难发现。林耀东这个小人竟然在他身上都装了监听器。房间无死角的监控之中，他只做浑然未觉状，没有丝毫犹豫，不动声色地把衣服穿上，戴上墨镜出了酒店。甩掉跟踪的赵家良到了后山的时候，李飞已经在那儿等着他了。看到赵家良走近，他上上下下打量着这个穿着一身休闲装，看上去的确像个成功商人的男人，冷淡地直奔主题。
1: 我是警察。
2: 我知道你是警察。
0: 这么开门见山的说话方式，赵家良觉得有点好笑，也就真的含笑看着他。
2: 在耀东书记家里，你自己说的，还有那天在潮上。
1: 我从来没去过潮上。
0: 李飞默然地打断了他的话。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0: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0: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州体验民俗，
0: 天上一轮月，
2: 人间万份情。
0: 调频九十五点三，中波八四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3: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3: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3: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金色吉林。
3: 国庆有约。
4: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何老师后，从表面看只是一家

0: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正，
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像代表性传承人。万五爷，
2: 后代的事情，
1: 我们谈到
2: 足了。
1: 是圣人所致。
3: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4: 被更多的人听到。
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6: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7: 就是以学为中心。
8: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9: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3: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4: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4: 随身听。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1: 这是冰山一角，骗子招数真不少，保持警惕，不听不信，不点不接就好。电诈屡禁不停，搅得人心神不宁，识破骗局一定要来接听96110。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刀尖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3: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2: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赵家良反应过来，不着痕迹的画风一转，操着一口港腔，语带轻慢嘲讽，过了最初猝不及防相见时的悸动，他这会儿啊反而觉得以这种身份跟儿子伪装演戏也是很有趣的体验。
4: 记错了，不是朝上，是在酒店门口啊。你的车天天停在那儿，想要视而不见很难啊。

0: 请问你是在办什么案子吗？我很好奇哎。李飞皱着眉头。
1: 赵家良，我不想跟你绕圈子，我只问你，南井村的事你参与了吗？
0: 哪有这么问话的？你问的可是个毒枭啊。难不成我要跟个警察说我参与了某场毒品的交易吗？赵家良在心里都对儿子品头论足，目光始终不舍从李飞的身上挪开，嘴里啊是标准的流氓犯横式的装傻。
2: 哈斯儿，我听不懂啊。
0: 李飞笑了一下，他微微垂眼，目光也在赵家良身上转了一圈，睫毛随着他的目光落下来，趁着轮廓极深的眉眼带出了愈发冷淡疏离又咄咄逼人的意味来。
1: 那好，五月十三日你在哪儿？
0: 五月份某可能在香港啊，也有可能在深圳啊。赵家良想了想，有点为难地摊摊手。
2: 你知道我们生意人啊，飞来飞去啊，行程太多，难免记不住啊。
0: 李飞不想跟他兜圈子浪费时间，倏地抬眼，眸光冷然锐利非常，兵刃般的直戳他。
1: 你在佛山跟蔡启荣蔡启超交易？
0: 赵家良挑挑眉显得无辜。
2: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 Sir。
0: 李飞有点想打他，他深吸一口气，攥紧了拳头来克制这个欲望。
1: 那好，我再问你，你这次来东山干什么？
0: 赵家良看了看山下喧闹的城市，努努嘴，打定了主意，油盐不进，油腔滑调。
2: 做生意咯？我在东山有投资的。
0: 他的话音没落，忍无可忍的李飞突然对他动了手。这个混小子呀，一把揪住他的衣领，眼里简直在闪着火光。
1: 为什么你一到东山，东山的制毒分子就开始蠢蠢欲动？
0: 赵家良不是没有力气还击，不过被自己的儿子揪着，这么近距离的接触，哪怕儿子把他当敌人，他也舍不得跟他动手或者把他推开。只是碍于身上还贴着林耀东的顺风耳，他只好继续好整以暇的装傻。
2: 毒？什么毒啊？我不做化工的。
0: 他说着特别认真的摊手。
2: 我觉得做化工啊会污染环境的，不好啊。
0: 我去你大爷的。被他装傻冲愣闹得心烦又找不到破绽的李飞在心里忍不住的恨声骂起来。他当然不知道赵家良的大爷跟他是同宗同源，细算起来他还得叫声爷爷。这会儿啊，在心里头骂得毫无忌惮，一手抓着这个眼前的男人，一手打开手机，从相册里翻出几张塔寨村排污渠向外界倾泻的棕黄色液体的照片。照片上周围的庄稼已经枯死了。赵家良看他一副咬牙切齿的样子，心里好笑，脸上却还是一头雾水的样子。
2: 我不懂啊。
0: 李飞是忍无可忍，他骤然爆发起立，然后愤然地向后推着赵家良，狠狠地撞到树上。挺疼的。赵家良闷哼一声，脸上多了些夸张的表情。李飞看到这装腔作势的样子，几乎已经气急败坏了。
1: 赵家良，你跟李卫民什么关系？为什么在佛山他会放你走？你是不是他的线人？
0: 关于赵家良的身份，李飞呢有两种大胆的猜测，其实呢都不太可能，但他必须确认。他冰冷冷的开口，先把自己觉得还能勉强接受的一种猜测问出来。然而原本正躺在自家书房里闭目养神的林耀东，
1: 你是不是他的线人？
0: 听到从监听设备里传出这样的话，他倏地睁大眼，猛然从躺椅上翻身坐起来，脸上的困倦在转瞬间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如临大敌般的惊恐的表情。

0: 同在书房里坐着的林耀华父子也倒吸口凉气。然而脸色殊变的不止有远在塔寨的三个人。被李飞推在树上都没挣扎的赵家良额头上豆大的汗珠甚至在转瞬之间落了下来。他的第一反应是要伸手把藏在衣服里的监听设备拽掉，但手都要抬起来的时候，他在转念之际生生地忍住了。林耀东一定在听，他这个时候把窃听器摘掉等于他承认了线人的身份。这么多年努力，这么长时间在东山殚精竭虑布的局都会功亏一篑。他不能承认，电光火石间赵家良心念急转，只当那头冷汗呐、是后背撞树腾出来的。他夸张的龇牙咧嘴，语气不可避免的不悦起来。
1: 阿四儿啊，你这是干什么？
2: 我是来投资建厂的。
1: 这就是你们东山人待客之道吗？东山的警察都像你这么无法无天吗？没有证据可以血口喷人吗？
0: 一连串的问题，李飞是一句都没往心里去，他紧紧盯着他，试图从他眼里看出一点破绽，然而什么都没有。李飞把第一个猜想放下，心却不由自主地吊起来。
3: 你给了李为民多少钱？他是不是你的保护伞？
0: 就算赵家良说是，李飞其实也不会相信。他信任李为民如同信任他自己，除非把铁证砸在他脸上，否则李飞是不会相信的。但是有的时候，绝对的信任和心头一念而起的疑虑是不矛盾的。就好像现在，他不介意赵家良的承认，但他却希望听到赵家良的否认。塔寨里，林耀华和林灿对视一眼，又看向林耀东，几个人脸上都是惊疑不定的表情。他们不知道李飞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1: 你说的那个李为民呢？我不认识啊。
0: 听见他竟然开始怀疑李为民，赵家良倒是真有一点不悦。这真实的情绪混在被冒犯后做戏的恼怒里，真真假假，让赵家良的眉眼都沉了下来。他看着李飞，别有深意地笑了一下。
1: 不过5月13号我的手下在东山南景村谈一个项目，还没到地方就听到了枪声啊，警察杀警察啦，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的项目才没有谈成啊。
4: 警察杀警察，
0: 李飞如同被戳了逆鳞，瞬间暴怒，胳膊肘狠狠抵在赵家良的脖子上。赵家良呼吸瞬间困难，他被李飞压住喉管，脸越来越红，忍无可忍的屈膝磕在李飞的肚子上。李飞放开他，急速躲开，说话间又逼了上去。
3: 赵家良，我知道你在接触林耀东，也明确的知道你们在干什么。无论你以前做过什么，我告诉你，只要我在，你是不可能和林耀东做成这笔生意的。我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你帮我探查清楚塔寨的制毒窝点在哪儿，只要你能把他制毒的证据交到我手里，我可以放你走，怎么样？
0: 也不知道哪里来的默契，两个人竟然同时停了手，大概就是一条胳膊的距离。李飞跟赵家良彼此目不转睛的冷然对峙。片刻之后，赵家良却突然夸张地捂着脖子，狂妄地哈哈大笑。
1: 我好怕啦。
0: 赵家良跟李飞留守，李飞对他可半点没客气，他笑声没停，李飞已经举起一拳朝他的脸猛然地砸了下去。赵家良没想到他竟然又动手，躲闪不及被他一拳击中，李飞一拳硬得要命，赵家良猝不及防竟被他轰倒在地。多少年没被人这么揍过了，这他妈的重新教他做人的竟然是他自己的儿子。赵家良正愣地坐在地上，

0: 磨撕裂的嘴角，在心里笑骂，骂了两句，又不可抑制地笑起来，从低低的哼笑到狂妄的大笑。李飞像看疯子似的看着他，
1: 笑什么？
0: 赵家良随手蹭掉嘴角擦破的一点血迹，动作缓慢地站起来，他声音彻底冷下来，可那悠然的语气依旧带着些许轻慢的飞薄。得去香港打听打听啊，赵家良是什么人？总有一天你会为你今天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他前一句是说给林耀东听的，后边这一句呢是给李飞立的 flag， 他倒要看看，等事情都了结了，这混小子知道今天打的人是他老子，到时候该是什么表情，会怎么办？他一想到这个就有点想笑，但是半边脸这会儿已经被打肿了，一勾嘴角有点疼，笑不出来，索性就沉着脸意味深长地看着李飞。正在这时候，眼见着自己老板吃了亏的钟伟忽然从后边绕出来，二话不说从后边就要按倒李飞。李飞听到动静，警觉地侧身低头躲过他的拳脚，回身跟他缠斗在一起。但是钟伟之所以能跟赵家良这么多年，除了为人忠诚可靠，办事稳妥，更重要的是他的身手绝对够好，否则的话就赵家良这么到处树敌的折腾法啊，他就是不为了到处保护赵家良而献出生命，也得被前来寻仇的仇家给弄死多少次了。那李飞在警察学院学格斗的技巧，跟钟伟这么多年真刀真枪打出来，出手就是要人命的路数还是有点差距。他被钟伟一脚踹倒，从照面到被制服，前后都没超过十秒钟。钟伟二话不说，掏出手铐子就要铐他，却被站在一旁的赵家良拦住了。哎，不是要你不要跟过来啊？钟伟拍了拍手，
2: 无聊嘛，就跟来咯。
0: 说什么无聊，分明就是不放心自己。赵家良心里清楚，他不可能为这事责备钟伟，但也知道钟伟打架从来不留手，看着倒在地上的李飞也着实心疼，他忍不住上前一步，谁知道人刚一步，抱着肚子倒在地上的李飞却倏地抬起头来，怒气横生，简直要喷出火泪的眼神，不服不忿地看向他。
3: 明明落在敌人手里就差任人宰割了，这小子竟然还是不知道怕的模样啊。
0: 赵家良暗叹一声，迎着他的目光走到他面前，半蹲下来，眼神中带着一点玩味的探究，故意大道让监听器听个清楚的声音却异常轻蔑的充满威胁。
3: 阿舍啊，奉劝你一句，要找线人的不是这个找法的啊。还有啊，我的命从来不是谁施舍的，是我自己挣来的。最后
0: 他说着拍了拍李飞的脸，意味深长地教训他，
3: 年轻人啊，做事情怎么可以这么毛糙呢？你怎么能肯定你看到的一切都是真相呢？啊？
0: 他说完不理李飞，扔下他带着钟伟，头也不回地走了。赵家良说完了，不理李飞，扔下他带着钟伟，头也不回地就走了。监听设备安静了下来。塔寨林耀东的书房里，林耀华自是松了口气。
4: 啊，赵家良不像是警方的线人吗？
0: 林耀东若有所思点点头，又捡了一根雪茄。
5: 我现在担心的不是这件事。
0: 林耀华凑上去把雪茄给他点着。
4: 啊， 是哪件事啊？
5: 赵家良和陈文泽在朝上吃饭那天，李飞也在朝上。
0: 林耀东说着，看了看给他烤烟的弟弟。
5: 他去那干什么？恰巧林宗辉那天也在朝上。
0: 林耀东的多疑和敏感有时候能救命，但就是因为太多疑敏感了，经常会因为没必要的事情劳心费神。那林耀华知道他哥，当即摇了摇头，把烤好的雪茄递给他，哈哈一笑：
4: 哥，多虑了啊！我看啊，李飞就是在跟踪赵家良，你刚才也听到了。
0: 林耀东慢吞吞地吸了口雪茄，闭起了眼，不置可否地沉默着没说话。坐着钟伟开来的车一路回了酒店的赵家良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把那件装了窃听器的外套随手扔到沙发上，脱掉衬衣，在衣帽间里面照着镜子看脸上的肿起的嘴角和后背在树上撞出的一大片淤青。钟伟下楼给他买了瓶红花油回来，倒在手里头搓热了，拿枪拿惯了的手尽量的放轻力道，给他的后背的淤伤缓慢的推着药油。赵家良赤着身想来想去，舌尖顶了顶肿起的脸，忍不住又笑了。下手还挺重的，
2: 梁叔。
0: 钟伟被他笑得莫名其妙，他们家老板吃了亏还这么高兴，他跟了赵家良这么多年还是头一回见。又一场蓄谋已久的暴雨终于重新拉开了序幕。广州的某出租屋里，林胜武收拾好自己的东西，仔细清理过房间才推门离去。暴雨之中，林胜武出门看了看周围没有可疑的人，沿着小巷朝前走去，在街口拦了一辆车，花了高价让司机载着他去珠海。他在珠海的市郊下了车，戴着兜帽一路冒雨而行，他准备再打个车，但此刻雨是越下越大，路上没有一台空车。他目光警惕地四下搜寻，最终在街边的一辆摩托车吸引了他的目光。见四周无人，林胜武迅速走了过去，蹲在摩托车边鼓捣了几下，很快就打着了火。他骑上摩托车辨别了一下方向，跟着路标的指引朝着上英镇冒雨而去。塔寨村内的林宗辉的家里，林宗辉的老婆正在和过来看女儿的蔡小玲的母亲说着话。蔡小玲从医院出来就被林宗辉接到自己的家里照顾。这个时候林天浩推门走了进来，喊蔡小玲的母亲：
6: 哎，季爷，我让人送你进城啊。
7: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走就行。
0: 季姨连忙摇头说自己走。林宗辉走过来看着林天浩假笑的脸：
5: 外面在下雨，让天浩的人送你，小玲有我照顾，有什么事我会给你打电话的，你放宽心吧啊。
0: 他说着对老婆使了个眼色：
7: 那行吧。
0: 看上去娇瘦精干的灰婶会意地陪着细姨走出了去，房间里只剩下自己和林天浩两人。林宗辉看了他一眼，隐隐挡住了上楼的路。
5: 小玲吃完药已经睡了。
0: 林天浩对此没有反应，径自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支一次性的针筒和一小袋毒品。林宗辉一把抓住林天浩的手腕：
5: 你想干什么？
6: 对不起啊，辉叔，这是华叔吩咐的，我只是执行命令而已。
0: 他挣脱林宗辉的手，说着要朝楼上走去。林宗辉一个箭步冲过去，不客气地把林天浩推开：
5: 这是我的家，轮不到你在这放肆。
0: 林天浩不是不知道林宗辉的能耐，但是他背后有林耀华、林耀东撑着，这里是塔寨，他还真不怕林宗辉会在这里对他怎么样。他堆起假笑，为难地眯起眼。
6: 辉叔，您别让我做难呐。
0: 林宗辉寸步不让地怒瞪着他，朝外伸手，
4: 滚，给我滚出去。
0: 林天浩没办法啊，只好掏出手机给林耀华打电话。那边林耀华很快接起来，林天浩把手机递给了林宗辉。
4: 辉叔，华叔电话总要接的吧？
6: 一会儿婶子回来了不好看啊。
0: 林耀华喊他的名字的声音自手机里传出，林宗辉握紧了拳头没去碰电话。终于他挪了一步让出了楼梯。
6: 谢辉叔。
0: 林天浩眼里带着轻蔑迅速上楼，林宗辉看着他的背影，眼里仿佛要冒出火来，他紧握的双拳在颤抖着。楼上沉沉睡去的蔡小玲对一切都无知无觉。上英镇是个不大不小的镇子，林胜武循着出租房小告示把暂时落脚的地方定下来，只有简单的家具的房子里，林胜武脱了雨衣，谨慎地在房间里搜了一圈，确认没有什么问题，这才疲惫地坐下来长出了一口气。从背包里拿出了一个出门前封好的塑料袋，将卷着的塑料袋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一部关机状态的手机。就是这部手机送了林胜文的命，让他逃亡至今，让他们几乎家破人亡啊。他将那部手机重新包好放回到双肩包里，起身走进卫生间，他看了看手上被雨淋湿的纱布，犹豫了一下还是走出卫生间，从包里拿出成卷的新绷带，把伤口重新包扎了一下。做完这些，他突然想到了什么，起身重新走进卫生间，不放心地打开镜面柜的门，用右手在上面摸了一把，从满手的灰上确认这房子的确很久没人住过了，也没装什么不该装的东西。他若有所思地盯着抽水马桶的水箱，顿了片刻，沉默地回了屋里。没多大一会儿，林胜武背着双肩包从出租屋里走出来，按照林宗辉说的那个老鬼的地址，林胜武骑着摩托车在上英镇山前村的路口停了下来。他往远处的林海村落看了一眼，径直把车往山上骑。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8: 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10: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2: 吉心工程，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8: 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14: 历史传奇， 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5: 上文书讲到，杨宗峰回到三渊山的新宫，刚到门前，迎面正碰上贺黑六。原来这小子派王世祥看宗峰，王世祥不是被宗峰给杀了吗？他这一失踪，贺黑六对宗峰更起疑心了。他侄子丢了还不敢声张，这叫打牙往肚子里咽。因为宗峰是萧太后的外孙子，没抓住真凭实据，他不敢说什么，只有一个暗中派王世禄跟着。东风下山，王世禄就给贺佩律送信了，这个家伙在门前等着，想要察言观色，来看看这个麒麟子到底是不是奸细。他看着杨东风微微一笑，少将军上哪儿去了？杨东风看着他心里就别扭，强作镇静，哦，巡镇去了。哦，巡镇去了，那么谁叫你去的呢？这个你管得着吗？我黄姥姥叫去的，我就问他呀。贺黑利心想，谁敢问萧太后去啊？毕竟瞎话他啊。哈哈，谁派你去的嘛，我倒是不想过问，不过奉劝您几句，你可是公主所生金枝玉叶的孩子，百事可不能吃里扒外，胳膊肘朝外撅呀。杨宗峰就明白了，这个老东西对我生疑心了，不过没什么，糊弄到降龙墓到手，我一走，掉过头还宰你。哎，贺大人，你说这什么话呀？王强还要说几句，杨宗连打里边跑出来，他一看不妙，上前拉住了东风，哥哥哥哥，快走快走，我找你有事。东风借机会躲开了贺恩，老贼知道不好，急忙派人去找韩昌。韩昌的帅帐设在三渊山和天门镇中间，一方面呢，韩昌镇守天门镇，二来保护行宫的萧太后。贺恩律请韩昌，不一会儿韩昌来了，一见王强，王强就把东风的事说了一遍。元帅呀，虽然你们是亲戚，但是我不能不提醒你呀，家贼难防啊。刚才有细作来报，穆桂英今天派兵，看意思要打天门阵，这个麒麟子又跑上跑下的，是个事儿。哎，韩元帅，他们没有降龙木怎么能打阵呢？你不是说刚才那个麒麟子和杨宗莲下山了吗？能不能他们到山里为降龙木而来呢？对，还真得小心点。好吧，我得和太后说一声，看看降龙木还在不在。贺大人，你到阵中给严嵩军士送个信，今夜晚军卒不要睡觉，防备穆桂英来打天门阵。哎，贺黑绿点头，心的话，我得罪的仇人太多了，在新宫住危险，干脆我到阵中找严嵩军师去吧。随后他领着王世禄进了玉皇阵。韩昌准备见萧太后问问麒麟子的事儿。此时天已到黄昏时候，杨宗峰把马匹兵刃准备好了，背着剑在行宫附近等着。不大会儿，黄凤仙来了，只见他一身软靠，披着粉红色的斗篷，牵着马，兵刃降龙木都挂在了德胜沟纽石环上。垂星宫两人一见面，急急忙忙往外走，迎面正碰上韩昌，吓得凤仙慌忙往旁边一拐，东风也跟着，韩昌也看见了，拨马奔着小夫妻俩来。凤仙说，韩昌追着呢，你快走，我对付他。说完把降龙木递过去，宗峰把降龙木接到手里，我走你怎么办呢？不要紧，我到玄武镇去找我爹爹，劝他也归凤阳。哎，你跟我一块走吧。不行，韩昌来了。那好， 等我送完香木也到玄武镇找你去，咱们不见不散。这个时候杨宗莲一步赶到，我也到玄武镇去见我爹爹杨八郎。哥哥你先走吧。好兄弟，你跟着凤仙姐姐走，听着没有？
16: 嗯。
15: 金风刚要上马，韩昌到了。
17: 哎，麒麟子，你干什么呢？
15: 凤仙把刀摘下来拦住了韩昌。
16: 嗯，不干什么。

将在后边紧紧追赶，韩昌也想追，黄凤仙拦着呢。没办法，韩昌在这和黄凤仙交手了。就这么，杨宗峰把降龙木带出了三元山的行宫，直奔天门阵。后边番将注意，眼看离天门阵不远了，才看见宋朝的兵马全聚集在阵门前，不敢追了，纷纷回去。杨宗峰脱险了，等来到穆桂英的马前，擦了擦脸上的汗水，甩镫下马，把降龙木递过去。穆元帅，给您拿回来了。穆桂英一看降龙木，喜出望外，把它接过来瞧了瞧。宗峰，你辛苦了。凤仙呢？他把降龙木给我之后，他打韩昌了。没有他我还走不了呢。我们约的到玄武镇见。那好，你歇会儿，早点到玄武镇去接他，他可有功啊。然后穆桂英把降龙木在空中一举，遵命，传我将令，今天要攻打天门阵，一鼓作气，一阵决胜负。冲！再看三军儿郎高举灯火把，亮子犹如照如薄昼一样，大喊了一声：“杀呀！”其实如排山倒海这一样冲进阵门。穆桂英一马当先，左边大刀王天宇，右边崔金定，旁边跟着穆通、穆铁，后边是粗衣百策。进阵之后，穆桂英用眼睛这么一瞧，左边青龙阵，右边白虎阵，青龙阵已破了，没有敌兵，就在这个阵里指挥打阵最好。中间是玉皇阵，但是右上得扫平前边的几座小阵，方可进玉皇阵。所以穆桂英就坐镇在青龙阵内，叫众人攻打其他的大阵。再看杨家将杨宗尧、杨宗英、八姐九妹杨采风、杨六郎、孟良、焦赞、孟定国、焦廷贵、何庆、佘太君、张金靖、李翠萍、花思玉、云秀英、罗氏女、杜金娥、杨彦德、杨继康、任道安、董铁锤、宋铁棒、岳胜、杨兴、郎前、郎万、杨宗保、杨宗奎等，分别到各个大阵去。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单说杨六郎领着孟良、焦赞冲进白虎阵，一进阵就见里边没人，宋兵胆就大了，举着火把往里就冲。可是没走有半里地，就听到前边的军卒连喊带叫，劈等扑等，哗，倒了一大片。孟良才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哎，刘哥，怎么都趴下了呢？等等，看看后边的军队，哗，又上有一百，又走到方才那个地方，劈腾扑腾都倒了，有的死的，有的带伤，连走三次没过去。六郎觉得很奇怪，往前看，黑压压的，什么也瞧不见，只是他们这个地方很亮，他们在明处，人在暗处，这怎么回事？六郎来到近前，定睛一瞧，明白了，前面是个大沟，三丈多宽，一人多深，正好挡住进阵的道路，里边是伏兵，每人一根钩镰枪，这枪有一丈多长，一口马刀蹲在沟里，宋兵一过，有的刹不住脚掉到沟里，那是准死。等到沟边的呢，钩镰枪往上一伸，八往归一带，把腿就给削掉了。战马也是如此，你想扎他，他往下一蹲你够不着，冷不防的往上一窜，把你刺伤，你准带伤，这人家埋伏好的。书中交代，这个白虎镇的镇主叫马子陵，副镇主白天骄，还有杨四郎，战将十几员。宋兵一进阵，马子陵就看见了，把红灯一晃，翻兵翻将开始抓人，所以宋兵过不去。孟良、焦赞、杨六郎来到沟边看了看，不敢到近前。杨景的马可以过去，可是军兵过不去怎么办呢？六郎想起穆桂英拿阵图的时候上边写的明白，一进白虎阵，前边是壕沟，左边有木桥，哦，左边有

0: 瞧，不过挺黑的，看不清。二位贤弟，你在这等着，我找着道。六郎单人顺着沟往左边去，走不太远，是个小山坡。刚到山坡，就看一员番将冲了过去，拦住去路。紧跟着后边的番兵举起了火把，哎，什么人？别往前走，再往前走，要儿子狗命！六郎带马瞧了瞧，俺乃是杨景杨建昭，你是谁呀？副镇主白天骄。白天骄是谁呀？是北国的大都督，现在是副镇主。想当初穆桂英到西岐州搬兵求救的时候，白天骄在后边紧紧追赶，眼看又追上了，多亏崔百策射了这小子一箭，射在脑门上了。他受伤之后就进阵了，今天一看六郎来了，就明白了，打阵的没什么说的，摆刀就动。六郎拨马躲开，一抖盘龙金枪去扎白天骄，两人大战有五六个回合，白天骄不是对手，拉败是刚想要走，杨六郎两脚踹蹬，马往前穿，赶了个马头碰马尾，盘龙枪照定这小子的眼心镜，砰就扎去了。你别看有眼心镜挡着，别忘了六郎这盘龙枪是宝刃啊，当时扎个透胸脯，杨景阴阳法一合，啪把死尸挑到马下。他的弟弟白天竹又上来了，打了没有三四阵，也死在了杨景的枪下，番兵慌往下一败。肖战乐了，哎，军兵弟兄们，那边有桥，快从这儿过哟。军兵们得了信，呼噜呼噜都从这边过。等过了这道桥，走了没有二十步，前边又一道壕沟拦住了去路，对面有番兵把守。孟良一看生气了，哎，又个沟，下边还有人呢。行了，我把你们都烧死了得了。这不火葫芦摘起来了，啪啪啪啪打了四下，弹出四个硫磺烟硝丸，打到了沟底下，碰到军兵的身上，噗，火就起来了，吓得这些个番兵哗往旁边躲。焦赞说，多打点，都烧死就完了呗。哎，你懂什么老焦，我这葫芦里就不多的药丸，我舅舅说了，就这些药丸打尽了就不给我了，那就打不着火，少着点吓唬吓唬就得呗。嗯，那也过不去啊。六郎说，别忙，我再想想。哎，对了，到了第二道沟，右边有条，来往这么去，哗又折到右边。刚到这儿，一员番将在这把守，孟良到近前，一个剃排骨大斧子一抡，给个腰断两截，随后哗又冲进去了。这阵就听着周围四面炮响，大是大大伏兵四起，呼啦一下子把三个人困在当中。这哥三个开始是抱团在一块杀，后来三个人杀散了，杨六郎被困在重围，被着番兵围个里三层外七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杨六郎虽然猛，可是一挑枪怎敌上百的人呢？刚把这些人打败的又上了一帮，所以怎么地也冲不过去。六郎是真着急呀、啊！听听各个镇内金鼓齐鸣，杀声震耳，咧咧号角闷闷是响，自己这个镇要打不开，不是耽误事儿吗？杨六郎心里明白，杀到将台下就好办了，可是冲不过去。他带着这两员将啊，太窝囊了。孟良、焦赞光咋呼，没真能耐。两人一个抡斧子，一个摆大枪。哎，谁敢过来？过来要儿子狗命！这些班兵都不过去，但是他们两个也动不了地方。镇主马子林高兴了，坐在将台上一看，嗯，被困了。再过一会儿，这三员大将不打自败。马子陵正高兴呢，突然在身后来了一个人，手中青刀噌就上了将台。谁呀？杨四郎。杨四郎就被困在白虎镇，原来在将台下有几座帐篷，杨四郎就被软禁在一个帐篷里，给吃给喝可不让出去。 每天有两人陪着，实际是看着他。四郎在这儿呢，每天都可以听见操演人马和疆场的杀声，只是走不了，坐在帐篷里，想老娘肝肠寸断，望代州两眼欲穿，可就是走不了，因为太后给马子陵一道旨意，四郎要是抗旨就杀，他要出阵，你可调动阵中的兵，叫他死在白虎阵。杨四郎不走，倒不是怕死，他盼望能够打开阵，居家见面。直到现在，音信皆无。今天白虎阵一乱，四郎可坐不住了。问看着他的将官，外边谁打阵？军马，外边大旗上写的是杨字，大概是杨景吧。
1: 哦，
0: 输赢如何？被困在重围，我们要胜了。那我看看去行不行？
1: 哎，不行不行不行。
0: 太后说了，您夺得回心转意就可出战，现在可不行，没有旨意。四郎一想，我六弟来了，我还在这看着呀，我得走。他站起来了，这两人一来，哎，您别走啊！四郎是真急了，两巴掌把这俩小子打了一溜滚啊。四郎往前近身，踩住一个小子的脖子，伸手蹭把他腰刀给抽出来，随后冲出帐篷。这两个小子吓坏了，哎呦我的妈呀，跑了这还了得，他们在后边随后噔噔噔就追出来。此时杨四郎出来一瞧，离他这有半里地，在高坡的地方有个石头搭着将台，两丈见八，三丈来高，上边有桌椅，马可灵坐在上边，眼前摆着五色灯，手里拿着灯正在晃呢。四郎再往远处看，阵中灯火通明，翻兵翻将围住一个人正在厮杀，后边还有两员将被困，进阵的军卒死伤大半。四郎想，怎么办？我六弟遇难了，我能看着不管吗？想当初金沙滩一战，我父亲我的哥哥全没了，我苟且偷生，在北国又待了十八九年呢，我不够老杨家人，今天我应该立功赎罪，给他们帮帮忙。怎么帮忙？他扭头一瞧，将台后边有一凳凳的台阶，到上边把马子陵杀了，此阵就算破。对，想到这儿，那顺着台阶可就上了。那刚一上台阶，在身后嗖嗖飞来两只冷箭，这是刚才看着他那两个人射的，有一只砰正射在四郎的腿上，杨艳辉疼得一咬牙，差点摔倒，又一挺身噌来到马子陵的身后。等马子陵发现了身后来人了，四郎双手举刀奔着马子陵唰砍了下来，马子陵一声惨叫，人头落地。杨艳辉还想过去救杨景呢，但是心有力不足了，周围啪啪啪啪啪一阵的乱箭，杨四郎被射倒在将台旁。马子陵一死，大阵乱喽，番兵纷纷后退，杨六郎杀出重围，救出焦孟二将，然后继续往前进逼。暂且不提，再说玄武阵。玄武阵由何庆领着孟定国、焦廷贵带着一千名军卒往里冲，当武镇的镇主王子初，副镇主韩冷和黄凡，韩冷是韩长的儿子，有十员副将。何庆领人刚往里冲，迎面正碰上韩冷。韩冷这小子力大无穷啊，手中一条羽王槊跟何庆打了个平手。老将黄凡和孟定国、焦廷贵站在一块儿，兵对兵，将对将，打得不可开交，站了足有半个时辰。就在这阵儿，杨宗峰来了。宗峰到这儿，一来是等着黄凤仙找黄凡，另一个为救杨八郎。八郎就在这个阵里，等宗峰冲进来，有两员番将摆兵阵来扎宗峰。宗峰把毒龙戟抖开了，啪啪啪几下子，这两个人全带伤了，抹头就跑。随后杀土重围，把何庆救出来。他想找杨八郎，刚一抹身，寒冷拦住了道路。寒冷一看是杨宗峰，可就愣了。 你不是麒麟子兄弟吗？
1: 嗯，

0: 咱俩是两仪弟兄，寒冷是大公主文静生的，松风是二公主铁镜生的。松风说，寒冷啊，我现在归宋营了，来接我八叔叔来，你快闪头道逃命去。
1: 那可不行，死也得守住玄武镇，我爹说了，镇在我在，镇到丢要我脑袋。我说麒麟子，你快躲开。
0: 嗨，我能走吗？
1: 我还为我叔叔的呀。要这么说，咱俩可就仇敌了。看硕不？
0: 禹王硕打杨宗峰，杨宗峰不敢碰他的兵刃，怕被磕飞了，所以躲着打。有心用三皇剑削他兵刃吧，还不行。禹王硕像个大拳头一样削不动，再把剑给崩坏了，所以两个人打个平手。哎，这个家伙只能智取，不能力敌。想到这儿，拉了个败事。寒冷随后就追，这个家伙举起禹王硕往前一砸，杨宗峰猛然一回身，来个败中取胜回马枪，噗，正点在寒冷的左胸。寒冷受伤败下去，杨宗峰擦擦汗水，刚想喘喘气儿，忽然身后嗡，金风夺响。东风一回身，知道有着暗算，八一点灯，一口宝剑扑空了。他一瞧，来的是个老道，长个阴阳脸，手拿七星丧门剑，斜挎个兜子，书中暗表他乃是玄武镇的镇主，叫王子初，外号如意道长。王王，你也敢来破阵？说完一个仙人指路，奔杨宗峰面门点来。这回宗峰看明白，老道是左手剑，这可厉害，你有剑我也有剑，我是三皇宝剑呐。想到这儿，把大戟挂上，抽出三皇剑往上一举，唰，一道寒光把王子初吓坏了。哎呀，这是宝阵，俩兵刃碰上，我的剑就完了，吓得抽回宝剑。杨宗峰一进身，一个秋风扫落叶，直奔王子初的魔将。王子初马往前冲，往旁一闪，两人交手在一起，打了有七八个回合，王子初左闪不灵，两口剑苍啷啷啷一碰，王子初的剑掉下了二寸。宗峰以为这回行了呢，举剑刚要扎他，哪知道王子初伸右手在刀囊里掏出衣物，一扬手，哗啦啦啦，直奔杨宗峰。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3: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3: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舟体验民俗，
3: 天上一轮月，
2: 人间万份情。
3: 调频95.3中波84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4: 大地铺展流金画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3: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4: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3: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4: 山有诗意，
3: 金秋正当时。金色吉林。
4: 国庆有约。
3: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
2: 八、一、二、
0: 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

0: 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领奖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
9: 很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7: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8: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9: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8: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5: 老伙伴的
24: 随身听，
25: 随身听，随身听。
2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7: 上文书讲到，王子初从刀囊里掏出一件暗器打杨宗峰，这个东西叫如意金钩，后边是陆金绒绳，中间是五金链，前边是两个钩， 锋芒利刃，平时勾拳着，往那一扔它就张开，碰上东西自然就勾。

回来往肉里搭，要是一带链子是越抓越紧，要不怎么叫如意道长呢？就是冲这个暗器起的。杨宗峰取宝剑往下落，王子出的如意沟可就到了。宗峰一看不好，右脚一点凳，马往离火一扭身，针寸砰，如意沟正刮在宗峰的软肋下边。宗峰今天没穿铠甲呀，金钩一搭，肉皮可就破了。王子出一拉如意金钩，金钩没搭住一秃噜，可是从软肋到肚子给划了一道口子。王子初差点闪到马下，杨宗峰伤口鲜血直流，再深一点肠子都得够破呀。宗峰一看不好，手捂着伤口想往下带，那王子初收回了金钩，从另个军卒手里拿过一口刀来，来劈宗峰。宗峰没办法，摆剑结架相还，鲜血顺着指缝往下直流。大战能有十几趟，宗峰就觉得头重脚轻，眼前发花，血流的太多支持不住了，心里暗暗的念叨：凤仙呢，凤仙你上哪去了？怎么还不来？来晚了怕见不着面了。此时四更都过了，就在这阵儿，就听阵中一阵的大乱，有人高喊：黄凤仙反喽！黄凤仙跨马轻刀杀进玄武阵，因为黄凤仙放走了杨宗峰，韩昌就拼命了，和着姑娘整整打了能有半天的功夫，直到天门阵炮声轰鸣，杀声大作，韩昌不敢恋战，他才撤走。他一走，这些兵将也无心再战，都散去，黄凤仙才跑进天门阵。你等他杀到了玄武阵也不容易呀，那么大的地面上哪儿找啊？杀了个三出三入，把别人都救出来也没找着杨宗峰，最后冲进敌群一看，正是宗峰。杨宗峰浑身是血，哎呀可心疼啊。宗峰，杨宗峰听见这一嗓子眼泪都下来了，看了黄凤仙一眼，兵刃一撤，眼前发黑，扑通掉到马下。王子初以为这是个便宜事儿呢，刚想下马来取宗峰的人头，黄凤仙就到了，将到拿走，化到大刀一落，王子初人头落地，翻兵一乱。黄凤仙下了马，把宗峰抱到自己的马上，把剑捡起来，随后驮着他跑到无人之处小荒山前。他把宗峰放在山坡上，看了看伤，宗峰哭了，把自己的战裙撕下一块连在一起，把伤口给系上。宗峰，宗峰。一会儿杨宗峰醒来，微睁二目，看了看黄凤仙，又来找自己那口宝剑。凤仙把剑给他送到手里：将军，你觉得怎么样？都怪我来迟一步，叫你受伤了。杨宗峰微微一笑：凤仙，你我三次见面，算是巧遇啊，情投意合，心心相印，只说是打开天门阵救出我父亲，你我再成亲。现在看来我等不到那天了，你爹这口三皇剑收起来吧，我的剑请你转给我的恩师，今生你我不能成为夫妻，来世再相会吧。将军，别说断头话，我把你送到镇外养伤去。我不行了。刚说到这儿，就听身后战马威武，铃声音响亮，有人高喊：凤仙丫头，快跟我见萧太后请罪去。凤仙战身回头一看，是他的父亲黄凡。杨宗峰问：谁来了？我爹来了，你等一会儿，我劝他归降。凤仙站起来紧走了几步：爹，天门阵大势已去，你该及早找出路啊！我已将终身许给杨门之后，要到宋营去，我的生身娘还在代州城等您呢，你老人家快悬崖勒马吧。黄凡大骂：无耻的丫头，你敢干这种下贱的事儿，人都叫你丢尽了，快把那个崽子给我杀死跟我走。不行，他带伤了，我要把他送走，如果你再逼我，可别说我这大女儿的不孝了。当初你老人家就不该贪生怕死，挥刀逼

0: 一剑献城投降，如今还执迷不悟，我可不能跟你挨骂呀。奴才，你真大胆，我非杀死那个姓杨的不可。你敢？黄凤仙真急的把剑亮出来了。
1: 嗯，好
0: 好好好，你敢跟为父动兵刃，那我连你都杀。说完把刀往前劈，他想啊，吓唬吓唬他的闺女。凤仙今天也真生气了，爹呀，你太不通人情了，那边人都要死了，你还逼我呀。说完宝剑往上苍蝇一迎，黄凡的大刀被削掉一个锅。啊，你敢还手？就在这阵儿，宗峰少气无力的喊，凤仙凤仙，吓得凤仙急忙回来，来到宗峰的身边。再看杨宗峰面无人色，抓住凤仙的手想起来，仿佛要说什么，可是张张嘴没说出声，口眼一闭，头一歪，绝气身亡。凤仙都要吓死了，啊，宗峰宗峰，将军你走了，扔下我可怎么办？世上人再命苦，谁像我呀？从小吾母盼到终身有靠，将军又走了，我活着有什么意思？他擦擦眼泪，转身看看黄凡，爹呀，这都是你逼的，现在一家子走死逃亡，你老好好的当官吧。他一回身扑到宗峰的身边，将军慢走，奴随你去了。宝剑横在脖下，自尽身亡。这回黄凡可傻了，啊，丫头凤仙！他正喊呢，身后过来一个人，哎呀，老小子，真不是东西呢，逼死你的亲生女儿，你也别走了。说完，嘣，一棒子把黄凡给打死。谁呀？小矬子杨宗尧。杨宗尧和杨宗英打金童镇，金童镇离这紧挨着，大阵一过他跑这边来了，正碰上凤仙自杀，这才打死了黄凡。他把两口剑收拾收拾，哎呀，走啊，找元帅去。他走了。再说穆桂英、王兰英在青龙镇听信儿，各地纷纷来报喜，白虎镇打开，玄武镇已破，罗汉镇、三门吊客镇都已破了。大刀王怀女说，行了媳妇，这一百单拔阵可破了一半了，咱们该打主阵了。桂英说，对，主阵要破，那些阵不打自破。桂英点头，叫中军传令，告诉打开阵的军卒打走战场，主将都奔玉皇阵。随后高喊，众将官随本帅攻打玉皇阵。这些人呢都憋坏了，别的阵都打了多半夜，快完了，就剩我们了，快点走吧。穆桂英、王怀女等来到阵门，抬头一看，杏黄色大旗，青火焰，白月光，上书玉皇阵，有两杆门旗左右飘摆，里边雾气昭昭。桂英知道这种雾气闻上就昏迷不醒。随后穆桂英拿过降龙木，头一个冲进阵门。据说呀，降龙木一举，这种的毒气自然消散。当然了，我们这都是讲的民间流传的故事，宗教有什么样的科学根据呢？我可也没考察，我呢也就是按照这么说的。再往里走一看，正中间是镇眼将台，四周围有围墙一丈五，里边的房子和帐篷，这是各镇镇主休息议事的地方，也是保护镇台的。正中间的镇台两丈六，上边立着木杆，这个木杆有一篓多粗，三丈多高，在两丈多高的地方有个方形的吊斗，是用木头做的，这个吊斗里边能站四五个人观阵，按照东南西北每人各站一方一角，因为天门阵呢属他最高，外边一有动静，吊斗上四个观阵的就看见了，先发信号。在旗杆顶上有两盏天灯，是用绳系到上边的，一红一绿，平时要没事绿灯亮， 要给我打阵呢，红等。

0: 红灯一亮，打阵的人就都看见了，都准备好了，哦，有打阵的了。然后你再看刁斗观阵的给发信号，白天晃旗，晚间有灯，按照东南西北。要是南门进兵，就挂红旗，贺举红灯；西门进兵就是白旗，北门黑旗，东门青旗。要是奔中间杀，就是黄旗。所以别看一百单拔阵这么多人呢，调度有方，总阵主老道颜荣。颜荣在哪呀？就在将台的旁边，这块修了个庙，里边供的是玉皇大帝，意思是玉皇大帝在这助阵，有神仙保护，谁也打不开，用这种迷信来糊弄军卒，替他们卖命，所以起名叫玉皇阵。颜荣就在庙的旁边有个屋子，吃住都在这寸步不离。今天大阵一乱，颜荣心里有些害怕，但是表面上不在，又一想，王兰英穆桂英有什么了不得的。后来贺恨绿来动地来了，说不可轻敌，接着小阵被打开了好几个。颜荣害怕，告诉观阵的，你晃灯，小雨败兵败将都往玉皇阵去。此时穆桂英杀进阵内，往里一冲啊，就看荒草堆里、树林里、石头篮子后边，啪啪啪，埋伏的伏兵往外射箭。穆桂英、王兰英、崔金令摆动兵刃，拨打凋零，打上的宋兵也望着去，整个军兵就聚在了玉皇阵。简短截说，穆桂英刀削三芒，王兰英力战四节，崔百策木铜木铁把前面有陷坑翻板的地方全都给破了，大队长驱直入，一番的混战就打到围墙下，要攻围墙可就快破阵了，但是围墙过不去了，围墙的门全都堵死了，墙里边站着辽兵和颜荣的三百老道，换着班的趴在墙头上往外打暗器，弩弓要箭梅花针，所以宋兵往上一冲，哗就败下来。穆桂英一看要这么的伤的人太多了，他这地势太好了，居高临下一手难攻，这怎么办？别硬碰啊，都撤下来了。可是这边一撤呀，人家颜荣站里的人可就都围上了，上边一晃灯，各镇的镇主残兵败将都聚到这了，决一死战，就把宋兵宋将包围在当中，最后啊连大刀王怀女都得过去参战，只剩崔金令保着穆桂英。桂英说这可怎么办呢？围墙攻不开，咱们到不了他这镇眼睛的刁斗前，这个阵就破不了啊。眼看人家人越聚越多，穆桂英想调兵调将可费劲了，派人各处送信儿去啊，那得什么时候啊，人家上边把灯一晃，各镇的镇主就都来了，你这人少啊。桂英明白，燕池时间长了，我就得全军覆没呀。桂英急得了不得，就在这阵围墙里汪汪一乱，打围墙的里边噌窜到墙头上一个人，谁呀？正是任秉任堂会之子，叫任金童。任金童在玉皇镇守阵，他在哪儿啊？守的是后门。哪有后门？要不说老道颜荣又尖又滑，他也怕玉皇镇被打开，他跑不了。你看四周围都围着，从哪走呢？所以从打他建阵那天起，就从玉皇爷的座底下挖了一个暗道，这条暗道通到围墙外的一片树林里，因为颜荣拿任金童当心腹，就叫他在洞口把守。打玉皇阵的时候，任金童不知道他在洞口呢，坐着呢，待的时间长了，他不得出去溜达溜达吗？等到外边一看，鼓响如雷，杀声大作，他不知道怎么事啊，从暗道可就进来了。从玉皇爷的座位底下上来，一打听军卒，方知道穆桂英打玉皇阵攻不进来。任金童想，我出去给领路去。就这么，他把兵刃、马匹、盔铠、甲胄都准备好了，一回身，真巧看见他的死对头贺黑绿，就是那个王强。前者我不说了吗？韩昌叫贺黑绿到玉皇镇给颜荣送信儿，说今天晚间穆桂英可能要打天门阵，你要小心。这个贺黑绿就没走，他以为这个地方保险呢， 做梦都没想到穆桂英打到玉皇镇，他叫王世禄给他准备好马匹兵刃盔铠甲胄，在院里等着，一旦围墙被攻开好跑。没想到人心同道，他一看见贺黑绿，哦，这是报仇的机会到了。他亮出宝剑往前一近身，奔着王强唰就是一剑。王世禄在旁边看见了，冲腰刀往外一躺，他把任金童的剑给磕开了。王强吓得一哆嗦，扭头一看，啊，任金童，你要干什么？老贼，我要替父报仇，你别装人了。王强一想全完了，也抽出宝剑和王世禄俩打一个。周围军卒可乱了，可是伸不上手啊。就在这阵，王强捧剑奔任金童的小腹杀来，王世禄从后边举刀要砍，金童往旁蹭的一闪身，王强收招不及，这一剑噗正扎在王世禄的肚子里，把个王世禄疼得大叫一声，刀出手了。王强也吓坏了，哎呀，把自己人杀了。他一愣神，任金童的剑可就砍在了王强的膀子上，王强疼得想抽剑抽不出来，任金童又一近身，砰的一下子把他胳膊砍下来，老贼疼得在地下翻滚呐。任金童哈哈大叫，贺黑绿，你也有今天，你小子在中原卧底20来年，害死多少人呢？江翠平死在你手，我爹死在你手，今天你是恶贯满盈。说完手起剑落，结果王强的性命。就在这同时，任金童受伤了，因为老道颜荣得了劲儿，急忙赶到出事的地方，已经晚了。任金童剑也下去，颜荣宝剑也扛在金童的身上。任金童抽剑回身，他知道颜荣厉害，不敢恋战，快把穆元帅领进来，所以他噔噔噔噔噔噔直奔围墙。围墙上趴了不少往外射箭打毒药钉的军卒，任金童的宝剑啪啪啪一挥，吓得当兵的叽了咕噜噼子扑的从凳子上全掉下来，有的带伤，有的死，有的跑的。任金童抖身一搭枪头上了凳子，冲着外边高喊，穆元帅从这块进来。话音未落，颜荣赶到，一剑扎在任金童的后胸。他这一喊，外边的纵兵听见了，急忙告诉王兰英。王兰英说，哎，那好，我过去，快给我准备个大盾牌。王怀女左手拿着盾牌挡住了身子和脸，然后马到围墙，两脚甩蹬站在马背上，蹭一纵身跳上了围墙，大喊一声，是跳到院内，宝剑一挥，吓得军卒纷纷后退，后边军卒也跟上来了。老道颜荣杀死任金童，不敢在这恋战，从暗道出来了，在外边上了梅花鹿，拿着插条杖要拼命。现在半边围墙抢下来了，但是阵中越打越凶，北国的番兵番将全往上涌。桂英一想，这怎么事啊？猛然一抬头，哦，看见吊斗上的红灯啊，那个天灯，毛病在这儿啊，这是人忙无知，我怎么把这个事儿忘了呢？把它射掉。穆桂英摘下震天弓，走兽虎抽出穿云箭，敏敏朱红搭上扣，双膀一较力，嘎吱吱吱，把弓拉开了，瞄准了天灯，噔噔一松弓弦，这支箭啪灯灭了。这回啊，朕可乱了，因为平时是绿灯有事儿红灯，今天红灯绿灯都没了，不知道怎么好了，还有四个摆旗呢。桂英又抽出箭来，啪啪啪连射三箭，那三个人也趴下，剩一个了。这一个一瞧啊，我的妈的妈，我的姥姥，我快跑吧，出溜从上边下去了。穆桂英连射四箭，用力过猛，就觉得腹内一阵的疼痛呀。小孩问声，哎呀，我的冤家呀，你早不生晚不生，怎么这阵你要降生？这可得怎么办？不行，我得躲开。魏英没敢惊动别人，都在忙呢，一拨战马直奔旁边树林。 这个地方还挺地界，旁边有块石头，桂英想下马歇一会儿，哪知道就在这阵儿，老道颜荣出来了。颜荣一眼就看见穆桂英，只见桂英脸色苍白，顺着额角往下淌汗，那意思想找个地方歇歇。颜荣乐了，哈哈，穆桂英啊，这回你往哪走？我花费3年的心血摆下的天门阵呢、叫你今天晚上就给我破了，丫头哪里来？说完马往前进，顾京一看呀，周围一个人也没有，这得怎么办？何处去了？咬牙忍痛摘下大刀往前进身，呜一声奔颜荣皮来，老道颜荣用插条杖咔往外磕，震得穆桂英疼痛难忍，一松手刀肉就飞了。颜荣哈哈大笑，这回你还往哪走？他又活擒穆桂英。穆桂英一看不好，伸手抽出降龙木，使足最后的力气奔着颜荣呜一声砸起来。颜荣做梦都没想到这手啊，一扭身歪脑袋，稍微晚了一点，就在肩膀头带后背啪就挨了一下，使多大劲儿不知道啊，把个老道打的没起来呀、一张嘴哇大口喷血呀，梅花鹿拖着他就跑。没走出多远，正碰见大刀王鬼女，一看颜荣过来了，手起刀落，噗，把脑袋给砍下来了。穆桂英这一下子使得劲太猛了，把颜荣也砸跑了，他也摔到地下，小孩落生了，这就是后来的杨文广。桂英断掉脐带，扯下征裙，把孩子包上。这时王元英来了，哎呦，这宝贝可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快叫奶奶看看。说完把孩子揣到了怀里，穆桂英擦擦汗水，整台甲抖精神，十大刀二次上马，指挥三军二郎驰骋疆场。再看单兵单将东逃西散，慌忙败退，这正是琼英大破天门阵，文武奇才金鼻魂，忠心保国杨家将，前仆后继立孤群，披肝沥胆洒热血，征杀疆场果超群，英雄业绩张传栋，万古流芳美名存。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州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金色吉林，
1: 国庆有。
0: 国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代表和研究员。15年，
12: 我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
12: 一丝不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6: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1: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3: 老伙伴的
7: 随身听，
23: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文书讲到，
15: 岳生把人马扎到一个山环之处，把孟良、焦赞叫到眼前，你们两个人进京城打听打听，千万别冒失，给我送个信儿，听着没有？
16: 行了，就这么地吧。
15: 老孟、老焦两个人骑着战马，挎着腰刀，大模大样的进城。等到城里看呢，这老百姓仨一群俩一伙的，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有的还掉眼泪，呼啦呼啦的都奔午门走。怎么回事呢？京城出什么事的？两人一打听，
16: 哎，我这走道了，你们干什么玩意儿？你哭什么？京城里出了什么事了？
15: 啊，你是外来的吧？
16: 啊，
15: 怪不得你不知道啊，午门外杀杨骏马呀。
16: 杀杨骏马？杨骏马犯什么罪了？
15: 其中有个老太太爱说话，哎，犯什么罪了？哪有罪呀？也不知道哪个挨千刀的宰了谢金武，杀完人不认账，留下血尸，硬往骏马身上推，杨骏马死的冤呐。焦赞听了，脸像巴掌打的一样，心急似火，
16: 二哥快走快走。
15: 原来六郎进京城之后没回天伯府，先奔八宝金殿面君。到金殿之上，皇上问六郎，谢金武是不是你杀的？六郎不承认，不是，我没进京城。王强说，你没进京城，不是你杀的，这诗句是谁写的呢？说完将诗句扔给六郎，六郎打开一看，呀，暗暗的叫苦，完了，不承认也不行了。焦贤弟呀，焦贤弟，你杀完人留的什么尸啊？这不是坑人吗？如果没有尸，我不承认就能过去了。如今有了这诗句，我不承认就得刨根问底，一追就得追到你们的身上。真要是叫贤弟担了风险，我对不起哥们弟兄。焦赞为什么杀谢金武？还不是因为我家吗？我要不偷着进京，他能来吗？老娘不在屋里骂谢金武，他能去杀谢金武全家吗？千错万错都是我杨锦之错，哪能叫兄弟敌长对命，只得我招认，揽过来就算了。想到这儿，扣上磕头，万岁啊，谢金武的全家是我杀的。皇上一听更来气儿了，杨六郎，那刚才你怎么不承认呢？嗨，万岁呀，你想杀完人谁愿意去敌偿罪命呢？都挂着抖露干净，可是已经被你们知道了，我就承认呗，何必皮肉受苦呢？那你为什么要杀谢金武？因为他拉倒我家上马牌坊、下马牌坊，砸碎立龙牌匾，打了杨红，推倒我娘，找万岁，万岁不给做主，一怒之下夜入谢宅，将他杀死。皇上一听，啪一拍龙书案，哼，胆大的杨景啊，你身为国家骏马，又为三官大帅，难道你不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吗？你杀了谢家六七口，就应该叫你满门敌偿对命。不过朕念起杨家有功，饶过杨家的家眷，你定斩不饶。来呀，把杨六郎退去杀。王强心里高兴，心的话，别看我姑娘姑爷死了，要是能把杨景宰了，也合适。想当初我从北国到中原卧底，有言在先，如果得下宋朝的江山，社稷萧太后亏不了我。杨景一死，我可以给韩昌送信，叫他再次兵进中原。他正在琢磨，皇上问：“众位爱卿，哪个当监斩官？” 王强讨旨，老臣冤枉。好，朕准旨。说完旨递给王强，王强抱着圣旨转身往外走。文武官员没人敢求情啊，因为向情向不了礼呀、啊。你老杨家人再好，你杀老谢家六七口

0: 此韩昌非进兵不可呀，国破家亡危在旦夕，我还得想法。想到这儿上前磕头，吾皇万岁万万岁，微臣有话。哦，快请，请讲当面。万岁，六郎不能这么草率的杀了，人命光天，非同儿戏，就应该把杨六郎绞到大理寺刑部大堂，三推六问，怒情再杀，免得屈死旁人笑死贼呀。
1: 仙子生气了，哼，寇爱卿多此一举。杨景不承认，派人去审，他自己供认不讳，还问什么呢？就应该推出去斩。杨六郎这几年也不像话，目无君王，目无国法王章，前几年背着我的皇父杀死潘仁美，被判了个充军发配，他还来个诈死瞒名，如今又杀了新状元，现在对于他杀之不足寡之有余。参军，有人给搭上中宵带推到午门以外，寇准一看呢救不下来，急得直搓手啊！八王千岁今天没来，哎呀，这可得怎么办呢？我说这王屋大臣也怪了，怎么谁也不来求情呢？我说万岁呀，念起我们和六郎同殿成成，娘兄娘弟，让我们祭奠祭奠法常，行不行呢？
2: 嗯，去吧。
1: 皇上准本，文武官员下去祭奠法场，这可好，没有几个去的。这阵儿啊，胆小的不敢靠边了，和杨家特好的又不忍心看六郎死，和王强好的就更不去了。等寇准来到法场一瞧，有几个来祭奠的，说几句安慰话，有的掉几滴眼泪。六爷，您喝杯水酒吧。六爷呀，我们也救不了你呀。我们以后呢，到杨府经常看看太君。六郎只是摇摇头，没说什么。寇准倒在庄爵前，我说杨舅妈呀，你掏心说。你死去不去？六郎真怕老心追问，寇大人，我不去，你就别问了。不对，这里边有事。哎呀，寇大人，什么事儿也没有。杀了谢金武，我娘出了气，我死不冤。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假呢？这个人肯定不是你杀的，不过凶手我不知道谁，你非往身上来，你叫我这刷天光一米罚呀。寇准正在着急，远处有人高喊，哎，
2: 我的都闪开闪开闪开，孟二爷来喽。
1: 孟良交战来了，两人听说杀六郎，跑到午门外下战马，将马拴在一边，拼命的往里挤。
2: 哎，接官接官上，祭奠法场的来哟！
1: 当兵的不让进呐、
2: 啊！哎，
1: 干什么的？别往前挤！
2: 怎么的？
1: 来看六哥的，
2: 我们是边关大将。
1: 什么人来？
2: 嗯，给我闪开了！
1: 他大胳膊一抡，把这当兵的给扒拉的叽里咕噜的。有认识的，哎呦，这是孟良交战，快躲开！自动闪条胡同，两个人到里边，李远就瞧见了六郎被绑，寇准在旁边站着，两个人扑通跪下了，磕膝盖，荡脚走，爬到六郎的跟前，放声大哭：“六哥耶，六哥耶，我们俩来看你了喽，
2: 哥哥，我们接你回边关。”
1: 六郎看见他们俩，暗暗的吃惊，怕他俩来，他俩又来了，故意的不理他，闭着眼睛也不言语。孟良不是吗？也不在了。
2: 六哥，你怎么被绑上了？
1: 嗯，快说。六郎没吱声。寇准说：“你还用问吗？不是为杀谢金武的事儿吗？
2: 那不是我六哥干的，
1: 那是谁干的？”交代一拍胸脯。
2: 我呀，我干的，我杀的，凭什么叫六哥被捕发掌？
1: 这回六郎把眼睛睁开了，交钱地啊，

0: 你疯了？怎么胡说的？明明这人是我杀的，你干嘛替我担罪呢？还不给我快走！孟良、焦赞听这话更受感动了。刘哥呀，人家都往脸上贴金，你干嘛扣屎啊？这人不是你杀的，你非要承认是怎么回事呢？哦，怪不得和我们分手的时候你要画地绝交，就是为了替死啊。那不行，说什么今天我得见皇上，把这罪过担起来。刘郎急得眼泪都快下来了，这不是卖一个搭一个吗？兄弟呀，你们快走，看我老娘去。不行，我们不能走，要不然就陪着你咱们一块儿去。寇准看明白了，哦，大概凶手是孟良、焦赞，要这么的我就能救出杨景，孟良、焦赞也不至于死。想到这儿，他冲着焦孟二将摆摆手，来来来，不要在这吵吵，跟我倒在那边，我有几句话说。
1: 什么事儿？
0: 我问你，这人到底是谁杀的？
1: 我杀的呗，焦赞杀的。
0: 你敢不敢向皇上承认去？
1: 要什么不敢的？难道我杀人还就六个挨刀吗？我去。
0: 那你说说，你是怎么把老谢家的人给宰的？焦赞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说的全对。因为寇准验尸去了，他全看明白了，焦赞杀的人哪能说错呢？寇准这高兴啊，你和六郎有交情没有？
1: 有啊。
0: 人家替你死去，你怎么办？
1: 要是唐生怕死，你就远走高飞，六郎替你掉脑袋；要是好汉，自己上殿命君，西出杨六郎。
0: 嗨，我不能叫我哥哥废去含冤而死。走，领我见皇上去。那可又一样啊，倒在江殿你可不许秃噜了，
1: 那哪能呢？
0: 那好，我领你去倒行，我就怕王强偷偷的把舅妈给杀了。我说孟良啊，你如此这般，怎么办？吓住这个王强，不让他宰人，你记住没有？
1: 行。
0: 然后你再怎么办，保证能救出牙六郎。
1: 老兄儿，你真有坏道的。
0: 什么叫坏道的呢？我这叫好主意。
1: 行，就这么地了。我找王强去。
0: 说完孟良走了，寇准带着焦赞奔朝房，叫焦赞在朝房候旨，他敢奔八宝金殿参王拜驾。我说武皇万岁万万岁，老臣犯了一件好事啊，我把杀人的凶手给带来了。杀谁的凶手？杀谢雕吴的凶手投案自首来了。啊，凶手不是杨六郎吗？杨六郎是假的，这个才是真的呢。真的是谁？是边关大将叫焦赞，现在在朝房候旨。万岁，您要是不信，把他带到八宝金殿，你搂牢狱生。哎呀，皇上一想，这可热闹了。六郎承认是他杀的，又来了个焦赞。
1: 我不信。好，把焦赞绑到金殿。
0: 时间不大，焦赞来到八宝金殿。
1: 哎，我说皇上，那个谢丁武家的人是我宰的，你怎么把我六哥给捆上来了？
2: 得了，把我六哥放了，我给他第一场罪命都算了。
0: 皇上一听真痛快呀，你说你杀的有何为证？
1: 嗨，那墙上不有诗吗？
0: 那诗句你能记得？
1: 怎么记不得？我写的我记不得。
0: 焦赞啪啪啪一背。皇上听一字儿不错。焦赞又说明白杀死谢天武夫妻俩外带四个恶奴和一条狗的事儿，从头至尾讲了一遍，和寇准验尸说的正碰茬。皇上想，这就怪了，难道真是他所为？来，把六郎带上来。等六郎往这一跪，皇上问他谢金武谁宰的。六郎说我杀的。
1: 你怎么杀的？
0: 你等六郎说的都不碰茬。

0: 口中说王四爷，这回你明白了吧？真正杀人的凶手是娇子，那六郎是为替他兄弟死去才一口承认的，可不能够驱杀杨舅妈呀。就在这阵，就听八宝金殿的下边有人高喊，阿娘万岁，老臣就安亡啊。皇上一瞧，上来的是老师兵部司马王强。王爱卿，你怎么了？哎呀万岁，微臣奉您的旨意在监斩棚奸杀杨六郎，没成想来了边关大将孟良，一口咬定说我害杨景，抡刀就砍，也是微臣的腿快才逃出来，不然性命难保。万岁，那孟良言说边关大将反了，并且把我的徒弟也给宰了，兵临城下，将至豪边，万岁快杀杨景，要不然的话这京城难保。皇上一听，放下传旨，把他们两个人都给我推出去杀了。就在这时，就听城外道呼道道，号炮连天，人还马炸，花落太孙岳胜立马横刀冲着城头高喊，军兵到里边给当今万岁送信，就说来了边关大将，请他城头答话，我们来救杨元帅来了。守城的军兵早就看见了，一瞧边关大将都吓傻了，知道这伙人惹不起。有人给黄门关送信，黄门关告诉殿头官，殿头官来到八宝金殿来启奏天子赵恒。赵恒一听说边关大将来了，也吓傻了，带着满朝文武登城头往下观瞧。只见边关大将人如猛虎，马似蛟龙，刀枪并举，盔甲鲜明，喊杀连天，正在准备攻城。护城河的对岸，一员大将金盔金甲，外罩绿罗袍，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目，五柳长髯，飘洒前胸，手中青龙偃月刀，胯下赤兔胭脂马，正是边关的副元帅花刀太岁岳胜岳景龙。皇上一看呢，都眼晕呐。寇准在一旁很是得意，心在话，万岁耶，这回看你放不放杨六郎都来了。我说万岁呀，边关的众将造反可了不得呀，他们把人马拉到京城，一旦大辽国的元帅韩昌要造反，何人抵抗呢？这阵兵部司马王强吓得不敢言语。别看王强文武双状元，胆儿最小，怎么他怕死？另外他也不可能给大宋朝卖命，他向了大辽国呀，所以站在一旁一言不发。皇上壮着胆子问呐，啊，下边可是我那岳爱卿。岳将军，自从杨景在八炸山八九寨收下你们四员大将，朕对你不薄啊，你身为副元帅，不思报国，为何造反呢？岳胜瞧见了皇上，冲上边一抱拳，万岁，恕微臣有盔甲在身，不能行一大礼，马上一躬。万岁呀，我们此番兵发京城，非是为疆土和王位而来，而是为救杨元帅焦将军。想当初大辽国反贼韩昌和杨六郎在黄浦坡大战三天三夜，有言在先，韩昌说中原有杨骏马的一杆枪，他们大辽国永远不造反，您今天要杀了杨骏马，明天北国就发兵，他们一旦兵进中原，何人抵抗？我们这些人守在边关，不能坐视等死，
1: 到这儿特意保本，求万岁饶恕杨元帅和我的焦贤弟。天子摇摇头，岳爱卿，你置之其一不知其二啊，那杨景私离训弟回京城就犯了杀罪，况他助纣为要，叫那焦赞夜入谢金武的家，刀伤六条人命，孤怎能饶恕万岁。纵然杨六郎回京是私离训弟有罪，念他八九年没回家了，佘老太君有病，人生在世谁无二老双亲，难道为国尽忠就得把生身老娘都扔了吗？况且佘太君为什么有的病，是谢金武给气的，这小子欺负老杨家，砸了杨家上马牌坊下马牌坊，闹龙牌匾，把老太君推了个跟头，暴打杨红，太君给气病了。老太君要不病，杨六郎能不能回京祸是在谢金武身上起的。再说六郎镇守三关，劳苦功高啊，万岁您的江山稳如磐石，多有杨元帅的力量，望我主三思。如万岁不放人，边关众将可都不服啊。常言说上梁不正别怪底梁歪，兄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许你不仁就许我们不义，我们可要攻城了。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3: 又是一年中秋至，静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3: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州体验民俗，
3: 天上一轮月，
2: 人间万份情。
3: 调频95.3中波84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家家和美，岁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金色吉林，
1: 国庆有约。
0: 国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奖代表评选人员。万五爷，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才能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
1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9: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19: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天子赵恒传出圣旨，要杀六郎杨景。刁旦只说是能救下杨景，没成想也被俘法场，把个二爷孟良急的束手无策。最后一看怎么着也不行了，急忙跑出城门给花刀太岁岳胜送信， 边关24员大将来了一半，一听要杀六郎和焦赞，暴跳如雷，岳德纲反了吧。华刀太尊岳胜脾气更暴，吩咐来人兵至城下，将至靠边，来呀点队。赵恒一听说边关大将来了，也吓傻了，带着满朝文武登城头往下观瞧。岳胜瞧见了皇上，冲上边一抱拳，万岁，恕微臣有盔甲在身，不能行一大礼，马上一躬。万岁呀，我们此番兵发京城，非是为疆土和王位而来，而是为救杨元帅焦将军，如万岁不放人，边关众将可都不服啊。常言说，上梁不正别怪底梁歪，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振子奔他乡，许你不仁就许我们不义，我们可要攻城了。这时孟良领着众人高喊，对，我们要攻城啊。这喊声回荡在上空，震撼着京都。皇上吓傻了，哎呀，寇爱卿，此事应当怎么办呢？寇准心里明白，是边关的众将啊吓唬皇上。万岁，事情好办，杨个哪降，醋个哪酸，或有杨舅妈升上旗，可叫杨元帅出外退兵，然后从轻伐落，不就亡了吗？皇上一想，好吧，来呀，把杨景押上城头。时辰不大，有人把六郎带到了城头。杨六郎，你看你手下的将官都反了，现在孤命你出马临敌，退了边关的众将，从轻伐落，如退不了兵，杀你个二罪归一。罪臣遵旨。六郎嘴里答应着，心想，岳胜，哎，这不是给我惹祸吗？哎，无故你们来干什么了？杨景没顶盔挂甲，单人匹马出城了，马过吊桥，来到了疆场之上，弟兄见面。离远啊，杨兴啊，孟良啊，岳胜就都看见了。哟，六哥出来了。这些人甩凳立鞍下马，哗的一下子跪倒一片，当兵的也故意给皇上瞧，哗也跪下了。六哥受惊了，元帅您受苦了，元帅我们给您磕头了。这才叫眼人呢，皇上在城头看得真真，刚才众将见了他没有一个跪的，看见杨六郎全跪下，可见杨景威望高啊，众将和他贴心换命，他能调动千军万马，比我这个皇上都厉害呀。天子也害怕呀，他巴得着嘴儿，心里合计，杀完杨景，我京城也就保不住了。就在这阵儿，杨六郎下了马，搀起众将，兄弟快免礼免礼免礼，岳贤弟呀，你来干什么？你自顾救为兄，带兵攻京城，韩昌要进犯中原，可得怎么办呢？六哥，有您在，韩昌他不能反，可是要没您是非反不可，所以我们特意赶来救您，放了您我们就退兵，不放非反不可。哎，哪能因小失大呢？能为哥哥我造反吗？快回边关去吧。孟良小声地说，回什么边关？我们临时大帅狄玉涛都给宰了，皇上还不知道呢。要得了这个信儿啊，我们大伙儿一个也活不了，死活也得反。你们把临时大帅给杀了，那不怪我们呢， 谁让他来了就横挑鼻子竖挑眼，先宰我岳大哥，我不杀他我岳大哥就得死，所以我把他给抹了。哎呀，要这么说你们不能回去了。嗨，根本就不想回去。六哥跟我们走。岳生说，六哥呀，您要是回边关我们回去认可领罪，您要不回去我们也就不回去了。哎，岳胜贤弟呀，为兄是罪人，边关是回不去了，你们可以先走，退兵到太行山，藏风养锐，那块山高林密，好好养兵，一旦北国的韩昌进犯，将人马拉出，扯上大旗，上前敌，退敌兵，好立功，将来蒋公折罪，方有你们出头之日。六哥，那您呢？
8: 我，刚才万岁说了，只要你们退兵，可对我从轻发落。
13: 岳贤弟，快领着。

孟良、杨兴等人，走吧，焦贤弟杀了人非得被押不可，等事情完了，过三过五，我给他送信儿，叫他上太行山找你们去。岳胜点点头，好，我们听您的，兄长保重，但是我怕皇上说了不算呢。哎，不会那样的，那好，我走了。岳胜呢，不敢说是上太行山，那不等于造反吗？皇上不答应，可是呢还得走，故意的拿话吓唬赵恒。万岁，我六哥叫我们撤兵，我现在想人马撤出40里地以外听信，如不放我六哥，在兵发中境。走。说完领人马奔太行山去了。岳胜兵马一走，六郎打马回城。此时皇上也回到八宝金殿，杨六郎到金殿请罪。皇上怒气不喜，本来杨六郎和焦赞为谢晋武的事就该杀，如今边关大将又造反，这气儿都放在六郎的身上了，就不想把杨景放了。寇准在旁边出主意，我说万岁呀，您可是一国之君啊，说话得算话，要话服前言。杨六郎退兵的时候你说过，如果把人马退走了，从轻罚落，你应该将死罪饶过，从轻才为对呢。皇上一看没办法，叫老心盯上，点了点头，又一想，给他什么罪儿？压几年呢？不行，干脆给他充军发配，叫他远远的。好吧，将他充军发配到云南，立即动身。古时候发配云南，就算处理的最重的，怎么都叫云南大罪吗？随后传旨想杀焦赞，寇准亲自保本，万岁，焦赞不能杀，他不但没罪还有功呢。哦，寇爱卿，此话从何而讲？万岁，请想，星状元为何被杀呢？那不是杨六郎主使焦赞替杨家报仇吗？不对，因为焦赞抗行谢景武的家奴，打伤了一个老头，这个老头的女儿是个唱曲儿的，被谢景武留下不让走，那个姑娘家守贞洁，至死不从谢景武，被活活里打死，焦赞报答不平才杀的谢景武，家奴们过来来抓焦赞，焦赞才刀伤了6条人命，这些都有赃有证啊。他又掏出一摞子的状纸，这是京都老百姓状告谢景武的。万岁，您看这张上边写的很明白，为一块风水宝地逼死了老唐家夫妻俩，为开收拾楼子逼得王家玉器铺都黄了，老赵家的姑娘在谢景武家当丫鬟，被江武自杀，焦赞杀他，为京城除了一大害，理应从轻发落。皇上不信，派人一查，证据确凿，就这么定焦赞充军到长沙府，焦赞先出京城。六郎被充军发配到云南，派了两个借差押着，一个叫李毅，另一个叫张恩。佘太君听说儿子免去了死罪挺高兴，一听说充军到云南，老人哭的泣不成声。柴君主说，娘啊，您六儿免去死罪应该高兴，干嘛您还哭啊？哎，媳妇啊，你哪知道啊，云南地方太苦了，人烟稀少，气候和这边不一样啊。都说云南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老下黄梅雨，山峦瘴气，他又是个配军，到那服苦役干重活，他哪受得了啊，有去无回，九死一生啊。君主一听也傻了，

就在这阵儿，借差李毅、张恩换完了公文，带着六郎回府来拜别佘太君。六郎往这一跪：“娘啊，我走了。”老太君哭得更厉害了：“孩子，老身八个儿子，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了，怕是到云南再也回不来了，娘难受啊。”“娘，你别听他们说那边怎么苦，福是人祥的，罪是人遭的，几年一闯就过去了。”老太君只是落泪。柴郡主灵机一动：“娘，您别难过了，我有好主意了，我陪着骏马一块儿去云南吧，或许能好些。我是郡主，燕路的关口，云南的官员他得高看一眼，或许对六将军有好处。”这太君一听这招挺好，怎么说吧，有郡主跟着骏马搭着伴走，两个人有作伴的，说话的，有个事儿帮出主意什么的，倒是合适。可是哪能叫郡主跟着上云南受罪呢？八王爷也不能干呐。“孩子，你是金枝玉叶，就是个女子，哪能受了那个苦啊？若水土不服，有个三长两短的，老身后悔可就晚了。娘，我乐意去，我乐意和六将军同生死共患难。”这杨六郎也乐意郡主去。“娘，要不就叫他去吧。”太君一想，六郎不定能不能回来，人家夫妻总不得见面，去就去吧。可不一样，宗宝、宗勉这两个孩子可得给我留下，我那孙子太小，那边太热，怕他们受不了，你们两个能不能舍得呀？郡主点点头：“行，把俩孩子给您留下。”又和李毅、张恩一说，两个人不敢拦呐，那叫郡主啊。好吧，套大车一块走。老杨红、小排风一阵的忙活，院里套了三辆大车，一个车上装的全是吃的用的金银财宝、细软之物，一个车是叫家人丫鬟坐的，另一个车上边有棚子，挂着帘子，周围的车围子都是黄缎子的，留给郡主坐的。老太君再三的嘱咐：“路上可小心啊，封山有贼，玉岭藏寇，要晚走早住啊。”李毅、张根过来施礼：“老太君，您就放心吧，咱最佩服杨元帅，屈不着他，出京城就把醉衣醉裙、大耳夹、手扣子都给他脱掉，叫他骑马走，游山玩水的，风风凉凉的，不着急不着花的，嗨，错不了啊。”就这么这才打擂分手。郡主坐车，六郎穿着醉衣醉裙，扛着大耳夹，戴着手扣子，奔云南昭通府。出城之后把这身衣服脱下，骑着马走，路上逢官换印，遇城换公文，一天也走50里呀、60里呀，反正是累不着。路上也不知道多少日子，离云南是越来越近，可是越走越热，太阳像火伞一样照在头顶上，毒辣辣的。刚开始是受不了啊，待长了好些了。这一日离昭通府还有10几里地远了。六郎说：“二位借差，你把醉衣醉裙给我换上吧。”俩人说：“别忙。”“忙啥呀？等到城门口也赶趟啊。”“那好。”六郎也就随和。哪知道刚往前又走了没有1里地儿，就看迎面跑来10几匹战马。这10几匹马四蹄蹬开，翻蹄亮长，趟起尘土多高，由远而近，奔着六郎的车辆就来了。

0: 远瞧不清楚，等到了切近看明白了，全是王冠打扮，肋下配腰刀，来到六郎的车前，带珠坐骑，云哎云哎，前边来的可是配军杨景杨彦昭吗？六郎吓了一跳，赶紧跳下马来，没敢过去说话，因为他是罪人呐。李毅张根来到近前，躬身施礼，哦，哎呀，众位王官辛苦辛苦，对对对对，正是。你们俩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借差押犯人来的。犯人是谁？杨景杨彦昭。在哪呢？在后边呢。待待。六郎到了近前，跪倒磕头，我就是犯人杨景。这几个王官上下打量打量杨六郎，一见杨景穿的是便衣便帽，把眼睛瞪起来了。胆大的配军，你乃是国家的罪犯，不穿罪衣罪裙，逍遥法外，把他抓起来。有人伸手薅住杨景的衣领子，往上一提了，横担在马背上，拨马奔昭通府下去了。李义张恩都吓傻了，要知道这个，先把衣服给他穿上呗，这不找麻烦吗？这把犯人带哪去啊？我们两个怎么交差呀？赶紧告诉柴郡主，柴郡主也懵了，快叫车辆快点追，把他们追上，看落在什么地方，我跟他们评理去。六郎被人家带进城，来到一所宅院前停住了。几个王官跳下马，把六郎放到地下。哎，你在这等着啊，一会儿去见云南王去，等等。十几个人打马如飞走了。六郎就傻了，这是哪儿啊，包撂这儿干什么呢？等了一会儿，柴郡主的车辆也来了。李毅张恩也摸不清头脑，不敢说话了。就在这阵儿，从眼前的大门里走出十几个中年女人，这些女人全是北方的女子打扮，青丝高挽，身穿长裙儿，很懂礼貌，来到郡主的眼前飘飘下拜，道了个万福，哟，郡主一向可好，请进府吧，郡马爷你也请进去歇歇身子吧。他俩敢进吗？不敢呐！哎呀，用不着啊！就在这阵儿，出来几个强壮的家丁，把车辆给拦住了。走走，从这么进来，从便门把马匹拉进府里。李毅、张恩在后边跟着。杨景和郡主不解其意，一瞧这宅子修得挺阔，迎面八字的粉皮墙，高大的门楼，朱红大门，上进金钉。门上兽头雕金环，院子里边正房十间，东西配房各十间，雕梁挂柱非常阔呀。谁家呢也不知道，人家叫他进，他就在后边跟着。等来到了客厅，让两个人坐下，这几个女仆人打净面水，又给沏香茶，摆上点心，然后恭恭敬敬挥手站立。李毅、张恩和家人也被让到了配房，六郎心里忐忑不安呐、啊。请问这是谁的宅院呐、啊？这些个仆人笑而不答。柴郡主说：“哎呀，麻烦你们了，每人赏给你们十两银子吧。”多谢郡主。又摆上一桌丰盛的酒菜，夫妻两个也饿了，管他是谁的府呢，先吃吧。刚吃几口，就听外边有人喊：“太王爷旨意下，叫配军杨景投堂到案，延安殿见驾呀！快快！”六郎赶紧放下筷子，李张恩也跑出来了，到门前一瞧，有个王官手举着金皮大令：“快走！”李张恩刚想要跟着，那个王官吱声了：“哎，你们俩回去。”叫杨景单身去见啊，还没穿上醉衣醉裙呢，不要穿了，走走走走。旁边又过来几个人 跟在杨景的身后一直往城外带。六郎也不知道上哪去呀、啊。出了城能走出十几里地，越走地势越高，前面是一蹬蹬的青石阶，直通山顶。隔不远有一座牌楼，隔不远有一座牌楼，两旁边全是当兵的，俩一对俩一对在台阶两旁站立，手中拿着兵刃。等到了半山腰，这块是个高台，高台这一连着有三个小牌坊，每个牌坊一丈多高，距离两三丈宽，两旁边站的是仆人，不是当兵的了。这些仆人全在20多岁，黝黑的面皮，粗眉环眼，一口白牙，耳戴大环子，头上用布缠着，插着各色的羽毛，上身穿着尖领露脖子的衣服，下边短裙，光着脚，手拿着苗枪。六郎一看就吓了一跳，这是干什么呢？这刚到近前，他呼啦一下子过来四个苗人，这个掐胳膊，那个掐腿的，一喊号，扔地上，把六郎是扔在空中。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舟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3: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2: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3: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2: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3: 山有诗意，
2: 金秋正当时。金色吉林，
3: 国庆有。
2: 国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

0: 让别人
1: 后代的事情，
0: 我们谈
1: 的足了，
0: 是圣人所致。
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3: 给更多的人听到，
4: 什么是最好的
5: 声音？我当时可以有哪些用处？
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9: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9: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9: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9: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7: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5: 随身听，随身听。
1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7: 上文书讲到，杨宗峰回到三渊山的新宫，刚到门前，迎面正碰上贺黑六。原来这小子派王世祥看宗峰，王世祥不是被宗峰给杀了吗？他这一失踪，贺黑六对宗峰更起疑心了，他侄子丢了还不敢声张，这叫打牙往肚子里咽。因为宗峰是萧太后的外孙子，没抓住真凭实据，他不敢说什么，只有一个暗中派王世禄跟着。宗峰下山，王世禄就给贺黑绿送信了，这个家伙在门前等着，想要察言观色，来看看这个麒麟子到底是不是奸细。他看着杨宗峰微微一笑，少将军上哪儿去了？杨宗峰看着他心里就别扭， 强过镇警。哦，巡镇去了。哦，巡镇去了。那么谁叫你去的呢？这个你管得着吗？我黄姥姥叫去的，我就问他呀。贺黑利心想，谁敢问萧太后去了？必定瞎话他。啊，哈哈，谁派你去的嘛？我倒是不想过问，不过奉劝您几句，你可是公主所生、金枝玉叶的孩子，百事可不能吃里扒外、胳膊肘朝外撅呀。杨宗峰就明白了，这个老东西对我生疑心了。不过没什么，糊弄到降龙墓到手，我一走，掉过头还宰你。哎，贺大人，你说这什么话呀？王强还要说几句，杨宗连打里边跑出来，他一看不妙，上前拉住了宗峰，哥哥哥哥，快走快走，我找你有事。宗峰借机会躲开了贺恩，老贼知道不好，急忙派人去找韩昌。韩昌的帅帐设在三元山和天门镇中间，一方面呢，韩昌镇守天门镇，二来保护行宫的萧太后。贺黑绿请韩昌，不一会儿韩昌来了，一见王强，王强就把宗峰的事说了一遍。元帅呀，虽然你们是亲戚，但是我不能不提醒你呀，家贼难防啊。刚才有细作来报，穆桂英今天派军，看意思要打天门阵。这个麒麟子又跑上跑下的，是个事儿。哎，韩元帅，他们没有降龙木怎么能打阵呢？你不是说刚才那个麒麟子和杨宗莲下山了吗？能不能他们到山里为降龙木而来呢？对，还真得小心点。好吧，我得和太后说一声，看看降龙墓还在不在。贺大人，你到镇中给严荣军士送个信，今夜晚军卒不要睡觉，防备穆桂英来打天门阵。哎，贺黑绿点头，心的话，我得罪的仇人太多了，在新宫住危险，干脆我到镇中找严荣军士去吧。随后他领着王世禄进了玉皇镇。韩昌准备见萧太后问问麒麟子的事儿。此时天已到黄昏时候，杨宗峰把马匹兵刃准备好了，背着剑在行宫附近等着。不大会儿，黄凤仙来了，只见他一身软靠，披着粉红色的斗篷，牵着马，兵刃降龙木都挂在了德胜沟纽什关上。垂星宫两人一见面，急急忙忙往外走，迎面正碰上韩昌，吓得凤仙慌忙往旁边一拐，宗峰也跟来了，韩昌也看见了，拨马奔着小夫妻俩来。凤仙说：“韩昌追着呢，你快走，我对付他。”说完，把降龙木递过去。宗峰把降龙木接到手里，我走，你怎么办呢？不要紧，我到玄武镇去找我爹爹，劝他也归凤营。哎，你跟我一块走吧。不行，韩昌来了。那好，等我送完降龙木，也到玄武镇找你去，咱们不见不散。这个时候杨宗莲一步赶到，我也到玄武镇去见我爹爹杨八郎。哥哥你先走吧。好兄弟，你跟着凤仙姐姐走，听着没有？嗯。宗峰刚要上马，韩昌到了。哎，麒麟子，你干什么呢？凤仙把刀摘下来拦住了韩昌。哼，不干什么，有话和我说吧。就这么，宗峰上马跑了。韩昌一看不好，冲着远处高喊：哎，快来人呐，麒麟子反了，快点追。出来十几名番将在后边紧紧追赶，韩昌也想追，黄凤仙拦着呢。没办法，韩昌在这和黄凤仙交手了。就这么，杨宗峰把降龙木带出了三元山的行宫，直奔天门镇。后边番将注意，眼看离天门镇不远了，才看见宋朝的兵马全聚集在镇门前，不敢追了，纷纷回去。杨宗峰脱险了，等来到穆桂英的马前，擦了

他脸上的汗水，甩灯下马，把香木递过去。穆元帅，给您拿回来了。穆桂英一看香木，喜出望外，把它接过来瞧了瞧。宋峰，你辛苦了。凤仙呢？他把香木给我之后，他打韩昌了。没有他，我还走不了呢。我们约的到时。

杨文武在空中一举，遵命，传我将令，今天要攻打天门阵，一鼓作气，一阵决胜负。冲！再看三军儿郎高举灯火把，亮似如同赵如伯胄一样，大喊了一声：“杀呀！”骑士如排山倒海这一样冲进阵门，后边一马当先，左边大刀王三宇，右边崔金定，旁边跟着穆童穆铁，后边是粗衣百策。进阵之后，穆桂英用眼睛这么一瞧，左边青龙阵，右边白虎阵，青龙阵已破了，没有敌兵，就在这个阵里指挥打阵最好。中间是玉皇阵，但是右上得扫平前边的几座小阵，方可进玉皇阵。所以穆桂英就坐镇在青龙阵内，叫众人攻打其他的大阵。再看杨家将杨宗尧、杨宗英、八姐九妹杨彩芳、杨六郎、孟良、焦赞、孟定国、焦廷贵、何庆、佘太君、张金靖、李翠萍、花思玉、云秀英、罗氏女、杜金娥、杨彦德、杨继康、任道安、董铁锤、宋铁棒、岳胜、杨兴、郎前、郎万、杨宗保、杨宗奎等，分别到各个大阵去。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单说杨六郎领着孟良、焦赞冲进白虎阵，一进阵就见里边没人，宋兵胆子就大了，举着火把往里就冲，可是没走有半里地，就听到前边的军卒连喊带叫，劈等扑等，哗，倒了一大片。孟良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哎，六哥，怎么都趴下了呢？等等，看看后边的军队，哗，又上有一百，又走到方才那个地方，劈腾扑腾都倒了，有的死的，有的带伤，连着三次没过去。六郎觉得很奇怪，往前看，黑压压的，什么也瞧不见，只是他们这个地方很亮，他们在明处，人在暗处，这怎么回事？六郎来到近前，定睛一瞧，明白了，前面是个大沟，三丈多宽，一人多深，正好挡住进阵的道路，里边是伏兵，每人一根钩镰枪，这枪有一丈多长，一口马刀蹲在沟里，宋兵一过，有的刹不住脚掉到沟里，那是准死。等到沟边上呢，钩镰枪往上一伸，八往归一带，把腿就给削掉了。战马也是如此，你想扎他，他往下一蹲你够不着，冷不防的往上一窜，把你刺伤，你准带伤，这人家埋伏好的。书中交代，这个白虎镇的镇主叫马子林，副镇主白天骄，还有杨四郎，战将十几员。宋兵一进阵，马子林就看见了，把红灯一晃，班兵班将开始抓人，所以宋兵过不去。孟良、焦赞、杨六郎来到沟边看了看，不敢到近前。杨景的马可以过去，可是军兵过不去怎么办？六郎想起穆桂英拿阵图的时候上边写的明白，一进白虎阵，前边是壕沟，左边有木桥。哦，左边有桥，不过挺黑的，看不清。二位贤弟，你在这等着，我找着道。六郎单人顺着沟往左边去，走不太远，是个小山坡。刚到山坡，就看一员番将冲了过去，拦住驱动，紧跟着后边的番兵举起了火把。哎，什么人？别往前走，再往前走，要儿子狗命！六郎带马瞧了瞧，俺乃是杨景、杨建昭，你是谁呀？副镇主白天骄。白天骄是谁呀？是北国的大都督，现在是副镇主。想当初穆桂英到西岐州搬兵求救的时候，白天骄在后边紧紧追赶，眼看又追上了，多亏崔百策射了这小子一箭，射在脑门上，他受伤之后就进阵了。今天一看六郎来了，就明白了，打阵没什么说的，摆刀就动。六郎拨马躲开，一抖盘龙金枪去扎白天骄，两人大战有五六个回合，白天骄不是对手。
拉败是刚想要走，杨六郎两脚踹蹬。

0: 金睛挡着，别忘了六郎的盘龙枪是宝刃呢、啊，当时扎个透心通，杨景阴阳法一合，啪，把死尸挑到马下。他的弟弟白天竹又上来了，打了没有三四阵，也死在了杨景的枪下。番兵慌乱下一拜，交战乐了，哎，军兵弟兄们那边有桥，快从这儿过哟。军兵们得了信，呼噜呼噜都从这边过。等过了这道桥，走了没有二十步，前边又一道壕沟拦住了去路，对面有番兵把守。孟良一看生气了，哎，又个沟，下边还有人呢。行了，我把你们都烧死得了。这不火葫芦摘起来了，啪啪啪啪打了四下，弹出四个硫磺烟硝丸，打到了沟底下，碰到军兵的身上，噗，火就起来了。吓得这些个番兵哗往旁边躲，交代说多打点，都烧死就完了呗。哎，你懂什么老刁，我这葫芦里就不多的药丸，我舅舅说了，就这些药丸打尽了就不给我了，那都打不着火，少着点吓唬吓唬就得呗。嗯，那也过不去啊。六郎说别忙，我再想想。哎，对了，到了第二道沟右边有条，来往这么去，哗又折到右边。刚到这儿，一员番将在这把守，孟良到近前，一个剃排骨大斧子一抡，给个腰断两截，随后哗又冲进去了。这阵就听着周围四面炮响，大是大大，伏兵四起，呼啦一下子把三个人困在当中。这哥三个开始是抱团在一块杀，后来三个人杀散了，杨六郎被困在重围，被着番兵围个里三层外七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杨六郎虽然猛，可是一挑枪怎敌上百的人呢？刚把这些人打败了，又上了一帮，所以怎么地也冲不过去。六郎是真着急呀、啊！听听各个阵内金鼓齐鸣，杀声震耳，猎来号角闷闷之响，自己这个阵要打不开，不是耽误事儿吗？杨六郎心里明白，杀到将台下就好办了，可是冲不过去。他带着这两员将啊，太窝囊了，孟良交战光咋呼，没真能耐。两人一个抡斧子，一个摆大枪，哎，谁敢过来，过来要儿的狗命。这些班兵都不过去，但是他们两个也动不了地方。镇主马子林高兴了，坐在将台上一看，嗯，被困了，再过一会儿这三员大将不打自败。马子林正高兴呢，突然在身后来了一个人，手中青刀噌就上了将台。谁呀？杨四郎。杨四郎就被困在白虎镇，原来在将台下有几座帐篷，杨四郎就被软禁在一个帐篷里，给吃给喝可不让出去，每天有两人陪着，实际是看着他。四郎在这呢，每天都可以听见操演人马和疆场的杀声，只是走不了。坐在帐篷里，想老娘肝肠寸断，望代州两眼欲穿，可就是走不了，因为太后给马子陵一道旨意，四郎要是抗旨就杀，他要出阵你可调动阵中的兵，叫他死在白虎阵。杨四郎不走倒不是怕死，他盼望能够打开阵居家见面，直到现在音信皆无。今天白虎阵一乱，四郎可坐不住了，问看着他的将官，外边谁打阵啊？君马，外边大旗上写的是杨字，大概是杨景吧。哦，输赢如何？被困在重围，我们要胜啊。那我看看去行不行？哎，不行不行不行。太后说了，您昨晚回京转意就可出战，现在可不行，没有旨意。四郎一想，我六弟来了，我还在这看着呀，我得走。他站起来了。这两人一来，哎，您别走啊！四郎是真急了，两巴掌把这俩小子打了一溜滚啊！四郎往前近身，踩 中一个小子的脖子，伸手蹭把他腰刀给抽出来，随后冲出帐篷。这两个小子吓坏了，哎呦我的妈呀，跑了这还了得，他们在后边随后噔噔噔就追出来。此时杨四郎出来一瞧，离他这有半里地，在高坡的地方有个石头搭的将台，两丈见八，三丈来高，上边有桌椅，马可灵坐在上边，眼前摆着五色灯，手里拿着灯正在晃呢。四郎再往远处看，阵中灯火通明，翻兵翻将围住一个人正在厮杀，后边还有两员将被困，进阵的军卒死伤大半。四郎想，怎么办？我六弟遇难了，我能看着不管吗？想当初金沙滩一战，我父亲我的哥哥全没了，我苟且偷生，在北国又待了十八九年呢，我不够老杨家人，今天我应该立功赎罪，给他们帮帮忙。怎么帮忙？他扭头一瞧，将台后边有一凳凳的台阶，到上边把马子灵杀了，此阵就算破。对，想到这儿，那顺着台阶可就上了。那刚一上台阶，在身后嗖嗖飞来两只冷箭，这是刚才看着他那两个人射的，有一只砰正射在四郎的腿上。杨艳辉疼得一咬牙，差点摔倒，又一挺身噌来到马子灵的身后。等马子灵发现了身后来人了，四郎双手举刀奔着马子灵唰砍了下来，马子灵一声惨叫，人头落地。杨艳辉还想过去救杨景呢，但是心有力不足了，周围啪啪啪啪啪一阵的乱箭，杨四郎被射倒在将台旁。马子灵一死，大阵乱喽，番兵纷纷后退，杨六郎杀出重围，救出焦梦二将，然后继续往前进逼。暂且不提，再说玄武阵。玄武阵由何庆领着孟定国、焦廷贵带着一千名军卒往里冲。当武镇的镇主王子初，副镇主韩冷和黄凡，韩冷是韩长的儿子，有十员副将。何庆领人刚往里冲，迎面正碰上韩冷。韩冷这小子力大无穷啊，手中一条禹王槊跟何庆打了个平手。老将黄凡和孟定国、焦廷贵站在一块儿，兵对兵，将对将，打得不可开交，站了足有半个时辰。就在这阵儿，杨宗峰来了。宗峰到这儿，一来是等着黄凤仙找黄凡，另一个为救杨八郎。八郎就在这个阵里，等宗峰冲进来，有两员三将摆兵阵来扎宗峰。宗峰把毒龙戟抖开了，啪啪啪几下子，这两个人全带伤了，没头就跑。随后杀兔重围，把何庆救出来。他想找杨八郎，刚一没身，韩冷拦住了道路。韩冷一看是杨宗峰，可就愣了。哎，你不是麒麟子兄弟吗？他俩是两仪弟兄，韩冷是大公主文静生的，宗峰是二公主铁镜生的。宗峰说，韩冷啊，我现在归宋营了，来救我八叔叔来，你快闪头道逃命去吧。
1: 那可不行，死也得守住玄武阵，我爹说了，阵在我在，阵要丢要我脑袋。我说麒麟子，你快躲开。
0: 嗨，我能走吗？我还为我叔叔的
1: 呀。要这么说，咱俩可就仇敌了，看硕不？
0: 禹王硕打杨宗峰，杨宗峰不敢碰他的兵刃，怕被磕飞了，所以躲着打。有心用三皇剑削他兵刃吧，还不行，禹王硕像个大拳头一样削不动，再把剑给崩坏了，所以两个人打个平手。哎，这个家伙只能智取不能力敌，想到这儿拉了个败事。寒冷随后就追，这个家伙举起禹王槊往前一砸，杨宗峰猛然一回身，来个败中取胜回马枪，噗正点在寒冷的左胸，寒冷受伤败下去。杨宗峰擦擦汗水，刚想喘上气儿，忽然身后嗡金风左响，宗峰一回身，知道有个暗算，八一点灯，一口宝剑扑空了。 他一瞧，来的是个老道，长个阴阳脸，手拿七星丧门剑，斜挎个兜子，书中暗表他乃是玄武镇的镇主，叫王子初，外号如意道长。
1: 王老，你也敢来破阵？
0: 说完一个仙人指路，奔杨宗方面门点来。这回宗方看明白，老道是左手剑，这可厉害，你有剑我也有剑，我是三皇宝剑呐、啊！想到这儿，把大戟挂上，抽出三皇剑，往上一举，唰，一道寒光，把王子初吓坏了。哎呀，这是宝阵，俩兵刃碰上，我的剑就完了，吓得抽回宝剑。杨宗峰一进身，一个秋风扫落叶，直奔王子初的佛像。王子初马望前冲，往旁一闪，两人交手在一起，打了有七八个回合。王子初左闪不灵，两口剑苍啷啷啷一碰，王子初的剑掉下了二寸。宗峰以为这回行了呢，举剑刚要扎他，哪知道王子初伸右手在刀囊里掏出衣物，一扬手，哗啦啦啦。直奔杨宗峰。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3: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3: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州体验民俗，
3: 天上一轮月，
2: 人间万份情。
3: 调频95.3，中波84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4: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3: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4: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3: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4: 山有诗意，
3: 金秋正当时。
4: 金色吉林，国庆有。
3: 国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下的代表性传承人。朱张五爷，
12: 你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
12: 一生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给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
16: 声音？我刚走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将为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王子冲从兜囊里掏出一件暗器，打杨东风。这个东西叫如意金钩，后边是鹿筋绒绳，中间是五金链，前边是两个钩，锋芒利刃，平时钩全着，往外一扔它就张开，碰上东西自然就勾回来，往肉里搭。要是一带链子是越抓越紧，要不怎么叫如意道长呢？就是冲这个暗器起的。杨东风举宝剑往下落，王子出的如意钩可就到了。东风一看不好，右脚一点凳，马往离火一扭身，真寸砰，如意钩正刮在东风的软肋下边。东风今天没穿铠甲呀，金钩一搭，肉皮可就破了。王子出一拉如意金钩，金钩没搭住，一秃噜，可是从软肋到肚子给划了一道口子。王子初差点闪到马下，杨宗峰伤口鲜血直流，再深一点肠子都得够破呀。宗峰一看不好，手捂着伤口想往下带，那王子初收回了金钩，从另一个军卒手里拿过一口刀来，来劈宗峰。宗峰没办法，摆剑结架相还，鲜血顺着指缝往下直流。大战能有十几趟，宗峰就觉得头重脚轻，眼前发花，血流的太多，支持不住了，心里暗暗的念叨：凤仙呢，凤仙，你上哪去了？怎么还不来？来晚了，怕见不着面了。此时四更都过了，就在这阵儿，就听阵中一阵的大乱，有人高喊：黄凤仙反喽！黄凤仙跨马轻刀杀进玄武阵，因为黄凤仙放走了杨宗峰，韩昌就拼命了，和着姑娘整整打了能有半天的功夫，直到天门阵炮声轰鸣，杀声大作，韩昌不敢恋战，他才撤走。他一走，这些兵将也无心再战，都散去，黄凤仙才跑进天门阵。你等他杀到了玄武阵也不容易呀，那么大的地面上哪儿找啊？杀了个三出三入，把别人都救出来也没找着杨宗峰。最后冲进敌群一看，正是宗峰。杨宗峰浑身是血，哎呀，可心疼了。宗峰，杨宗峰听见这一嗓子，眼泪都下来了。看了黄凤仙一眼，兵刃一撤，眼前发黑，扑通掉到马下。王子初以为这是个便宜事儿呢，刚想下马来取宗峰的人头，黄凤仙就到了，将到拿走，化到大刀一落，王子初人头落地，翻兵一乱。黄凤仙下了马，把宗峰抱到自己的马上，把剑捡起来，随后驮着他跑到无人之处小荒山前。他把宗峰放在山坡上，看了看伤，宗峰哭了，把自己的战裙撕下一块连在一起，把伤口给系上。宗峰，宗峰。一会儿杨宗峰醒来，微睁二目，看了看黄凤仙，又来找自己那口宝剑。凤仙把剑给他送到手里，将军，你觉得怎么样？都怪我来迟一步，叫你受伤了。杨宗峰微微一笑，凤仙，你我三次见面，算是巧遇啊，情投意合，心心相印，只说是打开天门阵救出我父亲，你我再成亲。现在看来我等不到那天了，你弟这口三皇剑收起来吧，我的剑请你转给我的恩师，今生你我不能成为夫妻，

来世再相会吧。将军，别说断头话，我把你送到镇外养伤去。我不行了。刚说到这儿，就听身后战马威武，铃声音响亮，有人高喊：凤仙丫头，快跟我见萧太后请罪去。凤仙战身回头一看，是他的父亲黄凡。杨宗峰问：谁来了？我爹来了，你等一会儿，我劝他归降。凤仙站起来紧走了几步：爹，天门镇大势已去，你该及早找出路啊。我已将终身许给杨门之后，要到宋营去，我的生身娘还在代州城等您呢，你老人家快悬崖勒马吧。黄凡大骂：无耻的丫头，你敢干这种下贱的事儿，人都叫你丢尽了，快把那个崽子给我杀死跟我走。不行，他带伤了，我要把他送走，如果你再逼我，可别说我这当女儿的不孝了。当初你老人家就不该贪生怕死，挥刀避剑，献城投降，如今还执迷不悟，我可不能跟你挨骂呀。奴才，你真大胆，我非杀死那个姓杨的不可。你敢？黄凤仙真急的把剑亮出来了。好好好好，你敢跟为父动兵刃，那我连你都杀。说完把刀往前劈，他想啊，吓唬吓唬他的闺女。凤仙今天也真生气了：爹呀，你太不通人情了，那边人都要死了，你还逼我呀。说完宝剑往上苍狼一迎，黄凡的大刀被削掉一个锅。啊，你敢还手？就在这阵儿，宗峰少气无力的喊：凤仙，凤仙！吓得凤仙急忙回来，来到宗峰的身边，再看杨宗峰面无人色，抓住凤仙的手想起来，仿佛要说什么，可是张张嘴没说出声，口眼一闭，头一歪，绝气身亡。凤仙都要吓死了。啊，宗峰，宗峰，将军，你走了扔下我可怎么办？世上人再命苦，谁像我呀，从小无母盼到终身有靠，将军又走了，我活着有什么意思？他擦擦眼泪，转身看看黄凡：爹呀，这都是你逼的，现在一家子走死逃亡，你得好好的当官吧。他一回身扑到宗峰的身边：将军，慢走，奴随你去了。宝剑横在脖下，自尽身亡。这回黄凡可傻了。啊，丫头，凤仙！他正喊呢，身后过来一个人：哎呀，老小子，真不是东西呢，逼死你的亲生女儿，你也别走了。说完，嘣，一棒子把黄凡给打死。谁呀？小矬子杨宗尧。杨宗尧和杨宗英打金铜镇。金铜镇离这紧挨着，大阵一破，他跑这边来了，正碰上凤仙自杀，这才打死了黄凡。他把两口剑收拾收拾，哎呀，走啊，找元帅去。他走了。再说穆桂英、王兰英在青龙镇听信儿，各地纷纷的报喜。白虎镇打开，玄武镇已破，罗汉镇、三门吊客镇都已破了。大刀王怀女说：行了，媳妇，这一百单拔阵可破了一半了，咱们该打主阵了。桂英说：对，主阵要破，那些阵不打自破。桂英点头，叫中军传令，告诉打开阵的军卒打扫战场，主将都奔玉皇阵。随后高喊：众将官随本帅攻打玉皇阵。这些人呢都憋坏了，别的阵都打了多半夜，快完了，就剩我们了，快点走吧。穆桂英、王怀女等来到阵门，抬头一看，杏黄泽大旗，青火焰，白月光，上书玉皇阵，有两杆门旗左右飘摆，里边雾气昭昭。桂英知道这种雾气闻上就昏迷不醒。随后穆桂英

头一个冲进阵门。据说呀，降龙木一举，这种的毒气自然消散。当然了，我们这都是讲的民间流传的故事，究竟有什么样的科学根据呢？我可也没考察，我呢也就是按照这么说的。再往里走一看，正中间是镇眼将台，四周围有围墙一丈五，里边的房子和帐篷，这是各镇镇主休息议事的地方，也是保护镇台的。正中间的镇台两丈六，上边立着木杆，这个木杆有一篓多粗，三丈多高，在两丈多高的地方有个方形的吊斗，是用木头做的。这个吊斗里边能站四五个人，稳阵按照东南西北每人各站一方一角，因为天门阵呢属他最高，外边一有动静，吊斗上四个观阵的就看见了，先发信号。在旗杆顶上有两盏天灯，是用绳系到上边的，一红一绿，平时要没事绿灯亮，要是有打阵的红灯亮，红灯一亮，打阵的人就都看见了，都准备好了，哦，有打阵的了。然后你再看吊斗观阵的给发信号，白天晃旗，晚间有灯，按照东南西北。要是南门进兵就晃红旗或举红灯，西门进兵就是白旗，北门黑旗，东门青旗，要是奔中线杀就是黄旗。所以别看一百单拔阵这么多人呢，调度有方，总阵主老道颜荣。颜荣在哪呀？就在将台的旁边，这块修了个庙，里边供的是玉皇大帝，意思是玉皇大帝在这助阵，有神仙保护，谁也打不开，用这种迷信来糊弄军卒，替他们卖命，所以起名叫玉皇阵。颜荣就在庙的旁边有个屋子，吃住都在这寸步不离。今天大阵一乱，颜荣心里有些害怕，但是表面上不在，又一想，王兰英穆桂英有什么了不得的。后来贺恒绿来动地来了，说不可轻敌，接着小阵被打开了好几个。颜荣害怕，告诉观阵的，你晃灯，小雨败兵败将都往玉皇阵去。此时穆桂英杀进阵内，往里一冲啊，就看荒草堆里、树林里、石头篮子后边，啪啪啪，埋伏的伏兵往外射箭。穆桂英、王兰英、崔金令摆动兵刃，拨打凋零，打上的宋兵也往这聚，整个军兵就聚在了玉皇阵。简短截说，穆桂英刀削三芒，王兰英力战四杰，崔百策木铜木铁把前面有陷坑翻板的地方全都给破了，大队长驱直入，一番的混战就打到围墙下，要攻围墙可就快破阵了，但是围墙过不去了，围墙的门全都堵死了，墙里边站着辽兵和颜荣的三百老道，换着班的趴在墙头上往外打暗器，弩弓要箭梅花针，所以宋兵往上一冲，哗就败下来。穆桂英一看，要这么的伤的人太多了，他这地势太好了，居高临下易守难攻，这怎么办？别硬碰啊，都撤下来了。可是这边一撤呀，人家颜荣站里的人可就都围上了，上边一晃灯，各镇的镇主残兵败将都聚到这了，决一死战，就把宋兵宋将包围在当中，最后啊，连大刀王怀女都得过去参战，只剩崔金令保着穆桂英。桂英说，这可怎么办呢？围墙攻不开，咱们到不了他这镇眼镜的雕斗前，这个阵就破不了啊。眼看人家人越聚越多，穆桂英想调兵调将可费劲了，派人各处送信儿去啊，那得什么时候啊，人家上边把灯一晃，各镇的镇主就都来了，你这人少啊。桂英明白，燕池时间长了，我就得全军覆没呀。桂英急得了不得，就在这阵围墙里汪汪一乱，打围墙的里边蹭窜到墙头上一个人，谁呀？正是任秉任堂会之子，叫任金童。任金童在玉皇镇守阵，他在哪儿啊？守的是后门。哪有后门？要不说老道颜荣

又尖又滑，他也怕御防阵被打开，他跑不了。你看四周围都围着从哪走呢？所以从打他进阵那天起，就从玉皇爷的座底下挖了一个暗道，这条暗道通到围墙外的一片树林里。因为颜荣拿任金童当心腹，就叫他在洞口把守。打玉皇阵的时候，任金童不知道他在洞口呢，坐着呢，待的时间长了，他不得出去溜达溜达吗？等到外边一看，鼓响如雷，杀声大作。他不知道怎么事啊，从暗道口就进来了，从玉皇爷的座位底下上来，一打听军卒，方知道穆桂英打玉皇阵攻不进来。任金童想，我出去给领路去。就这么，他把兵阵马匹盔铠甲胄都准备好了，一回身，真巧看见他的死对头贺黑绿，就是那个王强。前者我不说了吗，韩昌叫贺黑绿到玉皇阵给颜荣送信，说今天晚间穆桂英可能要打天门阵，你要小心。这个贺黑绿就没走，他以为这个地方保险呢，做梦都没想到穆桂英打到玉皇阵。他叫王师禄给他准备好马匹兵刃盔铠甲胄，在院里等着，一旦围墙被攻开好跑。没想到任金童到了，他一看见贺黑绿，哦，这是报仇的机会到了。他亮出宝剑，往前一近身，奔着王强唰就是一剑。王师禄在旁边看见了，抽出腰刀往外一躺，烫把任金童的剑给磕开了。王强吓得一哆嗦，扭头一看，啊，任金童，你要干什么？老贼，我要替父报仇，你别装人了。王强一想，全完了，也抽出宝剑和王师禄俩打一个。周围军卒可乱了，可是伸不上手啊。就在这阵，王强捧剑奔任金童的小腹杀来，王师禄从后边举刀要砍，金童往旁蹭的一闪身，王强收招不及，这一剑扑正扎在王师禄的肚子里，把个王师禄疼得大叫一声，刀出手了。王强也吓坏了，哎呀，把自己人杀了。他一愣神，任金童的剑可就砍在了王强的膀子上，王强疼得想抽剑抽不出来，任金童又一近身，砰的一下子把他胳膊砍下来，老贼疼得在地下翻滚呐。任金童哈哈大笑，贺黑绿，你也有今天，你小子在中原卧底二十来年，害死多少人呐？江翠平死在你手，我爹死在你手，今天你是恶贯满盈。说完手起剑落，结果王强的性命。就在这同时，任金童受伤了，因为老道颜荣得了劲儿，急忙赶到出事的地方，已经晚了。任金童剑也下去，颜荣宝剑也扛在金童的身上。任金童抽剑回身，他知道颜荣厉害，不敢恋战，快把穆元帅领进来，所以他噔噔噔噔噔直奔围墙。围墙上趴了不少往外射箭打毒药钉的军卒，任金童的宝剑啪啪啪一挥，吓得当兵的叽了咕噜噼子扑的从凳子上全掉下来，有的带伤，有的死，有的跑的。任金童抖身一扒墙头，上了凳子，冲着外边高喊，穆元帅从这边进来。话音未落，颜荣赶到，一剑扎在任金童的后胸。他这一喊，外边的重兵听见了，急忙告诉王兰英。王兰英说，哎，那好，我过去，快给我准备个大盾牌。王怀女左手拿着盾牌挡住了身子和脸，然后马到围墙，两脚甩蹬站在马背上，蹭一纵身跳上了围墙，大喊一声，是跳到院内，宝剑一挥，吓得军卒纷纷后退，后边的军卒也跟上来了。老道颜荣杀死任金童，不敢在这恋战，从暗道出来了，在外边上了梅花鹿，拿着插条杖要拼命。现在半边围墙抢下来了，但是阵中越打越凶，北国的番兵番将全往上涌。桂英一想，这怎么事儿啊？猛然一抬头，哦，看见吊斗上的红灯啊，那个天灯，毛病在这儿啊！这是人忙无知，我怎么把这个事儿忘了呢？把他射

0: 穆桂英摘下震天弓，走兽虎抽出穿云箭，敏敏朱红搭上扣，双网一较力，嘎吱吱吱，把弓拉开了，瞄准了天灯，噔噔一松弓弦，这支箭啪灯灭了。这回啊，朕可乱了。因为平时是绿灯，有事儿红灯，今天红灯绿灯都没了，不知道怎么好了，还有四个摆旗呢。顾英又抽出箭来，啪啪啪连射三箭，那三个人也趴下，剩一个了。这一个一瞧啊，我的妈的妈，我的姥姥，我快跑吧，出溜从上边下去了。穆桂英连射四箭，用力过猛，就觉得腹内一阵的疼痛。小孩问声，哎呀我的冤家呀，你早不生晚不生，怎么这阵儿你要降生，这可得怎么办？不行，我得躲开。魏婴没敢惊动别人，都在忙呢，一拨战马直奔旁边树林。这个地方还挺地地，旁边有块石头，魏婴想下马歇一会儿，哪知道就在这阵儿，老道颜荣出来了。颜荣一眼就看见魏婴，只见桂英脸色苍白，顺着额角往下淌汗，那意思想找个地方歇歇。颜荣乐了，哈哈，穆桂英啊，这回你往哪走？我花费三年的心血摆下的天门阵啊，叫你今天晚上就给我破了，丫头哪里来？说完马往前进，桂英一看呀，周围一个人也没有，这得怎么办？喝出去了，咬牙忍痛，摘下大刀，往前进身，呜一声奔颜荣皮来。老道颜荣用插条杖，啪往外磕，震得穆桂英疼痛难忍，一松手，刀肉就飞了。颜荣哈哈大笑，这回你还往哪走？他要活擒穆桂英。穆桂英一看不好，伸手抽出降龙木，使足最后的力气，奔着颜荣呜一声砸起来。颜荣做梦都没想到这手啊，一扭身歪脑袋，稍微晚了一点，就在肩膀头带后背啪就挨了一下，使多大劲儿不知道啊，把老道打的没起来呀，一张嘴哇大口喷血呀，梅花鹿拖着他就跑。没走出多远，正碰见大刀王闺女，一看颜荣过来，手起刀落，噗把脑袋给砍下来了。穆桂英这一下子使得劲太猛了，把颜荣也砸跑了，他也摔到地下，小孩落生了。这就是后来的杨文广。桂英断掉脐带，扯下征裙，把孩子包上。这时王元英来了，哎呦，这宝贝可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快叫奶奶看看。说完把孩子揣到了怀里。穆桂英擦擦汗水，整铠甲，抖精神，十大刀，二次上马，指挥三军儿郎驰骋疆场。再看单兵单将东逃西散，慌忙败退。这正是穷营大破天门阵，文武奇才金敌魂，忠心保国杨家将，前仆后继立功勋，披肝沥胆洒热血，征杀疆场果超群，英雄业绩张传栋，万古流芳美名存。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州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3: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2: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3: 畅游

0: 俗缘，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1: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0: 山有诗意，
1: 金秋正当时。金色吉林，
0: 国庆有
1: 国庆有。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2: 五后代的世界，
11: 我们
12: 一次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
16: 我刚讲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0: 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

0: 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乐生把人马扎到一个山活之处，把孟良、焦赞叫到眼前，你们两个人进京城打听打听，千万别冒失，给我送个信儿，听着没有？
3: 行了，就这么地吧。
2: 老孟、老焦两个人骑着战马，挎着腰刀，大模大样的进城了。等到城里一看呢，这老百姓仨一群俩一伙的，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有的还掉眼泪。呼啦呼啦的都奔午门走，怎么回事呢？京城出什么事了？两人一打听，
3: 哎，我这走道上，你们干什么玩意儿？你哭什么？京城里出了什么事了？
2: 啊，你是外来的吧？
3: 啊，
2: 怪不得你不知道啊，午门外杀杨骏马呀。
3: 哦，杀杨骏马？杨骏马犯什么罪了？
2: 其中有个老太太爱说话，哎，犯什么罪了？哪有罪呀？也不知道哪个挨千刀的宰了谢金武，杀完人不认账，留下血尸，硬往骏马身上推，杨骏马死得冤呐。焦赞听了，脸像巴掌打的一样，心急似火，
3: 二哥，快走，快走。
2: 原来六郎进京城之后没回天伯府，先奔八宝金殿面君。到金殿之上，皇上问六郎，谢金武是不是你杀的？六郎不承认，不是，我没进京城。王强说，你没进京城，不是你杀的，这诗句是谁写的呢？说完将诗句扔给六郎，六郎打开一看，呀，暗暗的跳苦，完了，不承认也不行了。焦贤弟呀，焦贤弟，你杀完人留的什么尸啊？这不是坑人吗？如果没有尸，我不承认就能过去了。如今有了这诗句，我不承认就得刨根问底，一追就得追到你们的身上。真要是叫贤弟担了风险，我对不起哥们弟兄。焦赞为什么杀谢金武？还不是因为我家吗？我要不偷着进京，他能来吗？老娘不在屋里骂谢金武，他能去杀谢金武全家吗？千错万错都是我杨锦之错，哪能叫兄弟敌偿罪命，值得我招认揽过来就算了。想到这儿，扣上磕头，万岁啊，谢金武的全家是我杀的。皇上一听更来气儿了，杨六郎，那刚才你怎么不承认呢？嗨，万岁呀，你想杀完人谁愿意去抵偿罪命呢？都挂着抖露干净，可是已经被你们知道了，我就承认呗，何必皮肉受苦呢？那你为什么要杀谢金武？因为他拉倒我家上马牌坊、下马牌坊，砸碎立龙牌匾，打了杨红，推倒我娘，找万岁，万岁不给做主，一怒之下夜入谢宅，将他杀死。皇上一听，啪一拍龙珠案，哼，胆大的杨景啊，你身为国家骏马，又为三官大帅，难道你不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吗？ 你杀了谢家六七口，就应该叫你满门抵偿罪命。不过朕念起杨家有功，饶过杨家的家眷，你定斩不饶。来呀，把杨六郎退去杀了。王强心里高兴，心的话，别看我姑娘姑爷死了，要是能把杨景宰了，也合适。想当初我从北国到中原卧底，有言在先，如果得下宋朝的江山，社稷萧太后亏不了我。杨景一死，我可以给韩昌送信，叫他再次兵进中原。他正在琢磨，皇上问众位爱卿，哪个当监斩官？王强逃旨，老臣愿往。好，朕准旨。说完旨递给王强，王强抱着圣旨转身往外走。文武官员没人敢求情啊，因为向情向不了礼呀、啊、你老杨家人再好，你杀老谢家六七口能白死吗？有的埋怨六郎办事太莽撞，也有的说，六郎啊，这也是官大胆子大，横行霸道。寇准暗暗着急啊，心的话，这个案子太怪了，这个诗不是六郎写的，他的字体我认得，可是他偏偏承认，你这一承认我还怎么救你呢？你要是不承认，我想办法给你开脱一下，你这一承认，叫我寇准也没法。不过六郎一死，韩昌非进兵不可呀，国破家亡，危在旦夕，我还得想法。想到这儿，上前磕头，吾皇万岁万万岁，微臣有话。哦，寇爱卿请讲当面。万岁，六郎不能这么草率的杀了，人命光天，非同儿戏，就应该把杨六郎交到大理寺刑部大堂，三推六问，弄清再杀，免得屈死旁人，笑死贼呀。

0: 前几年背着我的皇父杀死潘仁美，被判了个充军发配，他还来个诈死瞒名，如今又杀了新状元，现在对于他杀之不足寡之有余。
1: 太监，
0: 有人给搭上中宵带推到午门以外，靠准一看呢救不下来，急得直搓手啊。八王千岁今天没来，哎呀，这可得怎么办呢？我说这王屋大成也怪了，怎么谁也不来求情呢？我说王子呀，念起我们和六郎同殿成成，娘兄娘弟，让我们祭奠祭奠法场，行不行呢？
1: 嗯，去吧。
0: 皇上准本，文武官员下去祭奠法场。这可好，没有几个去的，这阵儿啊胆小的不敢靠边了，和杨家特好的又不忍心看六郎死，和王强好的就更不去了。等寇准来到法场一瞧，有几个来祭奠的，说几句安慰话，有的掉几滴眼泪。六爷您喝杯水酒吧。六爷呀，我们也救不了你呀，我们以后呢到杨府经常看看太君。六郎只是摇摇头没说什么。寇准倒在庄爵前，我说杨舅妈呀，你掏心说你死去不去？六郎真怕老心追问，寇大人我不去你就别问，不对，这里边有事。哎呀，寇大人什么事儿也没有，杀了谢金武，我娘出了气，我死不冤。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犟呢？这个人肯定不是你杀的，不过凶手我不知道谁，你非往省上来，你叫我这刷天光也没法呀。寇准正在着急，远处有人高喊，哎，我的都闪开闪开闪开，孟二爷来喽。孟良交赞来了，两人听说杀六郎，跑到午门外下战马，将马拴在一边，拼命的往里挤。哎，接官接官上，祭奠法场的来喽！当兵的不让进呐、啊！哎，干什么的？别往前提，
2: 咱们这
0: 来看六哥的，
2: 我们是边关大将，
0: 咱们两位，
2: 给我闪开了！
0: 他大胳膊一抡，把这当兵的给扒拉的叽里咕噜的。有认识的，哎呦，这是孟良交赞，快躲开！自动闪条胡同，两个人到里边，李远就瞧见了六郎被绑，寇准在旁边站着，两个人扑通跪下了，磕膝盖，荡脚走，爬到六郎的跟前，放声大哭：“六哥耶，六哥耶，我们俩来看你了喽，
2: 哥哥，我们接你回边关。”
0: 六郎看见他们俩暗暗的吃惊，怕他俩来，他俩又来了，故意的不理他，闭着眼睛也不言语。孟良不是吗，也不在了。
1: 六哥你怎么被绑上了？
2: 快说。
0: 六郎没吱声。寇准说，你还用问吗？不是为杀谢金武的事吗？
2: 那不是我六哥干的。
0: 那是谁干的？交代一拍胸脯，
2: 我呀，我干的，我杀的，凭什么叫六哥被捕发掌？
0: 这回六郎把眼睛睁开了，
2: 焦贤弟啊，你疯了？怎么胡说呢？明明这人是我杀的，你干嘛替我担罪呢？还不给我快走！
0: 孟良焦赞听这话更受感动了，
2: 六哥耶，人家都往脸上贴金，你干嘛扣屎啊？这人不是你杀的，你非要承认是怎么回事呢？
0: 哦，怪不得和我们分手的时候你要画地绝交，就是为了替死啊。
2: 那不行，说什么今天我得见皇上把这罪过担起来。
0: 刘郎急得眼泪都快下来了，这不是卖一个搭一个吗？兄弟呀，你们快走，看我老娘去。
2: 不行，我们不能走，要不然就陪着你咱们一块儿去。
0: 寇准看明白了，哦，大概凶手是孟良交赞，

0: 要这么的，我就能救出杨景，孟良、焦赞也不至于死。想到这儿，他冲着焦孟二将摆摆手：“来来来，不要在这吵吵，跟我倒在那边，我有几句话说。”“
1: 什么事儿？”“
0: 我问你，这惹到底是谁杀的？”“
1: 我杀的呗，焦赞杀的。”“
0: 你敢不敢向皇上承认去？”“
1: 要什么不敢的？难道我杀人还就六个挨刀吗？”“我去。”“
0: 那你说说，你是怎么把老谢家的人给宰的？”焦赞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说的全对。因为寇准验尸去了，他全看明白了，焦赞杀的人哪能说错呢？寇准这高兴啊，你和六郎有交情没有？
1: 有啊。
0: 人家替你死去，你怎么办？
1: 要是唐生怕死，你就远走高飞，
0: 六郎替你掉脑袋。要是好汉，自己上殿命君，袭出杨六郎。
1: 嗨，我不能叫我哥哥废去含冤而死。走，领我见皇上去。
0: 那可又一样啊，倒在江殿你可不许秃噜了。
1: 那哪能呢？
0: 那好，我领你去都行，我就怕王强偷偷的把舅妈给杀了。我说孟良啊，你如此这般，怎么办？吓住这个王强，不让他宰人，你记住没有？
1: 行。
0: 然后你再怎么办，保证能救出杨六郎。
1: 老兄，你真有坏道的。
0: 什么叫坏道的呢？我这叫好主意。
1: 行，就这么地了。我找王强去。
0: 说完孟良走了，寇准带着焦赞奔朝房，叫焦赞在朝房候旨，他敢奔八宝金殿参王拜驾。我说武皇万岁万万岁，老臣犯了一件好事啊，我把杀人的凶手给带来了。杀谁的凶手？杀姓刘吴的凶手投案自首来了。啊，凶手不是杨六郎吗？杨六郎是假的，这个才是真的呢。真的是谁？是边关大将叫焦赞，现在在朝房候旨。万岁，您要是不幸把他带到八宝金殿，你搂牢狱生。哎呀，皇上一想，这可热闹了。六郎承认是他杀的，又来了个焦赞。
1: 我不信。好，把焦赞绑到金殿。
0: 时间不大，焦赞来到八宝金殿。
1: 哎，我说皇上，那个谢丁武家的人是我宰的，你怎么把我六哥给捆上来了？
2: 得了，把我六哥放了，我给他低偿罪命就算了。
0: 皇上一听真痛快呀，你说你杀的有何为之？
1: 开，那墙上不有诗吗？
0: 那诗句你能记得？
1: 怎么记不得？我写的我记不得。
0: 焦赞啪啪啪一背。皇上听一字儿不错。焦赞又说明白杀死谢天武夫妻俩外带四个恶奴和一条狗的事儿，从头至尾讲了一遍，和寇准验尸说的正碰茬。皇上想，这就怪了，难道真是他所为？来，把六郎带上来。等六郎往这一跪，皇上问他：“谢金武谁宰的？”六郎说：“我杀的。”“
1: 你怎么杀的？”
0: 你等六郎说的都不碰茬。寇准说：“万岁啊，这回你明白了吧？真正杀人的凶手是焦赞，那六郎是为替他兄弟死去才一口承让的，可不能够驱杀杨舅妈呀。”就在这阵，就听八宝金殿的下边有人高喊：“阿阳万岁，老臣有安王啊！”皇上一瞧，上来的是老师兵部司马王强。王爱卿，你怎么了？
3: 阿阳万岁，微臣奉您的旨意在监斩棚奸杀杨六郎，没成想来了边关大将孟良，一口咬定说我害杨景，抡刀就砍，也是微臣的腿快才逃出来，不然性命难保。万岁，那孟良言说边

是豪鞭犯罪，快杀杨景，要不然的话这京城难保。皇上一听，放下传旨，把他们两个人都给我推出去杀了。就在这时，就听城外道呼噜道道，号炮连天，人还马炸，花了太孙岳胜立马横刀冲着城头高喊，军兵到里边给当今万岁送信，就说来了边关大将，请他城头搭话，我们来救杨元帅来了。守城的军兵早就看见了，一瞧边关大将都吓傻了，知道这伙人惹不起。有人给黄门关送信，黄门关告诉殿头官，殿头官来到八宝金殿来启奏天子赵恒。赵恒一听说边关大将来了，也吓傻了，带着满朝文武登城头往下观瞧。只见边关大将人如猛虎，马似蛟龙，刀枪并举，盔甲鲜明，喊杀连天，正在准备攻城。护城河的对岸，一员大将金盔金甲，外罩绿罗袍，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目，五柳长髯，飘洒前胸，手中青龙偃月刀，胯下赤兔胭脂马，正是边关的副元帅花刀太岁岳胜岳景龙。皇上一看呢，都眼晕呐。寇准在一旁很是得意，心的话，万岁爷，这回看你放不放杨六郎都来了。我说万岁呀，边关的众将造访可了不得呀，他们把人马拉到京城，一旦大辽国的元帅韩昌要造反，何人抵抗啊？这阵儿兵部司马王强吓得不敢言语。别看王强文武双状元，胆儿最小，怎么他怕死？另外他也不可能给大宋朝卖命，他向了大辽国呀，所以站在一旁一言不发。皇上壮着胆子问呐，啊，下边可是我那岳爱卿。岳将军，自从杨景在八炸山八九寨收下你们四员大将，朕对你不薄啊，你身为副元帅，不思报国，为何造反呢？岳胜瞧见了皇上，冲上边一抱拳，万岁，恕微臣有盔甲在身，不能行一大礼，马上一躬。万岁呀，我们此番兵发京城，非是为疆土和王位而来，而是为救杨元帅焦将军。想当初大辽国反贼韩昌和杨六郎在黄浦坡大战三天三夜，有言在先，韩昌说中原有杨骏马的一杆枪，他们大辽国永远不造反。您今天要杀了杨骏马，明天北国就发兵，他们一旦兵进中原，何人抵抗？我们这些人守在边关啊，不能坐视等死，到这儿特意保本，求万岁饶恕杨元帅和我的焦贤弟。天子摇摇头，岳爱卿，你置之其一不知其二啊，那杨景私离训地回京城就犯了杀罪，况他助纣为要，叫那焦赞夜入谢金武的家，刀伤六条人命，孤怎能饶恕？万岁，纵然杨六郎回京是私离训地有罪，念他八九年没回家了，佘老太君有病，人生在世谁无二老双亲，难道为国尽忠就得把生身老娘都扔了吗？况且佘太君为什么有的病？是谢金武给气的，这小子欺负老爷。

0: 杨家上马牌坊，下马牌坊，闹龙牌匾，把老太君推了个跟头，暴打杨红，太君给气病了。老太君要不病，杨六郎能不能回击？祸是在谢金武身上起的。再说六郎镇守三关，劳苦功高啊，万岁您的江山稳如磐石，多有杨元帅的力量，望我主三思。如万岁不放人，边关众将可都不服啊。常言说，上梁不正别怪底梁歪，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振子奔他乡，许你不仁就许我们不义，我们可要攻城了。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州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3: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2: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万州松花湖，
3: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2: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3: 山有诗意，
2: 金秋正当时。金色吉林，
3: 国庆有约。
2: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项目代表性团成员。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事，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

0: 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天子赵恒传出圣旨，要杀六郎杨景。刁旦只说是能救下杨景，没成想也被俘法场，把个二爷孟良挤一打束手无策。最后一看怎么着也不行了，急忙跑出城门，给花刀太岁岳胜送信。边关24员大将来了一半，一听要杀六郎和焦赞，暴跳如雷：“岳大哥，反了吧！”花刀太岁岳胜脾气更暴，吩咐来人：“兵至城下，将至壕边，来呀，点对！”赵恒一听说边关大将来了，也吓傻了，带着满朝文武登城头往下观瞧。岳胜瞧见了皇上，冲上边一抱拳：“万岁，恕微臣有盔甲在身，不能行一大礼，马上一躬。”“万岁呀，我们此番兵发京城，非是为疆土和王位而来，而是为救杨元帅焦将军。如万岁不放人，边关众将可都不服啊。常言说，上梁不正别怪底梁歪，兄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振子奋他乡，许你不仁就许我们不义，我们可要攻城了。”这时孟良领着众人高喊：“对，我们要攻城啊！”这喊声回荡在上空，震撼着京都。皇上吓傻了：“哎呀，寇爱卿，此事应当怎么办呢？”寇

0: 准心里明白，是边关的众将啊吓唬皇上。万岁，事情好办，羊个拿翔，醋个拿酸，或有羊舅妈升上旗，可叫杨元帅出外退兵，然后从轻伐落，不就完了吗？皇上一想，好吧，来呀，把杨景押上城头。时辰不大，有人把六郎带到了城头。杨六郎，你看你手下的将官都反了，现在孤命你出马临敌，退了边关的众将，从轻伐落，如退不了兵，杀你个二罪归。罪臣遵旨。六郎嘴里答应着，心想，岳胜哎，这不是给我惹祸吗？哎，无故你们来干什么呢？杨景没顶盔挂甲，单人披马出城了，马过吊桥，来到了疆场之上，弟兄见面。李远啊，杨兴啊，孟良啊，岳胜就都看见了。哟，六哥出来了。这些人甩凳立鞍下马，哗的一下子跪倒一片，当兵的也故意给皇上瞧，哗也跪下了。六哥受惊了，元帅你受苦了，元帅我们给您磕头了。这才叫眼人呢，皇上在城头看得真真，刚才众将见了他没有一个跪的，看见杨六郎全跪下了，可见杨景威望高啊，众将和他贴心换命，他能调动千军万马，比我这个皇上都厉害呀。天子也害怕呀，他巴得着嘴，心里合计，杀完杨景，我京城也就保不住了。就在这阵儿，杨六郎下了马，搀起众将，兄弟快免礼免礼免礼，岳贤弟呀，你来干什么？你自顾救为兄，带兵攻京城，韩昌要进犯中原，可得怎么办呢？六哥，有您在，韩昌他不能反，可是要没您是非反不可，所以我们特意赶来救您，放了您我们就退兵，不放非反不可。哎，哪能因小失大呢，能为哥哥我造反吗？快回边关去吧。孟良小声地说，回什么边关？我们临时大帅狄玉涛都给宰了，皇上还不知道呢。要得了这个信儿啊，我们大伙儿一个也活不了，死活也得反。啊，你们把临时大帅给杀了，那不怪我们呢，谁让他来了就横条鼻子竖条眼，先宰我岳大哥，我不杀他我岳大哥就得死，所以我把他给抹了。哎呀，要这么说你们不能回去了。嗨，根本就不想回去。六哥跟我们走。岳生说，六哥呀，您要是回边关，我们回去认可领罪，您要不回去，我们也就不回去了。哎，岳胜贤弟呀，为兄是罪人，边关是回不去的，你们可以先走，退兵到太行山，藏风养锐，那块山高林密，好好养兵，一旦北国的韩昌进犯，将人马拉出，扯上大旗，上前敌，退敌兵，好立功，将来蒋公折罪，方有你们出头之日。六哥，那您呢？
1: 我刚才万岁说了，只要你们退兵，可对我从轻伐落。
0: 岳贤弟，快领着孟良、杨兴等人走吧。焦贤弟杀了人，非得被押不可。等事情完了，过三过五，我给他送信儿，叫他上太行山找你们去。
1: 岳胜点点头，好，我们听您的。兄长保重，但是我怕皇上说了不算呢。
0: 哎，不会那样的。那好。

0: 我走了。岳正呢不敢说是上太行山，那不等于造反吗？皇上不答应，可是呢还得走，故意的拿话吓唬赵恒。
1: 万岁，我六哥叫我们撤兵，我现在想人马撤出40里地以外听信，如不放我六哥在兵发中境，走。
0: 说完领人马奔太行山去了。岳胜兵马一走，六郎打马回城。此时皇上也回到八宝金殿，杨六郎到金殿请罪。皇上怒气不喜，本来杨六郎和焦赞为谢金武的事儿就该杀，如今边关大将又造反，这气儿都放在六郎的身上了，就不想把杨景放，寇准在旁边出主意。我说万岁呀，您可是一国之君啊，说话得算话，要话服前言。杨六郎退兵的时候你说过，如果把人马退走了，从轻罚落，你应该将死罪饶过，从轻才没对呢。皇上一看没办法，叫老心盯上，点了点头，又一想，给他什么罪压几年呢？不行，干脆给他充军发配，叫他远远的，好吧，向他充军发配到云南，立即动身。古时候发配云南就算处理的最重的，怎么都叫云南大罪吗？随后传旨想杀焦赞，寇准亲自保本，万岁，焦赞不能杀，他不大没罪还有功呢。哦，寇爱卿，此话从何而讲？万岁，请想星状元为何被杀呢？那不是杨六郎主使焦赞替杨家报仇吗？不对，因为焦赞抗击谢金武的家奴，打伤了一个牢头，这个老头的女儿是个唱曲儿的，被谢金吾留下不让走，那个姑娘家守贞洁，至死不从，谢金吾被活活地打死，焦赞报答不平才杀的谢金吾，家奴们过来来抓焦赞，焦赞才刀伤了6条人命，这些都有党有证啊。他又掏出一摞子的状纸，这是京都老百姓状告谢金吾的。万岁，您看这张上边写的很明白，为一块风水薄地逼死了老唐家夫妻俩，为开收拾楼子逼得王家玉器铺都黄了，老赵家的姑娘在谢金吾家当丫鬟被姜武自杀，焦赞杀他为京城除了一大害，李颖从轻发落。皇上不信，派人一查，证据确凿，就这么定焦赞充军到长沙府，焦赞先出京城。六郎被充军发配到云南，派了两个借差押着，一个叫李毅，另一个叫张恩。佘太君听说儿子免去了死罪，挺高兴，一听说充军到云南，老人哭的泣不成声。柴君主说，娘啊，您六儿免去死罪应该高兴，干嘛您还哭啊？哎，媳妇啊，你哪知道啊，云南地方太苦了，人烟稀少，气候和这边不一样啊。都说云南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老下黄梅雨，山峦瘴气，他又是个配军，到那服苦役干重活，他哪受得了啊，有去无回，九死一生啊。郡主一听也傻了，就在这阵借差李毅张恩换完了公文，带着六郎回府来拜别佘太君。六郎往这一跪，娘啊，我走了。老太君哭得更厉害了，孩子，老身8个儿子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了，怕是到云南再也

回不来了，娘难受啊。娘，你别听他们说那边怎么苦，福是人祥的，罪是人遭的，几年一闯就过去了。老太君只是落泪，柴郡主灵机一动，娘您别难过了，我有好主意了，我陪着骏马一块儿去云南吧，或许能好些。我是郡主，燕路的关口，云南的官员他得高看一眼，或许对六将军有好处。这太君一听这招挺好，怎么说吧，有郡主跟着骏马搭着伴儿走，两个人有作伴的，说话的，有个事儿帮出主意什么的，倒是合适。可是哪能叫郡主跟着上云南受罪呢？八王爷也不能干呐。孩子，你是金枝玉叶，又是个女子，哪能受了那个苦啊？若水土不服，有个三长两短的，老身后悔可就晚了。娘，我乐意去，我乐意和六将军同生死共患难。这杨六郎也乐意郡主去，娘要不就叫他去吧。太君一想，六郎不定能不能回来，人家夫妻总不得见面，去就去吧。可不一样，宗宝宗年这两个孩子可得给我留下，我那孙子太小，那边太热，怕他们受不了，你们两个能不能舍得呀？郡主点点头，行，把俩孩子给您留下。又和李毅张恩一说，两个人不敢拦呐，那就郡主啊，好吧，套大车一块走。老杨红小排风一阵的忙活，院里套了三辆大车，一个车上装的全是吃的用的金银财宝细软之物，一个车是叫家人丫鬟坐的，另个车上边有棚子挂着帘子，周围的车围子都是黄缎子的，留给郡主坐的。老太君再三的嘱咐，路上可小心啊，封山有贼，玉岭藏寇，要晚走早住啊。李毅张根过来施礼，老太君您就放心吧，咱最佩服杨元帅，屈不着他，出京城就把醉衣醉裙大耳夹手扣子都给他脱掉，叫他骑马走，游山玩水的，风风凉凉的，不着急不着慌的，嗨，错不了啊。就这么这才打擂分手，郡主坐车，六郎穿着醉衣醉裙，扛着大耳夹，戴着手扣子，奔云南昭通府。出城之后把这身衣服脱下，骑着马走，路上逢官换印，遇城换公文，一天也走50里呀，60里呀，反正是累不着。路上也不知道多少日子，离云南是越来越近，可是越走越热，太阳像火伞一样照在头顶上，毒辣辣的。刚开始是受不了啊，待长了好些了。这一日离昭通府还有10几里地远了。六郎说，二位借差，你把醉衣醉裙给我换上吧。俩人说别忙，忙啥呀，等到城门口也赶趟啊。那好，六郎也就随和。哪知道刚往前又走了没有1里地，就看迎面跑来10几匹战马，这10几匹马4匹蹬开，翻皮亮长，趟起尘土多高，由远而近，奔着六郎的车辆就来了。离远瞧不清楚，等到了切近看明白了，全是王冠打扮，肋下配腰刀，来到六郎的车前，带珠坐骑，吁，哎，吁，哎，前边来的可是配军杨景杨彦昭吗？六郎吓了一跳，赶紧跳下马来，没敢过去说话，因为他是罪人呢。李毅、张根来。

0: 近前躬身施礼。哦，哎呀，众位王官辛苦辛苦。对对对对，正是。你们俩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借差押犯人来的。犯人是谁？杨景、杨彦昭。在哪呢？在后边呢。待着。六郎到了近前跪倒磕头。我就是犯人杨景。这几个王官上下打量打量杨六郎，一见杨景穿的是便衣便帽，把眼睛瞪起来了。胆大的沛君，你乃是国家的罪犯，不穿罪衣罪裙，逍遥法外，把他抓起来。有人伸手薅住杨景的衣领子，往上一提了，横担在马背上，脖子奔昭通府下去了。李一张恩都吓傻了，要知道这个，先把衣服给他穿上呗，这不找麻烦吗？这把犯人带哪去呀？我们两个怎么交差呀？赶紧告诉柴郡主，柴郡主也懵了，快叫车辆快点追，把他们追上，看落在什么地方，我跟他们评理去。六郎被人家带进城，来到一所宅院前停住了。几个王官跳下马，把六郎放到地下。哎，你在这等着啊，一会儿去见云南王去。等等，十几个人打马如飞走了。六郎就傻了，这是哪儿啊？包撂这儿干什么呢？等了一会儿，柴郡主的车辆也来了。李毅、张恩也摸不清头脑，不敢说话了。就在这阵儿，从眼前的大门里走出十几个中年女人，这些女人全是北方的女子打扮，青丝高挽，身穿长裙，很懂礼貌，来到郡主的眼前飘飘下拜，道了个万福。哟，郡主一向可好，请进府吧。郡马爷，你也请进去歇歇身子吧。他俩敢进吗？不敢呐！哎呀，用不着啊。就在这阵儿，出来几个强壮的家丁把车辆给拦住了。走走，从这么进来，从便门把马匹拉进府里。李毅、张恩在后边跟着。杨景和郡主不解其意，一瞧这宅子修得挺阔，迎面八字的粉皮墙，高大的门楼，朱红大门，上进金钉，门上兽骨头雕金环，院子里边正房十间，东西配房各十间，雕梁画柱，非常阔呀。谁家呢也不知道，人家叫他进，他就在后边跟着。等来到了客厅，让两个人坐下，这几个女仆人打净面水，又给沏香茶，摆上点心，然后恭恭敬敬挥手站立。李毅、张恩和家人也被让到了配房。六郎心里忐忑不安呐、请问这是谁的宅院呐？这些个仆人笑而不答。柴郡主说，哎呀，麻烦你们了，每人赏给你们十两银子吧。多谢郡主。又摆上一桌丰盛的酒菜，夫妻两个也饿了，管他是谁的府呢，先吃吧。刚吃几口，就听外边有人喊，呸，王爷旨意下，叫沛君杨景投堂到案，延安殿见驾呀，快快。六郎赶紧放下筷子，李商恩也跑出来了，到门前一瞧，有个王官手举着金皮大令，快走。李商恩刚想要跟着，那个王官吱声了，哎，你们俩回去，叫杨景单身去见啊，还没穿上醉衣醉裙呢，不要穿了，走走走走。旁边又过来几个人跟在杨景的身后，一直往城外带。六郎也不知道上哪去呀、啊，出了城能走出十几里地，越走地势越高，前面是一蹬蹬的青石阶，直通山顶。隔不远有一座牌楼，隔不远有一座牌楼，两旁边全是当兵的，俩一对俩一对在台阶 两旁站立，手中拿着兵刃。等到了半山腰，这块是个高台，高台这一连着有三个小牌坊，每个牌坊一丈多高，距离两三丈宽，两旁边站的是仆人，不是当兵的了。这些仆人全在20多岁，黝黑的面皮，粗眉环眼，一口白牙，耳戴大环子，头上用布缠着，插着各色的羽毛，上身穿着尖领露脖子的衣服，下边短裙，光着脚，手拿着苗枪。六郎一看就吓了一跳，这是干什么呢？他刚到近前，他呼啦一下过来四个苗人，这个掐胳膊，那个掐腿的，一喊号，扔地上，把六郎是扔在空中。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州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3: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2: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3: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2: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3: 山有诗意，
2: 金秋正当时。
3: 金色吉林，国庆有
2: 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正，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下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10: 是社会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9: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0: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3: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23: 随身听，随身听。
4: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2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2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4: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2: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4: 它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4: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2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24: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0: 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禄无厌，
4: 寿无疆，
5: 天无下雨，
6: 身强体健，
7: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国家专利补虚方双菌入药，四虚同补，让您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百岁无忧。在今天节目开始前呢，我想提醒大家伙，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现在已经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我们农民朋友呢可以凭着新农合医疗本直接购买，城里的朋友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是居民医保也能够直接购买了。那这样您就能享受到最低65%到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这个报销政策呢可能随时会结束啊，如果一旦结束了，大家伙再想拿医保本去购买就不可能了啊。所以我呀今天呢也是特别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尤其是那些一体多病，正在被心脑血管病、被三高啊、被各种老慢病所困扰着，非常需要四虚同补的听众朋友，大家伙呢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仅仅有20个名额啊，所以我提醒大家呢要把咱们的报名热线记好啊，是400-690-1677。还有啊，就是之前咱们有老用户老朋友花原价买药的啊，您到现在还没办理这个医保退费的呢，同样也得抓紧时间了啊，因为咱们这个医保报销政策一旦结束，你再想把之前买药的钱再想退回来那更不可能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最后的这点时间了，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呀，所以该退的钱呢一定得退啊。我再说一下报名电话，400-690-1677。了解我老孙的朋友都知道啊，我行医啊将近有40年了，治病是无医失手，凡是经我手治过的患者没有一个说背过脸骂我老孙的，没有。而且我经常跟我的学生们讲，咱们当大夫的呀，你心里啊得有杆秤，补虚派老祖宗传下来的不光是方子啊，更是医德。那医者呢必须有医者不自欺的底气，所以我治病啊从不贪多贪快贪名，能治的病我一定给你治好，但凡是治不了的谁找

我都不伸手，因为我不能拿任何一位病人的生命去开玩笑啊。我治病从来都是先辨虚实，再论治法，虚实不分，动手便错。不是所有的病我都接的，但凡要接了的，我一定是给你治好的。那说到这儿啊，我得跟大家伙讲个事儿了。这两天呢

有没有西药的成分。因为最近呢，有几位患者吃了咱们国家专利补气方之后呢，出现了低血压和低血糖的反应然后他们就会想啊，是不是国家专利补气方里边有西药啊，那怎么我的血压也降，血糖也往下掉啊？那今天呢，我在这儿啊，我明确的告诉大家啊，咱们国家专利补气方里边啊，成分是干干净净，不含有任何西药成分，不含有任何激素成分，不含有任何化学成分，老人能用，婴儿能吃，孕妇也能用。而且今天呢，我把话就撂这儿啊，你拿咱们国家专利补气方到任何一个机构去检验，但凡查出来有一丁点的西药成分啊，我给你搭保票啊，赔你1000万啊。这话呢，我孙志刚说到做到，大家可以录音为证。那既然说没有西药成分，那为什么有个别的患者呢出现了低血压，出现了低血糖啊？那要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得先说一说啊，血压为什么会升高，血糖为什么会升高。我们先说一下血压的问题，为啥会出现高血压呀？是因为你脏腑啊得不到足够的阴阳气血，那你身体没办法了，它自行的就得把血压调高了啊，得把这个血流速度增快了，这样才能满足你这个脏腑的需求。所以高血压不是病根，它是你身体在自救呢。那我们传统的治疗啊，只盯着降压啊，就是强行把这个数字给压下去就完事儿了。但是高血压的根儿，就是四虚这个根儿，根本就没动。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干啥活的呢？补四虚的呀。对呀，你把阴阳四虚给补上了，我脏腑不虚了，身体就不需要再强行的调整这个血压的这个高度了，它自己就降下来，还调什么呢？那接下来我们看为啥会血糖高啊，因为你阴阳气血四虚亏虚了啊，你的脏腑得不到足够的濡养和推动，你吃进去的水谷精微化不掉，那糖就都堆在这个血液里，对不对？那你不得不把这个血糖调高来勉强维持我脏腑的这个能量的供给啊。所以这样看来呢，高血糖糖尿病其实也是你身体在自救。那我们传统的治疗呢，只是强行的把这个数字给压下去就完事儿了，但是四虚的根并没有动。所以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通过四虚同补把你阴阳气血给补上来了，那脏腑不虚了，一线自个儿就能工作了，所以血糖呢它就降下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啊，你看我的这个场外的学生，咱们的指导老师啊，都会反复的叮嘱你啊，说血压稳了，你的降压药得减点了啊，说血糖下来了，你的这个降糖药得减一减了，胰岛素得少打几个单位了，一定是说过的，对不对啊？很多患者吃了十几年，吃了几十年的药，他心里就害怕，他怕啥呢？怕一减药，怕血压也反弹，怕血糖也反弹，他就不敢减，他不敢停啊。结果是啥呀？结果你身体已经不需要那么高的血压了，你还按照原来的那个量吃的你的降压药，那能行吗？你的血糖已经往下走了，你还按原来那个量吃的你的2.生瓜，打着你的胰岛素，那能行吗？所以两种力量往往啊是往同一个方向使劲儿，说明啥呀？说明你这个血压是降过头了，不就低血压吗？你血糖降过头了，那不就低血糖吗？就好比方啊，说一个17、18岁的小伙子，血压本来是正常的，你非得给他吃降压药，你说他血压能不低吗？一样的道理啊。所以呢，出现刚才节目当中啊，我讲到的有个别的啊，出现这种低血压、出现低血糖的朋友啊，我说句话可能有点难听啊，不怪药，怪啥呀？怪你自己没听医嘱。所以大家伙呢得清楚一点啊，低血压也好，低血糖也好，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啊。你像这个出现头晕、乏力、心慌、手抖、出冷汗、眼前发黑啊，严重的直接就晕倒了，尤其是这个低血糖啊低血糖发生的时候，出现什么昏迷、休克，甚至几分钟

就要命了。所以大家伙呢，既然选择了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给您补四虚，大家呢一定要听我们售后指导老师，跟着医嘱去走啊，咱们该减的再减，该停的一定要停。所以不管你是高血压、糖尿病啊、冠心病、心衰，还是什么脑梗啊、高血脂啊、这个风湿骨病、老年痴呆，病名是不一样，但是大家得知道它这根儿都在四虚上。四虚不补，血压降了还会升，四虚不补，血糖稳了它还会乱，你的心绞痛还会犯，关节还会疼。所以啊，补了四虚呢，那我们五脏六腑有饭吃了啊，五脏六腑有饭吃了，心才能稳住，脑才能清醒，骨头才能硬朗。所以啊，只要是60岁以上的咱们的听众朋友，您呢就记住一件事就行，补虚补的是阴阳气血，补的是你的命根子，你补上了，身体就有回头路了。所以我老孙呢，还是那句话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四虚同补百病让路。那为什么国家专利补虚方要花15年的时间，花数亿的资金去研发它呢？而且经过了8期临床，经过了上万次的试验，层层筛选，反复验证啊，花这么多力气干啥呀？所有的功夫啊，只为一个目标，就是让你有一天咱们不用再吃药。其实大多数药的逻辑是逗号，吃上缓一阵儿，但是停下来呢又犯了啊，一辈子没个头。你看降压药把血压降下去了吧，你一停药血压升上来了啊，降糖药把血糖降下去了，一停药血糖又升上来了。而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的逻辑是啥呢？它的逻辑不是逗号，而是句号。它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你远离它。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呢？两个关键，一个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屋。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屋，它天生的就是阴阳同根，不带偏性啊，补气的就补气，血虚的就养血，阴虚的就填阴，阳虚的就温阳。哎，四虚同补，就同时往前推着你走，把你亏掉的底儿全给补回来，甚至他自己会找路啊，哪儿虚往哪儿钻，他也不会补错方向，更不会补过头。这是百年人形手屋。还有一个大家别忘了，是紫河车啊。紫河车呢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是父精母血所生啊，它带着我们生命最初的物质，就是精血之气。他做的可不仅是全补，更是全部把它收住锁住。哎，补得进留得住，这才叫真补。雌雄同体百年人心守护，负责往里填，紫河车呢哎，负责往里固。这样一个全补，一个大固，你看啊，左膀右臂，缺一不可呀。所以一副药下去，咱们先把根儿给它稳住。你包括像什么胃炎啊、便秘、睡不着觉啊、咳嗽咳痰、腰膝酸软，这些早期的亏虚的信号，一般啊只需7天，保证你胃口大开，能睡整觉，人有劲儿的，吃喝拉撒睡全顺了。虚一补上来，人先活过来啊。所以吃喝拉撒睡一顺百顺，这就叫把根先稳住，我们身体才有回头路。这一副药，那两副药下去呢，药力啊就往深处走了。像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像老慢支、风湿骨病，哎，这些已经是气血阴阳虚了至少60%吧。这说明啥？虚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啊。那两副药下去，我们降压药就停了，胰岛素就不再扎了，心不慌了，不咳不喘了，关节不疼了。那这个指标啊，它不是药给压下去的，是你身体自身修复的结果。这就叫做四虚补上，病就站不住脚了。这是两副药。那三副药呢？三副药下去填满固牢，像脑梗、心衰啊，像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像老年痴呆、帕金森这些个重病大病啊，四虚已经扎根了啊，虚了85%以上了，这个时候你就得三副药啊，需要药力呢得走遍

0: 全身才行，走到心脏心绞痛你不犯了，哎，走到我们大脑我脑子清醒了，供血足了，走到肾脏啊，我没有蛋白尿，水肿消了，走到腿，走到下肢啊，腿不凉脚不麻了，这个时候啊，咱们把大病给控制住了，重病给它止住了，病根呢就断了啊。所以三副药下去啊，身体自己就能稳住了，这个时候呢不吃降压药，血压也稳定了啊，你不打这个胰岛素啊，我血糖也平稳了，是不是啊？心脏不再乱突突乱蹦了，关节自己就灵活了。那从此以后啊，您就不需要这些药活着了，不靠着药活着，人自己身体就自个儿就能运转了，还靠什么药活着呀？所以我讲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句号，你吃它就是为了有一天呢咱不再需要它了。所以啊，我还是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当有一天我场外的学生给您打电话提醒您该减药该停药的时候，咱们一定呢得该减的减，该停的停，因为你的身体已经不需要再靠外力的药物来维持这种平衡了。所以大家伙记住啊，我们减药呢不是冒险，是身体在告诉你它行了，你配合好它就运行的更加的稳定了。那么还是那句老话啊，一次补虚终身受益。现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农民朋友可以凭着新农合医保本，城里的朋友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本就能享受最低 65% 最高 80% 的医保专项报销。但是这个医保专项报销的政策呀啊，可能随时会结束的，每天每个地区仅有20个名额，哎，报满就没了。所以大家伙呢可得抓住机会啊，错过了就不会再有。那报名电话我再重复一下，400-690-1677。还有就是之前按原价购药的老朋友，同样呢可以按照这个比例把您之前的钱呢给您退回来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去报名。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热线互动的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此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

0: 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孙大夫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你好啊。
2: 我是新朋友啊。
3: 哎哎，
2: 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说咱这个医保本买药的政策要结束了。
3: 对，
2: 想让您帮我看看，我这情况吃国家专利补虚方能好使不？
3: 没问题的，您把您的这个病情的情况啊，您详细跟我讲一讲啊。
2: 嗯，好的好的好的。
3: 哎哎，嗯，
2: 我吧，我今年65岁了。
3: 嗯，
2: 从去年开始老是这个腰酸，站久了也不行，坐久了也不行。
3: 嗯
2: 啊，晚上啊躺在床上翻个身干什么都费劲儿。
3: 嗯，
2: 两条腿也没劲儿，走路哈，啊，这个脚跟那个没有根儿一样。
3: 嗯，
2: 老怕摔一下子。这晚上腿还老是抽筋儿。
3: 嗯，
2: 正睡着觉呢，小腿肚子猛的那么一抽。
3: 嗯，
2: 结果呢后来我就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医院说什么，医院说我这个骨密度，说那叫什么值啊，我给
3: 那叫 T 负值，您那个是负多少您告诉我。
2: 嗯，他负的是 2.8。大夫说什么呀，说我这叫这是中度骨质疏松了。
3: 哎哎，
2: 骨头说什么已经开始变脆了。
3: 嗯，
2: 说拎个东西弯个腰或者捡个什么东西啊都得要悠着点慢点。
3: 嗯， 嗯，
2: 从那以后啊我就成了家里边的一个重点保护的对象了。
3: 嗯，
2: 我儿子啊给我买了那各种那什么补钙的那个药，什么钙片啊，
3: 嗯，
2: 什么这个那个，老伴儿呢是什么活也不让我干。
3: 嗯，
2: 就连几乎谁都不让我拎。
3: 嗯，
2: 总怕我把腰闪了。
3: 嗯，这个骨质疏松啊就说明你的骨头很脆了啊，所以说你要是拎个重物啊，摔倒啊，你随时随地发生骨折的，确实很危险啊。哎，
2: 可不是，可是我心里老是里头憋屈的慌。
3: 嗯，
2: 你说一个大老爷们儿好端端就成了个废人一个。
3: 嗯，
2: 弯个腰啊捡个东西啊干什么都提心吊胆的。
3: 嗯，
2: 前阵子啊我看着手机上说人生最后一次骨折。
3: 嗯，
2: 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岁数的人啊，他也是骨质疏松，他在家里洗澡的时候不注意一下花了一跤。
3: 嗯，
2: 把股骨头给摔断了。
3: 嗯，
2: 完了做完手术以后啊在家里躺了几个月，最后呢这个人还是没了。
3: 嗯，
2: 我当时看完那条新闻以后啊一宿都没睡着。
3: 嗯，
2: 翻来覆去的想，万一哪一天我要是真是摔了，是不是跟他一样啊，就说这个事儿。
3: 您别担心啊，别担心。您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啊，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跟您讲，
2: 嗯，
3: 啊那叫啥呀，叫热水浇血堆，小事一桩。
2: 哦，
3: 你这个什么腰酸呐，啊，腿软啊，走路没劲儿啊，半夜这小腿抽筋，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呢，就是由于啊肾精亏空啊，四虚全占的导致的啊。那我们中医不讲吗？
2: 嗯，
3: 说肾呢，啊，主骨生髓，你肾精一亏，
2: 哦，
3: 那骨头呢就像被掏空的那个糠萝卜似的啊，一碰就碎了。
2: 嗯，
3: 那个骨密度的那个T值啊，这个肾精亏空的时候，这个T值就直线往下掉了。所以啊，
2: 哦，
3: 四虚不补，你儿子给买那些钙片啊什么打的那些钙汁啊，那都没用。
2: 嗯，
3: 就像把那砖头码在沙地上似的啊，你根虚了不填，
2: 哦，
3: 你再补再多的这个钙啥用都没有。
2: 哦，
3: 嗯，
2: 那我知道了孙大夫。那我吃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要吃多久啊，这个骨头才能硬起来啊？
3: 嗯，这个很快的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 啊里边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啊，这可是药中的至尊，所以四虚就能同补，再加上这里边还有紫河车，更是治疗骨病的核武器。哎，它专门补先天肾经，那紫河车是啥呀，父精母血凝结而成。所以啊，要想让骨头能够真正的硬起来，你必须得把这个肾精给它补回去才行。那现在啊，全国能合法的使用紫河车入药

0: 的，并且呀、啊，能搭配咱们雌雄同体百年人形守护的，我告诉你啊，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习班一位。而且像你这个情况，我跟您讲啊，只需要两到三副药就够了。到那个时候，您肾精填满了，哎，你这阴阳气血啊，在您自己体内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了。你这骨头有了原料了，你骨髓就瓷实了。到那个时候啊，您就腰不酸了，腿不软了，走路脚底有根了啊。放心，说你这点脚病，在我看来，那手拿把掐，您不用担心啊，很快就会好。
1: 好好好，
0: 哎，
1: 孙大夫，我就信你啊。
0: 嗯嗯，
1: 反正现在医保报销。
0: 对，
1: 我直接买三副药就得了，拿到那个这药以后我怎么吃啊？
0: 嗯，现在咱们这三副药啊，医保报销，您能享受到80%的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就相当于啥呀，你之前花1块钱现在花2毛钱啊，同样的账、
1: 啊、
0: 所以啊，要想用医保本买咱们国家专利补习方呢，您可得抓紧时间，因为这个报销政策呢
1: 是
0: 马上就得结束。然后你把这个药拿到手之后啊、
1: 嗯、
0: 像您这情况早晚各一次，一次吃4粒就足够了啊！
1: 啊，好的好的，
0: 嗯嗯，
1: 好的，孙大夫，那我现在就去打您说的那个电话报名。
0: 哎、
1: 孙大夫，太谢谢您了啊！再见。
0: 哎，您稍等一下啊，最后我还得跟您强调一个事儿啊。
1: 啊。
0: 哎，凡是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您治肾病的朋友、治骨病的朋友，尤其是男同胞啊，男性朋友。您在第一副药没吃完之前一定不能同房的啊。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孙主任，这个你放心啊，那方面我早就已经不行了啊。
0: 我最不放心的就是这个事儿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四虚同补，不用多了，10天半个月的，你就会感到你很强大了，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吧啊。所以这个听我话的都是好同志啊，您就赶紧报名，我就不跟您啰嗦了，好吧，再见啊。
1: 啊，好的，再见。
0: 哎，好的，再见、
1: 嗯、谢谢您。
0: 嗯嗯，
1: 好的，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和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2: 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啊，这位朋友，我是孙志刚。
4: 孙主任，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啊。
4: 我来听我姐说，说这个医保报销马上要结束了。
0: 哎，是的啊，咱们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啊，随时都要结束的。
4: 哎呦，那我买的这副药钱还没退给我呢。
0: 那你是没报名啊？怎么没退给你啊？是不是没报名呢？
4: 我也不知道怎么报名啊。
0: 嗯，
4: 我这副药呢是我在上海我姐买的，我也不知道咱们这里也卖这个药啊。
0: 啊啊！
4: 因为我姐给我的400电话，
0: 嗯，
4: 我打电话才知道电台广播在推广。
0: 嗯，
4: 然后才知道用医保本可以把之前花的钱退回来。
0: 嗯，
4: 因为我是在上海买的药，这个钱能不能退给我呢？
0: 能， 啊，只要你买药的时候呢

0: 登记是您自个儿的名字啊，那您就可以参加咱们这个医保报销，可以给您退啊。
1: 哦，我叫王丽娟，我姐呢她叫王丽颖。
0: 不是，咱们这个医保报销啊是个人报个人的，你当时谁买的您就给谁报。如果是您姐呀、也需要报名的话，你就让她本人拿着医保本去报名报销就可以的啊。
1: 哎，我姐她的钱都退完了，那主任、我花5600能给我退回来多少钱呢？
0: 5600啊，5600是你买一副药花的钱，咱们一副药呢，按照政策呢是报65%，所以能给您退回来3640块钱这样。
1: 那主任，我姐上海咋给退80%呢？
0: 你姐是买的三副药吧呀，三副药就按80%退呗。所以咱们全国各地哪里都是一样的政策啊。您别急啊，把您的情况跟我讲讲，我看怎么报最合适吧，把您情况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1: 好的，孙主任。我今年呢57岁，身上毛病很多、有那个萎缩性胃炎3-4年了、然后吃啥都不香，到饭点呢也不饿，硬吃两口啊就好像堵在嗓子眼，还总反酸，人现在瘦的就皮包骨。你看啊，我1.6米的个头，还不到90斤。
0: 哟，那您这个可太这个虚瘦了啊。
1: 而且我这个人整天就是那种昏昏沉沉的，后脑勺就是那种发沉发紧，记性也差，前脚放的东西后脚就忘，结果呢到医院住院查出来脑供血不足，还有脑动脉硬化。
0: 我们中医讲啊，脑为髓海啊，所以您这情况就是髓海空虚了。还有什么情况您继续给我讲一下好吧。
1: 还有我这两条腿有点骨质增生，走路膝盖那个咯吱咯吱的响，上个三楼哦，就跟爬个大山一样，腿肚子发酸发软，每次一去医院看病药都是开了一大兜子，但病没见一个好。
0: 药没少吃，但是病却没有什么好转啊，所以就是这个方法不对的问题呗。我们中医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所以包括刚才你谈到的这些什么萎缩性胃炎也好啊，什么这个脑供血不足也好啊，骨质增生也罢，其实你看你这些病啊都是一根藤上的瓜。我还是那句老话啊，治病不补虚就好比盖房子不挖地基一样，你盖啥楼它都得塌呀。
1: 对，我就感觉我这身体就像被掏空一样，越来越虚。我姐嘛在上海，她是退休的心理科医生。她也是糖尿病嘛，吃国家专利补虚方，就是把这个一头白发都给吃黑了。我到上海一看，哎呦，就感觉我比她大10岁一样。
0: 就你姐姐看起来比妹妹还年轻，是这个事儿吗？
1: 对呀、我姐跟我说、这个补虚方多好多好，治糖尿病那是一绝。
0: 对，
1: 又有这里面药里面，有可以让女人不老的宝贝。有什么生完男婴之后的胎盘。
0: 对。
1: 然后我就买了2盒，头天吃完，哎，没会功夫，就感觉到胃里面有一股暖气往上顶。就从胃里那一块，顺着嗓子眼一路往上窜，
0: 往上窜，是不是啊？
1: 对。
0: 还有什么？
1: 窜到嗓子的时候，原来总觉得有东西堵在那儿嘛。就是咳不出来，咽不下去，然后那股暖气一到，就像有个小棍子，那轻轻的一捅，堵着的地方，就感觉立刻通了。
0: 你看看啊。这就是我们讲啊叫原研药的威力啊，就是来得快啊。还有啥你接着跟我说。
1: 之后人就开始感觉饿了。平时我都不吃晚饭的，就是没胃口。那天呢，我竟然喝了一碗馄饨。孙主任，你说这个药它怎么跟认得路一样，知道我身上哪难受全挨个给我治好了。
0: 非常好。你看看啊，我们讲啊，药气是循经的啊，药气循经如风过林呐、这就是活药的效果。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之所以能

0: 能做到啊，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保一个，靠的是活药引经带路。你像啊，方子当中的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手屋啊，天生地养了三百年，阴阳同体，所以它的生命力是极其顽强的。这样的药啊，进入到你身体之后啊，它就是活的，哪儿需要往哪儿走。你看，直接是不是把你这四虚的窟窿一个个都给填实了？是不是啊？非常好啊！
1: 嗯，
0: 哎，
1: 这个药对女人太好了。
0: 嗯，
1: 也就是吃了七八天，我就感觉膝盖轻快了好多，
0: 嗯，
1: 能一步一个台阶上去，不用拽着扶手了。
0: 嗯，
1: 而且脑袋也轻快多了，记性也变好了。
0: 嗯嗯，
2: 这个药我觉得真的太好了。
0: 嗯，太好了，是不是啊？哎，多亏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的这个紫河车啊，因为紫河车啊是先天精血凝结之物嘛，它是血肉有情之品呐，专门补的就是先天的肾精啊，所以说啊，这味药呢对女同胞来讲啊，真就是命根子啊，它直接能给女人亏空的精血直接给它充电，你肾精一足，你的雌激素水平上来了。你的骨头硬了，脑袋好使了，甚至你看你的脸斑都会淡化啊，皮肤也会紧致，而且整个人呢，从里到外是透着一股年轻的劲儿。所以我一直讲啊，女人要想不老，紫河车这味药一辈子必须得用上一回。
2: 嗯，那孙主任，
0: 嗯，
2: 到现在呢，我吃了26天，你看我接下来还要再吃多少？这个身体呢能完完全全的好。
0: 您这个情况啊，等您吃完这一副药啊，您那个什么萎缩性胃炎、脑供血不足、骨质增生这些毛病，一副药啊都能给你解决掉。但是如果您条件要好一点啊，我建议呢您多吃一副药，我不反对啊。哎，
2: 孙主任，那吃两副药就够了吗？
0: 嗯，
2: 反正我现在有医保报销政策，多吃一点也行。
0: 那倒不用啊，咱们这个治病用药无需是恨病用药，对您这个情况来讲，两副药足够您用了，两副药我觉得都有点多了，不用多买，好不好？
2: 行。
0: 哎，
2: 那孙主任，我就听您的。吃两副药。那我这个要怎么办理呢？
0: 您直接打咱们那个400电话就行。咱们农村的朋友呢，您拿这个新农合医保本，如果是城里的，您就拿这个居民医保或者职工医保就行啊。一副药是能退65%的钱啊。
2: 嗯，行，那我再买的这个一副药呢？
0: 这个您这么的啊，您就直接打咱们400-690-1677去报名，您直接拿医保本买就行，您不用再花钱了啊。打这个电话，咱们工作人员呢会手把手教您的，咱就不耽误时间了，好不好？哎。
2: 好的，好的，
0: 哎哎，
2: 谢谢您了，孙主任，我现在就把您给报上。
0: 嗯，好的，再见啊。好，再见，
2: 哎，再见。
3: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孙主任，这又来麻烦您来了。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又来麻烦我了，您是老朋友吧？
4: 啊，对，老朋友了。
0: 哎，
4: 我正在用这个补虚方呢。
0: 啊，
4: 听说以后用医保本就不好使了。
0: 嗯，
4: 就合计着再让你给我看看还需要多少，让你费心哈。
0: 哎呦，您不用这么客气，想用医保本啊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大家一定抓住最后的机会啊。那您把您的这个具体情况

0: 棒啊，您给我介绍介绍好不好？
1: 嗯，行行行，
0: 哎，
1: 先说我哈。
0: 嗯嗯，
1: 我这气管不好，我老慢支。
0: 嗯，
1: 我血压也高，我胆囊切除了。
0: 嗯，
1: 现在用补虚方用了2个月零7天了。
0: 啊，
1: 现在血压是完全正常了。
0: 嗯，
1: 俄贝沙坦呢，还有硝苯地平，我吃了11年，现在停了，
0: 嗯、
1: 停了有1个多月了都。
0: 哦，把降压药都停了，那血压是完全正常了呀？
1: 啊、哦，对对对，血压完全治好了，
0: 哦、
1: 完全正常了、
0: 嗯，非常好。嗯。
1: 哎呀，我这个胆囊我切除7年了，我炒鸡蛋我一口都没吃过，
0: 嗯、
1: 我只要吃上一口，肯定都得拉肚子，那比泻药都好使。
0: 嗯嗯、
1: 你现在我吃多少都没事了，不是啊、
0: 嗯、
1: 我之前我就馋这口，孙主任，
0: 嗯，
1: 但是因为身体情况无福消受哈，
0: 嗯，
1: 我之前老慢支住院，我就馋炒鸡蛋，
0: 嗯，
1: 老伴儿就给我放一点点橄榄油炒的，我就吃两口，结果拉了一天，
0: 嗯，
1: 你看现在这个补气方爸不能吃炒鸡蛋的这个事彻底给解决了。
0: 其实啊，您细想，真是这个情况。那想吃啥吃啥呗，是不是？它也是一种幸福啊。但是你刚才讲，你说这个老慢支啥的，我听没听出来您的气力不够啊，也不咳嗽也不喘的呀。
1: 嗯嗯嗯嗯，对对对，现在可好了，我也不会说啥感谢的话啊。我就唱几句我们河南豫剧吧，表达我对你的谢意、
0: 哎。
1: 我给你唱几句，你看行吗？
0: 哎呀，太好了，我给你鼓掌啊！你唱两句我听听，哎。
1: 行，
0: 嗯、
1: 我就唱几句《穆桂英挂帅》吧。
0: 哎，好的，好的，嗯。
1: 因为

国臣

0: 婚，上呀上卸妆，婚呀婚天后，莫似鬼影。哪料想我五十三岁又官三军呐、
1: 啊！哎呀，
0: 见笑了，老师。
1: 嗯，唱的太好了，太好了。您把我的河南腔都给拐的出来了，唱的忒好了啊！
0: 啊，对对对，
1: 啊、
0: 也多亏了这个补习方哈。我打小我就喜欢就唱唱啊，跳跳的。那时候戏班子都把我录起了，我父亲就是封建嘛、
1: 嗯，
0: 说唱戏的属于下九流、下三滥、就说啥不让我唱。
1: 啊，
0: 后来我长大当了兵，还选择了文工团。
1: 哦，是这样。
0: 唱了几年啊，直到这个老曼芝就唱不了了。你看现在我又能唱了。
1: 哎呀，真是太好了，我能替您高兴啊。有的时候啊，我也特别欣慰啊。为啥呢？因为我帮助了别人啊，让大家实现了自己的夙愿。这个在《道德经》里边叫啥？叫玄德呀。哎，也是上善之德吧，啊，非常好，您唱的太好了啊。
0: 对对对，是啊，沈主任，每次这要那个气管带的哈，我都有点心衰了。
1: 嗯
0: 啊、
1: 嗯
0: 就是说话不喘就不错了，你可以想唱歌，唱个啥呀，根本唱不了。
1: 这
0: 补习方当时没报销，买的也挺贵。
1: 嗯，
0: 但是吃上以后就感觉这药没买错，不贵。就吃了三天下来，我就不怎么喘了。
1: 嗯，
0: 就用了一周下来，那个痰就不糊嗓子了。
1: 哦，痰就少了啊。
0: 啊，一副药没吃完，我就不用吸氧了。
1: 嗯，
0: 你看，现在那个孙主任，我不说之前咋样吧，现在你看是不是都根本都听不出来了？
1: 你上哪听出来呀？听不出来了。
0: 是。我现在恢复的真挺好的，要不是听到医保报销政策一旦结束以后，就不能再用医保本买药了。那个孙主任，你说我再吃三副药，那够不够啊？
1: 我问你一句啊，问你一句，你认为三副药吃完能不能治好你的这个老慢支的问题？
0: 我实话实说哈，我现在感觉，跟我十年前那种身体状况一样了。
1: 嗯嗯，
0: 但是这个补虚不就是补寿命吗？我多吃点不是就能多活几年吗？
1: 是的啊，那我也实话实说啊，如果说治病的话，三副药的治疗啊，对您来讲肯定够了啊。但是您说你想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想通过它来延寿的话，哎，您多吃个这个一副两副的，您条件允许呢，我不反对啊，我支持你，好不好？哎，
0: 行，那我明白了，孙主任，那我就趁着现在还能用医保本买药，我就买上三副药的。那谢谢你啊，孙主任。
1: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啊。那我也借您这个话题呀、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大家想用医保本购药的，您可得抓紧时间，因为这个医保政策随时要结束。那咱就。不耽搁时间了，赶紧打咱们的场外电话您报名，同时呢也祝您长寿健康，好吧，再见啊。
0: 好好
1: 好，
0: 谢谢孙主任，好、
1: 哎、
0: 再见。
1: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我是孙志刚。
3: 哎，
1: 你好。
3: 你好啊。
1: 哎，
3: 是孙主任啊。
1: 是的是的，你好啊。哎
3: 你好，我跟您说，孙主任，
1: 嗯，
3: 医保给退那个药费那个啥我收到了都。
1: 哦，
3: 这是真太感谢你了，孙主任。
1: 不用感谢我，您收到就行，收到就好啊。要说感谢啊，其实得感谢国家的政策好，给大家减轻了负担。
3: 哎，我跟您说，孙主任，这说实话啊，
1: 哎、
3: 之前吧吃这个药，我都花了一万多了都
1: 啊，
3: 哎，就算不报销，我也觉得值花的这钱。
1: 哎，其实像您这话呀，我听过不少回了，很多朋友都这么讲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心里特别踏实，为啥呢？因为我老孙呢没让大家伙失望。哎，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真正为大家解决了病痛。您把您的情况详细给我讲一讲，好吧？
3: 哎呀，这个药啊是真不错。
1: 嗯，
3: 你看我今年吧都72岁了。
1: 哦，
3: 这个糖尿病啊都26、27年了。
1: 嗯，老病号了啊、嗯。
3: 啊，我自己认为啥呢？这血糖啊我能控制很好，但是吧，各种并发症都出现了。
1: 嗯，你看我一直不讲吗？血糖高啊，它是个症。哎，这并发症才是真正的病。
3: 嗯，我你看感觉啥呢？首先是这个舌头吧，
1: 嗯，
3: 就老感觉这个烧的慌。
1: 嗯，
3: 你吃点稍微咸的啦，或者有点酸的啦，这舌头就疼的像针扎的似的。
1: 嗯，
3: 我说这咋回事呢？也不懂啊，到这个口腔科看看吧。哎呀，这大夫说是啥呢？糖尿病并发症。
1: 嗯，
3: 叫什么？左口症啊，叫啥呀？
1: 对，没错，嗯，没错，没错。
3: 哎呀，也没招儿，你就得忍着呗，要不咋整？
1: 嗯，其实您这个情况就是一种阴虚火旺，他没啥治不了的，只是你看那口腔科，他是西医大夫，他真没招儿
3: 啊。再就是啥呢？我大腿根上长了2个疖子。
1: 嗯嗯。
3: 哎呦，走道吧，那裤子摩擦啥的，哎，疼的我这是呲牙咧嘴的，都不敢走。有的
1: 哎呀，你看看。这就叫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
3: 后边的疖子化脓了，上医院拉开了
1: 啊，做手术了，
3: 那个纱布啥的塞进去，把它那个里边的脓水啥的给引。
1: 嗯，对，
3: 疼的我那个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掉啊！
1: 嗯嗯，
3: 大夫说啥呢？我这个糖尿病伤口不容易好，
1: 对，
3: 让我有个心理准备。而且吧，我最受不了的是啥呢？我这个身上老有股味儿，
1: 嗯，
3: 自己都能闻见呐。
1: 嗯，其实老哥呀，您这个浊口症也好，您这个腿上长疖子也好，包括下身异味也好，啊，你看这都是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糖尿病本身它是一个大虚之症，你必须得四虚同补啊，才能把这些并发症啊，把这些毛病才能把它连根拔起来。你要不补虚的话，您这些毛病一个也好不了，一个都跑不了。哎，
3: 是你讲的有道理，孙主任。
1: 嗯，
3: 我以前吧就知道这身体虚，
1: 嗯，
3: 但真没想补虚能治糖尿病啊。
1: 嗯，
3: 哎呀，我就知道啥呢，这个降血糖啊，降血糖，
1: 嗯，
3: 哎，就一直降。哎，我就发现啥呢，越降自个儿的身体越虚。
1: 没错，越降越虚。
3: 后来吧，
1: 嗯，
3: 咋回事呢？我儿子带我到北京那个中医院。
1: 嗯，
3: 哎呀，那个老专家就给了我一句话呀。
1: 嗯，
3: 说我这身体空了，再不进补吧，人就会就是那个油尽灯枯了
1: 啊。北京专家这么说的，你看人家才是真大夫真专家啊，挺好。
3: 嗯，完了后来多方面打听才知道这个补虚方啊，
1: 嗯，
3: 就这么的买回来吃。
1: 嗯，
3: 吃上也就3-4天吧，哎，我最明显的感觉是啥呢？尿没那么频了。
1: 嗯，尿不平，
3: 嘴也不像以前那么干巴了，老是干巴的。以前，
1: 嗯，
3: 晚上呢能睡个踏实觉了都啊。
1: 啊，就是用上3-4天就有这样的效果了。你看，这就是原研药的威力，就是效果快，对不是？
3: 更没让我想到的就是啥呢？舌头它不烧了，
1: 嗯，
3: 吃点什么咸的了或者酸的了，舌头一点也不疼了。
1: 嗯，
3: 而且呢，我还能吃出来食物，这食物的香味儿出来了，真的。哎，这个让我太高兴了。
1: 哎，你看这就是补虚的好处。哎，四虚同补啊，对这些难缠的这个并发症，哎，自然它就往好了走，是不是啊？你看你舌头不疼了，就能吃出香味来了，是不是啊？
3: 对，
1: 这就是我们把这个身体的精血给补回来了啊，然后脏腑功能再慢慢恢复了，非常好。
3: 我现在吧是啥呢，每天呢那血糖值，
1: 嗯，
3: 我都用微信告诉给小陈儿
1: 啊，就是我那学生
3: 半个月左右吧，
1: 嗯嗯，
3: 他就给我指导，这个减降糖药啊，
1: 嗯嗯，
3: 哎，当时吧我还担心行不行呢，
1: 嗯，
3: 结果吧是我多心了，哎，1个多月的时候，大腿根那块那俩疖子也留着口子也开始长息肉了，
1: 长息肉了啊，
3: 换药的时候，护士跟我说这伤口长得真快，
1: 嗯。
3: 粉红粉红的，
1: 哎，
3: 没再流黄水了都。
1: 嗯，
3: 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身上那股子味儿没了。
1: 你想治好糖尿病，
3: 哎，
1: 你就得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才行，你用别的都白搭啊！哎，
3: 对对，
1: 嗯，
3: 哎呀，这个药吧，我跟您讲啊，治糖尿病那真是没得说啊。
1: 嗯，
3: 之前吧，我还有这个肾亏，哎，老是腰酸腿软的。
1: 嗯，
3: 我现在老厉害了，而且我感觉我这胳膊腿啊，
1: 嗯，
3: 还有这心脏、眼睛、肾脏，
1: 嗯，
3: 哎，里里外外吧，就跟全换新的零件似的了。
1: 嗯、
3: 我一共吃了三副药。
1: 嗯。
3: 到现在吧，停药一个多月了。
1: 嗯，停药了。
3: 哎，啥啥现在都挺好的。
1: 哎，
3: 孙主任，我听到以后，用这个医保啊买药，就不好使了。
1: 嗯，
3: 我想趁现在吧再买点药。
1: 嗯，
3: 留着我以后这个血糖啊再有异常的时候，完我再吃点儿。
1: 啊，是这样啊，您是这么个想法。您记住了啊，这个糖尿病啊，它是个大虚之症。只要人不虚了，他就不会再得糖尿病了啊！你只要不是再那么胡吃海喝乱造化，五年之内你不用考虑血糖的事了啊！咱们存点钱，存点粮，我都支持。但是您存药啊，我不建议啊！哎，不建议、
3: 哦、
1: 哎，
3: 哎，那我就再少买点，
1: 嗯，
3: 再买个一副两副的，也不多买。
1: 嗯嗯，那行，那我理解你的想法啊。但是咱们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一旦结束，就不能再用这医保本买再报销就没有了啊。所以买多少，买一副两副的，完我支持你。你这么的吧，您就打咱们那个40的电话，赶紧报一下名啊。那电话不知道吗？
3: 啊，知道。
1: 行，
3: 那我就用医保本再买两副。
1: 行，
3: 谢谢你，孙主任啊，
1: 啊
3: 研究这么好的药。
1: 哎，
3: 我现在就去报医保了。
1: 哎，好嘞，好嘞啊！再见了，老哥啊、
3: 哎！
1: 再见。
3: 好嘞，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已经停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4: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三百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我的节目其实有一个隐藏的理念，那就是去讲述靠谱又有趣的历史。其实说这个有趣，这是分两说。第一，历史事件本身就挺好玩的。第二呢，就是我的讲述风格，力争让它幽默一些，但是又不追求搞笑啊，不追求娱乐化，因为那样呢，会让大家觉得这个历史不是真的，有点像故事，有点像戏说。这就走上了施展侃历史之前节目风格方向的一个老路了。现在咱们追求真实，那熟悉节目的朋友应该都有这感觉，就咱节目呢，在很多细节很多内容上是比较靠谱的。大多数我们节目的讲述呢，资料都来源于正史或者是学者研究的论文。如果我在节目当中引用了野史呢，我也会向大家直接说明啊，当然是在合适的时机，要不然的话影响讲述。同样会在节目当中向大家直接说明的是我在读历史时候的感受，我对这个人物的理解，我对这个事件的理解，对这个整个的那个历史时期的我的分析，这都会跟大家说出来。所以是这些细节完成了我们节目相对比较靠谱的这个属性。而在今天节目的开头呢，我要向大家再次汇报一个我在读原始时候的感觉，说到的就是元顺帝妥欢帖木儿，还有这个他的那个朋友脱脱啊，和他一起推翻了权臣伯颜的脱脱。说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其实非常非常的有意思，看起来很像是青年人的恋爱。我不是在暗指他们两个之间有什么问题啊，我说的是青年人当年对待人和事的时候的他的这个心态。各位如果经历过十几二十岁，您可以回忆回忆。而假如您在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呢，是那种特别受欢迎的人，那我相信您更能够理解我所提到的元顺帝的这种感觉。什么感觉呢？那就是二十多岁，感觉自己什么都不差，我该有的东西都有了，或者说他在意的东西他都有了，并且这些东西呢，在他看来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所得到的。于是身边的合作伙伴也好，身边的朋友也好，身边的恋人也好，在他的心里呢，会有一种疑问，这就是最好的吗？时间一长，他会有一种自我的膨胀，这种膨胀会给他一种感觉，一种暗示，我值得这么好的朋友，我值得这么好的恋人。如果这个恋人，这个朋友，或者这个同学，这个属下，让我觉得不舒爽的话，那么他就一定不是最好的。我这么年轻，我这么有机会，我过去这么顺利，我取得了这么高的成就，我放弃他也无所谓，我一定会碰到更好的。这个心态在二十多岁的元顺帝妥欢帖木儿身上我个人感觉到了。再加上他是皇帝啊，朋友们，身边一定有若干没事儿有事儿都在跟他说着好话，都在和他套着近乎的人。这个人是很奇怪的，人的耳根子都很软的，没有几个人能经年累月的在被人洗脑啊，在被人灌输一些这个观念的同时，他能够一直保持住自己内心的平静和不动摇，这是很难做到的。所以妥欢帖木儿在看到脱脱的时候，当他觉得脱脱有一些让自己不满意的时候，他是非常决绝的放弃了脱脱，并且直接启用了自己身边或者跟自己走得近的或者是他看得起的人，把这些人提拔起来，希望这些人呢能够代替脱脱。而假如这些人暴露出了自己的问题，发现呢他们就是会拍马会溜须，真正办事的时候还真不一定比脱脱强的时候，妥欢帖木儿呢又会毅然决然的把这些人放弃，然后慢慢的试，慢慢的试，慢慢的试，最终试到他真的没人啊，这时候想起脱脱的好来了。可这时候在他的心里呢，他又没有办法去把这个架子放下，说把脱脱请回来，所以就一定需要一个中间人，一定需要一个人给他个台阶，或者说给脱脱一个机会，把两个人重新连接在一起。
而这个事件在历史上既有必然也有偶然。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托托在辞去了右丞相的位置之后，他到底大概做了一些什么。所以托托的内因没问题，他仍然还是那个比较有能力的托托，问题就在于谁在外边拉他一把，或者在背后推他一下。这个人是谁呢？哎，真来自元顺帝的后宫。我说这儿大家可能觉得，哎，这故事好像要香艳啊，好像要涉及到一些三角恋啊、矛盾冲突啊等等等等的宫斗啊、啊个人成长啊各类的，其实没那么复杂。事情是这样的，元顺帝妥欢帖木儿他的第一个皇后是那个时候阻止他即位的大权臣太平王燕铁木儿的女儿。后来燕铁木儿的余党被铲除的时候，就把这个皇后呢就给处死了。处死以后呢，皇上身边就没皇后了。但是今天咱们知道皇后这个事儿啊，你是必须要立的，因为不论你喜不喜欢立这个皇后，从政治的考虑，你都需要有一个皇后出现。不仅仅这个皇后要辅佐你，或者说要帮助你，你还要借这个皇后的这个位置去拉拢你在政治上的伙伴，这个非常重要。我们甚至可以说，你在观察这时候妥欢帖木儿娶了谁，你就知道下一段时间妥欢帖木儿他的工作重点、工作方向到底在哪儿。他刚刚即位，权臣刚刚被拿下，他需要人的支持，他需要有强大的势力来帮助他，所以妥欢帖木儿选择娶了元帝国的宗室裕德王的女儿，这个人叫伯颜忽都。这是一个很标准的政治婚姻。而政治婚姻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大多数时间啊，你就不用谈什么真爱不真爱了，你刚开始可能有新鲜劲儿，男女之间的相互占有，他可能有这感觉，但时间一长呢，两颗心没有什么交流，吸引力最初的那种刺激、那种兴奋、那种新鲜感丢掉之后，

吸引力就变得非常的少了。吸引力变得少了会出现一什么情况呢？这个女性就会被忽略，这个女性就会不被重视，但她又因为是这个政治婚姻，这女性身份地位非常的高，所以在历史上呢，这种女人往往呈现出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就是往死了做。

大家看那个古代的那个电视剧啊，还非常的多啊，典型的像《还珠格格》里边那个皇后，对吧？明明皇上很风流，哎，他不去管皇上，他没事他就抠着那些小妃子，说哪个女的怎么着了，我就把她杀掉就完了。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特点。那包括刘邦的老婆吕后，是不是？后期都是这么一状态。这是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呢？啥也不管，你们爱咋地咋地，我就守住我皇后的位置就行了。而对于这样的女人呢，一般情况下很多史学家会有一个评价，说这叫集中国传统女性的优点于一身。啥叫集中国传统女性的优点于一身呢？不吃醋吗？对吧？皇上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哎，你爱咋地咋地，我淡定自如，该玩我的我玩我的，该吃我的我吃我的，对不对？我从来不给你添乱，甚至说我连关心一下我都不关心。哎，这个看上去好像是非常非常的有品德，对不对？但事实上朋友们，我们把这种女人还原成一个人，你觉得她心里得劲吗？对吧？我能容你一定是一种心灵上的妥协，但是我能容你的同时带来的一个副产品就是我也不在乎你了，我把你放在一个非常不重要的位置，你既然不爱我也不允许我爱你，那就拉倒吧，咱俩就别谈爱这说了。所以妥宽帖木儿的这个第二个皇后伯颜忽都，他就是这么一个在历史上留下一个不爱吃醋，与此同时又生活简朴的名声的女人。而跟这个事件相伴随的，那就是伯颜忽都这个皇后她和皇上之间的这个夫妻感情，夫妻生活非常的淡漠。据说两个人曾经有过孩子啊，这孩子叫真金，我估计那汉字的意思就是真金不怕火炼，真金很持久，真金很尊贵，但是没活两岁就死掉了。死掉之后，那各位朋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母亲自己的幼子夭折了，你说他这心态能是什么呀？对不对？所以伯颜忽都呢就走上了一个是非常非常清心寡欲的这么一个状态。哎，他就反正他心里，我也不知道这个路线是怎么来的，但我估计很有可能是这样。你也不爱我，我对你也一般，是不是？你说咱俩就不要再有孩子了，要孩子我又痛苦，孩子生下来又死了，哎呀，我承受不了这种痛苦，算了，那就干脆咱俩就别要孩子了。那不要孩子这事儿，我跟您讲一下，古代的计划生育这个事情远没有现代来的准确。那在这个伯颜忽都的心里边，既然有这个疙瘩，最终直接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俩人干脆就分开睡分开住就完了。第一，我不接受你因为寂寞来找我，你因为这个闲着没事过来找我，你不因为感情这事儿来找我，对吧？这事儿已经变不了了。所以第二呢，就没有了这夫妻之实，咱俩就不会有孩子，我也就不会有痛苦了。所以这位伯颜忽都呢，虽然在名分上和皇帝很近，但是在生活上俩人相距很远，在心灵上俩人更远。远到什么程度？历史记载啊，说有一回呢，元顺帝出差啊，这所谓出差我们之前讲过，就是元朝的那个两都巡幸，就是上都和大都来回走，一年有多长时间在这边，一年有多长时间在那边，是两个行政的中心。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说谁陪啊？皇后陪嘛，是吧？非常重要的人要陪，这个路程可能要走一个来月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各位想象一下，妥欢帖木儿二十多岁三十来岁，那正是精力充沛的时候，身边又没有别的女人，平时又从来不碰皇后，哎，在这个旅行啊或者说在出差这个旅途当中可能心情不错，有几次就想在皇后的营帐里边过夜，好久没有上你那睡觉去了，哎，今天晚上咱们在一块儿好好的促膝长谈好吗？秉烛夜谈，我保证不碰你。像这种事件我们在电视里边看到，这大家都觉得这要放在什么妃子啊什么嫔啊就那些女人的身上。

让他都乐得不得了不得了的了，说快来快来快来，我终于有机会我能怀上龙子了。但是皇后她不是这个心态啊，所以皇后拒绝了皇上，你别来。什么理由呢？说这不是咱自己家，你得注意安全呢。天一黑，你说你上我这来过夜来，安全怎么保证？黑不溜秋你看不清楚啊。所以陛下，您还是好好的老老实实的在你自己那儿待着吧。那有人说了，天不黑就来行不行呢？哎，您是皇上，白天要处理政务，成何体统啊？你就白天就上我这帐房，咱就进屋了，你这是像什么事呢？对吧？你让大臣们看他们怎么想。皇后说的也不是没道理，非常的冠冕堂皇。各位想象一下，过年过节所有的亲戚都在你们家聚会，然后呢下午两点钟开始你就和你媳妇进卧室了，然后第二天早上你再出来，不像话呀，是不是？根本就不像话。所以皇上呢明明知道这是一个冠冕堂皇的拒绝，可又不能说啥。那有朋友说了，那皇上那要是真的就这么想念皇后，我就喝出来白天就去了，那又能怎么样？说啥呀，咱都说了俩人之间是政治婚姻，没啥真情实感，很冷淡，偶尔在一起过个夜啊，那就觉得是很新鲜的一个事儿。你说就见面，他们俩要真有那么多话，何必闹成现在这样呢？何必这么冷淡呢？所以皇后就是用这种非常非常堂皇的理由拒绝皇帝，而且不止拒绝一次，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那皇帝的脸面能挂得住吗？当然挂不住啊。挂不住怎么办？他又不能够惩罚皇后，因为皇后呢她是一个贵族的女儿，自己还需要这些贵族，但是自己的求爱就被拒绝了，怎么办？于是那就只能捧杀了。对，皇后很贤德啊，非常守女德，非常注重有些事儿只能在什么地方干，有些事儿只能在什么时候做啊，我非常欣赏。憋憋屈屈的自己回营帐了。这是元顺帝的第二任皇后和皇帝之间的这关系。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大的篇幅来说这一段皇上不太成功的婚姻呢？主要就是要告诉大家一个道理，这个事态啊它都是有完整性的。如果说皇帝和皇后之间的感情特别好，皇上在心里边存在着那种扎扎实实的寂寞和扎扎实实的对情感的渴望就非常的少，那这一切都在自己的妻子身上得到了满足，无论是反正各方面的，所以他把情感投在别人身上的这种可能性就非常的低。反过来来说，他的情感他的一切想法在皇后那儿都得不到满足，那基本上必然他会把这事儿放在别人身上。放在谁身上呢？这个人就和脱脱的付出就有关系了。另外一位皇后齐氏啊，齐是奇怪的齐，这个姓您今天上网随便查一下，您就会发现呢他是我们的这个中国人的姓氏里边其中的一个，但是有关于他的出处呢有着非常非常明确的记录，说哪一支的齐姓是怎么来的，那汉族人的是哪来的，蒙古人的是哪来的，这个记录的非常明确，但是并没有那么的详细。而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位齐氏呢，他是来自于朝鲜半岛的外国人。那一个外国人怎么就进到了妥欢帖木儿的后宫里面呢？他是进贡来的吗？啊，就专门说就是美女献上来的吗？注意啊，皇后未必都是刚刚美的美女。妥欢帖木儿的这位齐氏皇后呢，其实也不是特别漂亮。那她是怎么和皇上之间产生感情的呢？这个叫日久生情。这个女人是当年元帝国的权贵们所豢养的高丽的贡女。什么意思呢？高丽当时向元帝国进贡，进什么呢？童男童女啊。啊，为啥进贡童男童女？各位朋友，说到这儿咱们就说远了。

哎，咱们这个可以展开长篇大论。为什么可以这么讲呢？各位，童男童女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您可以设想一下。先给您带来一个传说。各位还记得当年我在讲这个秦始皇的历史的时候，曾经有过这么一段，秦始皇求长生啊，然后有一个叫做徐福的方士啊，有很多方士找他，秦始皇呢都请他们去找去了，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位叫做徐福的人，要跟他说，我在蓬莱仙境见过仙人，我可以去求他让您获得长生不老啊，或是仙丹，或是仙药，或者怎么着吧，总而言之是跟这秦始皇就许了愿了。所以秦始皇非常高兴，就派徐福去了。蓬莱在海上啊，所以徐福呢是坐船出海的。我记得当年我在读这段历史的时候呢，正史当中就没有再去记载说徐福后来是去哪儿了，就是消失了，这个人就没有了。民间关于徐福有很多的传说，有的呢说后来又在山东啊，还是在哪儿又看着他了，但是没有坐实。哎，有的呢说是这个今天咱们的邻国日本，说这个就是徐福带出去的童男童女儿，说徐福把这些童男童女儿们带到这个岛国了，然后就在这个岛国呢就繁衍生息，这些童男童女呢就是现在日本人的这个祖先。哎，其实呢不是那么回事，日本那个岛上很多年以前，徐福去之前人家就已经有人了。如果说徐福真的和日本有什么关系的话呢，那也就是人家那本来就有人，然后你也去了，去了之后呢，哎，觉得这地儿还行，你就在这定居了，留下了一些人，这也就这样了，啊，带来了当时秦的很多的先进的文化。但是问题在于哪儿呢？问题在于这500童男童女。各位朋友们，您想象一下，500童男童女是干啥的？为啥带500童男童女啊？今天朋友们，您要是去求人，那你看他上仙岛上去求这个仙岛上的神仙给皇帝长生不老，和咱们求人去办一个大事没区别，对不对？好，那咱们设身处地的去想一想，咱们自己去求人拜访别人，您会做什么样的准备？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啊，自己想，您会做什么样的准备呢？有人说了有诚意，有人说带着笑脸啊，有人说带点礼物去。各位，看您求的大求的小，求的大事儿你多带礼物，贵重一点的，求的小事儿您这个你差不多就行。那今天咱们讲了，秦始皇要的是一个长生，这事儿大不大？这么大的事儿，他让500童男童女跟着徐福去，那说明什么呢？说明童男童女在那个时候是非常贵重的。我不是说徐福除了童男童女啥也没带啊，金银财宝啥也没带，那不可能。但是这500童男童女是非常重要的。可它为什么重要呢？哎，这一节咱先这样，先说到这儿。好，施展侃历史，下一节接着讲。

0: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0: 松花湖晚风清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0: 延边洲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0: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0: 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八河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殿下
8: 后代的事情，一封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声音呢？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7: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0: 老伙伴的
19: 随身听，
20: 随身听，随身听。
21: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

0: 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1: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我们讲到了妥宽帖木儿的皇后齐氏的来历啊，讲到了她是一位高丽的贡女，这是元帝国的那些权贵们豢养的各类的女孩子。其实我们提到这个贡女这个问题啊，她其中有一个疑问，贡女到底是干啥的？为什么要进贡女孩子呢？我们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非常简单，你说一女孩送给你了，你能拿她来干嘛？对不对？能干啥干啥呀？你是打杂啊，你是刺绣啊，你是打扫卫生啊，你还是留为己用啊，还是怎么着啊，你愿意干嘛干嘛，这就是你的了。对不对？像今天给你一部电脑啊，今天给你10000块钱，你能拿它来干嘛？这个想干嘛就干嘛。其次，因为想干嘛就干嘛，所以贡女呢，它是一种非常非常有价值的贡品。而在古代，这种非常非常有价值意义还不仅仅体现在说想干啥就干啥的这个简单的事情上啊。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呢，在上一节的结尾我们提到了当年秦始皇派出去的方士徐福，他是带了500童男童女。而且在结尾的时候呢，咱也提了个问题让大家去想一想，说这500童男童女是干嘛使的，那为什么要带500童男童女？这个原因啊，当然和我们刚才提到的一样，这500人给你，你爱干嘛干嘛，对吧？但是朋友们，500童男童女为什么是500童男童女呢？爱干嘛干嘛，你给相当于500童男童女的钱呗，是吧？神仙自己想要啥自己去买去呗，或者说金银财宝，这多好啊，莫非神仙要拿这500童男童女吃吗？小学时候我们都学过西门豹的故事啊，那是真正的西门大官人，那不对啊，是西门大人，没有官啊，即便是大官也是西门大人，但不是西门大官人，对吧？那为什么不给钱，为什么要给童男童女？这就要回到古人的价值观上了。你搁现在给你500童男童女，你处理不了，你要来干嘛？户口怎么落？倒卖人口啊，对吧？法律关系怎么做？你弄不了。为什么？因为现代社会我们很难找得到奴隶制，但是在过去古人的这个观念里边，人是可以作为物件来回转移和转送的。所以一旦人有这个属性的时候，他一定是比所有的金银财宝都要更具价值。各位可以设想一下，中国古代也好，世界古代也好，最值钱的除了那些很不一样的东西吧，对吧？最值钱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两样，一个是人，另外一个就是土地。你有人，你有土地，你就能创造文明，你就能创造国家。各位，在战国时期，在这个春秋时期，那我们看到争夺最多的是什么？土地啊。说上你们国家去打仗去，最大的破坏是什么？是把你的人给你杀光啊。

缺一样你就发展不起来。你说你光有土地，没人，地广人稀，你能创造出什么来？1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就俩人，还是同样性别的，那这国家早晚灭亡啊，几十年上百年的事儿吗？对吧？没法繁殖啊，是不是？你这国家5平方米，有50万人，那怎么办？也得死啊，都不用饿死，急死了，上来就急死。所以土地和人缺一不可，而这两样东西如此之珍贵，它也有各自不同的属性。土地你带不走。纵观中国历史，打仗最重要的是什么？争夺利益，争夺资源。老百姓包括到元末，为啥他们在这块起义啊？没土地种不了田啊。朱元璋的爸多典型，干了一辈子没有自己的田，怎么着？饿死了。朱元璋为什么要饭去？他三哥为什么给人当这个叫上门女婿？不就是因为穷吗？你要有土地，你要有钱的话，至于这样吗？不至于。所以土地特别重要，人特别重要。回过来说，无论是秦始皇那个时候，还是现在我们讲元顺帝妥欢帖木儿这时候，土地拿不走。秦始皇派那个徐福下海，说我把山东啊哪块别说山东了，就是他在蓬莱入海嘛，对吧？山东那块，说我把陕西的土地割5个城给神仙，你跟神仙说让他自个儿来取，像话吗？对吧？你今天出去找人办事去，我给您带了50亿人民币啊，他在瑞士银行，您得自己上瑞士把它取出来，不像话呀，对吧？所以土地没办法送人，除非是临近的，春秋时期齐国和燕国之间咔给你割一块，这没问题，那还是美谈，那还是佳话，哎，这是故事。但是你说宋人，特别是像高丽这种啊，当年你跟元帝国怎么比？人元帝国不缺土地，坦白说人也不缺人，但是你高丽为了进贡，表达我对你的崇敬，我没啥可给的了，我只能给人了。所以秦始皇也好啊，高丽当时的王族也好，供童男童女儿，这是最高的礼遇，没有比这更高的了。你说你给肥羊啊，你给人参，你给辣白菜，那不像样，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解释了元顺帝妥欢帖木儿的这个齐氏皇后，她的身份是一个高丽贡女啊，她的来源。而也因为是一个高丽贡女，我们基本上就可以确定齐氏皇后的出身是非常卑微的。各位完全可以理解这个事儿，谁家贵族的女儿送去当贡女啊？不可能，对吧？当年王昭君出塞的时候，那也是盯了皇帝的女儿的名义去的，这是假的，这不是真的。这要是真正皇帝的女儿，皇帝舍不得，别说是皇帝舍不得，人自个儿也不干呢。从小娇生惯养，凭什么就给我送出去？不得作死啊，对吧？你上吊都有的是，就因为这事儿啊，这送不出去上吊了，自己白白丢个女儿不合适，所以人皇上也会算账，弄一王昭君出去。现在我们再回来看元顺帝的这个皇后，就是高丽的贡女。但问题又来了，这么一个高丽贡女，这么一个身份低微的女子，怎么就成为了皇后？这简直就是逆袭啊！拍什么这个攻略那个攻略，骑士攻略，这改变中国历史啊，这是真正的历史。那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在这儿就可以想象到一个词儿，我们甚至可以编织这两个人的患难感情。各位，妥欢帖木儿的人生咱们已经跟大家简单的介绍过了。很小的时候，他呢就是一直被人压制着的，被人操纵着的傀儡人物。当他进入到元大都当皇帝，或者说还没当上皇帝的时候，他也就13岁。各位，少年时期颠沛流离，没爹没娘，13岁的小男孩自己在一个深宫大院里边，那可真是大呀。元朝的那个皇宫虽然和今天我们

看到的故宫不一样，但是我跟您说，今天的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建起来的，就是当年的那个大皇宫也是非常高大非常的雄伟的。你说13岁的小男孩没见过这些东西，在这儿生活，他是一个什么感觉？孤不孤独？寂不寂寞？夜深人静的时候会不会感觉到冷？心灵上的冷。再加上周围都是如狼似虎的权贵，那燕铁木耳，那太皇太后，所有人都没把他妥欢帖木儿当作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对待，都把他当作是一个道具来对待。这里边没他的亲人，全都是想要利用他的人。那么在他心里会不会有孤独？人一旦有了这种情绪，他就一定需要支撑，一定需要依靠，一定是需要一个情感的依托的。找谁啊？身边的那些大人都不值得信任，也不能信任。这时候托托还没出现呢，你说他找谁？所以这时候我们再把眼光放宽一点，除了那些实权人物以外，每一天侍奉着身为皇帝的妥欢帖木儿饮食起居的那些宫女，很容易进入了妥欢帖木儿的视野。那么这些宫女在侍奉皇帝的过程里边，她们年龄可能相仿，她们处境可能接近，她们又没有太多的政治诉求，而其实这个宫女因为自己出身的卑微和从高丽进贡来的这个特殊性，他的性格，他的表现里一定也有一些敏感，一定也有一些神经质，甚至说呢，他有很多很温暖很柔软的特质，是和元顺帝妥欢帖木儿是有接近的地方的。一对苦命的人啊，在那个时刻，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之下，很容易出现共情，很容易出现同理心。我心疼你，你也觉得我比较值得疼爱，所以两颗心很容易接近。再多说一句啊，朋友，齐氏作为一个宫女，她再木讷，她再傻，她也知道自己侍奉的这个小孩，这个妥欢帖木儿，比自己身份地位高的很多。即便是她再没有政治诉求，难道在心里面就没有想过，我假如和这个男孩发生了一些什么的话，我就有可能改变自己的人生。所以在齐氏的内心深处，各位朋友，我认为不可能没有刻意的或者说想要主动去接近妥欢帖木儿的想法。即便不是那种很刻意，他也是有驱动力的。啊，他就是假如说是那个情感泛滥，我就很善良，那么多男的他为啥不去接近，为啥和妥欢帖木儿呢？所以既有情感上的需求，又有命运上的需求，再加上妥欢帖木儿呢在这时候他又孤单寂寞冷，所以两个人碰在一起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而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能够理解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边啊，妥欢帖木儿从十几岁可能就和这齐氏关系挺好的了，为什么在过去了那么久那么久的时间，妥欢帖木儿都长得很大很大了，经历人事了啊，有两个政治婚姻，有两个皇后以后，能够对自己的妻子齐氏一直保持着一份旁人无法撼动的宠爱，这个原因在这儿，我们要这么理解他就能说得通了。在我们讲这段故事的时候，真是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俩人就是一对苦命的鸳鸯。咱先不从这个男女关系的这个角度去说，咱就说作为皇帝的妥欢帖木儿，我有多个女人，这个是允许的啊，在制度上是允许的，可是呢在媳妇儿的眼中是不被允许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妥欢帖木儿

在即位以后，他在政治上的一个交换就是要娶权臣燕铁木尔的女儿为皇后。那么这种政治交换，他们这个夫妻两个人的感情是绝不会好的。可是绝不会好的同时呢，妥欢帖木儿又很宠爱这个骑士。那你说权臣燕铁木尔的女儿能接受得了这种事儿吗？凭什么呀？天下都应该是我的，我爸爸是如今世界上最为强盛的元帝国的权臣，他就盯皇上一样。我作为他的女儿，我要什么有什么，我现在连皇帝都能嫁，我的哥哥和我的兄弟们都在朝廷当中掌权，我的叔叔舅舅们也都不差，我这么显赫的人，凭什么我老公居然会喜欢那样一个卑贱的女子呢？各位，剩下的戏您就脑补吧，点到这儿就可以了，你就想吧。这位充满着嫉妒的女性小姑娘啊，燕铁木尔的女儿，现在的皇后，她能干啥事儿？想都能想象得到。这种孩子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也许明明不喜欢吃这东西，我可能都要把它扔掉了，但是突然之间有人跟我抢，那就不好使了，我必须不让你得到。至于我喜不喜欢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这个高丽贡女骑士一直很不让皇后喜欢啊，不过好在呢，被宠坏的姑娘啊，她也就是一个被宠坏的姑娘。她人生的阅历其实非常的简单，用我的以前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温室当中的小花朵，她好也有限，她坏也有限，经历的事太少了，对人生的理解和感悟太少了，所以她霍霍人呢，也就无非就是在她的想象当中那么点儿。啊，他以为说我揍一顿呢，啊，或者说是这个啊，找人收拾收拾那小姑娘，这也就到头了。他也不知道，没想过说把手剁下来，把眼珠子挖出来，然后把舌头揪出来，没想过那么多很残忍的事情。所以元顺帝的第一位皇后并没有对小姑娘骑士，做出什么太伤根骨的事情来，无非就是欺负欺负，啊，当然呢，妥欢帖木儿在中间也会适当的回护。啊，这个很重要。我觉得更为重要的一点还是妥欢帖木儿的第一任皇后心里边她有一种骨子里的骄傲，她觉得就这种卑贱的女人，我要是对她动了真气，那就简直是太丢人了，太跌份了，太掉面了啊，很瞧不起，很看不起。是这样的一种心态保住了高丽贡女骑士的这个命。于是啊，这时间像继续向后发展，伯颜崛起，把燕铁木尔的权势全都拔走了，然后把这个皇后呢也给弄死了。弄死之后呢，没有皇后了，妥欢帖木尔还是需要皇后的，对不对？那妥欢帖木尔会讲了，说我现在喜欢的姑娘是谁？是这个骑士，我想把她立为皇后。但注意啊，这个时候妥欢帖木尔虽然即位了，可他仍然没有实权，真正的权力在伯颜手里。所以当妥欢帖木儿说我喜欢这姑娘，我想让她当皇后时，伯颜就提出反对。为什么提出反对呢？还是因为身份的问题，这孩子出身太低了，出身太差了，坚决不同意。所以妥欢帖木儿呢才只能娶了另外的元帝国的宗室玉德王的女儿伯颜忽都嘛。当然这个伯颜忽都和伯颜没关系啊，他就是名字很接近，但是差俩字，性别也不一样。可是呢，这个女人毕竟是妥欢帖木儿很宠爱的女人，那既然当不上皇后，好吧，我总是要给她一个名分的，要不然她在后宫太危险了。于是妥欢帖木儿呢就封骑士为第二皇后。这个概念挺有意思啊，今天我们说第一夫人第二夫人，第一夫人和第二夫人之间明显她老公不是一个人，对不对？可是那时候不是这样的，大老婆二老婆三老婆。而第二皇后这概念我也是头一次听说，但当时她就这么封的。由此能够看得出来，妥欢帖木儿心目当中这个骑士她的位置，第一皇后肯定是政治联姻，第二皇后
那这是我真正喜欢的了。但他毕竟是皇上，他的一言一行呢，时刻受到言官的监督。当时有一个监察御史，就跟妥欢帖木儿上了一个奏章，就讲说，当年咱们的世祖忽必烈曾经发誓不和高丽共事，就是世祖认为不能和高丽之间办事儿。结果您现在干的这个事情，等于说是忘掉了世祖的话，等于说是践踏了世祖的尊严。你怎么能把高丽女子立为皇后呢？提出疑问，否定。紧接着这御史说的这就不靠谱了，说那意思就是因为你这么干，所以现在民间遭灾呀，什么地震呐、盗贼呀、那个水患呐、等等等等，都是因为这些原因啊，请你把这女子降为妃子，并且呢，老老实实的跟你的祖先道歉，而且要做一个标准的祭祀，那么这种坏事可能也就没了。那前半段我们听起来呢，这个还是可以理解的，是吧？你的祖宗都定下规矩不让这么做了，你就不能这么做。但是后半段说起来就非常的飘逸了，就这事儿不一定可信。而妥欢帖木儿呢，他也就真不信。哎，你们爱怎么说怎么说，我就必须得给骑士他应有的。所以妥欢帖木儿没听啊，依旧让高丽贡女，过去的那个出身卑微的小姑娘，这小宫女儿当第二皇后。那么我们在讲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其实光讲了妥欢帖木儿的感受，讲了他们两个的相识，各位朋友，咱可没讲骑士的感觉啊。今天我们说涵养再好的人，在持续不断的侮辱当中，他可能也很难保持得住自己的这个形象。更何况骑士这女孩，她有什么很好的教育，她有什么优雅可言呢？没有。而且身为女性，她天然的有嫉妒，天然的是有自尊心的。原来你是宫女儿，你的自尊心是和宫女儿这个级别相适应的，自尊自爱那可能是你的天性。现在你是第二皇后了，那么她的自尊心就达到了第二皇后甚至是皇后的那个标准。关于这段历史上有一个记载，能够说清楚这位第二皇后骑士的心里的这个攀比和嫉妒。事情大概是这样的啊，咱时间不多，简单说一下。说妥欢帖木儿呢，自己的生活过得非常的奢侈，但是对别人特别抠，哪怕是对自己的女人都特别抠。时不时的呢，他都去查一查自己的第一皇后啊，伯颜忽都的开支这个账，看看。那意思就是这娘们儿你少花点。但是伯颜忽都呢从来不管，你爱查查，我也告诉你，你即便查出来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或者说我花多花少，那我也跟你说，我花钱从来就是需要的时候才去取，不需要的时候我就不去拿。说我可能一次花五个月的钱，也可能五个月一分钱我都不花，所以这事儿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去取，有我就花，没有我就不花。于是这事儿你别找我，谁负责管我这钱你去找谁去。这就是皇后对于皇帝的态度，从这态度当中你就能看到非常直接的厌恶。但是呢，那骑士可不是这样的呀，他的一切都来自于皇帝，那皇帝对自己特别抠，他就想，我是不是因为自己是第二皇后才被这样对待的呢？这种念头一出现，他日日夜夜都在折磨着自己，甚至说在伯颜忽都第一皇后去世之后，第二皇后骑士干了一件什么事儿？亲自跑到对方的寝宫里边，亲自去翻对方的衣柜，那意思就是看看我老公到底是对他更好一点还是对我更好一点，他是不是只对我不好，对大老婆还是特别好。那么各位，这第二皇后高丽贡女骑士翻着什么了呢？施展侃历史，咱们下一节接着讲。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金色吉林，
1: 国庆有。
0: 国庆有。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
9: 后代的事情，一层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9: 好与不好，其实这么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